0: 爸妈妈回去来家宏甲小安的节目会照顾甲支持甲甲阮疼惜。
1: 是
0: 啊，每工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代表阮的节目要来开始。
1: 是啊，
0: 阮的节目为透早六点啊，甲下晡六点是啊一台啦吼。
1: 是
0: 啊，暗时八点甲十二点。二台，欢迎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点歌选曲，拢会当敲电话起来哦。来为了丽珠妈妈，
1: 丽珠妈妈，
2: 我要来点一条迄个蔡秋凤唱的迄个《雨水我问你》的。
1: 雨水我问你，
0: 雨水我问你，
1: 好好，我等下甲你安排哦。
2: 做见证啦，
0: 见证啥物？
1: 啥物见证啊？
2: 我食恁的土龙王吼，啊个关节液，啊个三黄哦，哦，食啊有够好，效果本来哦。拢袂爬楼梯呢，啊！即卖食到也毋免迄落打药啊，啊！拢啊爬楼梯爬咧好。
1: 真赞哦！
0: 哎呀，你搞咩？
2: 阮那本来目睭头遐有生一粒啊，细粒细粒，叫医生看，讲啥物爱甲开刀。
0: 对。
2: 啊，结果人食恁的三黄食食咧吼，怎啊消炎呢？
1: 哦，真赞哦！哦，
0: 恭喜恭喜！啊，继续食，爱保养哦。
2: 有啦。
1: 虽然消了呀，你嘛爱继续保养哦，哈。
2: 对
0: 啊，啊这。
2: 有啦，我拢有继续搁咧食，即卖忙要搁有咧食。
1: 安尼吼，
0: 祝身体健康哦！
1: 好，安尼祝你身体健康哦！我等下来安排哦，吼。
0: 啊，一首《雨水》，我问你，
1: 是，
0: 即几工大家都知影啦。
1: 雨水真济啊啦！
0: 雨水来可能会真济，
1: 是。
0: 啊，伫即个气候啊高加的时节，
1: 嗯，
0: 大家拢爱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对对对。
0: 所以讲，我讲真济物件，包括现出时。诶，环境啦吼，甲即几工，大家话许个许个爽歪歪，啊，结果
1: 物
0: 件风台也未来，
1: 对啦。
0: 啊，种物件就是讲，今日我要和爸爸妈妈分享一项物件，
1: 啊，
0: 叫做通之字啦。
1: 哦，啥物叫做通？
0: 系啊，你像讲啊，有当时啊，风台大水要来进前，
1: 嗯，
0: 啊，咱若无做好万全的准备，
1: 水沟啊清好清气，较袂淹大水啦。
0: 你若厝水沟啊无清，无通，
1: 啊
0: 得淹水。你甲想你厝的马桶，
1: 嗯，
0: 若袂通，
1: 嗯，
0: 啊，然后晒得变甲鬼死个啦。
1: 好
0: 啦，这个时间无咧食饭袂要紧吼。啊，这是登机来。大家拢知影一项物件吼，
1: 是啊，
0: 欢迎爸爸妈妈现场的节目，
1: 嗯，
0: 随时欢迎恁点歌选曲来为了。
1: 来，陈大哥，
0: 嘿，
1: 是，
3: 我今日在点一歌来听一下无？
1: 来，什么歌曲？
3: 啊，我点乔佑歌来听一下吼。
1: 乔佑啊，什么歌拢会使吗？
3: 哎，拢会使，拢会使。
1: 是是是，
3: 我跟你讲一下吼。
1: 嘿，来呐。
3: 我吼，食你的健康食品四五年，你知道？
0: 是。
3: 我有骨灰啊，你知道？
0: 是。
3: 卡手拢会麻，你知道？
0: 是，
3: 嘿啊，食你什么每条通无？
0: 对，每条通。
3: 哦，通火了嘿，即马卡手拢未麻。
1: 安尼哦。嘿
3: 啊。
0: 我高雄一个，你等下注意听吼。我高雄一个刘太太啊，卡电咧俄罗斯吼，啊，我等下先甲你安排歌曲，啊，可能今日安排无到就临工啦。
1: 啊，你搁爱注意听哦，
0: 吼。好，谢谢。
1: 好，今仔节目安尼特别爱注意听，吼。
3: 好，
1: 谢谢陈大哥哦，我来给你安排哦，哈，
0: 我讲通这个物件吼，包括你那便秘，
1: 嗯，
0: 啊，未通，你人是不是在未爽？
1: 哦，我讲你规工吼，安尼胃肚肚、肠啊肚肚、巴肚胀胀。
0: 啊，血路那未通，你就会像这位陈大哥讲的，会脚麻、会手臂，尤其你血路未通，其实咧影响到你整个啊，心脏也好，大脑也好。甚至包括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
1: 嗯、
0: 帕金森氏症、跟阿兹海默症，
1: 是
0: 爸爸妈妈，这拢是因为你的血管壁未通。
1: 是
0: 啊，我讲今日咱的血管路若未通，
1: 嗯、
0: 包括你的筋骨路酸痛都未好。
1: 对对对。
0: 所以讲，我讲物件啊，是啊，这相互相成啦，吼。啊，筋路未通，血管路嘛爱会通。我讲，都亲像咱这几工啊，先来歇遮济尴尬。因为你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嗯、
0: 要做预防，预防胜过治疗啦，吼。所以讲，真侪物件你要预防。
1: 嗯，
0: 我伫顶礼拜应该差不多正十公斤啦，吼。我熟悉一个医师啊，和我病一回，啊，这个医师真优秀哦。啊，伊的太太吼，啊，我这不是咧个消费，我是咧讲哦，分享哦，爸爸妈妈知。啊，伊的太太六十八年厝的，住伫台中。结果顶礼拜脑干出血，
1: 他是音乐老师哦，
0: 是啊，
1: 嗯，
0: 啊，所以讲伊是自少年当然都带着免疫系统的疾病，
1: 是
0: 啊，这种物件 有当时啊会使预防，有当时啊会当啊做好万全的准备。
1: 是，
0: 当然医生啊，我第一句话甲我妈妈讲吼，啊，我讲我某某一个熟识医生的太太啊去做神，我老母第一句话甲因讲。啊！医生的某还死哦，我讲医生的某也未死，安尼世间都有奇怪啊。
1: 对对。
0: 啊，当然妈妈意思，妈妈、
1: 啊、
0: 意思是讲医生啊，迄太太遐少年，那也无照顾。
1: 应该是做少年。
0: 我讲咱人是安尼啦吼，你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对、
0: 啊，你绝对会活了比别人较健康。
1: 是啊。
0: 就亲像讲真侪病症，真侪这个镜头，有的人你要去甲分寒人会得，热人会得。就亲像我讲的脑中风，一年影响到偌济家庭，200,000的家庭以上，这二十万的家庭有偌痛苦，你知无？像高阳我讲的一个刘太太，伊讲伊的先生中风，然后伊卡来甲阮讲，伊食咱的银枝梅，甲咱的梅条汤，然后我甲讲吼，啊，伊讲因人嘛真铁气，深头的中风去大院。啊，然后出院，伊甲物件等互伊食。伊讲因翁本来无爱相信即个物件，
1: 嗯，
0: 然后因翁食食咧了后，讲哇，有够赞诶！一工讲家己向阳徛学倒来，徛去到乌口，结果因拢毋知影哦。然后倒来因早孙啊才看见讲，哦，舅妈，哎舅舅吼，家己搁会徛倒来来到弯道，本来是连行动都无方便，
1: 嗯，
0: 然后迄工刘太太甲我讲，伊搁会汗水。然后阁会徛倒摆，我讲涉事的中风，亲像阮隔壁啊，一个咧做 AI 企业家，
1: 我拢讲伊老王，
0: 啊，其实伊是真少咧，
1: 做好起来，总叫伊老王。
0: 啊，伊娶太太是对方的人，伊伫对方咧做生意，咧做 AI 生意。啊，然后干啦，颜面神经失调，
1: 伊家己唔知影呢。
0: 啊，拢总无要无紧，
1: 是啊，
0: 一工向阳，因为我较少拄着吼。啊！一天互我拄着，我怎赶紧甲我今日要介绍的物件摕互食？食无一礼拜，颜面神经失调。颜面神经失调啊，简单讲是轻微的中风的一种。
1: 是
0: 啊，我讲小病难医，大病才要关
1: 东医。但是吼、哦，你讲伊小病，伊迄规个面拢歪去啊！你敢知？
0: 是啊，
1: 你家己拢认为讲啊，伊迄无药无紧的，我讲吼，你迄是做严重的。
0: 啊，这人心血管疾病药啊，救偌济人？伫阮电视台卖到有够好，但不管是咧欠货，我嘛已经真久的时间无啊多伫我的节目卖，所以讲今日伫现场的节目，我调工甲头家要求。
1: 是啊。
0: 我讲伫这个气候高加的时段，
1: 嗯，
0: 拜托头家给我一个机会。所以讲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恁伫电视台看到的广告甲遮尼好。但是有的恁唔敢买袂落、
1: 嗯，
0: 有的是经济上无允准。
1: 是
0: 但是伫家宏的节目，大家嘛知影，我长期迈向第五年，受到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讲实在，有的物件我了钱在咧卖，是安怎？因为咱已经有深久的感情，恁拢若像我再生的爸爸、再生的妈妈，我家己的大兄、嗯、我家己的大姐、我家己的阿叔阿婶安尼同款。所以讲，我有抱着。啊，甲大家照顾身体的使命，甲感恩的心，所以讲伫遮要再来为了苏格拉妈妈，
1: 苏爷妈妈，
0: 嘿，我家宏本人，
1: 家宏今仔现做节目，
0: 有啊，啊，我都爱做节目，我才有咧接电话，啊，有当时啊做节目嘛，足侪人卡的，
1: 啊，老卡卡会接吧，
0: 今日嘿，
1: 是啊，
0: 我
1: 来那
2: 个三级组，迄个几大组的三环，
1: 三环，
2: 啊，
1: 接了
0: 安那。
2: 啊，保养
0: 了袂歹啦吼。
2: 啊，
0: 食了有感觉无？
2: 我
0: 蛮知呢。你蛮知，食了得爱有感觉。
1: 爱有感觉啦。
0: 袂使唔知吼，来你电话
1: 去啊。你先等你哦。
0: 啊，阮的三环就歹算侪人啦吼。啊，即最近有可能会当阁卖一届。吼，阮的三环讲事实，吼真侪感情的，有医生甲判断三个月，结果搞进年外。
1: 哦，一年多了，你可以打一当我三个月。
0: 讲伊咧讲判断吼，我迄医生嘛有够牛，嘛敢安尼讲讲，伊讲伊讲判断几个月，唔捌死较差。结果伊甲这个阿伯阿问吼，这屏东的人客，我卖甲讲什么名啊吼？结果伊甲问看伊食什么，伊讲我嘛不愿未交跟甲讲啊。哎呀，因为伊当时甲我讲，伊敢那剩下当我三个月，我就做介绍的啊。
1: 我当我。
0: 啊，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 真济物件预防胜过治疗，就包括亲像即几天的连假是安怎、
1: 嗯，
0: 政府要甲恁开放，第一惊恁危险，要休困啦吼。第二要恁伫厝做好万全的准备。我讲你呐，
1: 该用的爱用，该扫的爱扫清楚。
0: 像那真济物件会做风台、做大水，
1: 嗯、
0: 因为水沟也无通，有的像台南进前提防花，讲无拔钢筋呐，遐做。无做好万全的准备，就亲像你的血管壁，你无甲清哦清气，咱人有清几条血管，你的心脏爸爸妈妈会等一无？袂等一呢？你若今日闹中风会拖，但是会拖的人，拖的人也艰苦啦，顾的人也艰苦。就像我头先讲的这个刘太太，伊讲家宏我好家在有你的物件，啊无我嘛甲阮人讲，我家己经济能力无好，我嘛袂当甲你照顾，我干那要甲你顾。伊家己两骨嘛受伤，嘛无在调。
1: 伊、哦、
0: 非常感谢，伊敲过来甲伊电话，伊讲家宏特别感谢你有这个产品，和我的先生家己整个有法度自理。敢若听到这两句自理，伊一年上少会当省500,000以上啊！无你甲想请一个外劳，你爱带好食，带好住，下即马外劳兼周休二日呢。爸爸妈妈，请着好的就好。请到无好，佮兼甲你开钱呢？
1: 是啊，但你讲杀去，落雨天佮杀去
0: 阿婆。咱不爱麻烦咱家己的囝儿是谁？咱不爱麻烦以后连累咱的囝儿是谁？我前无偌久，佮听到一个阿五阿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到流目屎。伊讲家宏啊，我好家在有你的产品，我两个后生拢有够友好，两个后生拢读博士，但是呢，钱我较早拢给伊，给伊了，伊拢交给因太太去管理。结果太太管理部拢揢袂出来，来喂你个来年招妈妈。
1: 喂，你好，你好我甘大姐。
4: 我本来啊吼，我本来是不是迄个做拜五？
1: 来，你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
0: 你三遍要改时间呢，你我甲你接来楼卡吼。我讲迄个阿五阿妈妈，两个囝拢读到博士级的哦，头脑嘛食真好，伊讲囝拢真友好，但是娶到新妇呢，讲实的啦，新妇看到咧卖物件拢甲念。阮屏东有一个送货，啥物名我莫讲，送去哦，因大家食，新妇出来甲阮送货咩？
1: 是啊，
0: 你看这个，我讲啥啊？超市啊，等等，爸爸妈妈，恁还搁咧欠钱咧欠啥物啊？即马大家拢咧欠健康咧拼健康尔，即马经济免拼，到恁这个时代，恁的年纪。爸爸妈妈，拢应该想想，应该享受，
1: 对家
0: 己较好，身体健康。
1: 想要食啥，想要用啥，拢家己甲买啦。
0: 这是你上大的财富啦！吼，
1: 来开春咧，较老惊你啦！
0: 啊，咱高雄啊，阿芬阿妈妈点一条坚强的斗志，这条来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啦！吼，你若有坚强的斗志，为家己的生活，为家己打拼，啊，我今日好不容易。含头家参详有够久的，嘉宏即最近开发真侪产品吼，后礼拜嘛有一个全国、全世界第一项物件，大家拢用会到的物件，吼，恁后礼拜更加啦，
1: 后礼拜更加爱注意，即个产品大家大大细汉，只要你有出去，拢用会到物件哦。
0: 啊，这条坚强的斗志，你甲听看麦，吼，这条写了真好，阿杰啦所唱的啦吼，啊，正是迄、那、落、個。我伊也甲我夹者，因为要唱
1: 一条歌，伊啊，你要拜拜的对啊。
0: 坐唱阿吉啦，
1: 你好好甲我唱哈，来，咱共同来欣赏哦，坚强的斗志。

0: 一首阿杰的坚强的斗志啦，吼。
1: 啊，命来当随在人境，世间哪有什么怨叹啦？
0: 对对对。
1: 啊，我讲啊，命来当随在人境，你甲想会中风的人，绝对会后悔讲，当时家宏我老听伊，这几年我老听伊节目，遐会当预防中风的物件。
0: 世界无。世界吼，
1: 无后悔
0: 药来当吃。哦，
1: 我讲当时家宏那咧介绍的每条通银枝梅，即通血路，我若甲买倒来吃，我今日袂中风。
0: 是啊。
1: 我讲今日遐心肌警察来去穿警啊，恁命大，但是恁爱更加保养哦。恁去穿警啊，上天给你一个机会。
0: 是。
1: 恁若阁唔保养，心肌警察我讲啊，黄金救命期敢若三分至五分钟尔。全台湾敢若一年心肌梗塞死偌济人，两万人啦。喂，你好，英爷妈妈。
2: 喂
0: 喂，
1: 妈妈，
2: 我家下土鸡，你敢会知影？
0: 好，你小看
1: 啦。我知啦，你住在云林大溪五岗村的啦。
2: 对啦，对啦，对啦。有啦。今天刚
0: 好给
2: 你买珍珠
0: 粉啦。有啦，有啦。我在电脑的啦，你放心哦。
1: 好，
0: 谢
1: 谢。
0: 好，谢谢。
1: 啊，所以讲今日现场的节目长辈时段，超过差不多一百个人，卡来讲，这两三个月拢买无。把电视台买，
0: 是啊、
1: 尤其我讲，和刘太太，和台北一个陈妈妈，和一个阿五阿妈妈，饿了甲会得钱。大个存呢，包括我家己的亲戚有五百几，我家己一个朋友三生感恩至四千多，
0: 吃偌久？
1: 吃一礼拜降落剩百几
0: 啊？
1: 医生讲你到底吃啥？伊讲啊，我都干那吃，一记下做伫电视咧广告的条条通。啊，就是家宏伫电台咧卖每条通，吼、哦！啊，我讲啊，爸爸妈妈正侪物件，我伫电视台有咧卖，恁伫电台若买着，恁点点啊买就好，恁唔好打电话去电视台讲讲。
0: 是啊，
1: 安尼会害家宏歹做啦。
0: 我咧去用念咧。
1: 包括进前有一个邱太太，
0: 是
1: 啊，伊进前是先甲电视台买，
0: 是，
1: 然后伊个朋友甲介绍来电台买，
0: 嗯，
1: 结果你介绍，人甲你介绍来买，你上网。全国都对啊，救偌济感情！我讲我这世人做电台唯一的骄傲，开发遮济好产品，一支三黄不但救着我家己亲丈人的命，救着我周遭的朋友，遮尼济人，包括我遮尼济听友，遮尼济爸爸妈妈，我讲啊，一个肝癌的，迄小安较知影啥物名，因为迄个人。
0: 伊吼肝癌末期啊，第四期啊，伊甲我讲吼，伊吼要试要试看嘛，伊甲我问讲够好啦，我讲吼大哥，这物件绝对吼对你来讲，咱的动作，我有时阵拢话讲歹势，我会当讲一句讲，咱会讲，人讲吼。
1: 西北动作话，西北
0: 动作话卖伊啦，你试看卖，因为哈、哦、他已经没一定放弃家己的希望啊。结果嘞，人今嘛搁换你我呢。
1: 我今日要甲恁介绍这个产品，那卖太侪人套嘞吼。我今日来做现场的节目，包括这个产品救着小安因爸爸的命，因爸爸我跟你讲，天气当家做，
0: 是啊，
1: 高血压无啥瘾食药啊，但是爸爸嘛八十外岁，
0: 又完全健康
1: 啦吼。但是食我的每条通，搞进一年多，已经都唔捌食高血压的
0: 药啦。
1: 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有高血压的人，代表你99.9%你有心脏病，
0: 是，
1: 因为血压就是影响到你心脏上大的问题。来，喂，你好，全力大哥。
0: 来，高大哥。
1: 喂，
0: 高大哥你好。
1: 喂，
0: 哇，好、哦，你惊到嘞，喂喂。
1: 因为本来拢小姐咧听，结果我听到
0: 伊怎啊
1: 挂断啦。
0: 听到讲动作
1: 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哦，你今日你会有阻状啊、动脉阻状硬化。
0: 嗯，
1: 我跟你讲，你只要50岁以上，你拢有这个镜头啦吼、哦。你若有高血压、高血脂。各位啊，你有咧食罐子头，咧食降血脂的，你过去你有小动中风，你有穿过囝仔的，我讲你今日一定爱听，因为这支就是要救你的命的。吼、哦，我讲啊，真侪物件，他对阿杰来条歌，坚强的斗志，
0: 嗯，
1: 命来当随在人境，世间就无遐侪怨叹啦。
0: 是啊，
1: 啊，我都甲你讲啊，当时你若会晓敬，会晓食，你暂时你就袂讲进一骹一手，伫遐咧怨叹。当时无听，小安头仔讲一句话真对，世间无后悔药啊！这三字。
0: 当时迄两字无啊啦。
1: 过来，咱家者爸爸妈妈，你的目睭愈来愈疏。
0: 是。
1: 咱就是目睭内有微血管， 四星精华。微
0: 血管。
1: 来喂，你好，江婉妈妈。
0: 喂。
1: 江婉妈妈，我家宏。
0: 拢互你惊到，你来。
1: 啊，所以讲这话拢是要问话哈。啊，有诶，真咧听节目。
0: 好啦，他来接好啊。
1: 啊，我甲规段讲完啦哈。我讲我诶姐夫，迄、那个胆固醇500几。降落来剩百几，
0: 是
1: 我的朋友三生甘油脂伫嘉义做土地开发，姓蔡蔡董的4000块三生甘油脂，
0: 恐怖呢，
1: 三生甘油脂管会引起着腰椎癌呢。今日这不是要干那食预防你的血管兼预防你的五脏六腑，腰椎你的血管高血脂，你若无降落来，你会影响到啥？我讲三生甘油脂会影响到你的腰椎，胆固醇管。会影响到你的肝包油、心包油，会影响到你的血管脱掉咧。我讲你即个碰扑啊，就对啊啦吼，就亲像降时风台天。我阿你讲，抽水莫打也袂行。平常时你若无加沾油、无加保养，去缩去降时多饮水来多免抽啦。
0: 吼、啊哦
1: 啊，你的碰扑啊，若平常时唔加顾，那拄啊好脱掉咧。我阿你讲，拄啊唔免喘气，啊唔免喘气，拄啊唔免活。哦、我讲你甲想啦，每一个人爸爸妈妈，恁一年当啦吼，敢、哦、若听到讲你周遭偌济人心肌梗塞、冠心病去翘伊个，你周遭偌济人中风啦。
0: 起码我讲中风这个年纪一定比一定越来越年轻化，像我拢二十几岁时阵的心脏病啦、血管病塌咧啦，哇，神经啊啦，这不是咱年纪大的人需要，起码恁少年的嘛安尼，因为食食的关系啦，生活无正常的工会啦，啊，搁一个少年熬夜啦，这对咱的血路啊、血管病拢会脆化，拢会塌的，所以哦，一寡爸爸妈妈，咱即卖年纪唔是咱年纪较济，爱需要保养。少年忙啦嘛，爱保养咱的血管呢。
1: 啊，有诶，热人啊，脚尾、手尾冷机机，
0: 是啊，
1: 血路未通。
0: 是。
1: 寒人脚尾、手尾冷机机，血路未通。
0: 嗯。
1: 爸爸妈妈有诶，筋骨路咧酸痛，是安怎？第一发炎，是安怎？你诶慢性发炎，因为氧气无够，
0: 对，
1: 你血流未过，
0: 是。
1: 所以讲，你诶，地处你咧局部诶发炎。今日来围了刘太太，
0: 刘太太，
1: 我高，嘿，高本人，
3: 哦，你本人
1: 是，
3: 哎，我跟你做一个见证，
1: 好、啊、来，请讲，
3: 嘿嘿嘿，啊，因为温先生吼，
1: 嘿，
3: 伫个去年11月就有小中风了，
1: 是，
3: 嘿，啊，住龙总一个多月嘛，
1: 是，
3: 嘿，啊，伊食的那个哪条通啊，
1: 嗯。
3: 跟那个眼睛呢，吼，
1: 是，
3: 确实很好啦，
1: 是，
3: 我很感谢你啦。
1: 不，这应该。
3: 因为这种的产品吼，
1: 是，
3: 一头起先伊嘛就排斥食简单物件嘛，
1: 是。
3: 啊，后来因为我有在吃，我本身就有在吃恁的产品，
1: 是。
3: 啊，后来我拿给他吃吼，喂，
1: 哎，你请讲。
0: 你讲，因为很长的节目。
3: 哦，啊，我有提回吃，一头起先嘛排斥啦，
1: 是。
3: 啊，后来我讲你要命你就吃啊，
1: 是。
3: 啊，你不要，你若不爱捏，不爱叮当，
1: 是，
3: 就不要吃啊。
1: 是。
3: 啊，后来，伊就有请入去啦，
1: 嘿，
3: 提去吃啦，
1: 是。
3: 提吃伊讲讲，哎，袂歹，头起先是吃银针的呢，
1: 对。
3: 啊，银针的吃伊还是会有点晕啦，
1: 是。
3: 因为可能吃了伤多嘛，
1: 是。
3: 因为伊闹监管。大条塌掉的款啦，啊，细条四周小的也毛小块啦，
1: 是，
3: 啊，所以个颈椎这两条
1: 颈动脉，
3: 嘿嘿，对，有1/3的硬化，
1: 是，
3: 所以它也是算是蛮重，啊，不过医生是改讲是小中风啊，
1: 是，
3: 啊，后来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啦，后来我就拿那个美条通给他搭配吃啦，
1: 是，
3: 他现在。行动也自如啦，
1: 是
3: 啊，那个什么拢会当家己吼自理，我很感谢你啦。
1: 无，这个我应该爱开发好的生意，
0: 感谢
3: 你吼。我甲恁讲一个吼，希望那个听众也听进去啦。
1: 多谢。
3: 这种很凶的人吼，确实是要吃啦。
1: 是。
3: 哎呀，那真是的啦。
1: 妈，恁讲一句，看下我咧讲一百句。这段高阳遮阳文教路的号码就卖讲啊啦吼。这真人实事啦吼，啊多谢。 多谢妈妈哦，哈！啊，祝刘爸爸身体健康，哈！
3: 好，谢
0: 谢刘妈妈。
1: 你甲想啦，哈！这家宏拢无乌白讲的，对小中风，食甲会当行动自由，家己会当自理家己的身体。长辈时代，家宏的节目，我都讲啊，全国啊，其实真济人拢咧关注我的节目，因为我的产品太好了。因为真侪人，我来讲啊，癌这种物件，老实讲，全台湾无人敢像我这大声讲话。我一支酸阿哥救偌济人，我若有咧要，互大家来见证就好啊！吼，甚至恁即卖当卡来甲。

0: AM 1071，
1: 我要予我这个功德回向予我的家人，回向予我周遭我所有团队的同事，大家拢会当得到这份福报。因为咱伫遮虽然咧做生意啦吼，但是咱嘛是那亲像咧做好事咧，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每条通会当予全国的长辈时代受到肯定。你敢知阮电视台用要逐个月在咧欠费，因为这做软球啊吼，真歹做，
2: 无好做。
1: 阮当时开发这支产品好诶，足侪时间，
2: 是，
1: 过来开有够侪钱诶，开过来
2: 千万，再去研发，
1: 再去找到这物件调配完整诶比例。
2: 因为这吼拢是有专利诶啦。
1: 咱唔免吼你讲食一项油，咱五项甲你染做伙，用好油甲你带走歹油，用好油去清理血管壁。过去你食猪油，食这拢卡伫你的血管壁顶端。咱将食醉油，把你血管壁油清掉，安尼爸爸妈妈，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像他大刘太太讲的，因翁两条颈动脉塌掉咧，食咱的五合一、五合一内底有专利南极的磷虾油，南极的磷虾油降息就对啊啦吼，爱有华盛顿公约才会当开采，才会当掠。因为磷虾愈来愈少，伊是伫阿克尔全世界南极的磷虾油唯一的供应商。你爱含有签登记的合约，迄签一届拢爱摕过来千万的代票去用啊呢。过来，咱内底有专利的鱼油，然后阁有专利的辅酶酵素 Q10，Q10 就是你的心脏一定爱有的。咱人身躯你若减伊25%的 Q10。你就一命乌好爱在
2: 啊！啊，那你倒的 Q 天是日本卡内卡的哦，98%的成分哦。
1: 啊，咱的鱼油是美国药店 USP， 甲澳洲药店 CEP 啦，吼，这是拢全世界含量上悬的。过来，咱有专利的乌精草油，乌精草油全世界对的上好，以色列的上好。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甲想伊研发的武器？拢是上精
2: 进的，
1: 哦、你萃取所有只要伊开发出来的物件，拢是世界一等一的。咱对以色列这种乌精草油内底有百里坤、散花精，百里坤甲散花精要互你食啥物？只要你袂发炎，爸爸妈妈人讲百病胃炎去，
2: 你强化免疫力。
1: 你血管就是咧发炎，你才会50斤，你才会骨头酸痛。所以讲你的筋骨咯，才会袂了灵。你若食咱的每条通挂骨头酸痛药啊，安尼食合作。胭脂麦拄到关刀呀，吼！啊，过来，咱有大豆萃取物，伊是啊做含磷脂西施氨酸，这种物件，伊100公斤的大豆软磷脂，敢若会当萃取0.5公斤，
2: 足珍贵。
1: 这是非基因改造的哦，然后伊会当互咱的神经活化，所以讲我讲恁食这個，咱若食老，有当时啊。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啦，家事袂记你关啦。有当时啊吼，热人出去，敢若长啊满两领啦。老人痴呆啊，
2: 对，老人痴呆。
1: 有当时啊要关心，毋知通穿休啊。有当时啊药啊一天敢若一顿同款的食三四遍。
2: 所以当好来预防咱的阿斯海默症跟帕斯症哦。
1: 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每条通啊，这五合一嘞，唔免吼你着迄人乌青草又买一种，磷虾又买一种。我跟你讲啊，你看林虾有过去人咧卖什么破冰船
2: 的啊？哦，还足贵的呢，
1: 一罐都卖3980块啊！今日我用完美的比例，中辈时段，今日人伫电视台定价定5980，等下我要卖恁偌济？头家是今日一直交代爱起价啦。吼、哦，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你有高血压，你有高血脂、三酸甘油脂，医生啊，你讲胆固醇伤高，你有咧食冠子妥的？冠子妥是毒药啦。
2: 哦，迄西药足毒的哦，伊是伫咱的身体内面，食落无法度分解出去的，拢沉淀在咱的身体内面哦。
1: 啊，佮有你目睭，你都若有目睭症的就对啦，你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你有老花眼、白内障、近视、视网膜，尤其你糖尿病去引起到你目睭症的，中白时代黄斑部病、扁灰纹症的，迄就是拢个你的视网膜血神经未通，啊，血路未通。会致使到你目睭会盲、会雾、会涩啦吼，过来伊会当改善你慢性的发炎，所以讲我讲你若食咱的骨头药啊，做伙甲食，伊会降低你发炎的指数，中白时段
2: 爸爸妈妈，
1: 过来，伊会互你改 因为保护你的脑神经，让你袂阿兹海默症，让你袂以后老年痴呆症，以后出去讲甲一块告白啊，写讲啊做陈小安电话几号？
2: 哎呀，
1: 啊住址几号？
2: 啊，像伊若
1: 出去，像伊若出去袂记住，有无？伫路边叫人捡着，啊，人就看伊块告白啊，讲啊，这个带你对甲送
2: 去。人我有咧食吼，歹势，恁莫看咧，我免弄你
1: 啊。哦，啊，所以讲这拢是爸爸妈妈，咱年纪一到，都有诶镜头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中风啦，我咧讲啊，偌悲哀，偌凄惨，恁嘛知。咱讲事实啦，吼。我就讲啊，一年中风有200,000的人，200,000的家庭啦。啊，一年敢那心肌梗塞有20,000人，有20,000人随巧伊哦，这拢有报道的哦。敢那心肌梗塞曾经啊，一年超过200,000人以上。
2: 啊，即摆曾经啊，我已经甲你讲过啊，年纪愈来愈轻的，唔是咱一寡年纪较大较会当曾经啊，即摆少年人嘛咧曾经
1: 啊。啊，我跟你讲，你曾经啊的人就对啊啦吼，撑过搁再撑。啊！你为着不爱撑就对啊！你一定爱吃。我就讲啊，我高雄一个林爸爸啦吼、嗯，原本去撑经啊，医生讲你这胆固醇啊无降落来就对啊啦。伊去台东病院照640车啦，上关单位的啦，640车。
2: 即马上关的，上新的。
1: 照照去撑经啊，撑撑的听到我的节目，医生讲伊胆固醇300外款，食食咧免一礼拜降落来剩100外，伊讲伊西药嘛无咧吃。医生开的药啊嘛无咧食，长辈时代，我直接甲各位分享一件代志。其实我有当时啊，我讲这吼，恁会讲啊，得你家己的老母真啊假？我妈妈我当年拢甲安排检查啦吼。啊，当然你甲83岁有血管，本来啦吼，伫4-5年前甲出来检查，血管拢有小块钙化，啊嘛有小块
2: 硬化。年纪较大，较钙化就是会较脆啦。
1: 对，唔是足严重的啦吼。然后我这两年，和我的妈妈吃我的梅条汤。然后你敢知影安怎？医生，我伫今年甲安排伫台中同综合做全身健康检查，开10几万，带去检查。我老母唔知影开10几万，那我伊若知影去检查10几万，
2: 几千块
1: 我甲骗讲吼，去检查5000尔，啊，剩的拢向
2: 公所
1: 补助的啦。结果我是甲带去检查开10万几。吼、哦，这家人讲话拢袂乌白讲的。今日现场的节目，顶2-3个月才去看报告。医生讲，哇，恁老母安尼看起来，
2: 伊讲哦，
1: 超过伊所想的，
2: 伊的身体有可能佫比恁较健康。
1: 伊、啊、超过伊所想的一个83岁，
2: 是，
1: 诶，人的才健康。
2: 他佫好，
1: 系啊，啊，伊佫佮做迄、那个，听讲伊老人痴呆症哦，佫、啊、叫一个心理医生伫遐佮问
2: 咧，伫
1: 遐咧分甚物气歌，分甚物会啦。
2: 伊、啊、出来甲我讲
1: 啥意思
2: 哦？伊讲哦，吼。还动作我囡仔呢，还我打哈嘛办？
1: 讲啊，客气哥咧，甲问讲，客气哥伊啥物啊？
2: 伊讲我动作我囡仔，甲我问这個问题。
1: 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的命，家己爱顾，
2: 像
1: 这疾病，唔是谁人有，每条通嘛，唔是全世界别人有法度开发的。我讲全国独一无二，三环过路启动，我所有的产品，包括真济产品在底啊，包括我后礼拜阁有一项产品。大家拢用得到，先卖甲恁讲啥物啦
2: 吼。
1: 都只要是人一定用得到的。
2: 对。
1: 啊，有够赞的，又搁突破世界开发的专利。
2: 无唔对。吼、
1: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世界专利的哦。
1: 啊，今日就对啊。咱这5项物件，一项你甲算啦。准卖讲啥啦？你伫外口买一罐磷虾油，卖讲我头先讲的，人个破冰泉一罐3900，今日5罐啦，一项产品啦，你去买一项1000就好啊。今咱甲做五下面嘞，会当5罐甲甲做一罐，同款一个效果啦吼，会当治好你的，预防你的中风，预防你脑血管惊去憋断去就对啊啦吼。啊，讲咱人到一个时机，
2: 年纪大，咱的血管本来就较脆，啊，你较脆，你拢无爱去家己乱化，食一寡物件，家己清除伊啊垃圾物件。伊你脆了哦，有些物件塌的，伊劈开
1: 呢。刘太太讲，
2: 劈细条好好嘞，劈大条拜拜啊呢。
1: 刘太太讲，伊原本塌壳会晕，
2: 是啊，
1: 啊，然后塌壳会晕，然后食到即嘛袂晕啊，原本检查拢检查袂出来。过来，爸爸妈妈，你有耳孔鬼啊，叽叽叫，塌壳会晕。会戆就对啊啦，尤其暗时 歹睏眠呢？
2: 是，
1: 其实有当时啊，这跟你的脑啊有关系。
2: 这嘛是咧，跟你警讯啊，讲你的血路一定无清气啊，你爱改清清的啊。
1: 啊，目睭咧病病啊。
2: 是。
1: 哦，我跟你讲，有当时啊，目睭咧病病是一时间的，啥那一时间？照你讲啦，破病会慢慢啊来的。只要那是经过血，和你的破病拢是随来的。就亲像我讲的，前无偌久，一礼拜前。我的医生朋友的太太，脑干出血。
2: 伊虽然破病遮久，但是
1: 伊是
2: 都还好，但是是脑到去刚脑部出血。
1: 今日等下个好好咧，明仔载就脑出血啊。这种经过血流的物件化来就来
2: 啦，
1: 包括心脏病，你血化未过就未过。咱今日当甲你顾心脏，兼顾大脑，搁兼甲你预防中风，预防心肌梗塞，搁兼互你搭配只骨头酸痛药啊，食，互你。逐条拢会通，千几条血管嘛拢会通。中北时代电视台卖5900，我今日甲头家讲，其实这个月还是感恩月，对我来讲啦，
2: 因为
1: 我爱感谢我的妈妈，吼，讲事实的啊，这个月我爱感谢我的妈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
2: 在
1: 47年前，让我会当来到这个世界。有的人讲我这47，有的讲47啦吼，我想买啊，到底46、47，拢总袂要紧啦吼。感谢我的妈妈赋予我这条生命，对，你这个月我按头家讲，安尼咱这个月，
2: 所以这个月做些产品拢优惠哟、
1: 哦。哎呀、啊，我甲大家感恩一下，尤其全国这爸爸妈妈长期，其实恁有买物件，无买物件，家宏每天拢抱着一份感动的心情，
2: 是
1: 因为恁每天爱浪费2点钟的时间在空中甲我做伴，但是我是用专心的哦。2点钟，甲小安伫家里阿恁做陪伴。暗时甲阿伟、阿发、阿仔，搁伫另外一个节目，因为有诶时段无法度同步买做伙，
2: 是啦，
1: 所以讲有分开。啊，有诶时间恁只是
2: 做袂到。所以阮诶擂台是暗时8点甲暗时12点诶哦。
1: 啊，有缘同款加红。咧主持啦吼，
2: 啊公司嘛同款，产品嘛同款，打主持人吼，给阿伟啦、阿仔啦、阿发啦安尼。
1: 啊，我今日。总共啦吼，敢那讨到50组细组的，吼、中北时代一罐5900电视台，你卡去阿问定价啦吼，因那多有咧做优惠3900，今日感恩月一罐送你3660粒的哦，买一罐，小安，
2: 啊，
1: 虽然我感恩，即个送你替我做生意啦。
2: 感恩就你家己来，
1: 无啦，啊你替我做一下生意，你也无送我生日礼物。啊！你准备送我
2: 的生日礼物，
1: 送我全国这爸爸妈妈，送一啦。
2: 好，
1: 阿翔送一啦，
2: 老红啊，
1: 送一啦，买一啦，送两啊。电话0800-0800-0801啦吼。伫这个气气候交接，迷雾星潮流中北时段，电话甲卡号通，先救家己的心脏血管。家己甲记无条，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包括你厝有人有中风的，有穿过囡仔的三酸甘油酯罐的、胆固醇罐的、高血压罐的，我阿你讲，甲买当去食。早严重的甲食3粒3粒，食保养的一天食2粒就好。我保证你活到100岁、102岁，拢总袂血管壁塌掉咧，血拢总会通、会清，袂阁咳、袂阁落，血管袂壁断去，胖脯也会用。因为内底有辅酶 Q 电，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1，
2: 啊，这是
1: 总共
2: 给他
1: 50组了哦。来，喂，你好，来，月明妈妈，
0: 哎，
1: 你好，要每条通哦，来电话过来，大组的我才套，你先写，啊，来，喂，你好，来，金玉大姐，来，要每条通哦，好，来电话过来吼，我就讲啊，咱的每条通全面满线，50组了啊，感恩月。吃乎你袂中风，吃降血压胆固醇，吃乎你袂阿兹海默症，吃乎你袂老人痴呆症。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吃乎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袂视网膜白变就对啊啦吼。啊，来喂了。
0: 喂，家豪。
1: 嘿嘿。想
0: 咧卖迄个。
1: 每条通。嘿嘿。
0: 我想要一个大组的啊。
1: 有卖过吗？
0: 有啊，
1: 食了好无？
0: 食过啊，食了
1: 足
0: 好
1: 个
0: 啊。
1: 哦好。
0: 买了，我紧买来迄、那个。冬天
1: 的时阵特别安怎？好，是啊，迷雾先潮流安尼咧翘，哎呀，唔通讲时到日到啊，那中风啊，心肌梗塞， 吼、哦，这边过来吃安尼就较慢啦，虽然好，但较慢啦吼、哦。好，来电来去安尼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的，空白的啦吼。只要你袂中风，只要你袂心肌梗塞，食降血胆固醇，只要你袂高血压，食好你目睭会清会金，只要你血路会通，逐条通，筋络会通，血管会通，好你袂阁筋骨啰酸
2: 痛。啊，这一盒有六十粒的哦吼。
1: 来，喂，你好，来张香妈妈。
3: 喂。
1: 来，你要买条通哦，我加红。来，你等一下咧。来，喂，你好，来，来，春生。爸爸，每条通哦、欸，来我家宏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来为了来翠儿妈妈要每条通哦、欸，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我就讲啊，八时间啦、啊，电视咧卖3900，黄色电台个咧啦，你敢知西电影时不时靠我？伊讲家宏，我好加在食你的龟鹿启动，好加在食你的每条通，正是逐工伫阮家己布袋咧拍戏啦，拍做阿英甲阿菊啊。伫11月7日要伫东森甲华西开播，吼、哦！我就讲啊，我的产品有够赞的。西电影你若是电视有看到伊咧代言的条条通，甲咱的每条通一模一样。电话0800 0800 0800来电话妈妈。
3: 哎、欸，
1: 嘿，哦，电话妈妈，真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啊。
3: 哦，我下拢无接到你啊！我后尾讲话拢无接到你。
1: 哦，啊、我最
3: 我昨
1: 暝
3: 改买是
1: 左三环。哦，就是啊，我的三环就是你第一个甲我接了见证有效的。真正有赞、
3: 哦！
1: 多谢多谢，啊！我最近较无闲，你、哦、最近咧开发一挂产品，哎、哦、呀、啊哦，嘿嘿，
3: 啊！你我朋友嘛，做地人做代买。
1: 有啊，人拢讲你介绍的。
3: 地人甲你买。
1: 有啊，有多谢你，多谢你哈、嗯哦！啊，你电话起咧，你别每条通。
3: 哎，我买一座，我今仔有买一座，我是负责买一座啊。
1: 好，你电话起咧啊，好妈妈，好好啊，来为你来笑啊，妈妈。来喂你好，喂、欸、你好我家宏，嘿妹妹交通吼、哦，嘿来电话起来，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啦，我阿你讲啊，像他大刘太太讲的，家己生若爱生命就吃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哦，嘿爸爸你变咪交通吼、哦，好来电话起来，啊我阿你讲我上爱什么人甲阿妹，你已经有亲密的有。感觉医生讲你这血流血口的，你有高血压，你有胆固醇，你有高血脂的，要等于甲食一礼拜试看卖，若无好物件寄倒来用，我阁检查干胶。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还是你有感觉你时常袂记只物件放伫底，时常袂记只物件放伫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阿你讲，预防老人痴呆症，只要电话卡号通，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4: 我买数一
1: 每条通，嘿，数学妈妈你电话起来，来，数学妈妈你好，来，每条通哦，来电话起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来甲你讲啊，趁这个机会，恁家己爱赶紧吼。
2: 来，家宏，我甲你讲，只有坐人客吼，打电话起来讲爱大座。
1: 来，爱大座，等下好，来，喂你好，来，松枝大哥，来，你好，每条通妈妈。
5: 喂，
1: 来你好，妈妈，我家宏啦，要每条通哦。来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来秀华妈妈。
6: 你好。
1: 来你好，要每条通哦。
6: 嘿，我不要，我不要
1: 小姐。好，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大组的我今日家己先站二号走，25组的大组的就对了啦吼，两小组6000块，六阿家宏佫加送你一盒，7盒6000块。大组的啦，哈，25组呢，哈，来喂你。
6: 喂，我要爱一组。
1: 来，妈妈，你要爱每条通哦。
6: 哎。
1: 好，来电来去，来要大组啊，小组。
6: 哎，大
1: 组。大组的啦，吼，好，内行的有吃过，拢会晓买大组的啦。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人讲当年变不好囝啦，咱台中市西屯区一个火烧厝的碰衣工厂啦，就是因为因老母中风，两个囝仔为着要甲因老母。救袂出来，结果全死三个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中风会连累足侪家庭，中风会致使你家己无尊严。爸爸妈妈，尊严是咱家己顾的啦。来，喂，你好，来，小太太。来，你好，买每条通哦。
7: 每条通。
1: 好，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阿华大姐，买每条通哦，我加红。
8: 嘿。
1: 来，你电话叫你哦，嘿嘿嘿嘿嘿，来电话叫你。 啊，来，喂，你好，来，林美大姐，林美大姐，要每条通哦，来，你电话下咧，我
5: 大
1: 王好，你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来，要每条通哦，秀珍大姐，
5: 嘿，你电话下咧，电话下咧，伊个安怎卖啊？
1: 电话个一克啊，六十粒，电视卖3900，我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小组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搁加送你一盒，总共七盒6000块，电话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每条通哦。
7: 你好，我
1: 要
7: 一座
1: 小
7: 座甲
1: 行来。好，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阿花妈妈要每条通哦。来你好。
5: 我
1: 伊电话挂断满线啦，来你电话行咧，啊，来喂，你好，来要每条通哦。
8: 嘿，我要一条通。
1: 哦，来你好，电话行咧吼。啊，他拄啊有一线新听友，足侪人卡袂入来吼，电话拢做满线，来喂，你好，这他拄啊落线的，来你好。
9: 喂，你好，要一座。
1: 要一座每条通啦吼。来你电话行咧，啊，来喂你好。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空白，赶紧上啊！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又无啥听？
7: 每条通
1: 啦吼，来电话行咧哈。我著讲啊，血管路脉通，神经线脉通，目睭视网膜神经血路脉通，食每条通就对啊啦。互你千万条血管路会通，互你袂中风啦。我甲你讲，血管来通就袂中风。我甲你讲。中北时段电话赶紧拨空白，来喂，你要来抢门啊，妈妈。来，你我家宏，来你每条通哦。
10: 哎，
1: 来，好，来电话下咧，来喂，你要来正月大姐妈妈。来，我家宏，来你要每条通哦。来电话下咧吼，来喂，你要来妈妈。
11: 喂，你好，阿妹爱一组啊。
1: 来，梁妈妈，你要爱大组啊，小组。
11: 我
1: 爱大组。有买过吼，梁妈妈。
11: 哦、
1: 我看你这个名买作者，来你电话下咧，好好，来喂你好，来妈妈，
11: 喂，
1: 来你好，
11: 哦，啊，我就安尼等两久拢等无吼，
1: 两个外月无买啊，无物件通买，
11: 唔知啊，我等两久啊，啊你吼，
1: 嗯，
11: 我寄两撮大撮来，
1: 两撮大撮的，好好，一点钟好加载你有卡起来。
11: 安
1: 骨啊紧啦，蛮硬，筋都蛮硬，血管都未通，胆固醇的水甲食五粒，逐日落水冷去啦。哎呀，
11: 我就是食了有效，才要甲你买。
1: 安尼吼，好，好，等你行咧哈。
11: 啊，你就是真嘞。
1: 好啦，好，你等你行咧哦吼，来，喂你好。
12: 喂，你好，我想要买那个3盒3000块那一组。
1: 3盒3000块的啦哈。好，来，你电话拿着，每条通哈。好，谢谢，谢谢。啊，来，你好，正贤大哥。
13: 哦，你好，你好。
1: 哎，我嘉宏啦。
13: 哦，嘉宏哟。
1: 嘿嘿。
13: 老家老咩咩咩，大多的。
1: 我这正贤大哥，我支持，我咧日时嘛支持，暗时嘛支持。哎呀，真多谢我正贤大哥这大花脸吉安的啦哈。哎呀，
13: 我跟你电话声啊，甲本人你顶个送我干杯，
1: 真
13: 无同款，你
1: 知道无？无同款哦。
13: 我跟你讲，哎，嘉宏在一个
1: 啊，是电话较，是电话较好听，还是做电台较好听？
13: 你的声拢真高，
1: 安尼吼，
13: 楼卡也较好听，不过做电台也较大声。
1: 哦好，啊，你电话加咧啊，郑贤大哥。
13: 你安尼讲较细声咧，我迄天如果你嘉宏讲啥，别讲啊，什么都是嘉宏啦，产品质量真济。
1: 啊，我的产品质量好不？
13: 我袂歹啊，你看，我大概讲我当时无当时
1: 的。我知，哇，真多谢你好，啊，你等下
13: 去啊，你查嘛，我当时无。
1: 有啦，有，真感谢你的照顾哈，阿英啦，来西部来佚佗哈，来你等下去咧，等下去咧，啊，感谢全国这中辈时代，四组的50组都差不多要写完啦，小安一直咧甲我背讲我袂要完啦，袂要紧，一点钟先袂完才拍算啦吼，我就讲啊，以防爸爸妈妈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跟你讲，这是我一份责任。我无法度在你的身躯边给你照顾，但是让我用每条通来照顾，让你袂中风，照顾让你袂心肌梗塞，照顾让你袂老人痴呆症，会当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拢继续甲家宏听节目。我来讲啊，今日你来当听我的节目，就是我一生的光荣，甲我一生的荣幸。不管你有买物件无买物件，若有需要。我就讲啊，要预防胜过治疗，人讲未雨先丢流。我就讲，你唔好医生甲你讲哦，你这爱注意啊、哦！你唔食，你若血管塞掉咧，你会中风，你心肌梗塞。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要关东机，安尼也袂有啦。爸爸妈妈，心肌梗塞无咧等人诶哈，你连要留遗言都袂有。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啊，我就讲啊，啊那中风会拖累几啊十个家庭啦。吼、哦，我就讲啊，一年二十万人中风，拖累二十万人的家庭，造成偌济社会问题。过来，心肌梗塞曾经啊，曾经咧以后无法度照顾家庭。过来，你穿过镜啊，你唔好啊保护，你一定会个曾经啊。我就讲，你若有目睭得着啊，视网膜病变的，目睭开始咧雾咧蒙咧涩啊，你就赶紧甲买东西食啊，来回你樱花啊。樱花爸爸，我教，嘿，教本人。
7: 啊，你咪注意者无？
1: 真咧主持啊，无免咱家接电话。嘿啊，你咪咪调通。
7: 嘿啊，你讲有效哟。
1: 保证有效，电视卖甲变变叫红色电，七十外岁啊，食甲拢可以拍片，都拢靠我的产品啦。
7: 拍片
1: 唔唔得电啊！系啊，这红色电伫电视甲广告偌大咧！系啊，来你电来夹咧哈，爸爸，来为了来面试妈妈，
9: 我要四座的，四座的嘛，
1: 四座的三千，一拉关给三千加百，今日送你三千，要一拉送两啊！
9: 也当然，你的速率通做一只。
1: 诶，做一只一杯一中，佮如何？来，你电来夹咧啊！来为了来梦玲大姐。
10: 诶，你好，我要买两大组。
1: 两大组哦，你有买过吗？
10: 没有，因为我有血压，我有吃隐肌酶。
1: 吃得好不好？
10: 吃得很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1消息，全部物件拢卖完啊！五十组小组的嘛写完啊，啊二十五组的大组的嘛写完啊！啊，他拄啊一直咧含头家参详啊吼！啊，伊讲先等一下。哦，伊才要看
1: 着咱老公安尼啦。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吼，咱这血路是拢袂疼，唔是像咱的骨头讲疼，较来食药啊，随食随好。咱这血路是袂疼，是足严重的物件吼。
0: 吴妈妈，
2: 嗯，
0: 嘿，我嘉宏，
2: 我啦，
0: 嘉宏啦，喂，
2: 我要买一条通，
0: 你要买一条通哦？啊，你身体有较好无？
2: 你讲啊，我
0: 袂
2: 相
0: 信。我讲你身体有
2: 较好无？啊？
0: 身体有较好无？
2: 好啦。
0: 好啦吼，等下爱继续吃吼、哦。来，你电话接咧啊，吴妈妈。
2: 嗯。
0: 好。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安尼啦，电话等袂赴啊，电话暂时拢满线啦吼。我最后一句话，爸爸妈妈。你有心肝头的杂杂，走路爬楼梯的喘的，你有心脏病，你心脏捌开过刀也好，捌穿过井啊。有诶心脏的，我甲你讲吼，初期心肌梗塞会尖掉啦吼，就是胸腔的白白，那像有物件会缀掉咧。有诶痛开手后骨去，倒手的后骨，倒手的肩胛头，这拢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尖掉哦。尤其家宏要甲恁分享一件代志。我过去我家己心血管有塌掉咧，这样物件是我必吃的产品。我当时想啊，弟弟要开发这个产品，讲实话啦，我嘛半自私，我要救我家己，因为我分脚够大，我搞这個。

0: 中辈时代，这是不好的示范啦吼。我搞进油管有咧食薰，因为我压力重，每工爱开发产品，每工爱做节目，每工爱管理公司，所以讲今日就对啊。你有咧食高血压未？我就讲啊，救一个小安的爸爸。我明明知影，啊太侪人就卖去讲啊啦吼。我无像别人咧做节目，甲别人敲电话来用娱乐的录音互恁听，我拢是现场放娱乐。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恁卡起来，甲家宏讲一句，恁食了赞，有买无买，我就爽啊！吼、哦，我就值得我一世人，老母甲我教育的，做人秀才嘛爱笑名声，电话记好条哈，最后佫开放一届，就无佫开放啊！哈，这是为着感恩月，食互你袂中风、袂心血管疾病。你若医生甲你讲，你这血管有硬化，你爱注意，血管有脆化、有钙化。周状动脉硬化，你拢爱注意。你拢是中风、甲心脏病的高危险群，就像他带一个妈妈卡来，伊讲真得爱心，赶紧食买买起来扛咧。来，喂，你有咩话，妈妈？
1: 喂，我迄个肺条痛，大粗啊，大粗的。
0: 哦，大粗的啦，你有买过无？
1: 我唔捌买，我拢食三黄。
0: 哦，啊，三黄食了好无？
1: 食了好，非常好。你的药啊，吼，真正亲像。本来讲煮开了，佫好，无限的偌好。阮先生哦，叫偌久，你敢知影？有医生看，无医生同台湾都倒拢看。规身躯照我亲像副啥个，亲像伊阮迄度，咱迄伊阮迄度打我遐大点呢。规身躯呢，啊，自还佫继续咧食食三箱去啊，还佫继续咧食，我嘛咧食，阮后生嘛咧食。
0: 啊，姐姐有佮你食无？
1: 啊，这都好啊，唔嘛，再来
0: 哦，好啊、
1: 哦你迄药真正有够好用个，啊，佫。个迄条南瓜丝吼，南瓜丝我食也有够好诶，好就对啦。
0: 安尼吼，好，谢谢美华妈妈，即带西港来啦吼。
1: 西港啊，我是过高人。
0: 哦，你过高，布袋过高啊。
1: 诶，布袋过高。
0: 哦，好，来，你电话叫你阿妈妈，阿姨来接头吼。啊，来，喂，你好，江婉妈妈，来了。
2: 有了。
0: 来，喂，你好。
2: 喂。
0: 诶，江婉妈妈，我家宏啦。
2: 好。
0: 诶，
2: 啊，我拄只吼，听了无啥清楚诶。
0: 食糖分的，
2: 你讲诶，
0: 一盒是一盒。食糖分的，来你问小姐。我你讲长辈时代，他拄啊，即江美华妈妈住西港啊，伊讲伊家己布袋过高人啦吼。我讲啊，咱的三黄你看俄罗加呢，咱的南瓜子，江只要卖出个物件，我干阿要爱人俄罗呢啊，会当救恁的命，搁减无恁俄罗，搁减无副作用啊。江红你开发产品先，讲究无害。才讲效果，这是我一路行来我的初中、初中如一。我是安那伫全国的播音界，会当伫短短的时间，我上少年的，我会当有遮侪人甲我肯定，受遮侪人甲我支持，遮侪人甲我学了，这就是我一生上大的光荣。来，来为了，
3: 一条通，
0: 每条通啦吼。来，你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开放50桌。是啊，你搁送一个？
4: 有啥物？
0: 啊，都无啊。
4: 哦，你敢知这物件遮贵呢？啊，你要叫我送落来。
0: 我要靠我，我袂付卡，我正在咧做节目啊。
4: 你家己生日，你家己计出一个。
0: 无啦，我生日这你算我送我礼物。
4: 哦，这真正遮贵。
0: 啊，大组的我就家己送啊啦吼。小组的同款搁50桌，一盒3000加币60粒的哦。我你讲保养的食2粒，若有脱掉咧，有心脏病、有中风的就对啊啦吼。3粒甲食，要互你改善了，你才食2粒。60粒一罐3800，甲你算3500买一罐，送2罐50桌。啊，若大组就对啊，2小组60006罐，再加送一罐7罐6000。来，你好，陈爸爸。
5: 哥，高雄啊。
0: 你好。
5: 你迄个一条通啊，有做万条通啦、
0: 啊。哦。
5: 我食咧食一年吼、
0: 哦。是。
5: 我进过个阿未晓啊吼。拢无得食。
0: 哇，安尼你甲小安林爸爸同款。
5: 哦，啊，所以我就跟你讲，这爱好做万条通，卖好一条通。
0: 好，安尼个盖起来吼，盖万条通啦，吼。
5: 有，盖万条通啦。
0: 哎呀，
5: 啊，今仔日
0: 的
5: 真爱大做呀，盖大做啦，食几单个呀？
0: 食几单个吼，好，多谢多谢。
5: 身体都无计划用的。
0: 哎呀，你几岁？
5: 啊，
0: 几岁？
5: 80吧。
0: 80啊，哇，赞，安尼爱食，安尼食120岁吼，来电来行咧啊，吼，好，来为了来找妈妈。来了，哎，来了，我家宏。
3: 我要买
0: 一条通，每条通好，来电来给你哈。啊，来，你好，来买每条通哈。
3: 哎，你好，我要每条通，加一座。
0: 好，来电来给你哈。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个机会你若无把握，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来，喂，你好。
6: 哎，你好，我要三大通。
0: 现在要三大通，要等于没有。
6: 无啦，进前进前啊，恁买食了袂歹啊，进前都去进前迄个胆固醇拢迄个买300外的，啊，都食了降啊剩100外。
0: 哇，安尼食真安就正常啊。
6: 啊，恁来足久，恁足久拢无买吼。
0: 几啊个月，因为拢电视台咧买，我无货。
6: 啊，就是安尼，我食啊无货去电视台买，电视台一客啊3000加币呢。
0: 哎，无唔对，你无一样的物件。
6: 啊！恁这好的产品，恁才较值卖。
0: 啊！我卖这都了钱啊！人电视台卖3000块，卖我3000块买啥嘞？哎呀！卖我了啊！这久久也卖一半价啊！哎呀！啊！你都安尼有听着？你就赶紧买。
6: 啊！这救人的产品，恁都爱订卖。
0: 无，我知影啦，我嘛足想要订卖，但我无遐侪钱通了。
6: 安尼哦，
0: 好，啊你买三大桶。
6: 我去电视台，我去电视台买拢足贵个。
0: 袂要紧啦，啊人电视台有开销，那食无则甲电视台买啦吼。嘿啊，啊你还买三大桶算巧个。
6: 我嗨啊，你别讲。
0: 好，开个买吼，啊我嘛足爱买你个，但是我都无遐济物件，第一、第二我卖一届了一届。嘿啊，啊袂要紧，救人命像你讲个，救人命个产品了袂要紧啦吼。这个月感恩月，嘿啊，爱继续吃哦吼。
6: 好，三大
0: 三叔，今下下来。好，多谢多谢。来，茂德大哥。喂。
7: 哎。
0: 茂德大哥，我嘉宏。
7: 我买谢卓买一个，我等过你买到是啥？喺度冬虫麦。
0: 冬虫夏草。
7: 哎，还有这食讲食哪？
0: 冬虫夏草，食固腰子的冬虫好物件。冬虫迄进一斤拢过来10万，来你电话寄咧哈。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生命咱家己的，咱的未来，咱的人生要家己选择，咱要互送去安养院无？要请外劳无？我跟你讲，你若中风，无尊严啦，包饺子啊，未行不良医行，你甲想，今日你会当开小钱，甲你医大病，来为了。
8: 你好，我请啊，阮厝边啊，哥小姐，阿姆古人硬正硬正，后尾讲卖白，把我寄一组大组的。
0: 阿姆古人硬正硬正，一届食五粒，随食随好哈。
8: 好，谢谢。
0: 哦，迄个是血管路未通，第一就甲他拄仔迄个刘太太讲的，因翁颈状动脉硬化，你迄个是血管有较硬化，爱食伊会甲你软了你的血管，吼，来电来寄你哈。
8: 好，谢谢。
0: 好。啊，来威利尔，来青龙兄。
9: 对，哎，迄个大组一组，
0: 我家宏来就带来播的啦吼，来电那个，你有买过无？
9: 有，
0: 啊，吃了，袂
9: 歹啦，
0: 袂歹啦，
9: 好啦，很好，
0: 很好吼，多谢吼，啊，继续吃，继续保养哦吼，
9: 好，
0: 那个咧，啊，来为你来买好啊，妈妈，屏东区的，
10: 我
0: 要做细组，要做细组吼，来电那个咧吼，赶紧啊，最后50组呢，电话拢满线，楼卡接袂你啦。啊！你若卡电话卡袂，即摆嘟嘟叫的就对啊。代表电话满线啊！来，喂，你要叫电话妈妈。
10: 嘿，
0: 来，
10: 我
0: 要来
10: 说做啦。
0: 好，要说做啊！来，你电话举咧啊！啊，来，喂，你要来云珍妈妈，中山区的。
11: 嘿。
0: 来，你要买条通哦。
11: 嘿。
0: 有买过无？
11: 唔买咧。
0: 唔买吼，来食看卖啊，先顾咧哈。把咱的血管顾，血管若顾会通，生命就会长啦。血管若互你顾会用，你即世人就无搞毛病啦。来，喂，你好，来，信国呀，
12: 哎，
0: 嘿，信国爸爸，来，你好，要调通哦，
12: 要四组一组，
0: 来，这大吉安的啦，吼，来，电话接咧，吼，啊，来，喂，你好，来，大大客秀泽，
13: 哎，调通，
0: 爸爸，来，要调通哦，
13: 好，
0: 好，来，你电话接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这物件是电视卖3900，黄色电代言的，黄色电70外。你甲想拍片，一个月还阁赚啊侪钱啊！伊是免费甲我代言的，伊当时胆固醇，他带迄个林大哥讲是300几，甲我买买食落来降100外啦。我的姐夫500外食食的，即嘛剩100外。我咧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就对啊。电话若卡会通，即世人中风心脏病无你的份啦。 来，位你好，来四号的叫吉阿妈妈。
11: 嘿，
0: 甲
11: 我
0: 寄到每条通大组的啦吼，有买过无？
11: 无
0: 啦吼，好来电来行咧。
11: 我有迄落。
0: 安尼你福气够啊，来电来行咧，来喂你来叔叔啊妈妈。
14: 喂。
0: 哦，我有够久毋捌听到你的声。
14: 大红啊。
0: 大红本人，啊你最近有去佚佗无？无
14: 啦，无去啊。
0: 是安怎无去？
14: 我车祸啦。
0: 安尼哦。吓，
14: 风浪掉啦。
0: 啊，有较健康啊无？
14: 有啦，啊，即卖有较迄落啦。
0: 好，啊，身体爱照顾吼。
14: 谢谢啦，我要做大组的啦。
0: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我叔叔妈妈。啊，来喂你，来叔叫阿妈妈。
15: 哎、欸，
0: 来你好，要交通好，欢乐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庆堂大哥。
15: 哎、欸，罗安那生啊，安那边啊。
0: 爸爸，即今日电视台卖5000+，特价3000+，我卖你3000，买一罐送两罐细组的。大组的两小组6罐，佫加送一罐，6000+7罐。
15: 啊，到大组的？
0: 无啊啦，这着大组了钱啊。
15: 好，安尼来，大组可以用。
4: 好，大哥你也走路啦。
0: 多谢多谢你的照顾吼。
15: 啊，
0: 电话行了，欢迎来佚佗哦吼。
15: 电话
0: 行了，来喂你好，来金凤阿妈妈。
16: 哎，
0: 来你好，我嘉宏。
16: 你嘉宏哟。
0: 哟。
16: 啊，你好康，我拄啊登着。
0: 你好康，
16: 谢谢啊。
0: 一康两香蕉，
16: 我
0: 感觉。
16: 我食你的药啊吼，足感谢你嘞。
0: 安尼吼。
16: 我讲，我讲你无你食300回嘞。
0: 要我食300回，哎，我食300回，恁
16: 就。哦，足感谢感谢。
0: 哦，我食300，你爱食500嘞。
16: 啊，我无好康啊，我即久吼，即久目睭看无，行无路，足艰苦的。
0: 袂袂要紧，啊，你目睭要安怎食嘞？啊，我先搁接电话哈。
16: 我你真感谢你哦，真感谢你，感谢你，甲感谢乔安，恁两个足好的，感谢啊，感谢。
0: 足
16: 久毋捌听到你的电话嘞。
0: 嘿啊，
16: 我要卡甲你讲话哦。嘿。我卡下边我卡袂起哩哦。诶，小姐，我卡袂起哩，我甲你转达。我谢谢，感谢，感谢。哦，足感恩，感恩。啊，即马今日你袂啥？
0: 每条通食通血管的、固血管的，互你袂
16: 心脏。什么叫每条通？
0: 就是要通血管咯，互你血管袂硬化。
16: 我说什么名字你讲我听。
0: 每条通。
16: 每条通。
0: 嘿，会当食袂中风，食袂心肌梗，他食血路会通。
16: 那是咩咯？
0: 不是不是，这五行五合一的灵虾，五合一的每条通。嘿嘿，有灵虾有。
16: 哎，你这做哪的？
0: 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小姐跟你讲好无？
16: 哦，
0: 对。要哪袂来？我搁做伙跟恁讲一届吼，爸爸妈妈，电视台定价5900+。啊，然后就对啊啦吼，特价3900+，我卖你3000+，60粒诶，这五合一的复合式胶囊哦，买5行，甲你送一行钱啊，一罐3000+，买一罐送两罐，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6罐，搁加送一罐，7罐，6000+这大组的啦吼，25组。啊，四组的50组呢，哈，写要完啦。
4: 啊，这是60粒的哦，咱这爸母啊，啊，这是软球啊，啊，甲恁拢讲安怎吃吼、哦？咱吼、哦、平常时要保养，咱就透早2粒，暗时2粒食饭后，你有讲有心脏病啦，啊，是血了较有胆固醇的啦，啊，血油的啦，麻烦你透早3粒，暗时3粒，食饭后会记住咯，食饭后因为是软球啊。软球啊，食对咱的胃，伊较好吸收哦，吼。
0: 你唔好到时，哦，有一天若中风，啊，你讲我无听家宏的；有一天你若去穿经啊，你讲我无听家宏的。我有遮好的物件，五合一复合式胶囊，你甲别人买一项，反正得爱3000+啊。我今日5项甲你揽做伙，嘛甲你算3000+，买3罐来话，你要收起妈妈妈。
16: 我
0: 是做大组的，你有买过无？
16: 我有买过，我食保养。
0: 食保养吼，赞！嘿啊，来电来行了，好妈妈。
16: 好。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嘉宏是你的后生，小安是你的早囝啊。虽然无都伫你身躯边，但是阮时时刻刻咧关心恁的身体，拢开发好的产品来给爸爸妈妈吃啦，来闺蜜啊，妈妈。
17: 哎、欸，我嘉宏，
0: 调调通啦吼，来电话行咧，有买过无？
17: 有，唔办咧。
0: 唔办吼，来你电话行咧，来喂你，来小芬啊妈妈。
18: 我跟细组的。
0: 细组的啦吼、欸，啊你有买过无？
18: 我无买过。
0: 无买过，食看卖，这有够赞的，啊这电视有咧广告啊，啊电视黄色电代言，吼啊来喂你，五环啊妈妈。
18: 喂。
0: 嘿、欸，来你，我嘉宏妈妈。
18: 你嘉宏诶。
0: 嘿、欸、嘿、欸
18: 欸。啊，我若想吼。讲咩？甲你灌灌目屎
0: 好啊！哦好，来你电话行咧哦吼、哦，我叫小姐甲你听，我今日做节目。啊，来喂，你要来姑娘妈妈。
19: 喂啊，这炒叶菜。
0: 这炒的，但是这种物件吼，啊，伊拢是脆脆的啦， 系啊，
20: 车哦，嘿，
0: 车诶，
20: 哎，车
0: 诶，
20: 我都未见。
0: 不要紧，那我一定爱老实甲你讲吼，因为这有恁车诶哦，哎呀，这有虾啊来去处诶，
20: 吼，
0: 嘿嘿嘿，哦，好，谢谢。啊，其实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啊，这专属当然我无勉强，
4: 啊，因为药啊这物件无分蔬菜啦，
0: 哎呀，啊，咱都
4: 合作。那像爱恁的妈妈呢？哦，要吃正经，摕去佛祖的头前甲拜拜，伊讲安尼这介怪，
0: 佛祖，
4: 这介怪啊！
0: 佛祖菩萨嘛，爱你身体健康，当然这无勉强啦吼。每一个人有宗教信仰，安尼食咱饭素食嘞，嘛是会使啦。
4: 啊，那食早餐食啥物药较食哈？
21: 哎，你好，你是谁？
0: 我嘉宏。
21: 哦，你嘉宏啊？哎，我你的听众哈。
0: 谢谢。
21: 我有一个小姐要诶，你也话谢了。会较浓啊！你该讲好无？
0: 你我叫小姐来讲，我
21: 今天
0: 是
21: 无。哦，你个谢小姐啊，起好无？
0: 来喂了，来喂了，来明月妈妈。
22: 嗯，我们有一条通。
0: 妹妹一条通哦，好来
22: 听那个。
0: 啊，来喂了，来先听用哦。
23: 哎，你叫阿红呀？
0: 哎，我叫阿红，对，我叫阿红本人。喂。
23: 喂。
0: 哎，妈妈你好，我叫阿红本人。
23: 你嘉宏呀？
0: 是是，嘉宏本人。
23: 好，嘉宏本人。啊，今日甲伊讲啦，我先唔知，我即系主持呀。
0: 哦，你要每条通啦，哈。
23: 来，
24: 六线，六线。
23: 喂。
0: 嘿，来，你电话起来哦，哈。
23: 哎。
0: 好好。啊，来，喂，你好，朱阿妈。
25: 喂。
0: 哎，我嘉宏。嘿，阿妈，真久无听你电话。
25: 啊，正在讲迄，今时迄客啊，有迄红鞋啊，嘿。
0: 嘿，对对对，每条通。
25: 我安尼，安尼，我。阁有诶，
0: 哎呀，讲完甲未？吼，
25: 好啊，后斗阁有当买啊，吼。
0: 诶，无一定。
25: 介久我听过你诶声哦，啊，就安尼安静，你遮好，我拢有在听。
0: 啊，都拢互受大家疼惜，啊，物件产品好，人就食了
25: 就买。啊，就好你安尼日日日年年哦，安，
0: 反正
25: 平安啊来安尼，生意一直兴旺安尼嘿。
0: 好，阿妈，我先接电话哦。
25: 好，
0: 好，谢谢阿英来接头。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可能要搁加租数的机会真困难啊！有可能搁十外分就写完啊！啊，恁家己爱好啊，爸吼，我咧讲啊，心机警察爱澄清啊！有当时啊，会三分钟，你着甲这个世界讲再会。啊，恁啊，中风有当时啊，一届尔，吼，你着爱规世人，半身不遂，不良于行。来，喂，你好，陈大哥。
26: 哎、欸，你好，哎、欸，我一直做大租诶。
0: 你大租六百块哦。
26: 我有我买过啊，
0: 嘿嘿，
26: 啊，
0: 啊，食了啦，
26: 哦，食到足好诶，
0: 哦，
26: 嘿啊，效果足好诶，
0: 好，来，安尼你电话给你
26: 哈 ，OK， 好好好好，
0: 来，喂，你来询问啦，妈妈，
27: 喂，你，
0: 你好，我嘉宏，嘿，来播诶，
27: 伊今仔每条通吼，
0: 嘿，咧食固血梗诶，固心脏，固脉脑中风，固脉老人痴呆症，啊，目睭若视网膜歹诶，嘛会变好，
27: 啊，你嘉宏哟，
0: 我嘉宏啊。
27: 哦，
0: 嘿，本人。
27: 啊，我前回有甲你买一组。
0: 来，你电话行咧，我叫老客，唔你讲。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电话恁家赶紧好啊，爸啦吼。好物件永远袂等人。啊，这个物件我无甲恁勉强，恁若买无食无，恁会当甲电视台买，同款拢是同款的效果。啊，电视台绝对是一拿三千九啊八六十粒啦吼。啊，我今日为着感恩月。特别要甲爸爸妈妈，吼、哦，我著讲啊，甲恁感谢啊、总是这个月是我亲生的老母甲我生，但是恁拢是我再生的爸爸，是我再生的妈妈啊。我嘉宏甲小安拢是你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阮只会当开发好的产品，甲你照顾来，为你有身体好。爸爸。
28: 迄个嘉宏啊。
0: 我嘉宏本人。
28: 我知影，我咧甲你讲，我这是。新朋友啦，
0: 我知影你身体有第一界卡的吼，
28: 是啊、
0: 哦，嘿，啊你变每条通呢，
28: 是啊、哦，
0: 好，来，啊你住倒位？啊
28: 我徛台南王里、
0: 哦，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住址哈，我电话拢满线，阿用来接头，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有缘交接拢满线满几路的啦，每条通的我来跟你讲，电视黄西电代言，黄西电七十外，我的老母八十外，拢还搁在吃。小安，恁爸爸嘛八十外，食了有够赞。高血压食甲免食高血压个药啊，胆固醇五百外，等降落来剩百外。三生甘油脂四千外呢，四千外是拢爱入去挂急诊住院呢。 结果我有吃一礼拜降落来剩千外，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加上这五合一的复合式胶囊，内底有磷虾油南极的哦，内底有专利的鱼油，美国的药店 USP， 澳洲的药店 CEP， 再来有辅酶 Q 10酵素的，日本卡内卡的，咱人的心脏你袂当减 Q 10减25%以下，25%减以下，你就会翘去啊！吼、哦，中辈时代，再来专利的以色列乌精草油，佮有含磷脂质西氨酸。中辈时代，五种物件甲你算一种的介绍，顾你的身体，顾你的血管，顾你的健康，互你袂老人痴呆症，互你袂青青，袂记你东，袂记你西，甚至伊会帮助你袂耳孔叽叽叫，头壳戆戆西。他拄仔咱的刘太太，伊就是讲伊头壳会晕，血压无稳定。中辈时代，一通电话改变你人一生啦。电话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
4: 啊，咱这爸爸，我跟恁讲哦，恁老高血压未啊？吼，注意听，高血压未？有曾经啊，有中风诶，还是讲目睭较无好诶，还是讲较歹困诶，神经衰弱诶，吼，这拜托诶，一定爱食每条通吼，家里诶高血压内食，我讲到尾啊，你高血压以后拢免食。
0: 来，志宏大哥，
1: 哎。哎，你好，我带着阮家家翁大个声。哎，
0: 你的小弟啦，莫安尼。哎呀，你咧咩条通哦？
1: 我大做呀，爱着十月二收啊。
0: 你甲楼下小姐讲吼。
1: 好，
0: 啊，来位了，来温暖妈妈。
2: 喂。
0: 温暖妈妈，真久无听你的声，我家翁。
2: 哦，家翁啊，我拢唔捌拄着你呀。
0: 哦。
2: 我拢甲你小姐，你敢闹一个小灾祸？
0: 你等来家咧哈。啊，来位了，师妹大姐。来，你要几条通哦？要几条通哦？来，你等下，来，喂，你来，黄大姐，要几条通哦？
3: 喂，你好。
0: 嘿嘿嘿，大哥，大哥，大姐。
3: 我的。
0: 明皇大哥。
3: 黄大姐，赢家。
0: 你明皇大哥哦。
3: 哎，我输赢嘛。
0: 哎哎，你赢啊！
3: 哎，咁诶，你讲。
0: 哎，我讲本人。
3: 哎呦，感谢啊！
0: 哎。
3: 啊、我是讲，要甲你订会到。
0: 哦，好，你要订啥物？
3: 我要去。
0: 每条通呢？
3: 不是。
0: 啊，无来，你甲小姐讲好不好？
3: 好。
0: 好，来来来，来为了来应钱妈妈。
5: 哎。
0: 来了，我嘉宏。
5: 哦，嘉宏。
0: 嘿嘿，你好。
5: 啊，我迄个一组，迄个大组的。
0: 大组的每条通啦，吼，有买过无？
5: 哦，我叫几下行啊，拢还袂到位嘞呢。
0: 叫过来，啊，这几工啊在风台啦。
5: 吓，对啊，我知啊，即届佫叫安尼落四行啊，五行啊，还袂到位嘞。
0: 啊，爱食好吼。
5: 有啊有啊。
0: 啊，物件好无？食会好无？
5: 啊。
0: 物件食会好
5: 无？啊。
0: 物件食会好无啦？
5: 好啊。
0: 好啦吼。
5: 嘿。
0: 好，来电来
5: 接嘞。
0: 好，谢谢洪山的啦吼。啊，嘉宏都敢那爱恁家一句娱乐，其实有趁钱无趁钱。总是做节目一定爱趁钱啦吼，咱讲老实话，但是一半行啊无趁，一半行啊就是要来照顾爸爸妈妈的身体啊，无趁钱袂要紧。啊，家宏每工拢抱着祝福全国爸爸妈妈来为了吴玲大姐。
6: 哎哎哎，这食了食一克有感觉无？
0: 一定有感觉。
6: 我是讲
0: 你若要食，你若要食有感觉，你早暗三顿、三两个食，绝对有感觉。上好是三顿食。
6: 食一
0: 克就
6: 有感觉
0: 啊！保证有啊，三粒三粒食一工。
6: 三暗食一粒。
0: 三粒三粒三粒，来你
4: 一顿爱食三粒，照三顿食，安尼你一礼拜就有感觉啊！哈。
6: 我想要食，你让我弟弟食
4: 看。好，安尼你麻烦老哥哈。
0: 来，喂，你来吴大姐。
7: 哦。
0: 来了。
7: 哦。
0: 嘿，来买麦条通哦。喂。
7: 哎呀。
0: 两球哎。两。
7: 一
0: 盒三千九啊，白算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三千。啊，那大组的是六盒六千，加送一盒，七盒六千。
7: 哦，三盒尔。
0: 嘿，三盒就足济啊！来，你电话叫你啊。 啊，这电话是卖三千，这电视是卖三千加币呢，爸爸妈妈。
4: 哇，你讲吼，咱这爸母啊，软球啊做歹做，啊，所以吼、哦，伊的物件嘛是一盒60粒的，所以三盒嘛800粒，安尼3000块。啊，家宏你也要大专，家宏去加送你60粒一盒的哦，这一盒你电视台就3980块的吼、哦。啊，我你讲最后楼卡吼，细组的无啊，大组的剩2组，哦，啊，你家己处理。
0: 啊，不要紧啦，先写啦吼。啊，来，咱听一首歌。啊，我含头家搁做最后的参详啦吼。因为这种物件，我无法度常常起来买恁。人电视台一盒卖3900块，啊，我你甲想爸爸妈妈，恁甲我买三盒，无甲电视台买一盒的钱啦，吼。啊，我同款，互恁照顾身体，就是为着感恩我要感谢全国这长辈世代爸爸妈妈。啊，我要甲恁讲通一句话，恁一定爱记住。身体什么拢爱通，百病就是为未通开始啦，百病为炎开始。啊，你若身体单位都会通，安尼你就无病啦。大病会通，你就未大肠癌，你就未胃癌啦。血管路来通，你就未中风、未心肌梗塞。我跟你讲，筋路来通，你就未筋骨路酸痛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五种油甲你难做诶，啊，做复合式诶，每条通。每条通，尤其我上爱恁有心肌梗塞，尤其我上爱恁有小中风的人甲食，啊要食有感觉无？一天人照三顿甲食，三粒保证你有感觉。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来，孟琪啊妈妈，
7: 嘿，
0: 来你我教。
7: 问你一个吼，问你一个讲，迄
0: 个肝药安怎食？肝药啊，那保养的一天食两粒，要食治疗的早暗食两粒。
7: 晏早食两粒。
0: 嘿。
7: 啊，
0: 食饱食呀！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7: 哦。
0: 哎，来，你电话起来哈，我叫老公甲你解释一下哈。啊，电话0800-081-081，无爱中风的，无爱心肌梗塞的，我甲你讲，你血管有硬化，有高血压、胆固醇的，高血油、高血脂、肝包油、心包油的，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生的一切。电话0800-081-081。第日交通未中风啦，未心肌梗塞啦吼，来听歌。
4: 来，咱家的爸母啊，咱的电话是0800-081-081。今仔每条通都是3盒3000块，7盒6000块，啊，咱一盒是60粒的哦吼。咱共同来听一首歌曲，叫做《雨水我问你》。

0: 一首歌曲叫做《雨水》，我问你啦吼，是咱来自妈妈所点的歌曲。啊，咱这爸母啊，我去甲恁讲一下，咱今仔日的产品定位就是0800081081。空白要卡两盖啦吼，啊，今仔日啥物叫做微调通？啊，一盒有60粒，啊，咱今仔日细组的就是3盒3000块，拢总800粒。啊，咱今仔日大组的就是6盒，佮加送你一盒，拢总7盒，吼，7盒6000块啦吼。啊，咱这是软球啊，一定爱食饭后哦吼，安尼效果较会出来哦吼。啊，咱喏保养的就是透早2粒。暗时能量吃饭后，咱老竞争有高血压呗，糖分呢高血脂的这种的，麻烦你透早3粒，暗时3粒吃饭后，佮愈严重的呢，挂中昼做伙吃，拢总一天拢总3顿，拢总爱吃9粒，一礼拜就让你有感觉啊哦吼。
1: 啊，要写几分？
0: 要写哪几分？你搁咧讲的，你看，即摆无产品，害我伫遮咧报电话。
1: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长期来对我的疼惜。
0: 是啊，是啊。
1: 嘉宏甲小安并无互你失望啦吼。啊，嘉宏伫全国保险界产品我上济，啊，产品我若讲第一，我相信无人敢讲；我若讲第二，无人敢讲会第一啦。来，喂，你个高太太。
2: 嗯，
1: 迄高血压袂，迄安怎袂？每条通一盒3900，860粒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2盒，3盒3000。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6盒，加送一盒7盒6000块。
2: 唔免啦，你讲迄
1: 好啦，你甲老家讲要大细组，你甲讲吼。啊，最后甲长辈时代报告一下，头家讲啊吼，最后15分钟啦吼，暂时35分，写到50分啦吼。啊，不管几组，你细组要改大组的。头家讲安尼做一届啊啦，因为过来，伊讲吼叫我卖搁个要求啊，吼、哦、啊！到最后，伫遮甲恁报告，食你的心脏病，预防你的心脏病，食互你血管会软化，食互你血管有弹性，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唔免穿筋啊！啊，你若有轻微中风、有颜面神经失调的人，啊是你有中风，会搁二次中风哦，你爱保持互你血通血清。会袂落袂渴，安尼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尤其伊会强化你的心脏，互你即个胖脯啊会有力啦。啊，你的胖脯啊有力，你就袂高血压。我讲高血压就是99.9%拢有心脏病，因为你的胖脯啊要送血送去你的大脑袂正常，时紧时慢，代表你即条胖脯啊即条水骨要崩水崩无力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嘉宏家己有咧食，小安的爸爸高血压食食咧，已经无咧食高血压的药啊。我的妈妈80外，食到降时就对啊。所有心血管的疾病，过去小可有钙化，结果食食咧，即马拢软化。
0: 人吼年纪大，血管绝对拢会钙化，但是咧，钙化当中你一定要家保养，安怎叫做保养？家清清的，你的血管咧慢慢啊软化。
1: 来，叫死妈妈。
3: 我是嘉宏呀。
1: 嘉宏本人妈妈。
3: 啊，你卖啥？
1: 卖每条通食通血路的，顾你脑的健康，顾你袂中风。
0: 清血路，清血油啦。
3: 欸、啊，偌济一个？
1: 一盒3000。
3: 啊，那一个啦。
1: 无，啊，一个要送2盒嘞啦，3盒。
0: 你的一个就是一组啦。
3: 哦、你一组没有，你个看看6000啊，就是安尼。
1: 对对对。来，叫妈妈，你等来家咧哈。
3: 哦。
1: 啊，我就跟你讲啊，这是救人命的产品吼，因为心脏病，我就讲啊。那心肌梗塞3分钟的救命期，啊，这我对这，因为我每一段时间都会听到讲啊，你对一个朋友佫无伫咧啊，这种物件，
0: 我会听到吼、啊，心情真正足沉重。
1: 亲像过去咱小肉粽的过金发，我拢叫阿姑。过金发，你佮想？
0: 有亲戚关系哦。
1: 系啊，伊伫台下顶唱歌唱唱咧，砰一下，随诶，迄、欸、只高雄的迄个北控诶，伫、高雄的较早做卫武营，送去北控二免3分钟咧。结果这条命救回来无？救无回来、你看这血管的病多恐怖！
0: 啊嘛，做这爸爸妈妈无观念哦。咱的身躯所有的器官，拢是要爱血来输送这养分。
1: 来，为了李水妈妈，玉姐，玉姐，李水妈妈，
0: 李妈妈，
1: 电话通啊，
0: 电话通来我放的安尼啦。
1: 喂，
0: 来，我接你老卡。
1: 来，为了来个村妈妈，个村妈妈嘛落线吼。 啊，不要紧，啊，电话同款开始搁满线，中北时段最后15分予恁写啦吼，啊，若写完就写完啦，啊，写无对的卖生气，卖甲家宏干
0: 掉。啊，咱电视是有咧卖咱的每条通叫做条条通，啊是由咱黄西田老师代言的哦。
1: 你若买袂当开电视，大家买黄西田代言的，就我的啦。来，我叫秀英啊妈妈。
4: 喂。
1: 来，你那边每条通哦。
4: 哦，你有通啊你？
1: 有啦，有通啊。
4: 我妹妹幸运婚咧。
1: 好、哦、来，你电话起来咧。啊，来，我叫来个春啊妈妈。
5: 喂，等一下，不好意思啊。
1: 嘿。
5: 那个
1: 打
5: 一
1: 个。
5: 喂。
1: 嘿，来个春妈妈。
5: 喂，
1: 嘿，我嘉宏啦。
5: 哦，嘉宏哦。
1: 嘿嘿，啊，你每条通
5: 你好。嘿，哎，我系讲迄个有寄迄个
1: 东东。那你电话起来，啊，电话拢满线来回了。
6: 喂，诶、欸，我做订三组，我搁要加订两组。
1: 哦，啊，你巧呢，阮头家进都无限组数，剩最后15分，啊，这真正买无就无啊。
6: 因为我心中有穿过经啊，我做骨力食，我拢食三顿，所以消拢消足紧。
0: 哦，一顿爱拢做高练。
1: 哎呀，这足侪人学了。
0: 做好诶，做好。
6: 你拢还久啊未一遍，你穿经啊足恐怖诶，真诶啦！迄半身诶麻醉，医生伫边仔咧讲话，你拢搁听有诶，所以我做骨力食诶。
1: 好，安尼要顾身体较赞。好、哦、好，来你等下叫了
6: 哈。
1: 好，好，好，来，为了玉雪妈妈。
7: 我给你改大多诶。
1: 哦，妈妈，我真久毋捌听你声，我
7: 讲啦。我拢甲恁咧小姐叫啊。
1: 啊，多谢玉雪妈妈。
0: 玉雪妈妈，你今仔放太红灯吼？
7: 我食恁这，我头壳吼，我过去阿爸较早拢看袂落，啊，食恁的坏蛇呀，食几啊项，啊，今仔拢正常啊。
1: 是哈、哦，多谢玉
7: 雪妈妈。啊，恁这吼，恁这敢那我冇。哎、欸，我听讲有人食素食唔敢食，我嘛食素食啦。
1: 是啊。
7: 啊，唔过我是阮遐用灵气哦，拜拜啊，我甲拜拜啊，讲会使啊。
1: 是啊，这
0: 啊，赞赞赞！
7: 啊，我唔敢是，我甲恁买每条通来食、哦，我心脏也无好，我一改先慢慢挑去。啊，即卖拢一直食，啊，食这好，甲恁这每条通做伙食，即卖食了拢正常啊。
1: 赞赞赞！
7: 啊，我即卖要改大多，我甲恁照顾。让你上久无
1: 买，好好，阿姨，
7: 每条通也够有效，
1: 好，每条通有效哈，好，阿、啊、你等下下来，阿你甲楼卡讲哈，
4: 来，
1: 刘先，啊，来，刘来，谢明大哥，
8: 我谢明大
1: 哥，哎，要谢卓啊，你等下下来，这个玉贤妈妈本来退休啊，伊咧做塑胶社出，阿别个头家佫拜托伊等伊个倒走，
0: 对
1: 啊，这玉贤妈妈
0: 做骨力嘞，
1: 来，要我做一个三片，
0: 是啊，
1: 来，刘卓妈妈，你雨水我问你有甲你报啊呢？
9: 有嘞，我有听到，真好听啦，谢谢啦。啊、我吼、哦、要甲你买一种，你今仔日买这个通惠路的这吼、哦，我本来什么滚筋吼啊，真酸啊，迄阵啊食了，真好呢。啊，我今仔个听着你咧卖，你搁加寄两组迄个大组来
1: 啊。好，好，哎呀，真都无限组数会当买，爱食吼，买就爱食、
9: 哦，
1: 好，好，好，好，
9: 好，好，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只要买过嘉宏的产品，我相信袂让恁失望。啊，来位你要讲讲遐。
10: 哎，你好你好，我买两组大组迄个微调通。
1: 啊，你有买过无？
10: 啊，有啊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10: 啊，本来是拢咧开开车，行咧骹麻手麻咧食，改善足济。
1: 哦，即若骹麻手麻，骹尾手尾恁自己咧食组好个吼。
10: 哎呀、啊啊啊，
1: 好，你等下咧。好，你等下骹会麻会痹个啦，骹麻手痹个，食咱的微调通，火炉内通你都袂麻袂痹，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困到会麻麻，甲会醒起来；有当时啊，干那坐到麻，要爬袂起来啦。来，喂了，来秀文啊，妈妈。
11: 喂。
1: 来，喂了。
11: 进门啊。我今麦有找着啊，开要找无。
1: 来，喂了，来问候爸爸。
11: 你楼卡，你伫楼卡呢？
1: 我伫楼顶呢。
11: 你家红呢？
1: 我家红着，无唔着。
11: 啊，我迄日来，我迄日叫我。嘿，恁讲拜五怎么来？
1: 等下，你甲楼卡讲。
11: 哈，
1: 你甲楼卡讲啦，妈妈，我甲你接来楼卡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我就讲啊，脚麻手臂的，吼、哦，这太多人拢有讲啊，得手的酸痛，袂迄、那个
0: 血管袂
1: 通
0: 啊，
1: 筋络袂通的啦。包括甚至目睭的视网膜袂通的。
0: 是。
1: 你甲食这脚麻手药啊，食拢一杯一中。这种的啊，做日常的保养，啊，你逐天爱甲顾，你的血管路才会通。
0: 你的血管等于像迄一个水沟啊，你逐天拢爱甲通好清气，啊，无你遐一条只细条卡一点仔物件，会得塌裂。啊，我跟你讲，安尼你就小中风啊，啊，你敢无插鼻？ 大中风啦。
1: 你甲想，咱啥物拢嘛爱通，放尿嘛爱通啊。
0: 是啊是啊，你看目睭都看袂到物件。
1: 通啊，
0: 是。
1: 哦，所以讲你每一人器官拢爱消透。会做啊，做新陈代谢啦。啊，血管你嘛是要有新陈代谢，食好油，入去甲换歹油，即有五种油，会当顾你的心脏，清你的血管，软化你的血管壁，顾你的大脑。长辈时代，即甲你顾所有你的血流过的所有的器官，拢总甲你顾五合一。吼、哦、啊，五种物件则甲你算3000块，啊，买一罐去兼甲你送两罐，60粒的。哦，啊保养的，咱都呐，啊，买下无镜头，一天食2粒就好啊，哈，来回了。
12: 喂，我要是做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啦，吼、哦，好，来电来行嘞，吼、
12: 哦。来，
1: 哎呀，最后剩啊10分钟会当下呢，啊，长辈时代恁家好啊，把电话拢满线，像头多人买3大组，佫会卡起来加2大组，这个其实我知影，伊自作早就已经卡电话来买真久拢买无，叫伊去电视台买，吼、哦，啊恁若甲阮买无，阮的电视台同款有咧买。3980，安尼尔啦吼。
0: 啊，但是咱这爸母，我要甲恁讲吼，恁若需要什么产品啊，唔知影的吼，啊，你会当先打电话来，我来甲家宏讲，还是甲阮小姐讲，转个讲啊，你需要什么产品啊，我会得来甲公司参详，啊，就来买哦、喔。
12: 你
0: 做
12: 大组的？
1: 你大组的每条通啦吼。哦，来电来行咧。哇，这电话大家即马拢开始咧改大组的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产品唔是逐工会当遮尼好，摕出来卖恁啦吼。啊，只要是家宏甲恁推荐的，绝对拢值得恁家买转去。啊，恁只要有镜头的，要做预防的、保养的，拢总做你家买，袂让恁失望。啊，一通电话甲记好条，有当时啊啊，要了解产品，要卡来问看要安怎使用，电话0800081081啦吼，最后无几分钟啊哈，长辈时代卡会着，保证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著甲你讲啊，咱唔好中风无尊严，等你一工脚一手，你才咧怨叹，今日时势阁唔插你。我著讲啊，真济就对啊啦，有买唔好时代人买保健品的，因为啥啦？讲真正的啦，我有当啊听到这个物件，心会酸，既难过，啥啦？啊！伊着惊你钱甲开开，伊减分财产啦。啊！我甲你讲，我请甲即个长辈时代，因咧卡来讲啊，惊囡仔，我拢甲讲一句话。无你等于甲你个后生、甲你个查某囝讲，你无爱我买，但是着对啊。你买，你感觉好个物件，转来我食，安尼我无意见。哎呀、啊，来回你个卖物个。
13: 嘿，甲
1: 恁
13: 买
1: 2组
13: 啊
1: 哈，
13: 大
1: 组。买2组，啊有吃过无？
13: 有啊，
0: 卖物个绝对有吃过啦。
1: 知道无？
13: 哦，食了外好，了进前去，医生检查胆固醇啊，拢足悬的。啊，我血压嘛，嘛拢会升悬。哦，食食进，拢嘛血压袂升悬啊，规个肩胛头嘛拢足灵的。
1: 哦，这是。
13: 起码咧卖面拢加外轻松的，也袂安尼肩胛头安动。
1: 这算简单的镜头啦，你等下行咧哈。
13: 好、
1: 哦、
13: 好
1: 好
13: 好
1: 好。啊，来喂了，钟晴妈妈。
14: 这边一条通嘛。
1: 哎，每条通着。
14: 哎呀，那边。
1: 一克啊，原价3980块60粒，今日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啊，大组是2小组6000块，佮加送一盒7000，那7盒6000啦。
0: 来，你等一下咧。
14: 好，
0: 大哥给他几张哦。
14: 小组对就好了。
1: 哦，小组啊，你电话拿着，你跟楼下讲哈、哦。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搁一个甲咱讲哦清楚哦，咱今仔日的产品叫做每条通，是咧甲咱通血咯，清血油、清血脂哦吼。你有曾经啊，心脏病，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拜托你一定爱食哦。
1: 心包油、心包油的拢阿要等去食，来位你个南面妈妈。
15: 喂，我
1: 要买
15: 一条通。
1: 好，每条通啦吼。
15: 哎，我买大组的。
1: 大内包的啦吼，妈妈。
15: 一组就好哦。
1: 好，妈妈你电话过来，我叫楼卡甲你写哈。啊，感谢全国。
0: 啊，我你讲，咱的每条通今仔日安怎卖？3盒3000块，一盒有60粒。啊，咱大组的咧，就是两个小组拢总6盒，啊，佮送你一盒7盒6000块。安怎食？咱绝对爱食饭啊，效果开出来，因为伊是软球啊。啊，所以咱保养透早2粒，暗时2粒。有尽头咧，透早3粒，暗时3粒。有严重的曾经啊，血路塞的中风的，拜托你， 一天拢爱食三粒，照三顿食哦，吼。
1: 一天食九粒啦。
0: 嘿，一天爱九粒，拢总三顿，一天爱九粒无吼。
1: 我来讲啊，咱唔好有一天啊，讲真正的，咱若家己去治着这个血路病啊，血管塌掉咧啦，啊，这个后悔未赴啊啦吼。来，为了来欢迎大姐。哦，你这电话啦。
16: 喂，我也在。
1: 来，啊、你要咩交通哦？
16: 我是拢食纳豆啦，啊，食纳豆了，我都无啊啦。
1: 哦，这咩交通？我告诉你，电话来，来，为了来妈妈。
17: 喂，小红啊。
1: 嘿。
17: 啊，你去搞起两座来好无？
1: 哦，我你。
17: 我小妹来，就讲，咧透风落雨，讲我煮一碗米粉来，我只赶来看到我哟，咧叫安尼。直直叫我就叫，我
1: 唔敢
17: 叫；直直叫我就
1: 敢
17: 叫啦。
1: 啊、大概恁小妹若唔是找过去，甲你换物件，
17: 啊，无就买米粉。无啦，阿姨都起来，要互咱食，爱听到咱咧讲，咱食了袂歹，啊，就叫叫我就叫，啊叫，恁叫日头改叫无听，啊正有听，你就爱甲行两步来啦。
1: 啊，恁小妹较巧呢，恁小妹知影产品较贵，啊，找过较俗，啊，米粉嘛较俗，哎呀，啊，用米粉去甲你换，保健食品较公的嘛会使。啊无
17: 啦，阿姨都安尼讲啊，伊讲到若无啊，就累一个花啊。啊无，我咧要叫我买安
1: 尼啊。我家己咧买嘛爱钱，无我连讲嘛炒米粉，你买买，我来甲你买。
17: 好啦，
1: 唔
17: 免啦，你若炒米粉来，我再有那买一个给你啦。
1: 好啦，好，安尼多谢你，好好，阿你等下
17: 来啊。啊，加两组来啊。
1: 好啦，好好。
17: 哦，无伊来，我叫你叫我就叫。
1: 好啦，好。
17: 好
1: 好。这红棍啊，紧红啦吼，我都安当当，你随家食五粒，落去随便你改善十五分。吼、哦，啊，都若脚麻手臂，尤其你跩人啊，脚尾手尾顶支支，啊，骨头酸痛，你食袂好，目睭药啊，你食袂行，血管路先甲食互通，吼、哦，你的炎会降落来，吼、哦，包括阮的三黄做伙甲加咧食，一杯一中啦，吼、哦，全国都对啊，我讲我伫电台，将来我会写作一个历史，别人无法度开发的产品，对家宏才开发出去，要流传一世人，要救。一世人的人，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都若健康，逐工会当甲我听节目，安尼我唔只有听友，我做节目做着，唔只会失拍，吼、哦，每一工啊，我有遮尼济芳的节目，有遮尼济服务的人群，会当来服务全国这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是阮毕生的荣幸。我讲做播音，我唯一的兴趣，就是我会当含这爸爸妈妈互动，啊，会当来照顾恁的身体。啊，最后三分钟，写完就无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要降低肝包油、心包油，要降低你的胆固醇、高血脂。我跟你讲吼、哦，降胆固醇的药啊，这毒药哈、啊，还有这冠子妥，
0: 嘿，你的身体无法度排掉的哦，拢伫堆积在你身躯顶的哦，所以迄种物件咱上好拢卖食，咱来讲保养的安尼较好啊，吼。
1: 那讲西药就三分钟
0: 啊，是啊，
1: 来为了阿秀啊妈妈。
18: 喂，小姐啊！
1: 我先生。
18: 哦，你先生啊！
1: 我教。
18: 我有台买肝油啊，啊，心包油啊，一日食偌济？
1: 哦，来，你等下，我叫老卡给你解说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买有对的，真正足甲你欢喜，因为啥呐？你会当度过平安年。你今年冬天到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哦，啊，你血管路会清啊，会钙化，会甲你慢慢啊恢复，会甲你。恢复你血管的弹性，啊，我就讲啊，通这字啦吼，
0: 足重要的哦，哎，
1: 我刚才要强调通啦，你都知影，啥那会淹水，血管诶水沟啊，若无通，才会淹水啦。你大便那咧便秘未通，你就会生大肠癌啦。放尿那咧放未出来未通，就会膀胱癌，会膀胱炎啦。所以讲血管若未通，会中风。
0: 心肌啊，血管憋开，
1: 有重要无？
0: 哦，脑溢血都有哦。
1: 啊，这就哪像一支金扫帚，哪像一罐清洁剂，来给你清理血管壁，扫你的血管壁，给你清清哦，清气。哦，啊，长辈时代，无爱搁再脚麻手臂，无爱搁再失去记忆。长辈时代，食咱的每条通黄色电代言的就对啊啦吼。伫电视台做条条通，伫阮的电台做每条通。
0: 你里面是三立、华视、TVBS 拢总有看到阮的广告哦。咱里面是新闻台、三立新闻台，拢有听到看到阮的广告 APP 叫做每条通吼。啊，伫电视叫做条条通。
1: 啊，最后啊啦吼，伫只一罐3900啊，甲恁做介绍。 电视台定价是定5800，然后咧做优惠3980块，我今日卖恁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60粒未哦？啊，若大组的两小组六罐，佮加送一罐7罐6000块，真正有够俗的。啊，这是有够好的，这五合一五种油，甲你染做伙，这拢是原装进口的吼，啊，这拢世界啊。
0: 有得过奖诶，
1: 嘿，
0: 啊，拢有伊个人讲诶身份证诶啦，所以伊个所有进口诶所在，拢是一杯一条诶所在。那以色列啊，啊，咱诶日本诶卡内卡，这是拢做有名诶大公司。
1: 啊，你倒呐有红棍仔金咧按诶啦，吼、哦，雄雄红棍仔金万，啊，都血压咧悬诶，赶紧甲食5粒落，吼、哦，这对你来讲帮助真大。吼、哦，我就讲啊，高血油、高血脂，你唔好小看胆固醇高的，胆固醇高就是你中风、心肌梗塞的前兆啦。
0: 咱这通血路实在足重要，咱脚骨咧疼，咱来当食药啊，慢慢啊好。咱血路也未通，我你讲，还是白等血梗咧，迄就讲拜拜就拜拜啊，来救就救未转来啊咧。
1: 是太累就白等啦。
0: 对，所以是足重要诶。
1: 哎呀，啊，所以讲这是互人生家己一个机会啦。
0: 是啊。
1: 啊，咱家己的生命。咱家己爱去珍惜，咱今日食啥物物件，顾咱家己的身体，咱来家己去准则啦吼，金融大姐。
19: 哎、
1: 欸，
19: 来，小周几周？
1: 来，等来今日吼。啊，我来讲啊，今日这物件。
0: 啊，李佳，我搁最后甲恁讲吼，咱来今仔日每条通就是3盒3000块，一盒拢60粒的哦。大组就是7盒6000块吼。啊，今仔日最后的优惠，拜托咱大家吼，为着咱家己血管的1500通，卖好安尼啊，血管。别等的时阵，要后悔就后悔，未后悔未对哦，吼。
1: 啊，时间来到最后了吼，电话爸爸妈妈，纸笔搁举一个，吼、哦，有诶讲我电话报伤紧，恁记未掉，啊，甲记起来无一定爱惊你买物件有需要，随时敲电话来甲阮交代番号，电话0800081081来敲两届啦吼，啊，今每条通。叫你血管路会通，叫你袂中，我袂心肌梗塞。啊，伫只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伫只祝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来回你要说保啊，爸爸。
20: 我讲我有包，
1: 嘿，
20: 我孙德明哦，
1: 哈，
20: 孙德明有哦。
1: 你电话叫咧，啊，伫只时间来到最后尾声，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家宏支持，甲小安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啦！吼啊，大家身体保养啊！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透早6点到暗时12点拢有节目。若唔知影敲阮的服务专线来问，看你伫啥物所在要听对一个电台啦！吼，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亮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你回来哦，爱记得穿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电声电台、阿雄电台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又搁到了咱官方俱乐部的时间，伫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90.7阿雄电台是咱所有啊电台唯一一台调频的，非常的珍惜了哈，非常的珍贵。啊，那是咱啊这个 AM 107的电声电台。可以说我们同租亲的，我们做同久的官方俱乐部，电声电台中到十二点到两点，阿雄电台中到十二点到一点，第一点钟同步连线，感谢我们。

场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远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另外，咱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14日，农历8月初4，星期一。我甲咱是多报告一下吼，我拜六有卡电话互官方啊，问看伊这礼拜有空过，有啥物要去佚佗的无？伊讲无。我讲安尼，你敢会当来做几工啊？吼，听众朋友足想你的吼，啊，甚至吼啊，迄落甲伊讲坦白，我讲本来我无爱讲的。因为你讲了，你嘴叫卫生局罚300多万，我无爱讲的，是拢一听众朋友逼我，逼我爱讲，袂拢乌白怀疑啊，怀疑讲咱两个是冤家啦，咱两个是安怎啦吼，无好啊安怎吼，乌白怀疑，所以我拜六卡好伊，伊讲伊拜三、拜四、拜五、拜六，伊要来做节目个吼，拜三、拜四、拜五、拜六，伊要来做。伊拄到会来做啦吼，拄到会来做啊。但是吼，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我叫伊吼广告尽量，也是我广告也无得，伊爱注意啦吼，伊爱注意，因为伊讲了惯势拢会入嘴哦。啊，这点哦，咱是多好朋友吼。有当啊广告，我会叫伊简单讲啊。恁有啥物无详细、无了解哦，恁家敲电话问我哦，伊都照我写的安尼哦，啊照咱的 K 啊所写的安尼落去广告就好。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我无伫，这个官方啊无伫遮，伊嘛有咧注意咱的动态呢。看哦，伊无伫遮，伊甲我教20几档啊，啊，我家己伫遮会当家己做袂，家己独当一面袂吼，啊，家己伫遮有法度啊，看维持偌久，啊，包括咱听众朋友，伊无伫遮，恁有同款继续咧甲我支持，甲我爱护，甲我照顾无？啊，做节目当然我比较含慢啦。啊，但是吼、哦，嘛是爱放手啦，吼、哦，咱是多是唔是咧，嘛是爱放手啊，哦，嘛爱互我有啊，这个这个进步啦，吼、哦，有进步的机会啊，哦，放手就是要互我家己会当进步，啊，无我逐项拢爱可以啊，哦，伊若节目无做啊，我唔得无法度做啊，哦，这就是啊，咱是多好朋友吼、哦，互我学习的机会啊，卖见怪哦，较含慢卖见怪。啊，甲我包容、疼惜、疼惜，官方就是疼惜阿秀。啊，伊即马来会拄到啊，吼，拄到啊来交咱好朋友吼陪伴，啊，互恁拄到啊听到伊的声，知影讲伊还佫伫个。啊，进前是跋倒，迄伤拢好去啊，吼，伤早就好啊，我拢甲咱报告。啊，伊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这3、4天，吼，伊会来遮陪伴咱。啊，有当时啊，阿秀做节目，伊嘛伫外口甲咱接电话哦。哦，比如讲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我若伫内底做节目，伊嘛伫个外口接电话。哦，咱是大好朋友，甲咱报告到遮，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吼、哦，一首歌报完，咱再来报立刻啊，报其他。这首歌这是龙千亿所唱的，只要你介意啦。哦，只要你喜欢哦，哦，只要你喜欢，就是咱啊华语歌的《往事难追忆》所翻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

我来这首歌是《往事难追忆》哈，龙泉宇所唱的，啊，台语叫做《只要你介意》。今日时间12:11，来，我要甲咱这个黄小姐吼，你昨10:外讲要报这个单无人，感谢你去阿仁市政台对面沿道中啊，遮买咱的健壮的，啊，你后日食咱的鹅康，后日食咱的咖吼，非常的感谢。啊，结果。昨下仔也是咱小姐接电话，又赖伫我的手机啊，啊是我看无着吼，有过来的啦，拄啊你也无甲你看着，等无人无啥，啊全无甲你报。啊下仔啊，胜利二台你有来讲吼，我讲中昼12:00要甲你报。你讲中昼也有做哦，无拢咱是大拢赶要出门吼，啊都当啊无注意听，啊是咧讲无注意听，咱中昼做20+钟啊呢。电声电台中昼12:00到2:00，伊讲好，安尼中昼伊要听啦，伊有咧听电声电台哦，但是无注意去听到咱12:00有咧做节目，哦，无注意听到咱12:00有咧做节目，啊，电声伊知影，哦，咱这位黄小姐，我等下吼会甲你报这个单无人吼，感谢你到烟道中啊遐啊买咱的产品，你讲你食我几啊项啦吼，啊，谢谢您。阿妈望咱所有许多好朋友会当安尼吼，阿受甲官方机会哦，阿无，阮一寡温泉金吼，拢互咱卫生局甲阮发起啊。啊，这发起正常诶啦吼，因为官方都无要注意啊，即马伊倒来，阮当惊着吼，伊惊着啊，啊，咧广告吼，凡事吼，伊都唔敢搁无听我诶话，较早吼，伊想讲吼，拢我家己咧讲诶尔，人啊，都公文都一直寄来啊吼，对无？啊，即马。惊到啊吼，惊到啊，怎啊唔敢做？啊唔敢做，即摆我甲伊讲吼，人听众足听足足想伊啦吼，叫伊来，可能伊就会去注意讲我倒啊定下，伊就照安尼讲就好，唔通阁加讲话。哦，伊若加讲话，对一句讲了伤侪句，要甲你烦呢。你若一句两句，赶紧纠正来哦。嘿，咱政府阁有做有人情味的哦，啊伊袂安怎？但是你一句两句一直讲一直去，哦。无纠正来，伊就要甲你罚钱啊！哦，啊，官方就是安尼。来，等下吼，我会报这个单薄人吼，单薄人啊，黄雨玲啦，啊，尤雅啦吼，尤雅嘛有唱。咱较早拢点尤雅唱的较济吼，我等下甲你报尤雅唱的。来，咱来看啊，这个歌词哦，今仔日的歌词是双双的哦，我10:外报落几啊百点哦。真看有回转来无吼？真看有回转来无？真有回较倒转来吼？有回较倒转来，但是上市个嘛，阁落313点，加权指数45872点，成交量4790亿，上季个本来落2点，即嘛变起倒转来吼，起较无到1点啦，起做半点尔。加权指数396点，成交量1307亿，这是现盘的股市啊。普通油价这礼拜哦，我自上礼拜有甲咱电声电台、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有个讲，今仔日可能会起七角，真正起七角了吼。中油的九二的起七角了后，31.2块。95的32.7块，98的34.7块，啊，柴油嘞，柴油起6角尔，所以柴油29.9块。啊，首长有讲啊，讲柴油若同款起7角的话，拄啊30块，啊，结果起6角尔，29.9块，这是油的价格。来看黄金，黄金这部分，今仔日黄金开盘一钱是起20块。起20块了后，一钱黄金17100块，买卖16100块。白金保持7300的平盘，买卖5900。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因为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哦，这个有较强啦。所以为今仔日开始到白沙桃园以北、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转为多云到乌阴天，啊，有当时啊，阵雨的天气，
其他的地区大地上拢多云到好天，关岛有一个低压吼，会伫啊咧摇动，或者90W 啦吼，9W 有增强微风台的趋势。后续大地上沿着太平洋高压的势力边缘，以西北方向向琉球群岛移动，变数也阁真大啦吼。啊，今仔日到拜三，东北季风增强，水气有较济。沿方面的桃园以北、嘉南、北海岸、东北部、桃园到好天，有局部性的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同款云量较侪，局部性的零星的短暂雨。其他的所在大地上拢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发生。因暗到明仔载，嘉南、北海岸、宜兰甲北部山区要注意局部性较大雨势的情形。啊，即个像伫咱南部，你若有囡仔住伫即边的吼，你爱叫伊注意，若要出门。温度这方面，因为秋天到啊吼，秋天咧到啊，你若看温度就知。较早若大热天，温度早暗温差拢差10度，即嘛早暗温差拢差7到8度，已经有降落来啊。北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31度；中部低温24度，高温32度；南部低温25度，高温32度；东部低温23度，高温31度。啊，所以咱好朋友吼，有淡薄啊，阴早唔感，淡薄啊，感觉凉凉吼，袂冷啦，啊凉凉，安尼即个天气比较较舒服。另外拜四拜五也就是9月17、18这两天，东北季风减弱，水气减少，除了大台北偏东侧地区，东部甲恒春半岛拢是多云，有局部性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多云到好天。午后各地山区甲南部地区同款有短暂阵雨发生，北部东部地区拢有高温淡薄啊回升啊，外出要注意唔通拍到，啊！这个风台拄啊有讲到吼，啊！这个9W 这个啊，拜六礼拜吼，这两天有过来到咱琉球群岛周遭的海域，后续有北转的趋势，但是变化还阁真大吼，啊！这个拜六礼拜哦，还阁持续观察，哦，这是即气象报告到这。啊，讲到气象，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啊，受这个9月19吼，官方伊要来做节目。9月19下早啊10点外，哦，啊，受下本人会伫这个咱的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咱保安宫的大庙埕。哦，咱保安宫一个月降大降一届，利用门市的这间保安宫保生大帝做主神。伊个庙埕10点外，阿秀本人会伫遐啦吼。阿官方会来做节目，因为阮这个客囝，伊就是要选客心里的里长，阿底下有这个啊宣传的活动，哦宣传的活动，阿秀做客母来吼，像亲生囝安尼，嘛是爱去甲啊斗相听啦。所以拜六啊，官方啊，伊会来遮做节目。啊，阿秀会去甲伊斗相听，啊，我本人会伫遐。啊，恁若要看我本人吼，要看我本人，会当去遐看。啊嘛，甲阮客囝斗相共一下吼，咱溪心里的里长，不管你毋是溪心里的，吼，啊是溪心里的，拢会当来甲阮斗相共。咱这个像啊，这个有一挂议员咯，有一挂，因为阮客囝无党无派嘛吼，不管是民进党的、国民党的，诶一挂议员。啊，拢咧甲斗三工啊，吼，拢咧甲斗三工，因为这个囡仔讲啊，甲大家服务，甲咱恁这个溪心里的里面已经服务10几冬啊，哦，啊嘛有服务啊，为北关北迄落北个区域去服务10几冬哦，啊，伊本身是咧做医疗器材，哦，伊有开店伫个海淀路2段627号，伊毋是伊这咧趁钱哦，伊是家己有开店，啊，伊这是服务性的，啊，我甲伊讲啊。无要紧啊，即个平常心啦吼，你要服务搁较快咧，你着选里长，啊选里长也无啥物钱通赚啦。你若选无条嘛，无要紧，后盖即个节目你较来做，
我甲伊讲，后盖做这个节目，你较来做，啊来做，我拍薪水乎你，吼、哦，有钱通赚，较实啦吼，赚会实嘞。啊，你做你顶哦，哦，背对足多，啊，人啊猫啊安怎啦，啊，鸟啊安怎啦，鸡啊叫走出去啦，猪啊叫走出去，半暝半人就较叫你顶，你鸡无用的吼、哦。但是咱有迄个服务的心，咱就袂讲嫌麻烦。唔，即系要出来选呐，哦，啊，要出来选，就爱咱即个啊，即、这个民众哦，爱甲支持，爱好互伊机会嘛。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哦。你若唔是阮即个区的，咪当甲阮斗三工，有熟悉着阮起心理的人，我得甲阮斗三工哦。这点甲大家拜托一下吼、哦。啊，拜六元芳会来遮做节目，其实伊拜三就会来呀。哦，拜三伊有答应我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我讲无，大家拢误会，咱两个无好呢。啊，尾啊，我都不得不讲你去用罚钱的代志呢。我拜六拢有甲讲啊，有啦。啊，伊原来袂啦，伊袂安怎，爱到事实的代志对无？我也袂讲白贼啦。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等无人》哦。咱这位啊，这个黄小姐，感谢你去到咱阿联市政台对面烟道中啊，遮买咱的建中鸟人。啊，你会知啊，伫胜利里台口音有讲啊。讲你也咧食咱的鹅汤，也食咱的啊骨碌里身保加，啊，佮有几啊项吼，非常的感谢啊，长期来维持着咱身体上正常的机能哦，这是普通时啊都爱食，唔是等啊严重较要来食啦吼，足、哦、感谢你未精买哦，都给我机会，感谢来听这首《等无人》吼，甲你安排尤雅所唱的，希望黄小姐吼、哦、啊。你下昼十二点，你就知影讲我电声电台有做十二点的，你就知影通来听咯。因为你嘛知影电声电台，哦，感谢你哈。

0: 我来担保人，希望咱女士黄小姐，你有听到哈？感谢你。啊，咱好朋友吼啊，搁甲咱报告一个哦。咱的这个即马嫁会吼，乌鸟也好，还是讲邮局也好哦，拢唔好你写讲几点到几点到。我迄天有甲咱这个逆商答应讲啊几点到，但是唔好阮写哦，这点爱甲恁讲歹势。啊，咱尤其你若寄乌鸟的，袂要紧，伊拢会甲你通知啦吼，伊个电话甲你通知，所以你若需要寄乌鸟，你甲阮讲。啊，若需要加运费，你嘛爱付阮咯吼。啊，若无需要加运费，我嘛袂甲你提吼，这点爱互阮小姐方便。啊，而且啊，今仔日寄，礼拜二会到未？明仔载会到未？阮唔敢甲你保证，凡是礼拜三、拜四才会到哦。尤其愈接近中秋节。人会惊愈济，啊，迄送会员愈无用，送袂去。所以咱时代，我拢有讲过，咱有当啊想讲，咱的囡仔若伫遐咧上班，咱咪唔敢啊，送啊暗时啊五六点过也袂食，啊是有讲过啊，若来我遮，我拢会摕中秋月饼好食，因为阮家己咧做嘛吼。所以咱时代爱体谅一下，你有甲公司听收吼，甲员工甲就听收有订我的产品。万不利无准时到，无如你的员啊，如你的时间到，你爱甲这个送货员体谅一下，啊，甲员工甲也受体谅一下，啊，莫甲阮生气吼。你若生气，啊，阮都足艰苦呢吼。啊，这点爱甲咱好朋友再次的报告一下。哦，咱送货员乌鸟的啦，邮局啦，有因的这个无方便的所在，哦，因的苦处。咱爱甲体谅一下，感谢。来报社会新闻吼，来报一件新闻。咁要点歌，咱是话你若要点歌，你卡起来吼，我会甲你接。哦，要点歌卡起来。啊，咱虽然拄到三十分钟，咱电声电台有台呼，啊，但是无要紧，同款吼，你会当卡起来。来，喂，你好。
1: 喂，阿姐，你好。
0: 嘿，啊，好。
1: 敢有
0: 这
1: 个单位的爱情
0: 无
1: 买项？
0: 爱情
1: 无
0: 买项哦。
1: 若无这首点补看人话单位少。
0: 爱情无买项，啊那无得。
1: 补看人。
0: 补看人啦吼。
1: 拢单位少
0: 哈。哦，好，谢谢。我知我知，好，拜拜。喂，你好。
2: 喂，我阿雄诶。
0: 好。
2: 啊，千九九。
0: 哦，千九九了哈。
2: 好好
0: 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哎，阿秀姐，你好。
0: 嘿嘿，你好。
3: 对，庙
0: 情
3: 的恋情。
0: 哦，庙情的恋情啦，哈。
3: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庙情的恋情，庙情的恋情。

0: AM 一零七一。
1: 一行无为相，无为为，我找起条坑吼，找起条坑啊，无等下，爱情无买行，应该是无哦，哦，因为这个干那报四字都无啊，安尼我甲你报。给你找保康网啦吼，保康网，等一下，我过来接电话吼，我过来接电话。保康网，喂，你好。
2: 喂，阿秀好，大家好。阿秀，我要来点一条青春欠起来坑。
1: 哦，青春欠起来坑啦吼。好。
2: 啊，大家听，阿秀来听，我拢来听
1: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哎。爱迄落青春欠起来藏，这是迄个杨靖唱的。青春欠起来藏，欠起来藏，欠起来藏。暖暖西海岸，哦，咱即落两点以前较甲你报，我是黄宝姐吼。宝康网，哦，宝康网，我看卖咧吼。有啦，单位的保康网有，啊，但是爱情无买行，敢那无啦吼。我是找电脑较紧啦，伊的片啊，我无法度找吼，真无时间。有诶，先甲你报。来，今个时间12:31，咱来报一个社会新闻。这我下早也有讲过吼，简单讲就好，啊无吼，时间会伤长。来，我过来接电话。喂，你好。
3: 啊，是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3: 啊，这首苦恋的无买行。
1: 苦恋无买行了吼，这首都有啦，这首我知影。好，谢谢，好，拜拜，拜拜。苦恋无买行，哦，这首我都知影有啦。哦，苦恋无买行。来，咱好朋友，我来报这件新闻吼，这件。红烛唔甘的新闻，咱进前是报一个讲四当前，哦，伫这个警察局的后壁的机车边啊吼，咧空车的这个掠虎边啊，诶，伫遐自杀一个25岁的警察，讲当啊来遐上班套几个月呢，两个甲无3个月，结果无代无志，伫尾下晡时啊。伊2点到4点值班嘛，伫3点55分自杀，无人知影啥物原因。啊，前无几顶礼拜尔，一个36岁，佮同遮同即间警察局，佮自杀，嘛无人知影啥物原因，迄拢记者拢无写啦。但是即个哦，吼，即个又佮警察举枪佮自杀啦，这是三重分局遮，伫下仔啊。透早一点，伫伊个寝室内底举枪自杀。啊，这个无讲几岁呢？吼，无讲几岁，但是敢那有啦吼，敢那31岁啦吼，31岁。这个我那姓林啦，哦，这个是31岁哦，姓林，还伊无娶某。啊，结果无排除外力的介入，但是伊有写一张遗书。伊写一张遗书，迄张遗书写讲吼，感谢伊的厝内底的人，包括遮的同事，包括伊的即个队长哦，伊的队长，侦察队哦，即的队长，大家拢安尼甲斗三工。伊感觉对因足歹势啦，哦，对因足歹势。伊个即个遗书是写安尼啦，但是经过遮个同仁讲出来话，就是讲即个有借300万去投资啦，投资300万来造成失利，哦，就是讲做无成功啊，钱了去啊，承受着未少个压力。甲又讲，伊会阁写这个遗书，是毋是因为安尼承受着心理的问题来产生着自杀死亡啦？啊，当然，这个讲，服务12冬啊呢，31岁服务12冬，就是19岁 十九岁就志愿哦，要做警察。啊，你看三十一岁呢，想袂开。啊，所以为着投资失利吼，想袂开的，真正嘛是有啦吼、哦。我下再也较讲的，我交元芳当咧病的时阵，药房我拢讲药房是我的贵人，听众朋友我的贵人，所有药局嘛是我的贵人。所以阮有通好食饭的时阵，药局哦，伊的利润阮拢无甲减。有些药局甲我讲，有些做起来了后，有饭通食了后，迄、那个利润拢甲减少。但是我交元芳拄啊，干呐，阮利润无甲药局减少，迄嘛是咧报答因甲阮斗三工。较早元芳家也是无钱，嘛拢去甲药局拜托先提寡钱互我，啊，我药啊较慢慢啊合理，啊去抵消，是安尼来的呢。所以药局是毋是嘛？我足大个贵人，包括咱电台的头家。嘛，我足大个贵人哦！这个要立大会啦，拢会当互我参详讲吼，较慢个哦。你像咱啊，电声拢到月底哦，啊，咱照讲拢月初初五以前，啊，咱爱乡电台嘛，拢有我延后啦吼，拢、哦、有我延后。所以电台头家嘛，拢我个贵人。啊，搁咱个听众朋友啊，啊，我曾经十外当前慢慢想袂开啊，因为你冲袂过个时阵呐。哦，你冲袂过，我一世界借钱，药房一间一间去拜托，啊，受家己做外务啊，啊，我一间一间去拜托。有当时啊，坐伫车顶，伫药房出来，坐伫车顶，目屎淋落来。所以迄阵咧想袂开，万不想袂开啊。但是袂使想袂开啊，会对不起爸母啦，对不起兄弟姊妹哦，对不起咱身边的人，所以一定爱动我过，安尼过，你甲看。咱贵人都到，但是就是讲，唯一一点，我就是未想去做歹，绝对未使做歹。迄当时，阮妹妹有一挂股票甲金啊，伫我家买咧，哦，差不多至少嘛有两三百万啦。但是我就是未去动阮妹妹遐。后来，阮妹妹甲哥哥因兄弟姊妹，拢怀疑讲我甲用去啊。啊，伊是安怎呢？因为元芳在做电台，我以前有说过，他在做电台，当初是我们兄弟姊妹跟父母都没同意说元芳做电台，因为爱到较忝死了，我们四大人跟兄弟姊妹全叫我回路，那是尾仔有饭汤好吃，我又倒回去，一个去找，招小妹来，招大姐啦，回去找妈妈，这样那个感情，那个亲情又倒回来。所以你若困难，绝对唔通做歹。阿是有拢讲我家己嘅新闻，哦，卖讲社会新闻，我家己亲身经历嘅新闻。别人嘅物件，咱就是袂使甲用啦，佫较艰苦，袂使共用。钱啊，尤其即个金钱。啊，所以咧讲即件即个新闻，阿是会讲我，互大家做参考。哦，就是讲吼，头若过，心得过，安怎苦？你都袂去做歹，袂因为苦去做歹，啊嘛唔好去想迄条路。我曾经有想过，但是我讲安尼不对不起四大人啦，对不起兄弟姊妹啦吼。啊，你有一天嘛是爱互四大人甲兄弟姊妹安心呢？人当初是都无同意啊，你爱互因安心。你若想为好的去，啊，你都喙齿紧夹硬，你都落呀，你都过呀啦，哦，你都过。哦啊、所以我拢足感谢咱这听众朋友，包括咱啊所有的指定药房，也够咱电台的头家哦，足感谢。今仔日和阿秀会当伫遮安尼欢欢喜喜，袂输当作咧讲故事咧讲我的代志，这种的心情，交较早咧艰苦的心情是无同款的。啊，会当和我有今仔日讲出我的啊，这个交元芳的过程吼。哎，感谢您啦吼！您就知影讲，我对您的感谢是伫心肝底感谢出来，唔是嘴讲讲的尔啦吼。来，咱来啊，听一首咱好朋友所点的歌《宝康梦》哦，咱好朋友所点的啊，这首这个新闻吼，互人作遗憾。一个有一个囡仔十三岁尔，想袂开哦。这啊，拄啊，我嘛伫咱这个。建国新华台有报过啊，十三岁囡仔咧想袂开，为管老跳落来啊！这真正吼、哦，为什么伊即马伊囡仔，即马伊囡仔吼，拢 足够比较啦，啊无就袂堪即时代人念啦吼。十三岁囡仔拄啊叛逆期，所以咱时代吼，十三岁囡仔叛逆期，咱到囡仔若有十通岁啊，拄啊咧叛逆期，你要管教吼，真正爱足细腻啦。无即个囡仔咧想啥，你拢唔知，互感觉足遗憾。哦，即个新闻我着简单讲。宝康网哦，陈瑞所唱的，咱帅哥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

咱迄个金莲子啊，吼，你叫公司甲你寄健壮的，要听暖暖西海花啊，咱你听到两点嘞，啊，一点过才甲你报啦，吼，一点过才甲你报，啊，等下先报千九九。来，咱进入产品的广告，咱是话咱的产品，咱非常的用心。哦，咱讲啊，这个报答不是干呐，讲都爱提钱啦，提啥啦。咱做生意，这嘛是一种报答，就是讲人提钱给咱买，啊，加减嘛，互咱赚，互咱有通好用。你这个产品，哦，这个产品，等一下哈。歹势，你若还未食饭，边啊食一点啊物件，都是安尼啦吼。咱这个产品一定哦爱用心，对恁会交代一。所以咱遮侪人来，咱的产品拢加成分，也无甲咱加介绍，这嘛是一种啊对咱是大恁的疼惜，的一种回馈。你像咱的耳康有加八味啦，有加八味，啊是那要加八味，唔是讲甲人甲恁回馈，是我本身已经有问题，我爱家己一人影讲我这个问题，要要求药厂甲咱加。这个川江、玉桂、冬桂，啊，这嘛是交药厂的药师团探讨的，唔是讲我要加这八味就加这八味哦。这川江、玉桂、冬桂、白术、白芍、大茴香，也佮有碳酸镁、薄荷脑，而且这个量，哦，这个量爱达到讲会当相辅相成，袂使甲你伤到。像碳酸镁，有的时段你无了解。当作讲碳酸镁袂使食，就是咱台湾话讲的中作，你当作袂使食，迄唔是安尼，迄是有一档业者拢藏伤济啦，藏伤济会伤到啦。政府规定，伫安全剂量你才会当藏啊。你若想若要安全剂量，我甲藏中作藏三四档安尼，政府哪有可能乎你安尼呢？但是要乎你安全。要让你卖去伤到，就是迄个量爱足少，一千罐开买装在啊一点点啊。但是你讲啊，迄点点啊，敢有啥物作用？就是有作用啊。这就是咱中药，伊是活的，咱唔捌的足多。佮有薄荷脑对胃嘛有帮助，啊一点点啊，你食好食，啊佮无打紧，袂去甲你伤害到。让你可以维持消化道和这个吸收的问题，让它可以再增加范围较阔、哦、要让你维持你正常，让你会吃会放范围更加阔、啊、所以阿秀、啊、就是放的问题、哦、那个口子那里地都一粒一粒、啊、很难吃的一段时间了后所以怎么变冷去，它没一粒一粒，但是冷去怎么落出来，钱入面就阁走出来。我唔惊咱是大笑啦，我嘛唔惊恁知啦。就是安尼困了，我会紧张，我怎啊委托请恁药师团大家探讨，看所有偌济咱这个食药两用啊，甲食品的成分对这方面有帮助的，啊是各方面有帮助的，拢列出来互阿秀看。啊，然后咱再过来探讨讲啊，藏偌济量？安尼，咱即罐鹅康秋吉尔的鹅，本底是充足陈皮甘草丁香苦连尔。后来咱加玉桂、川芎、冬桂、大茴香，也佮有白芍、白术，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即八味藏落，咱佮有加强着充足。佫加曝一个96点钟的日头，无日头无准算，落雨都无准算，一定爱曝日头，佫曝一个96点钟。啊，这个曝日头爱甚物时阵曝呢？这就是一种商业机密啦。因为咱咧制作的过程，唔是干那曝日头，这个曝日头爱甚物时阵曝，这就商业机密。啊，佫加上咱。苦练做甲袂苦，这嘛是一种机密啦。要安怎做才会袂苦啊？苦达达的苦练剂呢？咱是用苦练剂，有诶
咱这个时代，你药剂甲看，可量根甲可量剂，才有法度做药啊哦。啊，这个可量剂是对面糖、粪口糖、卡上口啊、尿尿、粪口糖，包括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这个可量剂啊。啊，咱尾啊，搁放川姜，就是要加强咱胃的疼的人。内底丁香，就是咧止疼，又健胃剂止清，搁加强这个川姜，互伊止疼。所以是安那，咱是话，你不管对一方面的问题来吃咱的耳康，针对你吃甲放，过去有困扰你足久的，吃一段时间，你就知影讲，伊渐渐咧进步，渐渐迄种的轻松快活，是甲你吃西药无同款的。有些西药嘛无西药通吃呢，有些嘛无西药通吃，像讲你碰风，麦肚会堵堵甲袂食。像讲你鼻无开，都看到物件袂爱食，迄无医生药啊通食。啊，甚至咱时代，你若要爱知影讲，你的这个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有维持正常的形态无？比如讲，你会当去高看看阿叔讲的有影无？人大家拢唔免禁食，是哪你拢爱禁食？粽也袂使食，圆也袂使食。最爱吃山药，搁袂使吃。你也想，咸啊要禁火咧。你那是正常，是毋是？咱逐项食拢袂安怎？是你就是已经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就是已经毋是维持伫正常的形态啊。所以你需要耳康来甲伊维持着正常的形态来吃咱的耳康，互你以后啥物物件拢敢食啦。哦，有的食落就会烧啦，哦，有的烧，啊无就会溢酸，这拢是你唔敢食的原因，对不？咱的耳康，你甲食看卖啊咧，哦，要让咱正常的形态，要让咱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就是放嘛，消化就是食落嘛，啊，食就是胃嘛，放就是肠啊嘛，咱有各种方面，你甲食咱这款超级好的耳。健康的康，耳康，上一道的耳康，你甲食看卖啊咧！啊，每一方面啊，阿叔，骨力方面，我从二十外岁啊，到困了到四十外岁，食咱的耳康，进前伊的前身就是胃散嘛，哦，了后有的佫无法度解决，啊，就佫加成分，佫加成分，可怜嘛是安尼买啊加落去的，哦，一直加，一直加，加到将我所有的问题。拢已经恢复正常啊！这就是咱对咱耳康的自信啊！啊，其他的产品你对后壁个使用，你都有信心。调整体质的用力精，循环的红枣黑红素，人参皂苷胶囊，要恢复你的元气体力，让你袂阁伫遐无力伫遐喘，恢复足紧，阁会当甲咱稳定糖分。所以咱是大。这点足重要，这就是芳草的草，甘源的甘，顶源搁一个草啊瓶，什么内底的这味成分足重要，卖嫌贵啦。也搁有健壮胶囊，专对心肝肌用，专对肝胆，健壮这个骨肉里先补加，专对骨头的问题。也搁有咱的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会记的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咱内底成分总有一个太太在问吼。我甲咱报告，你唔免阁去买叶黄素，迄个太太唔知影阁去买叶黄素。咱内底枸杞子都有叶黄素，阁原底咱阁有加叶黄素入去，拄啊两种叶黄素伫迄内底哦。包括咱后来阁开发比叶黄素较先进的，都是花青素、三酸酯内底花青素、乌豆皮内底花青素，也阁有咱北美洲只有诶果子啊、南美内底花青素。也够加上咱乌豆皮内底鼠草植树酸、西山基配糖体，集中着所有咱这两类需要的营养素，拢伫即内，你唔免过去开钱买别项来读。昨一个妈妈就讲：“哦，啊，我唔知影啦，过去买叶黄素，咱内底都有叶黄素啊。”甲咱报告，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也够咱的女性的。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
来，咱最后以这首咱帅哥所点的《千石桥》来，甲咱爱乡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空中再相会。啊，这位帅哥吼，那尾啊，迄段单啊报无着，甲你讲实在歹势哈。千石桥，龙千亿家因小妹所合唱的，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来，一个有青春捡起来扛哈，一个苦难无畏行，一个有咱这个啊、金莲姐啊哈，你的啊暖暖西海花啦哈，暖暖西海花。诶，我看卖下来哈，暖暖西海花，等一下，来，咱听一下音乐。

咱这个金莲姐啊，暖暖西海岸，等下会甲你报啦吼，等下会甲你报。来，等一下会甲你报暖暖西海岸。今日时间一点过五分，官方俱乐部进入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第一阶段时间，感谢咱电声电台 AM 1071所有好朋友啊，听收官方，听收阿秀二三十档的真多啊吼。啊，咱的产品绝对袂互你失望哦。咱即马咧讲产品，我拢讲广告较少啊，但是我只要要讲，就讲互较清楚，咱老大人较听会清楚哦。啊，一讲讲一句，讲两句，啊是拄着啊讲咧讲咧。啊，你若无清楚的，你有身体上的问题都也未听到的哦，你会当较来问较紧。下晡时啊，两点过，阿秀亲身咧甲咱服务吼。下晡时啊，两点过，阿秀亲身甲咱服务。安尼啊，咱都无受到咱啊这个电台广告时间的管制，因为广告时间有管制，你袂使讲超过。所以咱的产品啊，一讲拢讲袂完啦吼，讲袂完，一点钟、两点钟讲袂完。啊，所以今仔日讲过，明仔再讲过。有啥物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咱的尔康永力精、灵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中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关刀，嘛是咱的注册商标。六支换1500块的尔康，赞助咱许多减轻1500块的负担。八支换2000块的。用力精、红泽黑杨素、红花木薯、异黄酮，合你的需要，三种给你换一种。另外四支关刀，我那三种给你换一种，就是咱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起膏、洁净露，还有乳液。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都有，指定药房啊，伫屏东哦，咱里港啦、高雄啦、啊圣业哦，这个头家圣业。猫开来伫咱高雄、南安溪，也个有大寮，包括美浓吼，美浓遐嘛有哦，还有咱即个林雅区，哦林雅区，也个有南安溪，哦遮侪间拢是姓叶的吼，共即个头家所开的，会当来到遮甲咱指定哦购买，啊那高雄。这个基山啦、桥啊头啦，吼、哦，加嘛有咱的指定药房，搁有明德，吼、哦，明德嘛有咱的指定药房。同重要的就是咱阿仁市政大对面烟道中啊的药房，啊，加咱啊罗德中明各个所开的药房，同重要这两大间，会使讲咱所有的产品都、就是这两大间卖了业绩第一期的啦，吼、哦，比咱台南搁较。更加侪哦，第一期的占第一期的迄个销售量。啊，咱中明诶，即个各个所开的药局，除了伫罗德、冈山，要去阿公店，迄、那个新光路边啊，啊，即、這个贯穿所改建路卡店面的占嘛一间啦。啊，恁市政大对面沿道中啊所开的指定药房，除了冈山，嘛有伫珠关。哦，珠关也个有燕巢，哦嘛有咱燕巢中啊所开的指定药房，包括咱台南市遮嘛有。所以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各方面的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新朋友，唔知较来问。无指定药房，你爱较来公司订购，哦，都拢一向拢公司咧寄。无指定药房，只有叫总公司才寄嘛。啊，是讲咱的安静的精巴黎有的正的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哦，咱这法国的手工饼，甲台湾的手工饼是无同哦。也个有咱的鸡卵糕啦，生日的鸡卵糕，迄、那个品质哦，迄、那个品质都是拢用天然的。内底你啊，比如讲啦，奶汁都真正奶汁来用的哦，但是迄较贵。我拄啊单单食一个咱秋厨下吼烘焙师用奶汁来做的，诶，这个生日的鸡卵糕哦，真正迄口感无同款啦。诶，敢那诶，巧友哦，巧友生日，我有一届做去，内底六寸的、四寸的足济，阮迄粒八寸的，迄拢剩，拄啊，阮迄粒八寸的拢食啊空空，哦，食起来口感无同的啦。啊，佮有蛋黄酥、凤凰酥，
蛋黄酥跟那红豆的啊，甲莲子所做的莲蓉，这两种互你选尔，因为咱这拢是啊指定的较济啦，哦指定要做的较济，所以咱是大好朋友，现出炉啊，个品质，包括较无化学物，吼、哦、无化学物，包括咱做的米粉，逐项拢足讲究的啦吼。哦啊，红豆唔是红豆西哦，是红豆。红豆西足甜嘅，红豆西甲红豆无同。啊，莲蓉嘅就是莲子蕊控嘅，即拢是爱来公司定岗，总公司才定岗。啊，另外，咱好朋友，你若是讲你唔知影指定药房伫倒位嘅，你一定爱卡来问。咱嘅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无详细、无了解，提供到遮。这线电话拢会当敲过来询问，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控六，咱的服务专线早时啊九点到夜晚九点拢有咧服务哦。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金莲姐啊所点的《暖暖西海花》，感谢啦！咱这个金莲姐啊长期拢叫公司咧甲你寄，来邀请金莲姐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是阿如啦吼，阿如所唱的，感谢。No!

后来这暖暖西海岸，啊，咱好朋友吼，十二点伫阿雄电台有甲大家报告，啊，我惊讲恁十二点无听的人唔知影吼，啊，进村啊后一点钟伫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第一阶段，过来甲咱报告一届啦。元丰啊，拜三、拜四、拜五、拜六会来遮交咱好朋友服务啊，吼。啊，因为我甲伊讲，我拜六吼，拜六要去阮客家遐。我拜六吼，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啊，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保生大帝做主神，都、就是逐个月拢咧问事遮的庙埕。阮客家伫遮要有活动吼，啊，伊要选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的里长。啊，伊无当无派啦。啊，我当然我做妈妈的吼。哎，我拢同伊当作亲生囝，做妈妈嘛爱去爱甲助战，啊，所以我有敲电话叫元丰，吼、哦，叫元丰爱来做，啊，而且拜三，吼、哦，拜三我就拜托伊开始来做，因为我拜三开始伊咧无闲，拜三、拜四、拜五拢咧无闲，啊，拜六拄啊，阮客囝要活动，啊，我伊落敲电话吼、哦，拜六夜晚我有敲电话甲伊问好啦吼。哦啊，当然伊足好诶，伊诶相早就好啊。啊，问看伊有要去佚佗无，有要去倒位啊无？若无，看要来斗坐无？伊讲好啦，哦，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哦，这伊会当来做。我甲讲哦，我拢讲讲哦，你方发钱啊，发啦，唔敢来做啊。人拢无讲出嚟吼，人拢怀疑讲我交你感情无好。所以你拄到啊，我若叫你来，你爱来哦。啊，若拄啊无代志，我会提早甲你讲啦吼，提早甲你讲。啊，你若无代志，你就爱来。拄到啊，交大家啊，这个无讲见面啦，但是伫空中吼啊，佮听到你的声。啊，所以甲咱报告哦，拜三、拜四、拜五、拜六，伊拢会来。啊来甲我斗三工。准讲我伫内底咧做节目，伊嘛伫外口听电话。哦，你拢会当找到伊。2479299哦，那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啊，咱好朋友吼，即线卡过来，啊是官方的问题，你若听不清楚，会当阁卡过来。啊，我要拜托咱啦，你毋是溪心里的人，但是咱是大，你有捌溪心里的亲情五十，卡甲阮拜托，卡甲阮斗三工啦吼，互我拜托一下，甲阮斗三工，互阮这个客囝。哦，会当选调里长，啊，伊就是同少年的。你也想会当做外囝，一定同少年的啊，同少年的迄、那个，同引导的迄、那个，少年的引导啊嘛吼。啊，无剩的拢加伊十外岁，加伊二十几岁啊吼。啊，剩的拢加伊十几岁，二十几岁。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较拜托一下。伊若选调里长吼，啊，咱的啊要服务里民的机会就较侪。啊，那无，我嘛甲讲平常心啦，我甲讲平常心，选里长吼足无用诶，人啊半暝啊讲鸟啊安怎，啥物安怎，啊是人咧相拍，那、哦、就叫你去，你真啊足无用，啊煞落去排队搁坐，啊无一定会趁钱啦。你若选里长选无调归去，来妈妈家做节目，我拍薪水互你啊。你诶公司互阮互新妇顾，伊诶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两段627号，伊是专门交政府合作，就是啊，咱这个医疗器材啦，吼，啊，包括啊无障碍空间啦，包括伊那下间啊要盖，伊嘛拢有咧盖，伊都是专门咧供起来啊去盖的啦。哦，咱是大好朋友，伊有四团的团队咧做，啊，伊无当无派，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我甲伊讲，你选无掉嘛无要紧，平常心啦。哦，咱有心要共服务，都爱有迄个兴趣呢。有心要甲当作做功德，要积福田，较想要去选里长呢。啊，无里长，你若要贪嘛袂使哦。里长贪，我那人随减记随过呢。人，你像阮遮一个里长尾啊，嘛是去食官司呢。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里长无啥物钱通贪。是赚名声、赚服务啦，啊，政府店以政府店的心理去咧选里长，啊，我甲伊讲选无条，你来搁遮做节目，妈妈拍薪水乎你，哦，啊，拄着啊，恁叔啊，伊拢叫元芳啊，叫叔啊。
哦，恁这个拿来，你也当叫伊搭档，吼安尼。哦，站我都、就是啊，有叫伊讲这啦。啊，虽然是大好朋友，不管是阮方伫遮，啊，受伫遮，啊，是以后阮客囝，哦，来咧甲恁服务，恁拢爱甲阮疼惜。啊，像即马服务专线，拢阮迄个对我十八档迄个邱处下，较早恁拢讲阿文小姐。哦，迄、那个同人娱乐的啦，咱的听众朋友去到底都大家娱乐的啦，讲话轻声细碎啦，也无脾气，也袂生气啦，也袂口气歹啦，伊敢那无性地啦吼、哦，做护理师较有爱心啦，哦，伊这有适合做护理师啦，照顾囡仔，照顾老大人啦吼、哦，啊，但是伊尾啊为着要配合小弟加秘书，伊怎啊去过柯南带的哦？柯南带的去学甜点，法国的甜点，法国的饼。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以后哦，咱这个服务专线以后嘛会渐渐放互伊。啊，这个这个啊，一寡啊，这个业务的问题拢会放互伊，嘛是爱咱是大哦，继续甲阮照顾。所以阮即马一个客囝，啊客囝，伊无改外姓，因为伊爸爸妈妈伫家里，哦，因爸爸妈妈伫家里。啊！这经过因爸爸妈妈同意哦，才认伊做客囝。阮这有拜客，有拜神明哦，有请关圣帝君做主的哦。因爸爸妈妈有同意的，啊，所以伊袂使改姓啦。哦，啊，咱邱处下啦，甲因妹妹哦，因这会使改姓无要紧的，因为无顶悬的压力啦吼，无顶悬的压力。哦，咱好朋友爱甲阮听收，来报告到这，过来加听一首歌，庙诶。庙前的恋情拄啊报了啊吼，伫节目开始第二点钟，咱就甲报去啊。青春捡起来扛，青春捡起来扛。哦，咱好朋友所点的杨静所唱的，感谢。

来，咱倒当个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啦吼，这件新闻，这是一个87岁姓黄的阿伯啊，骑机车伫苗栗市新东街，啊，甲这个新东街的141巷的口啊，遮伊要倒弯，遭受到后壁逆向超车。骑机车的少年家，这个20岁姓平，怎啊甲弄落啦？啊，两个人倒地受伤，送到病院。其中这个阿伯啊，骨折去哦。警方调查，两个人拢无饮酒骑车，提醒用路人经过路口，唔通要抢紧啦，爱遵守着交通规则，维护着交通的安全。啊，这是发生伫昨下早啊10点，但是。到底有安怎无？哦，这敢那写安尼啦吼，这两个人无写讲受伤啊是安怎呢吼？这是这件新闻，啊，这件新闻是咧写讲叫人爱。

0: AM 1071
1: 摩豆，我们台南摩豆的新闻，昨台南摩豆传出着随机杀人的事件，一个64岁姓王的查甫人疑似精神状况不好啊，果子刀啊举来到路边哦，看到人就扑啦，尤其吼正拄好扑到一个坐伫机车顶的67岁的妇人人，啊，甲一个坐伫副驾驶座，但是窗啊盖落来。这70岁的这个妇人人，这两个都妇人人哦。啊，结果一个64，我看卖啊嘞，70岁对了吼，70岁的妇人人，一个70，一个67，啊，这个查甫人64，结果人就报案啊，警方啊甲这个消防员来了吼，结果警方来，这个查甫人同款举刀啊哦。拿这个果子刀啊，原来要扑警察呢，警察来，伊唔惊啦，要扑警察。其中一个警察就互伊受伤啊，一个警察有互伊抬掉哦，啊，另外一个回掉，嘛是有抬掉，但是回掉算擦伤尔，啊，另外一个真正有去互抬掉刀伤。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警方怎啊拿枪，甲断枪，一枪大腿。哦，一枪甲断着大腿，互伊袂阁伫遐安尼两支脚，点仔安尼步要杀人，怎啊甲压制？依上法办啊！啊，这是发生伫咱台南麻豆啦。啊，麻豆警方接到报案，赶紧赶到现场，以辣椒水制服无效哦。姓王的64岁，阁走到路边的油啊园倒落来。听到阮警话讲，你先起来，你听我讲。突然间失控，一边阁骂三字经，一边向警方阁硬果子刀啊，硬要甲因安尼乌白杀啊。另外一手阁掼着这个一桶矿泉水。啊，阮警先顺手摕起着油啊树卡的木棍来甲阻挡。啊，姓王的情绪激动，走到马路上继续阁甲阮警对峙啊。因为情况紧急，阮警向姓王的开两枪，其中一枪贯穿姓王的正手边的大腿，这个姓王的较倒地伫遐哀哀叫啊，安尼较甲制服起来了吼。这是一件，啊，当然五个人受伤拢到病院啊，因为一个警察有去互抬着，一个有擦伤飞着，嘛是爱去包啊，啊，这两个妇人人嘛拢抬着啊。啊，包括这个姓王的，和警察甲断这个脚啊，拢五个焦焦爱送到病院啊，吼，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好朋友所点的吼，最后一首歌，咱帅哥，你点的《苦恋无买行》，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你的《苦恋无买行》吼，敢是文工所唱的？但是我这首你也无讲文工呢，我这首是不是文工的唔知影吼，咱甲听看卖啊嘞。我报这个专辑未哦，那唔是较甲你讲歹势。

我来到当下咱这部现场来，甲咱许多报啊介绍咱的产品啦吼。咱的产品除了耳康，和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这足重要。要食咱的产品，以前先食两时啊，渐渐的耳康，后壁较食咱的产品，你甲持续一段时间卖啊咧，你的身体的状况咧进步会程度，尤其你有慢性病的人。你真正爱听阿秀的话，那用日精配灵参、皂苷胶囊、加红枣、黑杨素，持续这四种产品，甲食一段时间。然后你有腰椎病，还是无腰椎病，要维持咱正常腰椎这方面，可以正常受力也好啦，还是放尿的问题，有人肝水症就是腰椎放尿问题出问题啊嘛，咱内底腹神。别做咧消肿、消水诶，哦，你利水啦，哦，利水就会当消水嘛。你较袂肝水肿，包括咱对肝哦，健壮胶囊伊专对腰子，所以有个人讲我食这会伤到火无？袂啦，像食咱诶健壮胶囊，伊嘛袂伤到肝；食咱诶肝肌用，伊嘛袂伤到腰子啊。因为咱申请诶都是健壮胶囊会当补肝肾。啊，甚至血无够，就是腰子造血功能歹啊！足侪人拢唔知影，一直食啊，这个补血啊，结果唔知影讲腰子造血功能歹，嘛是会欠血啊。所以咱这支健壮胶囊，咱有甲卫生局申请，会当抑精血，哦，抑精血补精血，刷落去腰子筋嘛是一种筋，骨头筋络嘛是一种筋。所以咱腰子筋的问题，你爱健壮胶囊。所以咱这款健壮胶囊，甲卫生局有申请到强筋骨啦，哦，强筋骨，这就是针对腰子筋，啊，对骨头嘛有加减啊帮助到，因为咱内底啊，这个啊芭蕉天会当去风湿啊，对骨头哦会当帮助，内底一味淮牛膝。嘛是对骨头有帮助啊，所以食健壮胶囊好处多多啊，也够健壮胶囊啊，会当予咱许多好朋友。你若讲啊，咱这个腰子引起着无爽快，有当腰会酸，啊，脚头会酸软，腰会酸，脚头会酸软。所以咱这款健壮胶囊伫卫生福利部准咱写的，就是讲。伊会当气血无足吼，拄啊阿叔讲诶，讲咱造血功能歹嘛，腰子酸，所以会造成你血无够，气血不足。刷落去脾胃嘛虚弱，冷胃诶人吼、哦、对脾胃虚弱嘛有帮助。哦，冷胃诶人食咱健壮胶囊，毋是干那食尔康有帮助尔，食咱诶健壮胶囊嘛有帮助。所以中药。一药两用，中药有当时也是恁无法度去了解的世界啊。咱得爱去目接图，有深入去了解才会知啊。啊，咱腰子无达到正常的形态哦，腰子无健康的人，伊精神会较无好哦，啊，体力会较歹，会感觉人较够疲劳，啊，精神较歹，叫做神困体倦呐。哦，咱的客啊边啊有效，这卫生护理不准的哦，啊腰骨酸软吼，腰肌酸软哦，这就是咱这款健壮胶囊你嚼到好处多多。尤其咱从政府的两桂八宝丸往萃取的滴滴膏讲来底，一般萃取的要放啊300粒，干阿咱尔，要互你加加2粒啊。所以咱甲卫生护理部申请4粒至6粒，你会当食5粒多中遐。咱是话，你若要啊认真食，持续一段时间，大概你去检验，数字是毋是头啊保持掉咧，啊来一直咧进步，包括你本身你的感觉，是毋是健壮胶囊，有个人旧筋拢当作筋咯，还是腰子筋？你爱食健壮胶囊，哦，啊有个后肚筋吊安安遐啊，迄都是腰子筋。所以是那讲叫做腰骨酸软、膝骨酸软哦，啊，强筋骨会当申请到强筋骨，腰子筋嘛是一种筋，
啊，那是骨头筋络，你爱食骨碌二仙补加，骨碌二仙补对心毛帮助。所以讲食药啊，敢会去伤到腰子？歹势，骨碌二仙补加会当补精、补血、补心哦。肝肌用对肝胆心毛帮助。你甲看肝肌用伊毛顾着心啦，骨碌二仙补加伊毛顾着心，哪会去伤到腰子咧？咱作注意的啦，吼，咱作注意的。啊，所以咱是话，这三支药理会拢是卫生福利部准咱搁另外申请。伫卫生福利部，肝肌用是茶乌青肝山的胶呢，这大家拢会当用的。但是你要申请肝肌用，干那咱有肝机能的肝培灵机的机用甲用，尤其你若足够生粒的，哦，烂条啊、粒啊，拢有迄个脓嘛，会当甲咱排脓的，都是内底迄个桔梗呐。说落去。对咱放尿放未出来，甚至肝水症要甲咱消症利水，肝肌用嘛是会当甲咱消症利水哦。尤其内底迄个连翘厚子对咱小便不利，会当甲咱通小便呐，尿互你放会出来。所以这两支产品健壮胶囊肝肌用会当讲相辅相成，甲咱的骨碌二仙补加同款，拢相辅相成，有益啊。补给无够的所在，啊，骨碌二仙补加，可以当通淋巴里面，这种的饮用药需要一比例的比例，六角一千，哎，三千过三十米里，骨棒一千五百十五米里，水分干那一克，所以会当申请做饮用药，就是咱将人参枸杞甲提掉，可以当通淋巴里面，骨棒通淋巴，六角通多面。淋巴里面对病后要复健的人，通淋巴里面足重要，佮会当病后调理。所以咱的骨碌二仙补加后边有写啦，会当病后调理哦。看我好就好啦，一支骨碌二仙补加，温和严重的退化，佮你生骨精补骨髓，你的骨精骨髓拢流失去啊，内底唔只一直空壳。爱有法度甲你生精补髓，爱有法度甲你强健筋骨，就是骨板。啊，这两样合作会合作阴阳药，未补未少。这两样合作会通淋巴里面，病后佮甲你调理，佮甲你补气血、补精血。男中精、女中血，气血无顺呢，查甫查某的气血若无顺，你身体就会感觉较虚，爱较无力。所以咱啊，补气血、补精血，佮兼补心，你自然就延长寿命、补命哦。哦，有申请补命的哦。咱骨碌二仙补加，真老买的人，你佮摕起来看，看阿秀有夸大无？还袂买的人，去到指定药房，你先叫指定药房摕互你看，摕互你看，是毋是阿秀无夸大？卫生福利部准的，写伫客啊后壁。啊，你若健壮胶囊肝肌用，客啊是卫生福利部准的简单的。咱要恁会讲遐济，就是可以甲当地卫生局申请讲，我要讲较白话咧，讲较白话，咱这听众朋友较了解，佮另外去申请较白话，甲咱报告的。三支药理会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冠岛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补加，以上算广告。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叶启田所唱的《草地老阿伯》，感谢。

谢谢哈，啊，我出去提一个物件，咱这个好朋友，我来等下来播这首《凤求凰》哈，这个、我昨礼拜有播啦。杨静吼，杨静讲叫我吼，这首《凤求凰》吼，爱较播一个啦，无啥人咧甲点吼。来，咱来看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台中的新闻，台中客运310的公车经过东海大学沿线，有学生啊看到人客哦，伫车顶骑刀啊，啊司机赶紧将公车停到协和派出所报案。途中疑似因为紧张，头壳去弄到警察局的玻璃啊。哦，咱这个司机啦吼，赶紧吼走入去，也无看人迄警察局玻璃切啊金当当，去弄着警察局的玻璃，当场火啊浸浸流。警方立刻将啊这个亚刀的乘客带倒等于进行，好佳哉无造成乘客受伤啦。哦，这会使讲防会惊呢，伫个车内啊有人客，啊司机吼紧张搞到啊。要走入去警察局，讲弄警察局玻璃，弄啊，家己头壳也受伤啦。这是透早哦，5:10啦。公车可能当啊开始咧开呢啊。哦，咱透早5:10，公车差不多换坐第一班车哦。好佳哉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啊。另外，这件吼，这件，这是桃园市交通警察大队。加强处置饮酒开车甲大型车的违规啊！执法的案件比去年同期的增加。啊，日前伫啊交这个交通队啦吼，交通大队特色的中队伫桃园区处置一台南仔空车，疑似超载。迄、那个照讲是南仔空车无唔对啦吼，等一下。

啊，结果一个姓陈的驾驶配合受检的时阵，佫有饮酒啦，饮酒佫超标啦，哦，啊，这真正差千礼拜啊！你宏感觉你超载，即马甲你查落来，又佫有饮酒。遵循了后，已经无严罪，将伊移送到桃园地检署侦办。所以这就是啊，饮酒开车，你唔通想讲，哼，你走会过。有当时啊，别人唔查，啊，就查到你咧。哦，这就是一件。过来讲另外一件新闻：桃园市姓王的查甫人，正当帮姓地女同居人，管教着四岁的后生，也就是讲，交伊同居的女朋友。有带一个四岁后生啊，不满着这个四岁后生拆掉固定骨子器的石膏，哦，这个四岁后生就是可能骨子器有带去用看，啊，但是囡仔未晓一个无爽快啊，将伊个拆掉啊，足生气，怎啊拍这个囡仔的尻川皮，啊，佮扇这个囡仔的嘴皮，致使这个囡仔跋倒啊，佮命令伊罚站。佮用土啊，佮拱伊个头，脚佮站伊个胸坎啊。致使即个查甫囡仔往后壁翻过，后倒窟弄着涂骹，造成即个查甫囡仔脑伤、言语啦、动作啦、发展拢迟慢。最高法院维持理性，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害罪，将即个姓王个判处5年6个月个徒刑，定刑哦，无要过户上诉啊。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哈，阿秀过来给咱许多提醒的小小的广告就好哈。咱许多好朋友，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内底有叶黄素，有花青素，花青素是三种拢有哦。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就是这三项内底拢有花青素，比叶黄素更加珍贵哦，比叶黄素更加。啊，先进的成分啊，所以你们可以开什么啊？这个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的钱啊，来对毛鼠车激素三七三七配糖体，这就是阿秀在讲的。我也搁加乌豆皮、加蓝莓的原因，就是我这两类哦，我一类尔啦吼，一类足严重，卡去加一几味落去，所以你们搁买其他来补给啦。哦，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啊，咱女性诶，就是咱有咧雌激素，有诶已经停经啊，唔知影讲停经这个女需要这哦，我有一半遐时段，当作停经啊，佫有需要食遐吗？就是停经啊，佮佫女需要食红花木素、异黄酮，这种植物性诶，你经有来，伊是咧制造女性荷尔蒙诶。你经无来，无咧制造啊，你就爱补给这种植物性诶，有类诶雌激素，俗称女性植物性诶荷尔蒙啦。后来咱搁加红酒流，要甲咱加介绍，都、就是妇科诶问题。这个红花木素对咱诶胸下，查某人诶胸下，会当预防性诶啦。哦，咱是大好朋友，真正你爱食着。以上算广告。不详细、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七哥捷径路哦，咱甲咱报告一个龙金药房叫七哥捷径路哦，咱这个佮对一间啊哦，咱好朋友反正你若买无哦，你就叫药房甲阮叫药啊，啊若叫爱几工过，那到较叫伊甲你通知就对哦，啊无真无时间佮报药房啊。有帮对几间叫啥无多去报啊！来，甲咱电声电台时大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这首杨静的《凤求凰》，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5: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

0: 好，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好，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总平安，大家好，欢迎到店来进行咱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就是希望这个节目的时间会当带来大家拢有一个真舒爽、真轻松、真愉快的心情吼，所以讲需要来安排歌曲来当做陪伴，嘛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点歌，赞助咱节目的光彩，这大家公家听吼。啊，现场的电话请多多利用，台南地区。请卡570-4567，这台南的。那在咱高雄地区，那请你卡741-9300的电话来联络感情赞助光彩。建中伫遮先达你，谢谢，感谢你的支持鼓励吼。现场电话，紧来打利用一下吼。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卡电话来点歌赞助光彩，这建中来带你接电话吼，真的阿伯有人卡的，记呢一张卡吼，这个台南是06的570-4567。高雄是07-741-9300，来，我来接电话哈，接电话哦，来这哦，
1: 建中啊，
0: 哟，姜母鸭的小鸭子哦，
1: 门外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吼。请你也保重文下哦，无问题，小鸭子，我有收到啊哈，哈，祝你健康平安哈，谢谢谢谢哈，来哦，来坐哦，你好，我建中，哟，
2: 阮静海，
0: 阮新华的林小姐。我唱好啊，无问题啊，你若爱听老讲啦哈，哈，好，好，谢谢哈，拜拜拜拜，啊，你要食饭呢？食饭吼，好好食饭啊，好谢谢哈，好啦，我今日都休困的，都想我食咧哦，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来转线电话是台南570-4567。那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你好，你好哦，我建中啊。
3: 建中哦。
0: 哟。
3: 啊，你好，你好。
0: 嘿，我好，
3: 我新听友啦。
0: 哦，新听友，啊，我嘛要来请
3: 我。安南。
0: 安南。
3: 叫南哥。
0: 南哥，啊，南哥你好啊，南哥吼。
3: 当不当嘛？你帮我等写的冷淡的去数。
0: 冷淡哦。
3: 冷淡的接吻呐、
0: 啊，冷淡的啥？
3: 接吻呐、啊，接吻 kiss 啦。
0: 哦 ，kiss 哦，吼，哦 ，kiss 哦，kiss 然后冷淡的 kiss， 冷淡的接吻，哦，这个爱我来吹一个。
3: 这古老歌。
0: 这老歌啦，啊，所以讲爱来吹一个，爱来吹一个，我来吹一个哈，吼、哦，没问题吼、哦，谢谢哈、啊，感谢你，谢谢，好、哦，谢谢哈、哦，好，我再来吹啦哈。哦冷淡的 kiss 哦，安南的南哥哈，这建中等下来打做招吹，来再来接电话来，现场电话台南五七零四五六七，高雄是741。

0: 九三空空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
0: 哟。
1: 食饱未？
0: 我食饱。
1: 哦，安尼、啊、
0: 差不多都要枵啊。
1: 啊，食无用啦吼。
0: 没啦，太无用。
1: 我下晡再甲你点一条中回故乡。
0: 中回故乡。
1: 中回。叶克电
0: 笑的吼。叶克电的，这叶克电的不能。
1: 笑啦，我爱你啊，你爱听你笑。
0: 好、哦，我唱嘿，好。无问题，我等来唱啦哈。
1: 哦，
0: 好，谢谢，吼，谢谢哈，感谢你，感谢你的介意啦吼，好啊，真有民主安尼，谢吼。最后一位吼，最后一位哈，来接一个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哎，我要点一首迄个《抓狗的心》。
0: 抓狗的心。
2: 抓狗的心。
0: 哦，抓狗的心。
2: 哎，
0: 抓。抓狗的心啦吼，
2: 抓狗的心嘿，
0: 不唔对，啊你啊在位，我变哪称呼？
2: 哦，我陈太太。
0: 陈太太哦。
2: 嘿，啊，迄个我要朱海军笑的啊。
0: 朱海军呢？你有老讲啊？我有听到啊。
2: 啊，朱海军笑的啊。
0: 不唔对，不唔对，好，好，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哈。
2: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感谢啦。

先来听这首孙金辉这谢怡君唱的吼，来到阵欣赏来。这是阮薛太太，四太太吼，四太太来阿莲的好德来买咱的钙玻璃古老医生家，感谢你的支持哈，谢谢哟、哦。做欣赏哈，孙金辉谢怡君唱给咱听来。

辉，谢谢咱四太太、薛太太哈、哦、来和阿莲的和的，加带来高官哈、哦，感谢哈啊！孙正辉有收到啦哈、哦，谢谢恁的高官支持，啊，会记得食了好，带咱到宣传、到广告，啊，这也真要紧哈、哦，真感恩，谢谢大家支持哈、啊，来听建中讲新闻一下。要来报告这个新闻是台南吼、哦，台南麻豆啊，这传出着随机杀人的代志。这个64岁姓王的男子，精神状况无介理想，杀水果刀，随机杀两名，一个坐伫车内。啊！一个敲刀把的两个妇人，人拢啊抬着伤。啊！这个警方赶到现场，这名男子在杀刀，冲向警察。警察落尾打开两枪，将人制服。啊！这个嫌犯姓王，这个、大腿着枪了后送病院。除了两名受伤的妇人，人都有一名警察，迄个刀啊抬着，啊，这专案总共造成5个受伤。啊，这个姓王男子对麻豆安静里因厝杀水果刀，行出外口，一路细细念咧，嘛唔知咧念啥。啊，结果呢，先砸一台汽车，啊，这个汽车停落来吼。迄坐副驾驶座70几岁妇人，人手要抬一刀，刷落去边啊，再一个桥倒摆经过，刀将这个妇人，人手搭抬一刀。啊，警方接到报案，赶来到现场，一开始是用辣椒水搭制止，制止无效。姓王男子走去路边油啊园倒落来。听到警察在话讲，你起来，你起来，你听我的，你听我的。结果失控，3、2警一直吵啊！啊，一路吼、哦、都对警察开始安尼水果刀底下溜来抬去啊！哦，啊这路尾吼、哦、警察也杀，迄、那个棍啊在阻挡，但是这个姓王男子做情绪愈来愈激动呢，走到马路边继续都对远景大细声。甚至都要冲向着警察，要抬警察啦！这个警察在这个情况紧急的情形之下，三枪吼，总啊对伊的脚啊，打开两枪，其中一枪打着大腿啊，迄着大腿吼，迄着枪得疼得哀啊！警察啊，赶紧将人来打制止逮捕，赶紧打解剖送病院啊！哦，所以讲到底是受着什么款的委屈哦，带产生这款的问题吼、哦、啊，这卫生单位我那得来大家做一个了解一下，到底是不是有精神上有受着什么款的刺激吼，或、哦、者是食毒，毒品我那食个破破的，我那有够多吼。来听建中唱歌，小鸭子点这首《妈妈，请你也保重》，天啊，跟所有的。这爸爸这妈妈大家通通都要保重哦，谢谢。

0: 感谢哦，哇！感谢您的鼓励支持哈、哦，谢谢哈、啊！我那祝福大家啦，拢身体永健健康哦。您的普阿声有收到啊哈，这建中直接先在那讲谢谢感谢哦。来哦，咱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哈、哦。来，你好啊，建中啊哦。
1: 建中你好。
0: 欧大哥。
1: 对啊，欧大哥
0: ，谢谢哈、啊哦，这种。
1: 我长得来啦。
0: 长得来啊嘿。
1: 好，我吃你的产品偌好
0: 诶。哦，我你都俺大哥拢吃我的介绍铁鸡啦。
1: 嘿嘿。
0: 铁鸡吼，安尼吃偌久啊？吃
1: 三。两三年
0: 啊，三年过哦，三年过哦，
1: 谢谢，
0: 卡罗阿妹哦，阿内哦，感谢你，感谢你，
1: 谢谢啊，
0: 谢谢哈，继续带咱支持，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只好带咱到宣传广告一个，这铁鸡哦，这有哪有咱的好朋友都吃十几年啊，孙中药的铁鸡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640号。高雄市广告2081080003号，这种合法的药品啊，伊所采用的药材就是拢依照较保肾用的药啊做主剂，所以讲这条铁鸡在食吼，迄药力会入肾，达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这肾吼、肾主骨啊，肾气那足肾用而旺。骨髓唔带充足，骨骼唔带坚实强壮。铁鸡咧食，药力来入肾，带咱大补气血，和咱人诶精气神诶八点十足。安尼工课咧做吼，想到遐，做到遐，遐唔带加真有喷味，较袂用笑嘟咕鸡啊！啊，想想一堆啊，做无一汤匙啊。食孙中药诶铁鸡，药力来入肾，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会通，这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酸痛，买当来带你做改善。哦，所以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讲吼，咱的身体虚烂啦，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神叨叨、软糕糕，像独孤家同款的，四肢会无力的，走路会软脚啦，做工课讲会做甲软手的，会畏寒、脚趾会冰冷的。包括讲有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症头，食铁鸡来带伊做改善、做治疗吼。这使用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铁鸡的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买大罐的，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所以讲你若长期在食买大罐的较会好。这建中大家建议推荐。啊，对，咱的速力通。速力通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1号。速力通吼、哦，这罐就是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尤其你有这个便秘啊，你体内蹲大量这废物、这毒素，形成腹肚闷闷、腹肚胀胀，这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孙中药的速力通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伊会当将咱的宿便清活清气，会当减少废物残留伫肠道引起的疾病，包括伫咧肠啊、肠道底下咧，生肠啊、生炎啊、生瓜有甜无当的，食孙中药的速力通，治你的便秘，清除你的宿便，清除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都调理到你这个腹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数值啦，人讲的忙拉减西个速力通。这一克啊，1800块尔吼。啊，那咱家庭必备的平安药，这个药膏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15511号，这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11001号，这会当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颈紧硬的晕车的晕船、肌痉、推拿、刮痧的滋润拢会当保华膏1罐500尔。啊，咱这个隐脂梅，这日本进口的隐脂梅粉末，都配合着红景天。餐吃林松的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这个精氨酸，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一克啊，2000块呢，这日本进口的日本作行的吼。要点讲注文询问，打卡电话哈，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 谢谢哈。

来讲一个这个新闻啊，就呢有那台南的吼、哦，这个新闻伫台南什么呢？这个台南这一台 BNW 的乌色的啊，大台啊，啊可能开车无注意到头前围了电动机车，这骑车的这个电动机车的骑车是一个七十几岁姓陈的啦吼、哦，伊要弄一个当场倒伫涂骹。啊！人马上连呼吸、心跳拢总无得着，经过送病院来抢救，结果嘛是同款救袂倒来咧吼。姓刘的这个驾驶，警方马上打酒测，无食酒，毒品快筛稳也无。啊，到底是什款原因在弄到遐严重呢？哦，弄到哦，规个车头哦，拢废去啊，猫去啊！啊！挡风玻璃都破去咧，表示讲这七十几岁，这个大哥吼、哦，有可能是要弄掉了后呢，啊，人怎飞起来？啊，飞起来都要弄掉迄个挡风的玻璃，挡风玻璃弄一个都脆严严啊！哦，开车这个姓刘男子，年岁伫二十岁左右，俩少年家啊。啊！这弄到这个姓陈的这个伯啊，了后呢，哦，规台机车是弄到差不多全毁啦。啊，因为这机车这个电动的机车哦，这改成也无牌啊，哦啊，哎，算作拼装的啦。哦，所以我为电动的你嘛，即马电动车嘛要挂牌呢，哦，嘛要挂牌呢，哦。啊，经过着这个驾驶。打上病，即有哪上病吼、哦？是有哪拢正常吼、哦？酒测啊，无食酒啊，毒品也无啊。但是这个病啊，都不要幸运啊。这个病啊，要弄一条宝贵的生命，总啊无去啊，可怜呆啊！啊，所以讲这个开车吼、哦，真正袂当赶工啦吼啊，这赶紧哦，你得为着要较赶紧小快，赶紧要到咱的目的地啊。结果呢，这生命。那一个损失去了后，拢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啦。哦，你看这伯啊，七十几岁啊，虽然讲年岁有那未少，但是这少年人咧咧开车开遐紧，就是安怎咧中三岁安尼哦。啊是讲好个在即个是无食酒无食毒啦。有的少年人都愈可爱啊。迄有的是吼、哦，食酒啊要开车，食毒啊要开车。迄撞到路的用路人呢？这动作目标同款啊呢，这拢是咱的社会无定时的炸弹啦。啊，所以讲即马咱不管是酒测也好啦，什么物件，还讲毒测也好，拢做严格。啊，就是要大力来打压着这款食毒的啦、食酒的都要开车的人啦吼，和咱一个安全的用路的环境。啊，所以讲有那对咱的警方爱打鼓励，爱打加油一个啦吼。来听建中唱这首《乱情海》，这阮神话林小姐点要建中唱的吼，我来唱。谢谢恁的鼓励哈，哦，感谢恁的支持，要带咱拍波啊，再卡电话来。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感谢恁的支持哈，谢谢。

0: 谢谢哈，感谢咱的保佑，恁的菩萨圣的加油鼓励支持，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吼，谢谢。来，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1: 建中，
0: 哟，
1: 我阿勇啊啦，
0: 哦阿勇阿姐，你好啦，
1: 我爱做建中啦，
0: 哦安尼哦，好，你
1: 食咱，我建中拢关系买五十罐啦，
0: 安尼哦，五十罐啦，
1: 安尼好，感谢，打打家人小姐，做文具做呢，
0: 安尼好，感谢哦，感谢你的高官啦，
1: 我建中我早间卡拢退化，袂不耐行，用白阿什么食些做类哦，阿什么会行，
0: 拢食咱的
1: 家，打过做文具做呢，
0: 拢食咱的家的对吧，食咱的。骨肉鱼生肝啦，拢食咱骨肉鱼生肝啦，好啊，好啊，谢谢，感谢，谢谢啦吼，钙玻璃的骨肉鱼生肝真正好啦，即我家己个有那食几十年啊个吼，钙玻璃的骨肉鱼生肝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咱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钙玻璃骨肉鱼生肝，这上标准的素丁肝，所以讲伊这药性足温和。伊内底的古板六甲枸杞磷酸，人讲素丁肝啦。啊，伊这个肝吼，咱的钙玻璃骨肉鱼生肝呢，对咱的身体伊的广泛的疗效，是治疗这个疗效啦，就是会当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哦，这袂当我白讲的呢，这拢是咱打。咱的卫生单位申请咱的广告内容啊，就是要有这个功效，咱来当写一只，咱只在咧报告。我说伊的效果的，伊的疗效、治疗效果啊，就是会当强筋健骨、生精补脆，都兼会当在咱补肝肾、益精血，在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你要调养身体，拢会当来食这款钙玻璃骨肉益生肝。尤其咱人啦，年岁渐渐侪来，十个差不多九个吼，拢会气血失调。啊，气血失调了，就产生一挂骨质痛痛啦、筋络酸痛啦、四肢酸软啦、脚头乌，都无在变形诶，脚后顶闷闷啊痛，两骨闷闷啊做痛，规工都会酸、会抽、会痛、会麻，落尾造成你行动无方便。你若硬忍耐，到尾啊，你诶骨头都会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到尾啊许歹去哦，若要换迄个麻烦啊咧吼，食钙玻璃骨肉鱼生肝，这水诶做足好吸收哦。咱这老祖先传落来咧，即罐哦，这老药方啊，用新科技化诶技术来当浓缩、调整、萃取诶好吸收，使用方便又咧对焦纹，照顾你诶身体上好诶，一个选择的即罐钙玻璃骨肉鱼生肝，这一罐3500块哦，厝内你若较侪人在食吼。你若一边在灌六罐哦，灌六罐绝对是加较会好个啦吼。啊，到咱个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三，哦，控一四控八控控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无，这个食胃散呐，这主治着咱脾胃虚弱，食着放啊，食着老拢食袂掉放，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西式面安尼规条规条个，哦，你着食咱个食胃散来在咧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等做位在咧顾，安尼营养食较会调白，身体咧顾较会起来。哦，这食药膳哦，1500块啦，这家庭一个必备的一个良药吼。啊，到咱金氏 CS， 这内底有这个叶黄素，哦，都有这个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在咱补充。这当和咱在看世界，叫做开挂金山诶，这日本进口的1500块一个月份。啊，到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啊，到即个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到加强即个 Q 天，哦，即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即一个月份啊1500块尔。产品要带咱高管定岗的，打卡电话来吼，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吼，以上广告下谢谢。来做位欣赏阮安南的南歌，南歌点这首合作冷淡的 Kiss， 红一峰唱给咱听，到阵欣赏来，谢谢。 哦，啊那刷卡吼，刷卡要找建中吼，我来刷卡接你电话哈。台南574567，高雄741930，我来接。

啊，来，谢谢南哥点一首咱较少点到的歌吼，《冷淡的 kiss》。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听见中得来讲一个新闻一个吼。来，要来讲啊，这个新闻呢，这是近前发生伫阳明山啊、一个凶杀的案件，37岁男子姓周。啊，个39岁姓郑女子，两人交往了后，常常起口角。姓周男子早早就将着这个姓郑女子吼，再到这个阳明山，讲要带伊去佚佗。结果半路早就准备着迄个锁啊，套伫伊颔棍硬锁，安尼活活的锁死去咧。啊！警方家属早就报案，警方就安怎找都找无人，啊嘛认定讲真有可能哦。经过规半个月啊，我看这早的人就无命，因为拢无消息啦。但是警方一直找无尸体咧，找因男朋友，因男朋友就是坐坐讲，伊拢唔知啦，拢真正无了解，拢无甲伊联络，伊嘛唔知走去追，伊拢在咧找人就对啦。这个警方才查出来，因这个男朋友姓周啊，这长期拢伫三重埔这咧，走跳的，啊，自称讲是天道盟的，啊，算黑社会啊，啊，过去啊，涉及到真济什么伤害啦、切刀啦、强盗啦、恐吓啦，哦，啊，但是两人各只在冤家，啊，这。安怎找都找无这个尸体呢？这落尾吼，落尾啊！警察讲去拜妈祖啊，哦，妈祖的指示找到这个尸体，这个案情在曝光了后，代志在愈来愈清楚，这个嫌犯在愿意哎承认讲吼，这是伊在抬死的就对了吼。啊，所以讲哦，这做什么款代志拢是哎。牙头三尺有神明底下咧看呀吼，歹心哦，歹心忙做啦，好心加做寡吼。啊，即我那后壁得爱面对着即个司法的追究啊，吼、哦，这是台北的新闻。甲咱的朋友得来呾做一个陪伴分享一下，听建中来呾安排这首歌，合作《中回故乡》，爱听建中唱的吼、哦。安尼，我来唱啊！播小的新闻较心疼哦，听唱歌较轻松。来，我来唱这首《中回故乡》，谢谢哈。为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伤心就抱着决意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冬、两冬，又都回来了，感觉无量的心情来打入到这个故乡。怨叹何用呢？人生就是爱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0: 谢谢呢，感谢保佑您的支持，高官加油哈！我林小姐哈，啊，我那大约拍波啊，阿虎啊啦哈，啊都有啊八三一三的哈。龙丹谢谢哈、啊，全部拢种辛苦，达恁邀请，谢谢您的鼓励支持，谢谢。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哈，谢谢。
1: 我食足个白煮啊，拢总食不好。
2: 好好好，
1: 一般足准呢。
2: 好好好，
1: 都一滚，我拢早滚，七点就滚。
2: 系。
1: 十点就去放尿。
2: 系。
1: 十二点过一卖。
2: 系。
1: 天光过三界。
2: 系。
1: 不像食你这个神农哦。
2: 系。
1: 减一半。
2: 减一半。哦，恭喜恭喜。
1: 我一滚到十二点才去放一卖，天光。过两摆
2: 哦，
1: 啊，因为我无食你一支神农哦，
2: 系
1: 食八种的白术，
2: 嗯，
1: 我唔敢去变做，
2: 系
1: 因为搞了，因为我这边死啦啦，
2: 系系系，
1: 啊，变做你卡边咧，
2: 嗯，
1: 我话你去变做都未搞到天落呀啦，
2: 是是，
1: 好，啊，你无多爱我，啊，我打我，
2: 啊，你今物食，
1: 唔敢去，我仲食你只鸡用哦，
2: 系
1: 食你只个神农，
2: 神农，
1: 那一罐。这罐啊，吃得了啊啦！
2: 嘿嘿嘿，
1: 这没个放大罐的啊！
2: 安尼吃一罐细罐的都改善啦。
1: 吃你这罐哦，真正减一半、啊，
2: 减、哦、一半哦，高桥这个减一半，谢谢啦，感谢啦，恭喜减一半，高桥问题哈、哦。孙中药的神农，这卫生署新药二号空一三七空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神王这孙中药孙汉两个药品，这原两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在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所以讲你拿这个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闪尿尾放尿会挂挂，暗时啊会搞尿，会闪尿会漏尿，关灯出来拍卡就靠得了单位啊，一天干那换来看过来念这样吼。孙中药的神王赶紧买来吃，这细罐的一罐2500呢。啊，那长期在吃，你来买大罐的吼，大罐的5000，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买大罐的较会好吼。神王会给你赶掉哈。啊，那少药啊，吃少散，这维生素新药二号空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三号吃少散，这当治疗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减到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这假少肾，好好人来来感动的动。啊，那有在扫来治你的扫，无在扫，干那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气管都记得啦。啊，无即马空气污染遐严重，你无哪感会带动吼？家庭主妇恁拢炒菜在用食，素一寡油烟哦，你扫油啊就哪感的吼？食薰的朋友啊，扫油啊更加爱食吼。这个细胞，咱来照顾一下。啊，那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咱这种山苦瓜的萃取的哦，所以讲伊的分子更加油，伊会当来延缓掉咱的老化，帮助消化。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吼、哦，真正爱大家投资一下，一罐1500呢，一罐1500呢。产品要带咱高管定岗的，打卡电话来哈，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请直播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啊！来听歌，来听咱的陈太太点这首《纸糊的心》，朱海军唱给咱听哦。哦，啊那要找建中啊有无？要找建中啊，接你电话，你来卡现场电话吼，我来接吼，线卡来在来接。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我来接你电话吼，谢谢。

0: 一个最好听的歌哦，大家公家听咧吼，谢谢哈。这是阮陈太太点，互咱公家听。嘛，谢谢大家来赞助光彩，这点歌大家公家听。啊，我啊讲一个新闻，甲大家来做陪伴，做一个分享。感谢恁的支持鼓励啦吼。啊，若有需要服务哦、啊，你就会记得讲卡电来公司遮。啊，像建中伫节目当中有在介绍咱保庆公司啊，咱的优良的产品啊，这种合法的产品、合法的药品啊，你哪对在做使用当中吼，嘛是呾定金来呾做一个深入的了解一下吼，都、因为咱广告时间讲实在有限啦，啊，有就是讲较无够清楚的所在，你呾刷卡吼，都卡来公司遮。啊，找咱林小姐来带咱做服务，真侪人拢会卡来跟咱林小姐安尼开讲两句啊吼，啊一寡产品带咱交关，非常谢谢恁的支持。哦，啊你若讲吼，到迄个药房带咱交关产品呢，你嘛当叫药房头家卡电呢，看你有爱听什么歌诶。哦，你到这个产品的交关吼，带咱讲一下，啊我就较早讲要安排有啥物人听，大家讲起来听，谢谢哈，真感谢恁。所以讲，咱的服务哦，服务啊，到透早九点到暗时十点，拢请你卡电话来公司遮联络。台南地区吼、哦，卡空六个电话5700-3368，5700-3368。啊，那咱伫高雄地区，请卡7477-2888吼。谢谢恁的支持，高官。明仔在同一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哈，拜拜，再见哦。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今日是九月十四号，礼拜一，农历来到着八月初四。今仔是下祭祀，加一挂拆除吼，其他的结束消除。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西边，冲着二十二岁上家的朋友。今仔日来的好时辰，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明仔载九月十五号，礼拜二，农历来到着八月初五，是下祭祀立菜粿串，今期是开这个高价开祭。喜神伫正南，财神伫正南，煞着南边，冲着二十一岁上九的朋友。拜日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也够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

台东的天气啊，中央气象署咧讲咧，今日东北季风增强，也方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台东毛零星的短暂阵雨，愈晚咧暗啊降雨几率会愈悬，尤其暗时开始，加上北海花、宜兰地区甲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来发生。花莲台东降雨范围嘛会加较大，其他所在是晴分到好天，透早甲早时的中南部可能有。

所在会落到吼，五后嘉义以南以及新竹苗栗中部山区，也可能来落雨。另外，气象署再次发布着陆上强风特报，因为东北季风来增强着，今日透早甲暗时呢，包括南势、绿岛、桃园、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部分地区，平均风力来到着六。级，啊是阵风八级以上会来发生着。啊，那是气温这边呢，北部甲东半部来到30至31度，中南部有可能加较热，来到着32至34度，偏热的状况啦。啊，那是各地暗时透早的气温呢，只存着24到26度。啊，那是明仔后日东北季风持续来影响着桃园以北、宜兰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台东嘛同款会零星的降雨。午后嘉义、宜兰甲新竹苗栗中部山区同款是落着零星的阵雨，尤其拜二的水气是这几天来得较济。嘉南北海岸、宜兰甲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来落着，花莲台东降雨范围嘛会来增加。那是拜四呢，东北季风减弱了，啊拜四到礼拜拢是吹偏东风到东北风，大台北地区、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局部落雨，午后包括南部、桃园甲中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因为后边方向较无确定啦，所以呢，拜四五六啊呢，影响着沿方面降雨的区域，四到日到要注意着天气的状况。另外来讲着今年八月份全球的高温，刚刚创下着新的纪录了。根据上新的气候监测的资料，今年八月份唔也是有记录以来上届热的八月份啊，堪比了2023年的七月呢，更加同款拢是历史上上届热的一个月，代表着全世界暖化的趋势呢啊，愈来愈严重啦。科学家嘛咧警告呢，超级的顺应现象会伫今年底达到着上高峰，未来一直到2027年，咱那是个拄着破纪录的高温呢，可能是逐个月拢有机会来出现的哈。啊，唔是讲这破纪录是代表讲十二月份比七月份较热，是指讲十二月份是往年来看呢，今年的十二月哈，比如来讲，可能是历史上上届。热的十二月份，吼，啊，就是天气呢，感受就是愈来愈热，尤其是落雨，有当阵集中伫几天，甲你落半个月、半冬的雨，啊，有当阵就是吼，可能半冬拢落无落偌济雨，啊，所以嘛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天气变化极端的这个气候是愈来愈严重，平常时啊，厝里都要准备一挂用水。包括着啉的水哈，啊，日常的补充哈，啊，个过几天得来换新啦吼，因为用水问题未来一定会个再度来发生着哈，包括呢水伤多，拢无水，拢是对咱的生活产生着真大的困扰哦。来，继续来安排着这个圣民歌啦吼，木吉他所来献唱的《七月凉山》。七月份要较凉，可能有较难小看啦。

秋天的歌曲和这七月凉山，不过这个版本那首无啥讲，无要紧啦吼，啊，赶快来旋律听看嘛是袂歹的啦。劳动部表示呢，上届工资审查会会伫九月二十四号拜时来举行，这嘛是中秋节的前一天啦。政府已经连续着十档调升着上届工资，今年上届工资月薪是来到着新台币2900块，是新的达到着196块啦。主计总处呢，日前嘛是来上修着今年的升涨率来到着9.64%。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加率嘛是1.93%，这两项指数都会牵连着2027上届工资的调幅啦。外界有称呢，那是新的年度要调高着这个吼上届的这工资呢，可能会起5%啊，代表阁是连11档来调薪着薪水啦。啊，那是安尼算起来呢，上届工资一个月的月俸会来到着3975块，起了将近要1500块啦。啊，实薪的部分呢，起10块，来到着206块。对着上届工资审查会呢，利息特别来吼。新查啦，有可能连续11档来调起，嘛可能突破掉一个月上低工资30000块。但是对着薪水，阮本的已经有超过30000，但是超过无偌济即款呢，诶，即个吼，食过诶，即个啊，即个薪资诶阶级呢，是无感受到薪水有起啦，因为呢，吼，以往拢超过着30000啦，啊，起拢无伊诶额。感觉讲吼，变相减薪啦吼，所以呢，有诶着去到超商买一罐吼6折8折诶物件，结果食起来讲啊，搁有即款诶迄个啥，食安的问题啊，真正是无安那，真正是无血无目屎，钱无赚，啊买较俗诶，搁影响着健康，真正有影伤脑筋啊。

另外讲到吼，最近有一挂银行讲无要共收到房贷的这个案件啦吼，愿意甲你收的这个银行呢，讲也爱排队等拨款，要等等偌久啊？啊、嗯，唔是三四天，嘛唔是三四礼拜，一等讲要等到三四个月啦。奇呀怪呀，银行是咧欠钱呢啦吼！根据着银行法一个不动产的放款比例呐，其实整个银行放款已经降到24%呢，是创下了16年的新低点。离着因的满水位叫做是30%，其实呢嘛差有5-6%啦。但是呢，竟然无额度，无钱人借啦，原来就是钱。拢好，客户提起买股票啦，哈，有一挂这银行呢，哈，贷款拢好贷起啊，买股票，因为呢，今卖资金拢流向着股市，所以银行无钱啦，啊，无钱就无法度借你钱，所以呢，房贷族无钱要甲银行借，歹势，今卖银行也没有钱可以借你啊、哦。另外，中国出入境管理的新制度9月15日就要来实施了哈，后续查验的范围可能会扩大到手机啊，种种的电子设备啦，啊，国际这边嘛，高度来注目。美国已经更新着赴大陆旅游的警示。啊，台湾这边的旅委会甲经济部呢，嘛咧研究着相关的指引，协助台湾人呢去到日本会当避因的风险啦。另外嘛，提醒着公务人员、各宗教人士甲敏感的科技从业者，这三大族群爱来提高着警觉，尤其是公务人员。无论是你是基层的、中央的，还是安全的相关部门呢，拢可能是大陆这边想要试探着情报的目标。最近讲有警察呢去到大陆防盘查啦，啊，一挂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的细节。啊，那司法人员呢是用讲啊，你内部是咧办什么款的业务啦？甚至有村里长，还是地方的这个民政人员，伊所经手的。防空避难所甲物资咧欠啦，通路者资讯咧，拢互叫去安尼甲你问问好出来啦。啊，第二款就是宗教人士，中国伊无实际的宗教自由，那是要传教、修改、施洗这款的重要部分咧，拢要有因的管辖的。宗教局人员在场啦，啊，那是人要挖道经吼、哦，要听经，要来传教呢，拢是被当作是一种国安的敏感行为。啊，台湾呢有一款啊，这个一贯德呢，嘛好伫中国咧，这是会道门组织啊，要甲你打压掉啦。啊，我信众呢，伊都讲我唔是因为宗教旅游要去到恁大陆，吼、哦，要去观光旅游呢，拢互人吼、哦，有诶讲互掠起来，啊，甚至拢无放啦。啊，那是个第三部分呢，就是半导体啦、量子科学、特殊材料、甲军工吼，即款呢敏感科技诶专业人员呢，无论你是外商还是中方制裁关联诶企业界诶人呢，拢会遭受着。真高度人身管制的风险。啊，最近中国嘛推动着国防动员法啦，牵涉着一挂中国发展的事务呢，全部拢列入去内底，并且把原本是民间所使用的资源呢征收。该做是吼，哦，大陆这边拢要甲你扣扣入来，包括着台商再来的外资企业，拢开始有一挂紧张啦。这款对着智慧财产甲人力资源所构成的风险呢，大陆也无咧惊你啦，伊就是共产党这边吼，甲、哦、你用着压强啊，诶，手法要甲你管，你不能说不行，还要感谢国家使用，嘿，啊，所以呢，即马真正无啥物特殊诶。旅游吼，就算要去旅游吼，一寡可能甲你收着你的手机啊，看你手机啊有啥物款的对阿强啊不懂的言论，啊是看啥物三 C 产品你有查去，真正伊这个法令甲你推动了，伊要甲你扣留，甚至甲你的人压落来，伊拢有。
嘿，理由吼、哦，没有理由就是理由哦。就对你这个人吼、哦，有甚么款的记录，想要甲你创啥就创啥。所以呢，真正阿强阿兄吼、哦，习大大要甲咱管制呢，吼、哦，特别互你去遐算算的来，甲你掠去，真正有可怕无？非常之可怕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阿摆着这首霓虹歌，或者是离情的歌曲。

即个啥物李承爱所唱的断情，李琴啊，头前听听那首《霓虹国》不对啊，开后边愈唱愈唔是《霓虹国》，那首韩语啦吼。啊，不管怎嘞，即个曲嘛袂歹，大家都欣赏欣赏一下啦。来讲到日本这边咧，讲有一挂少年家，讲要来唱到这小黄司机，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啊？介早呢，咱拢感觉讲啊，开迄读古诗的吼，拢是中高龄较侪啦。但是日本最近有一挂少年家呢，嘛来去做到小黄司机啦。20多岁诶，少年的这个吼，运奖呢，哦，讲吼一档的收入会来到着500万日票，大概新台币嘛要一。103万啦，比着同迄个年龄的上班族呢，伊的薪水悬了1/3，甚至有一个24岁的司机呢，伊才做运奖做2档，就创下了一年的薪水已经有150万台币的这个记录啦吼。伊用呢做着计程车司机呢，你着爱知影讲你所来驶的这个城市街啊路要安怎行，要安怎驶较离边较近啊吼。但是即卖呢 GPS 也有，啊有一款车用的这个 app 呢，来使用起来呢，倒一搭有人，啊倒一搭车好驶，伊着用着科技的方式，唔免阁靠着伊的经验啦。啊，尤其是20多岁的少年人呢，对着科技的适应力较强。买单用着 App 来接单，电子支付买单的吼，一挂网络呢传达着即时的路况，所以的营运效率呢比着传统的司机搁较厉害啦吼。即马各大日本的这个客运车的这个公司呢，要吸引着搁较侪少年的来，所以嘛提供着吼，头几个月每一个月会当互你35万至40万日票的这个薪水的保障啦。啊，阁有一挂配合无关的这个抽成制度啦，吼，多劳多得，所以呢，伊也规工，啊，是当走10点钟至近2点钟，哦，有的是拢是设定讲半暝啊，到过工早时，长途客的这个时间啦，吼，所以呢，原本35万至40万，但是你那是会当来继续驶一档的经验呢，都有可能摕到40到50万块日票的这个月俸啦，吼。啊，上个起的少年人要来做着塔库西的呢，就是因为吼，这款的工作甲生活会当有这个平衡啦。因为在日本的客运车呢，伊拢是做一工休一工，一个月只爱出勤11天至13天，啊，算这个算算看呢，一当休困会来到233天这么多啦吼。啊，那是拜五上班以后，礼拜六到拜六礼拜拜一，哇，变作是3连休呢。啊，伊若要一个地旅行，还是发展个人的兴趣，拢总是可以啦，吼。啊，尤其呢，伊可拍照，伊拢提供着专业的这个资金啦，承担着差不多22万块的可缴费用。受训期间呢，一天阁会当摕着10万块入票的这个津贴啦。你若去上课受训呢，4天。第当毕业吧，第当开始赛的塔库西啦。另外呢，休困时间遮长的话呢，因除了做司机，买当考着其他的证照，甚至有人兼职咧做网页的设计、影片的剪辑啊，搁甚至有人搁要考着会计师啊，所以呢，你也当专职计程车司机，兼职做其他的，一当谈落来，搁愈发济啦有的是累积。当而且经验了呢，差不多20几岁，搁30多岁而已呢，买当申请着个人的客运车经营者，唔免去挖行啊啦，自由安排着你的工作时间。那厉害呢，一当收入1000万日票是算简单的啦吼。啊，所以即马对着日本的少年家来讲，来赛着塔库西，自由的塔库西。钱多的塔库西运奖，大家讲有机会通过着一挂这个检验安尼得来赛车，算讲是一个真好未歹的选择啦。

0: AM 1071。
1: 对啊，要照顾着长照病人啦吼，拄则有讲着这个杨桂妹吼，啊，得改妈妈要去美容院要吼整理着头毛，啊，可能吼为着这个卡路的问题啦，啊，算违规停车，啊，警察来吼要甲开罚单，讲哦，恁倒的代志，恁倒的代志。阿姨就讲讲啊，心肝头讲，照顾一个失智的、中风的吼，这些长照的吼，照顾这独了面对着厝内诶人诶病情咧，其实嘛爱互外界支持，伊嘛是只好讲吼，着阮倒诶代志，他愿意收罚单，但是你讲即句话，伊嘛讲互清楚，讲伊为虾米诶临临时时足急诶啊？车哦，停伫遮。当然啦，每只有每只理由甲借口嘛吼。但是有当阵吼，你要开一个罚单吼、哦，你当然是伫这个立场来讲，你是可以开。但是有当阵讲这话吼，伊讲啊，那这个杨小姐不好意思，阿、啊、温就是吼秉公处理啦吼。啊，这个真的不好意思吼，啊，敢讲一下。啊，讲一句讲迄领导的代志吼，这个真的有点太伤人了啦吼啊，所以都叫一直有讲到，就是讲吼，尤其到了要选举的这年来讲呢，哦，人工不管是政治人物互相的未来小台，还是咱要为着支持要批评另外一个候选人呢，真正咱咧讲话吼，这个内容吼，真的不要无脑啦啊，有当作想想的，咱敢是。诶、欸，我嘛爱个自我检讨呢。有当阵咱讲是吼，书到用时方恨少，拢无啥咧读册，啊，拢听一挂电视诶、电台哦，啊，有诶讲迄无营养诶吼，嗯，咱爱做改变，咱爱做一个文明人吼、哦，知识分子也好吼，上届无嘛是吼，唔通逐届要讲扯干胶，拢是用着迄种做。粗俗的言语，吼、哦，高级的幽默去酸人家，咱慢慢来做着练习，吼、哦，自我成长啦哈。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吼、哦，有吹到的这个蓝大姐讲要讲吼，起家做生意，咱来安排黄西点的歌曲哦。

只鸡开始叫，敢那是互踢着、粘着呢，怪怪吼、哦，叫甲无啥自然啦吼。啊，不紧，咱人都唔是鸡，无啊都亲像鸡叫甲遐咕咕咕，我拢得咕咕咕尔啦哈、哦。感谢咱的蓝大姐点播这首《饲鸡做生理》。经济部刚要核掉的专台湾的传统市集办的来去西亚西奇亚啦吼，花好月圆的团圆好事券的活动，专台湾的选择到60位的特色市集啊，台南高雄做这所在拢总是有啦吼啊，今年呢对着九月份开始连续4礼拜指定时间到吼，这个5位的市集来消费。并且准备着环保袋、环保杯、环保餐具，啊，到服务台呢，客人以后得当用着100块来换着价值200块的团圆好事券啊！啊，这个使用期限到10月11号为止哦。啊，相关的资料台南嘛是足济，而且市场啦吼，啊，伊无改时间咯吼，尽量去到这个台味好事。市场夜市通是这个吼粉丝夜，还是讲啊金发局吼有一挂这个粉丝夜，拢总会当去查询，然后当然高雄各做者所在拢总是有啦。啊，拄则所讲的这呢，咱来了解着，那是以着台南来讲呢，第一礼拜9月12号算过啊嘛吼，过来9月19、9月25、10月3号，全省呢拢总有10几个县市啦。啊，那伫台南呢，哦，万里后甲你查着，包括着客家市场、玉祭市场、神化市场、后营市场、西港市场、西门浅草市场、麻豆市五市场、西市场。下营市场、柳营市场，啊，要用的时间呢，我看是各位大家拢无啥共吼，啊，所以你若是就近的市场，你定有咧去的呢，当去到因的市场有一个管理区吼、管理处，甲问讲，啊，要参加恁这个活动吼，啊，爱炸什么款的物件啊，什么时间会当100换200价值的这个券吼、哦，问我清楚，问好明白，安尼就当加100块。嘛是真好用啦！继续安排，可咱个讲要听到男性的本领。哎呀，啊，拄则讲无唔是啊，即个叶克电的歌有啦，这条就是叶克电的歌曲啦吼。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男性的本领。

感谢可乐的来点播着阿灿啊，男性的本领。即阵啊，开始文旦油啊咧大出咯。虽然这个油啊一粒的热量未介济啦，伊嘛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C， 但是那是一盖，那是一粒拢食了呢。哦，安尼是会超标呢。算算诶，一粒文旦呢，甲皮用掉了后，这个果肉就接近着啊，两分至两分半的水果啦，吼。啊，所以呢，规粒食食了，其实是超量的啦。尤其要来控制着血糖、减重的族群呢，那是各位食其他的水果，安尼油啊一盖都卖食伤济啦，大概三四袋吼，三四大半都可以啦。搁有这个油啊呢，可能会含特定的药物，有一款呢，或者是交互作用，亲像这个降血压的药啊，然后降血脂诶，啊个心率不整呢，免疫的抑制剂。含油啊吼，食食落去，这种油啊甲药啊呢，增加着副作用，甚至有毒性诶产生啦吼。啊，当然啦、啊，毋是所有诶降血压诶药啊，甲降血脂诶药啊，食食呢拢袂当食油啊啦吼。最主要是爱戒开，有人讲哦，戒开两点钟就好啦，但是有可能伊所作用诶时间有超过着两点钟啦吼。所以呢，那是有医生、药师提醒你讲，食倒一种。倒几种诶药啊呢？偏要食葡萄柚，还是柚子汁呢？得按照专家的建议吼，偏要来食。啊，那无呢？可能一个食早时，一个食下暗，安尼啦吼。啊嘛是请大家多多来配合，多多来注意。另外中秋节来啦，即马足侪人拢中秋烤肉嘛，啊无聚餐。但是对着已经有大结节人来讲呢，食伤油诶，食伤丰富诶，即个食物呢，可能会增加着大结节发作诶机会。啊，有诶人呢，就算无大结节呢，即个人呢，食大鱼大肉啦，长时间也无食呢，种种诶极端饮食，那毋是食这個，就是无食呢，也是讲要减重吼，嘛增加着大。结节形成的风险啦，其实每13个人内底有一个人有大结节呢。大呢主要是负责着这个钳着胆汁，把咱所食油的物件呢，会收缩排出着胆汁，消化着食物当中的油。那是一旦油下过侪呢，大的这个收缩也会更加明显着。如果大内底本来就有结节呢，安尼伫收缩过程内底会刷叮当啦，可能会掉伫即个通道，引起着顶巴啊，而且袂舒适。啊，所以呢，那已经知影有大结节的人呢，伫即个年假期间，慢慢短时间一直食油。过惯的食物啦，莫他食伤过饱。啊，有诶呢，要控制着体重，长时间无咧食物件呢，其实呢，大嘛是会即个出现着状况啦吼。啊，所以呢，不管是毋是有即个胆结石家族的这个历史的咧，啊，搁有一寡中高龄的女性，啊，生较侪诶女性啦吼，啊，搁有糖尿病、肝病、慢性病患者呢，这人本身去得着大结节的风险。真正有较悬，所以就爱来注意着日常的饮食甲体重变化，上介好卖，逐天拢食甲伤油哦。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咱是新期的陈妈妈，讲要听着这首啊，记录下的黄昏岭。

星期陈妈妈点播这首，我头段唔知敢是有讲对青春呢啦吼，人是要点着啊，记录下来，或者是黄昏呢，报无唔对啦，但是介绍唔对款啦吼。来，佮讲到台湾的机车呢，数量有足济哦，真济人即马佮咧维持着吼两段式左转啦、啊。不过呢，即马讲吼进入着机车待转区，嘛要注意讲你停的位置呢，因为有一个网友咧讲啦吼，讲那是机车转入去待转格，啊，你车身超过的范围，甚至去跟着行人穿越道，讲相关会将佮你罚千。八块啦吼，啊有一个讲吼，哦，伊要转的时阵，哇啊头前已经滚啊台车，啊待转的车格拢满吼，啊根本停袂落去啦。结果呢，伊就停伫这个街啊外口啊，警察赶快来个罚单讲吼，啊满你都袂当停车，你都一直向后街路口，你才可以滑得好啊你。啊，这个是什么理由？这个是什么交通规则啦吼？啊，有的人甚至吼，你的停车格跟这个人行。穿越到有够近啊！啊，有人为着迄个角度要转，拢徛对人行道起来，啊，甲转过去，啊，这个真的是设计有问题呢！啊，所以真正有够伤脑筋啊！啊，无怪呢，最近佫讲吼，啥物法规，啥物安怎，大家就开始咧怨叹，讲说啥物交通部嘛，说是罚单部啦，毋是交通部啦，啥物代志？啊，讲话啊，讲甲亲像拄则所讲的。讲话也无讲较较客气，也没有人性化。啊，要罚钱拢讲走第一啊，真正有够讨厌啦吼。不过相关的单位是咧讲啦，讲吼，嘛会按照着现场客观的情况。但是你的客观跟我的客观都无同款呢。你照法律行，你是有理的呀。但是我照我的方式。徛可能就是无理啦吼。所以呢，啊，也是尽量啦，按照规矩来啦。最后安排这首由着桂林陈大姐讲要中山北路，咱得行七拜。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华人，为啥呢？做事全无决心，自从我们青春来献给你了，你就来想着。

待你早日来送你，无疑你有够无情，态度亲像无影无踪。阮想爸母的后面，将阮嫁予别人，过身世。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医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百分百本土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集联合支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总是礼拜日。咱的节目休困一天，继续恢复你我正常工作上班的时间啦。祝咱大家事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非常感谢着咱这个嘉义公园日日卖完美的豆花黄大哥、黄先生，你当兵这边杀掉这台三连奶哈，三连奶的掉嘿，三轮车咧跑得快嘿。嘉义公园遮黄大哥来伫咧卖原味的豆花、古早味的红茶哈，啊，搁米花丸仔呐，啊，搁做好食的芋莲呢，要食卡、要食凉的，拢做你来。嘉义公园黄先生、黄大哥，伫咧卖原味的豆花，做好食哦。

今仔日是拜一咯，今仔日是国历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是8月7日哈。今仔日的日课无挂偌水，啊，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哦。北空八本铺，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层南瓦馆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全部拢是北空八本铺，唔通塔卡结合来来来，塔卡爱也起来看哦。北空八本铺，感谢着大家，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今仔日咱台湾的股市开价来走价，尾盘跌落来322.33，加权指数45862.52，成交量是6309.18。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100，卖出17100哈，是起来20块。以上这是咱今仔日黄金一钱买卖甲股市行情来给你报告。全部拢是咱北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来独家提供的哈，买只个目睭金的，是金的啊。北空八金丝丝的金丝丝，永康协安的都啊个注文着北空八的金丝丝，马代茶啊加北空八的地少散，北空八的办龙丸，咱西港中营药房甲咱注文着新龙神气丸、加味的凡笑丸、加味勇冠丸，甲合理用的个骨锁。你咧注文咱的产品的哈，今仔日老甲咱注文产品寄包裹的，今仔日寄啊，明仔载就到，但是后礼拜就无一定啊，因为中秋节吼，中秋大礼拢来你咧烧送礼的着，所以咧中秋礼数吼，中秋月饼啦，中秋油啊的着啦，可能啊、哦，可能后礼拜就会大塞车，所以听友，你若注文咱的产品，这礼拜两早来甲咱订货，两早来甲咱订货，听众朋友较袂。到车啊，文风文气拢甲你谢谢你。八空八的白龙丸、勇冠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要食高料、放料的。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咖啡啊、凡笑丸，八空八的马代茶，八空八的大蒜鸡贴药包，八空八和你用的各个手各骨的。空白的钙过斤过斤的哦，10+5哈，买10罐加5罐，安尼个加好行呢，再来讲甲人拼输赢哈。

吃起来吃来拼输赢安尼，和你请个单身纳豆之美，阿阿困嘞，八空八嘞活力好眠，八空八嘞地少散，八空八嘞病为散，八空八奔波拢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8，2148。在地的卡，亲爱我波头的听友，卡电话来找文峰文吉，你的电话才会记得加一个空六，高雄的我波头的卡来，拢爱会记得加一个空六。800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500，面霜的700，乳液700哈，我了顺的1000，乌头怪哦，乌头怪是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6100块。

友，那每年啊，听到文风固定的音乐，这首的也有抒情，你就知影秋冬天的时间已经到啊哈。咱来里咧爬山的山友，听到这首的音乐，讲吼，哦，我足紧的哦，你山顶安尼落来，什么呢？就甲你文风落节目安尼同款的呀。咱这吼山友来里咧爬山的时阵呢，咱大家都爱慢慢小心哈，唔通用走，唔通用浪的，尤其是若要落落来迄，那个，哦，咱迄个脚气在烂吼，啊，非常的重，所以啊，慢慢啊爬，较袂软骨的磨损哦。咱咧爬山吼，爬起来好爬啊，但是要落来的无甲偌好爬啊。哎，有个人讲要落来吼，落来山卡，哎，用站的、用跳的都唔对哈，你的软骨磨损会足严重哦，豆豆啊是。

朋友听到这首的音乐，你就知影秋分要到啊。阮方每年固定的时阵哈，那是今年在这个秋天，咱这首的雅舞抒情都会播出来哈。北空八本铺感谢你呢，九月初七打白露娘啊，咱。就是九月二三，就是秋分哈、哦，秋分呐到明日就对半分呐。秋分呐到呢，听众朋友，明日对半分。秋分即天的太阳由北向南直射在迄个车道，中间哈、哦，就是讲明日对半分，南半球内底分作两边，像咧破西瓜安尼啦，一边和你，一边和我。秋天呐到过了一半，或者是秋分。秋分呐到，日时美时拢是同款当日安尼哈，每日对半分。啊，过了秋分诶，暗时渐渐就比日时较长，所以古早人就是讲吼，雷呐收声咧，窗仔门就好通关呀，啊水就开始冻落水呀。秋分诶景象是感觉讲非常诶消失。奥热阳光渐渐收起着迄种的衰气，就着讲较无遐热，啊雷电嘛无啊吼，窗仔呢，就窗仔门好，就虽然讲那阿妈吼，就拢爱关关的，较袂透着迄落凉风下冷呢嘿。河的水内底都是打气啊，秋分的天气白云会较侪，处处欢歌好收场。但是这个时阵的秋分，咱上惊就是雷公信呐，啊、哦、雷公那信呐，琵琶号呢，当然咱这个秋分都无好。好修行啊！哈，秋分立在这个后礼拜的着，哈，九月二三，秋分那到，就是每日对半分，听文风的音乐来你的报上，这是非常准的代志。感谢你收听、啊、新闻快报。

千万块的跑车，28个高速公路加装总队过，去年同一个所在，一个新生娘嘛是出大事吼，三更了后厝的内底，二级阁被烧死安尼啦。宜兰北宜的公路上界最出名的景观咖啡馆顶几人啊，发生着千万的惊死人哦！听众朋友，一千万的跑车你买得了无？哈、哦，迄都专门的生车，迄才是钱可可真济人啊！迄那咱南部吼，几千万的都买一栋楼啊厝啊呢，咧滚笑，千万的跑车。刷种对国的代志，一台价值千万意大利的跑车，因为车主呢未记哩扭着车档，对落哩在百公尺的山坡，啊，附近去年嘛发生着迄个车对国的意外，姓王的先生娘当时驾驶着黑色宾士的轿车，无注意呢，跌落哩在20公尺的深边坡啊，事后幸运来得救。哇、哦！啊，一顶山又得离迄个足出名的景观，大个都拢离遐咧喝茶聊是非无？哦，啊，差不多6-7台的跑车，拢藏伫在迄个爱心打卡地标的斜坡。结果这台的价值千几万的意大利的跑车，因为车主呢未记咧把手动扭起来，造成着迄个车慢慢啊锁，慢慢啊爬，安尼啦，摔落离在100几公尺的山坡。安尼啦，千几万的车，安尼都挪过啊，都破消息啊，安尼唔是破产咯，破消息啊，安尼哈。嘿啦，千几万的跑车，你那伫山顶落落去山骹，迄修理拢有那几啊百万呢？咧开玩笑，千几万的车，你该落啊，里里落落，说明修理起来几百万，反正一台车都无路用安尼哈。啊，去年嘛是安尼，一个姓王的先生娘啦，开着一台红迄、那个黑色的宾士车啦，啊，刷装跋落里在迄个青苹果，啊，这个先生娘一直哩咧顶爸爸，咧顶迄个爸爸。哦，那爸的掉引起着路边人的注意，警消人员的来协助哈。啊，事后来发觉行车记录器，王路在事发的地点呢，伊落车了后一个上车，随后呢，宾士车就直弄山谷啊。过程内底拢无听任何人咧讲话，啊，当然吼、哦，这技术有哪有关系哈？王路对国了后的第三天来急救，结果呢，听讲吼，因家的客家厝起火，娃娃吼造成着娃娃被烧死。检警调查了后，排除着外力的概率，但是网路身亡啊，所以事情哈，这个车的对角发生着原因，拢来你咧调查。开车摔落你在迄个山谷，先生娘摔无死，但是三天后厝的火烧，阿叔总来烧死安尼啦，这是命该绝，唉，真正讲悲哀也好。北港北本埔多谢着咱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啊，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找文宏文吉，电话机的加空六，2141-808。

把本土脸皮五十年药品公司独家提供，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咱台南的电话2148088，2148088，在地的卡外埔头高雄的记得加空约，找文宏文吉哈，台南2148088，买咱808本土优良的产品第三批，洋洋得意2027年116年度的日历贴日子呢，咱得上完为止啊哈，非常的感谢。啊，咱这个咖喱药房的魏太太来去咖喱第一银行边啊家啊，来给咱买着金丝丝啊，808的办两万。讲啊，文芳啊，日子我已经收到啊，你的人哦，真有信用安尼哈。808本铺多谢你，所以讲哈、啊，印人呢无好哩哈、啊，真正讲印人啦、啊、哈、啊，这就是一定爱做甲搞得掉啦，这是我的原则。咱808本铺以后都是以着效率效果。负责人信用为第一的哈，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啊，咱这批日子上完为止，多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听通啊，啊，若要助文产品，问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电话卡过来，2148088。

中国大陆吼最近啊，换花矿山喏来伫咧法庭啊，介侪咱台湾人吼拢去迄个大陆换花啦。啊，但是这花有清气无清气，这最要紧呢。中国矿山喏的产业不断来扩大过程内底吼，用迄个废酒换技术，引发着争议，开始受到关注。最近的中共就来伫咧讲吼，介侪人吼，少年人诶拢有。足侪人拢胖去啊，安尼啦，乱象表态引起着外界关注。专家认为讲，这个持续十几年的产业的乱象，甲着中国医疗的灌供呢，拢是脱不了关系。在迄个利益的驱动，可能延伸着非法采集着迄个废酒，造成地下交易、灰色的产业链、灰色的产业链啦，哈。有诶人啦，老啊身体无好，哦，阿公就来控衰弄，来净化着废药，来换灰安尼啦。那咱的台南就对啦吼，咱台南啦、高雄啦，拢常常有听到人来伫咧捐血，迄捐血就是较欠血，诶，迄个人作需要来运送着迄个血，这个血就是爱医生咧救人的血哦，比如东岛的啦，即拢欠血啦，啊，咱的血呢，就是经过咱家家己自愿的来伫咧捐血，啊，那换血吼，嘿嘿，中国大陆偌流行的呢，年轻的血的血源就对，真正互人担忧哈。少年人失踪也造成着迄个问题，但是啊，这已经独立的证实，讲有这个因果关系啦。有诶老大年人像咧挂骨菜安尼哦，挂挂咧哈，啊，就是感觉讲安尼身体无甲偌好啊，哦，啊，都囝儿后生都有效呢。讲啊，爸爸啊，我回来好你安尼啦，但是迄是关怀哦。关哦关哦，啊！甲换血无同意思哦，换血规身躯的血拢甲你换掉哦。老大年人的健康长寿衰老的焦虑，透过着包装医疗的技术，引起着迄个消费者哈。啊个较早1990年的年代啦，迄阵呢，江泽民就开始有这种的医疗的改革。但是2000年的乱象就是愈来愈严重。那咱台湾的总统就伫咧讲，2030年，迄个轻视的死亡率要降低到1/3。轻视的防治列为了健康台湾优先的目标，将是扩大到筛检，甲增加到经费，透过到精准的医疗技术，提升到诊疗的成效。哦，那咱国家的总统真正就是为民咧造福的，尤其是。咱若辛苦病痛的人，拢真正真甲咱关心，实在是足无简单哈。诈骗集团除了利用着公益团体、金融账户骗取着被害人的信任以外，即马锁定学校、教育机构，校方骗取着账户，然后过来结合着其他诈骗手法来引骗。学校的职员里咧讲，曾经有接到诈骗的电话，计啊讲是学生啊扣着现金，换啊汇款要10000元，要甲学生啊表扬。但是这个学校查出来无这个学生的名，所以就无提供任何的资讯就对。即马诈骗集团愈来愈多，哈，讲啊，你妈咪有对一个学生啊，哈。啊，扣着10000元啦！啊，我是迄个机构的，就对啦。啊，讲要给表扬10000，结果查出来名讲唔对。警方伫咧强调，如果若当着身份人以着捐款、捐助学金、表扬学生名义，要甲学校机关账号，要查着学生的名姓，哦，要关乎学校的提供着迄个资讯的，这千千万万都唔通哦。起码这个诈骗集团呢，足恐怖的呢。你来到这个校园啊，要来骗老师啦，要骗校长啦，骗学生的迄个名哦。啊，利用着你这个个资吼，啊，再来申请着账号，啊，再和诈骗集团哦，夭寿的咯。

最近的大陆的人民币来升到逼近到6.7，中国稳定的金融危机浮现，中国 AI 的产品出口出现了哈，迄、那个价量背离啊，出口的金额来增加，但是出货的数量来下降，人民币来升到暗看到需求的转弱，房企的信贷阁有一空乌人人头更当安尼，金融的体系又阁是烂糊糊哈，啊，所以都是爱小心。中国企业甲着家庭，因为房企跌落来，收入成长拢有较缓慢，投资的信心不足，所以有的人无爱互相借钱哈。数银行处理了经济资本，可能限于你在有资本无需求的困境，资金难以转化为了新的投资甲消费哈。相关的态势又太。就迄个观察，中国消费疲劣问题也阁无改善，啊、哦，消费能力阁无改好，安尼，像咱的台湾呐、啊，咱的台湾呐、啊，好野人几大堆呢，价钱价里油价拢算挑的呢，啊，消费能力低啊，啊，大家拢有危机意识啊，啊，所以说哈、哦，这嘛是真正伤脑筋哦。一个查甫人啦，汉尼利在迄个阿门陀，迄个陀内底啦哈，啊，都迄个六五麦钟吼，造成命一厄，那一厄落沉落安尼。高雄48岁男子骑奥多麦外出，即时失去联络，手机啊关机无多通联络，因兜的人做烦恼，安慰报警协寻。啊，警方到消防队人员在山区接力，找到四工啊。啊，12日的下晡，终于离在田寮哦，在高雄家、阿莲家田寮的山区找到心和离在迄个泥土，而且嘞48岁姓陈的男子，敢那伸一只手，啊露出了一粒头，奄奄一息。啊，看到警方行过，就讲你家啦，你家啦，我你家啦，哎，帅哥警察啦，帮忙来救我一下，嘿嘿。当然，就甲警方讲，讲伊骑奥多麦乱撞，我出散心。啊，因为道路落雨啦，风雪无都通行，伊就停好着奥多麦啊，改用薄链的用件。想知影半路当中，汉尼里在迄个泥土啦，两只脚和迄个土拔掉的啦。哈、哦，高调的安尼受困无多通脱身，手机也阁无电啦，啦无好多通对外救援啦。四天来后，迄土吼高调的、白调的安尼啦，规身躯袂沉袂动，滴水都无啉，只有在原地等待着奇迹来救援。迄那别人吼、哦，十仙都死九仙啊，惊死人。三天呢，安尼吹风曝日呢，啊，阁有迄阿门陀高身高脚高手呢，剩一粒头呢，呵呵。敢若是勾着迄个鼻孔吼，迄真正开得无呢？迄真正都无得通喘呢。咱人吼、哦，有时阵啊，太过于无常。你即马三分钟好好哦，三分钟后都无一定哈、哦，太过无常啊。所以有时阵在节目时间里咧讲，看到无常，你才来发觉，原来平安是世间最美丽的祝福，也是简单的幸福。啊，咱大家就是拢爱平安啦、啊！8.8奔波，感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你的事业。

八公头买咱的商品八空八的两种或者是两款以上，咱就送你2027年啊，116年都二二天二日哈，啊，咱就送完为止嘿。感谢着乡亲，你的收听呢。讲到这个磨刀长啊，传出着随机杀人的代志，64岁姓王的男子精神状况无好，拿水果刀啊，划伤着路边呢，两个坐伫车内，甲一个骑摩托车妇女人，警方报警，警方赶到了后哈，啊，开始来看在搞什么飞机。男子呢，佮拿刀啊，冲向着民警，两个民警呢，两个民警一个脚受伤，一个手受伤哈，民警不得已就开两枪才来解制服。真正歹年当出狗小人哈，随机夜刀啊来杀掉两个妇女人，摸到这个查甫人啦，杀警呢已经着枪支呀，啊造成着误伤哦。那么是警方该开两枪贯穿着伊正边的大腿哈，来解制止，啊那无损伤应该是比较搁较济哈。这讲精神无甲偌好，精神无甲偌好哈，啊都、就是爱去吃药啊，爱去治疗，唔通出来乌白路边伤人哦，迄唔通的代志哦。你看呢，你个健康大清啊哦，家己本身嘛都爱住院呢。彰化县一个姓陈的男子，立在李林镇，一搭徛家厝的主体饲着95只咩咩叫的羊啊。啊！咧发情的时阵吼，讲拢是立在迄个换季节的时阵啊，三更半暝迄个羊啊咩咩，吼、哦、小小羊儿，你在吵什么啦？羊啊咩咩，啊的咩？附近的居民几啊个协调，拢讲啊，拜托个啦，你莫得吵啦，我拢困袂去啦。警方就依照社会规矩为合法。妨害公众安宁哈，啊，该开着1000块的罚单啦。啊，当然得搁讲啊，人讲，警察伯啊，卖安尼啦，人我羊啊是偌乖呢，人我羊啊咧叫吼，拢比鸟啊搁较细声。啊，而且吼，我家迄羊啊吼，讲个拢去做太监嘛啦。啊，中华电法院认定讲吼。这下违法的杂音，不是依照下声量大小为限，而是讲你妨害他人的生活安宁要件，所以确实依照妨害安宁，吼、哦，驳回着异议啦，专人来确定安尼啦。哎呦，卖安尼啦，我的羊啊咯，足乖的你呢？我咧叫吼，我的羊啊咧叫吼，拢有训练呢，比鸟啊搁较细声，好唔好？嘿啦，安尼啦，卖安尼啦，啊，搁再讲，迄讲的嘛拢淹去啊呢。附近的居民都安尼啦，斗甲热热等啦。讲啊，不管是都安尼用尖叫的声啦，音量甲频率吼，拢无固定啦。好，迄啦暗时啊咧困哦，有够吵耳的啦，影响着严重的睡眠啦。哦、所以居民哦，请着单人改善离个，啊，家里来驳回，家里来报警就对了。啊，警方讲无咧听你的。听有迄个主体区哪会当饲羊啊呢？哦，哎，这嘛是真奇怪呢。这是主体所在，要安那饲羊啊？啊，佮饲个遮济只，迄唔是宠物呢？你是咧搞什么飞机呢？八空八奔波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搞台南。啊，2141808，2141808，啊，进广告。

0: 的哈、
1: 哦。
0: 哎。我爱吃三碗啊。
1: 哦，地上饭菜。
0: 用上饭呐、啊。
1: 哎。
0: 啊，三碗上一碗哦。
1: 哎，定哎定。
0: 对哈、
1: 哦。哎，定哎。
0: 啊，啊嘞，三碗上一碗，还要做四碗，
1: 打
0: 平。
1: 哎哎。
0: 有。
1: 我也来电了，哦，来电了吗？
2: 金树溪啊，那我
1: 每个月是啊，过油钱也是爱吃农家的板娘丸。金树溪是来吃过吧？酒金哦，啊是那种会同卖树溪的拢爱来吃，会同啊卖树溪啊，啊吃咱北控八的金树溪阿姨的树溪呀。
2: 哦，
1: 嘿嘿嘿嘿，阿丽丽对，妹妹。
2: 哪有？我是从哪里？我是从广州
1: 回来。永金八安店这边还是对？
2: 中秋了，
1: 中秋了，我阿姨真会到啊。
2: 哎，阿
1: 慧嫂
2: 啊，
1: 伊讲讲会拍电话好无？啊，伊要你若无会，就随甲我
2: 讲，
1: 阮就随甲伊出回过啊啦。
2: 哦，安
1: 尼哦。嘿啦，啊，要五罐送一罐介好呢。
2: 哦，安
1: 尼
2: 哦。
1: 哎，你讲要五罐送一罐，好啦，啊。
2: 好。
1: 哎，来你好。
3: 我家那个太
1: 阳。哎，你太阳，哎，来你好。
3: 我外面个怪啊。
1: 嘿。
3: 哎。
1: 二号，后来我来用进入二号，我今麦来改卡哈。
3: 啊、
1: 哦哦，你今麦随过来退哈。
3: 好、哦。
1: 今麦今麦。
3: 今麦了。
1: 哎呀，我你都顾别来退。
3: 啊，我那我去拜一下去。
1: 好啦，好，好，我来卡，好，好，拜拜拜拜，空白。
0: 啊，不弄啊。
1: 哎，老三老三。
0: 我在，我被我错了。
1: 好、哦，错和中美来
0: 着。
1: 主席，我假期啊，假期的娱乐陈维顺呀。
0: 哎，把肌肉正式美满。
1: 袂歹吼，金树溪恁遐袂歹，
0: 嘿。目睭加金巴，搁较金嘛。
1: 哦，对啦，金树溪台鹅肉会金咩？
0: 是讲哎，遐做食饭拢会较少。
1: 嘿，食饭拢会较少。
0: 就是你用啊，无法度啊，
1: 食
0: 较细啊。
1: 哦，唔同啊，你讲。
0: 无法度啊。
1: 哦，细面
0: 糊嘞。食膀胱
1: 哦。嘿，身体坏。
0: 食膀胱的话呢，食半条话呢，话呢话粗油较多啦。
1: 嘿。
0: 所以他这样我就这样会放
1: 对啊对啊
0: 不这样会放了
1: 好
0: 好好我是说都那个放这个价值观啊啊是数学价值观
1: 我家己啊建议你陈维顺家己
4: 好好好问那个本人文
1: 你把主要是要金数学还是冰某文
4: 冰某文
1: 好好冰某文啊再来啊再本人文啊再来
4: 再来问那个关油
1: 啊！哦，好，啊，过来，你
4: 来先做一只，
1: 爱吃香粉做饭后就好。
4: 香粉做。
1: 哎，一袋吃两种，啊，一个吃饭后，啊，过来，啊，要送的，伊外边送啥？
4: 一罐烧油啊。
1: 哦，好，送的烧油啊。

感谢到咱这个黄娇女士哈，来罗德的庄园，甲咱买到八空八的板娘丸，八空八的金丝丝送的，这款媒体地少散，八空八的地少散来过气梗，双下轮流过单点过气波，少盖骨那少未好啊，慢性气梗严的人好记得，男男作好少，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地少散，速度管个好用，八空八的地少散哦，感冒少分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呢，男女搞啥？先搞的吼，即马秋天啊，秋风啊吹，到南里搞啥先搞作搞扫的这，食八空八的地扫散，一罐两千，八空八的病胃散，消化道的问题你都爱食八空八的病胃散，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有效增加好菌，减少着害菌，一罐千一哦，八空八的病胃散，桂林药蛋。桂林药蛋，林德制德药房，关庙信辉，关庙安生，关庙药蛋，嘉里嘉里药房，第一银行的对面，嘉里药房，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协安，安定店的好德，永大路的好德，福国店的好德，中德店的好德，西港中营玉泽博爱堂，满道信兴，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利药房，啊那出来市中心西街啊，咱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原本药房找咱阿妮去，找咱苏哥苏嫂啊，哈！恁好了，这个厝梁太，梁太药房会当给你电话叫上。南桂枝好用的，骨素要吃骨骨的，站着想要坐着，坐着想要倒着，倒着就不想要爬起来，骨头就是打工含烧，要让你的脚行的久，站的远，让你的脚骨有力头，要吃骨骨的，好你用的好你用，好你用的骨素来吃骨骨的，顾你的脚头骨，顾你的关节，脚骨有力，还兼补体力，里底成分有骨板，有鹿茸，有泥榛子，有玛卡，有芝麻素哦，有南桂枝，好你用的骨骨素。八空八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的，经过的化验百病较高哈。咱这个钙骨筋、钙骨筋，你都挂来吃，较袂半暝啊吃咧吊筋、吊筋加吼，迄行路拢足艰苦呢，拢筋路吊硬硬啊，拢吃八空八的钙骨筋。买十罐送五罐的，你会当落去倒吼，啊两千的就送两千的，两千的就钙骨筋啊，啊你都要倒好你用的骨骨素，或者是好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哈，像文风啊咧，大仔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拉拉咧，啊咧该啉落去，安尼就好啊。爱穿三个啊，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吃咱的活力好眠，代志无甲落断掉，唔通烦恼甲冻袂掉。徛咧无元气，坐咧就下去，倒个阁困袂去。现讲就现袂去，个见讲就讲过去，嘿啊！出去敢那胖伊个，倒来敢那翘着个无头神呢？吃愈侪岁个人愈无头神。咱内底成分有银杏，有蓝莓，有生石林，有 Q 天 ，Q 天就是咧顾心脏个。要吃先困到底呢？八空八，活力好眠，来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买十罐的，送五罐的，太好哦！啊，咱的中秋节哈，啊，就是马黛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啊，像落大雨清水膏。咱若甜的物件啦，啊是微罗火锅、汉堡，食了伤过济哈。啊，然后感觉讲安尼补补甲要流鼻腔血啊哦。迄马黛茶你得挂来啉。昨啊一个阿伯啊讲吼，文、哦、龙我最近哦拢一直咧食食呢，吼拢食足补的呢。你看你阿爸讲的安尼啦，你讲的无唔对，一个流鼻多。阿爸你若有流鼻多，穿衫都未闭。啊、阿母有一个麦多关穿衫都没避暑，所以让你心情代谢好，主体来对这款保健加好。第二马黛茶，马黛茶是阿根廷的国宝茶，这个茶类的东西很罕见，人在买几乎都没啦，因为这个马黛茶它这薄利多销，真正的呢，主咱三五十年前呢，咱的马黛茶就是咱的初老家，咱第一季的产品就是乌发素，第二季的产品就是马黛茶。你看偌久啊，个从咱的旧店刷来到咱家，家己的店价钱，上无都有30年以上。
马黛黛，生丁鸡卡消毒疲劳，啉落去新娘的鼻头开，加料加量加姜白的马黛茶，马黛黛买六克啊送两克啊，买六克啊送两克啊，感谢你。

这是阿莲烟斗中啊好的药房哈，我阿伯来烟斗中啊好的药房买到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丝丝食，个目睭金的要收听的。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个人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哈。啊，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这块呢阿爸放尿吼，拢无啥会顺呢，要食放尿会顺顺顺呢。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和你的膀胱。用男女老幼通用，八空八，新娘新气丸啦。

空白本铺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186年度2027年马年度，日日听日一夜，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喂，来你好，来文峰，嘿来，嘿来你好。哦，哎，明仔载呀，哈，明仔载哟，哈，系啊，即马阁剩无几分，节目就要结束啊，哈，感谢你。咱来听友，你咧学了讲，咱拄啊播迄两首歌最好听，讲明仔载哈，明仔载再来播。伊讲阁有接着来刷着下去无啦？我讲无啊，剩几分钟尔啦哈。北港八分铺，感谢你啦，好啦，报其他的社会新闻消息。新北市一个刑警大队呢，哇，30几岁尔开枪自裁，可能负债300几万，压力介大。哦，倒立在迄、那个因家己的迄落警察卫视内底吼，立来新闻。听有咱这人呐有负债，这要生活实在是足困难吼、哦、啊，所以一颗一颗赚，一颗一颗行就对啊。但是一定都是爱甲人清楚，啊，唔通讲吼骗骗迄个债务，骗甲骗骗喘，骗甲跟不去安尼吼。人拢总是爱有活落去的勇，迄个勇气，人都是爱坚强吼。凡人代志拢是你家己选择的，所以这个事前甲事后前因必有后果，咱家己拢爱步步来小心哦。一个水某的吼，离咧偷食离婚来对爱，结果被分手离来轻生死亡。伊的前翁啊，看到伊交的迄个男朋友吼，的迄个简讯啊，总是感觉讲吼，在伊结婚的时阵呢，因某就去甲别人咧拍就对啦哈，啊，就是做唔惯的啦，啊，讲要叫因某迄个小王的赔100几万啦，啊，但是检察官讲。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啦，因为你这是已经离婚的某，你要改过啊，而且哈、哦，而且搁再讲恁某嘛已经忘啊呢哈，啊这要过要叫小王来赔，这是不可能。这个水某的呢，已经嫁翁啊，啊，甲因翁做伙当中就出去咧偷食，尾啊为着这个外口的小王来甲因翁离婚，结果这个小王呢？并不是很爱伊，也不是对伊很好，煞总离婚以后来轻生。啊，尾啊吼，伊这个囝啦，耍到伊这个前某的手机啊，还看讲哦，因某吼，甲伊做伙时阵，都已经违背伊啊，安尼是要安怎？人讲最后偷吃拢是你最后一个才知影，啊，迄阵都未付起呀吼。八空八奔波，感谢你。进广告，咱来听友，你要出门产品，我等下落节目落来，你才敲我，我才教你讲好落落等安尼哈。咱的时间宝贵，808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老母目睭耷耷，拢个咱食是金的808的金丝丝啊，又大概2000块，每一罐120粒装。要保护着你的灵魂鸡汤，甲咱食实际的808的金丝丝，808的搬用丸来食，主因壮阳利心，各药剂兼用，专治你的筋骨肉酸痛骨刺，补心固精温心补，助阳补你的骨质，强筋壮骨，熬腰酸背痛骨刺的，脚床头酸痛，走路骨卡的，拢食咱808的。搬利用完600粒大罐装的2700.5，买大罐的较俗300，细罐的1500/1.5。昨呢，这个罗德专门叫足济罐808的搬用完大细罐，搁个咱进真济808的金丝丝、阿妈带的，啊，搁有咱808的新阳神气丸要食膏料的，啊，把你的膏料，代志无靠罗多条，唔通烦恼甲冻袂调，食咱808的新阳神气丸。空白的用光丸，用光里大概都经过为百多百解，生光会用光会做光会，不空白的用光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太的爱用中风啊、哦，打通着你的肺络和你的肺也会稳定的。不空白的疏通丸，不空白的情感面膜丸，过心过关过眼底焦，目睭金酷酷，加味的欢笑丸，气怒欢笑。咱食好超国国，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撸，拢食咱808新阳神气丸，咱的姊妹品加味返笑丸。

开学的第三天吼，大台北市地区十三岁少女，你在关楼的所在吼，雄雄对楼吼，开学第三礼拜呀，第三礼拜就吞出毕业，十三岁少女呢，比阿姨也好。这部时间大家过一段再说，明下晡我等你呀、啊，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刷卡文红文吉接你的电话，2141808，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在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先丹苗药先准成的准立规格和先准个，对家来拢总较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身体有无？准成的七二一轻伤了，背楼梯哭了，爬起来，行单公司来脚步。Double Plus UC2 玻尿酸，你们不需要煮，用这底下这底下吸收更加好。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Pump， 正干有啦，真正赞。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准星的保证，咱的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星看甲指教，问甲详细腐败日期时枪一刷。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先来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下影的关于健康，你也不要着。与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全套当准先无休困，亲戚拢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吃了在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了这酸痛关节。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五十外档老牌子买得到，免费的酸痛又不卡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了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在这酸痛全部好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筋膜级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鬼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哪样都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给两袋，我二十二袋。心大心好，我免过于酸痛烦恼，随大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坚持之名，免费的酸痛又不客气，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三倍加强，搁再升级 UC2 玻尿酸，通通有。这加倍好用，有这玻尿酸嘛，黏条条，用这直接吸收，你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甲补充好滴啊。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可鲁可沙敏葡萄糖胺、维他命 D 水、D 三，通通有。尿尿顶盖柠檬酸盖，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了灵，更加流利。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乐，爬起来，爬关落街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每个人出外铁佗嘛够，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我安尼在在在，别个安尼噗噗啦，当然咯、哦，关心条朋友，不管你几岁少人同款，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大家保重身体，厝内底药巾啊、枕头啊、洗哩搭、鞋啊、袜啊、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心。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我这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完全去收到赞。买着好去关着主任哦，准行的七合一，食这个较好，关着。卡赞正杠卡厉害，哦，今麦关嘛开好考验，哦，这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买现带2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咱这进口原料够好，较紧关较紧改善。尤其关到当我应酬过多，大鱼大肉买菜价啦，我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这样。海产类六项的炸的钱的，重咸重口味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控制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加强配用 Q10 Pump 正降有力，尤其秋天季节，平常时你来使用啊，你袂惊我话秋天季节一降哦，我当然就循环较差，阴性阴性。零号号码搁再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爬山爬关落去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在补充诶。我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哩，揸手机也袂记哩，个大豆卵磷脂伫遮，纳豆激酶你赶紧带回家。哦，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哦，水更个柔嫩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准些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我等于四罐，你赚一罐哦。五罐一组，赶紧带回家哦。一组两组，你吃过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一罐清，一罐的清，一罐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嘛。三生智慧成熟，金剑花。贝塔胡萝卜素、鹿胆的叶黄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啊。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进口料啊，有够赞。小朋友啊，先囡仔认真咧读书、读册，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唔两粒。尤其关到当咧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规工、平板电脑、顾机械操作机械。开美甲、造美甲好哦，拢有需要另外清，日月的清，日月清。T
听说石榴保护石榴有够赞的嘛？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咦，骗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很免赚2000块，卡手赶紧，规组赶快弄个准行欢呼，拢送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啊！若遵循这个架数，咱都讲过，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哦，你看这加强成分零基架数，你看这零站里只，努力国架数、往来架数，通通有一工一点，唔免跑、唔免拉、唔免个行，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过尾汤。好、哦，尊贤教授，好难讲掉受伤。青春的美丽啦，亲像马都同款，苏马都哇好穿衫，体重了袂糟精，赶紧带回家。好、哦，这一罐是1200块，两罐是做2000块新旧的版本，解决多年的问题。尊贤的教授带回家，拜后的孙会舒适的清气，有够赞。好、哦，尊贤教授赶紧关掉。啊，那咱无同顶级的烟雾。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哦，关灯的听少家己对家己较好，要食就食好，啉较好呀，真正赞的。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尤其咱的燕窝是无糖的燕窝，实在是有够好。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甘只食补，拢总做你家啉，逐工家啉有够好。你秋冬季节就袂甲人对流行，口罩爱挂，勤洗手，啊，这顶级燕窝真正赞的哦。水溶性的两倍质加强吸收有够好，哦，这两倍质做需要，啊，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个有燕窝酸，袂冷袂涩，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高嘛，品质都口感好，个酸味有够好，这甘凉款、酸度款，哇，真正有够好，优质的燕窝，赶紧看掉，哦，一天一罐做你家啉，男女都有拢会当啉，保持水分，保持弹性，对待教我。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啉好水桥较好。好、啊，咱就讲过吼，长期安尼大工厂四五烟呐，空气污染呐、啊，长期安尼分酒吼，蛮过量，保重身体，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啊，活化环球较好啊，顶个烟雾你看到，逐工啊啉有较好，过年过节送较无同款，送这较好吼，佫无负担的，佫真正呢有够赞的，对咱健康佫有帮助的。订阅燕窝，做你家啉有够好。一克来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同款甲准成订。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哥哥吼，深圳个对家来弄中搞嘞，通通带回家。哦，贵州赶快啊，准行完路哦，亲戚家你好不够互相，规套当那都讲过无休困。哦，桂林市场边台地个杂物要得，关庙中山的分店要得，罗德个庄明对庄明来，咱庄明公山阿公店桥边公山哦，记得公山来庄明药局。哦，个大志零点七名挂好掉，感谢你。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今仔是大家民国115年公元甲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9月14日，今仔礼拜古历来到8月初四。今仔算新报日、小报日，记得较无，咱的公规吼，计数较不一吼。阿那明仔载，得来到新的9月15日礼拜日古历，来到8月初五。明仔算入新历小水日，记得祝贺祝岁。明仔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眼，官丁完平，过抓上牛入厝，入殿一帘一幕破土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开井、开水路、造船、造桥，明仔拢总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天光冒冒时，明仔个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一波行午星期3点，行到这5点。连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拢是正南，冲上到的21岁，帅这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属实。下面7点，行到这9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北边啊！这礼拜较无好日子，今仔日拜，甲这礼拜拜五，其他日个拢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解放。拄拄只气象师，我报着大雨，特别对咱南部台南的山区啊，好大雨哦！哦，无排除讲华西区咁加减的落雨，不过啊，这是因为对流云的发展旺盛。山区千万爱做注意，台南地区大雨较好。山区一定爱注意土石流、台风甲落石。好、哦，千万拜托我，代志山区暂时卖去。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那、哦、我看起来整个几礼拜，咱台南应该天气袂歹。即阵整个台南阁有30度左右，中昼时也同款。补充资源，水防八站，台北贵阳讲要来啊，当然啊。落较凉淡薄啊，虽然咱南部天气安尼足好吼，啊较凉爽。不过北部台北家人依然雨势，哇！因为台北讲晴强了，开始搁要落雨，哇！搁落哩北部。如话讲哩北部雨落愈大，台北季风即马晴强，影响拢影响哩北部较济。后尾北部爱做注意哇，下半年爱南部落完落北部啊，千万注意安全。好来。关心股市行情，股市当中今仔收盘博322点，加权指数45862点，成交量6317亿以上，提供我朋友做着参考。投资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另外，黄金的价钱来关心今仔当中，小可博博80个，哎哟哇，这头！一钱若要买，黄金要买买，今仔点买个17000块，17000块。啊，你若要买，剩16000块，哇，你若卖18000到的哦，安尼算赚着，赚2-3千块。啊，即嘛一钱剩16000块，哦，你若要买，啊，你才做提供，投资总有风险，小心注意吼、哦。啊，那汽油、柴油，咱有讲过，对今仔开始，中油顶礼拜就讲大气候。汽油起7角，柴油起6角，好，你家做提供，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四到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无网林感情网林听声，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鹏鹏、明辉的双铁一部，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哦，咱的纳豆机美丽话，请个播经进行的加速，顶级的英国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志、时枪日算。该干咩点歌？对着准线产品有话，应该关有需要，你通通带回家。回到当然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我带咱们电话：2018-18-26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到安尼北部咧落雨，是因为受到讲啊，未来要形成这个风台叫杜鹃啊，杜鹃风台的影响啊，哇，明仔载来形成，恐惊变成中度啊，即嘛秋天个风台。所以对暗头啊，即阵开始统一把拢会落大雨啊，明仔载雨讲落介大，要中北部爱注意哦。可能包括台北规模增强，影响到这个拜拜三，所以北部拢会落作大，大家要注意。关岛、东平、海平乡热带性低气压形成啊。不过，虽然讲后半礼拜可能对日本的球较悬，但是当应啦，包括外围宽流哦，加减影响。目前你台湾东南东边大约3500公里海面上，明仔载升级就变成杜鹃风台。哦，所以你北部可能影响较大，哦，爱做注意。咱南部应该是拢好天啊，啊，整个东部、中部山区同款都会落雨来，足罕见。今仔日新历九月十四日，拄只5:18。你高雄市的工山区，工山话做这个地动呢？你工山这发生规模3点，以及小小的地动。地动的深度是27.9公里，非常马上深层了哈。啊，地动位于高雄市哦，北北西平大约19.5公里的所在。哦，这算讲小可零零小风啦。哦，无啥感受到啊，你像市区差不多拢一斤尔，所以无啥感受到。啊，不过嘛要注意哦，工山家唔捌咧发生地动哦，讲啊小块的地动，拄着地动，趴下掩护稳住，拍好后抱你的头甲抱你的身躯，找安徽所在庙条，稳定爱冷静。我、啊、当然希望讲我这个小块零零小红娘，好来。讲到大台南市偏乡海声音啊，即嘛少啊，少见真正少见话无多啊。有议员咧讲啊，即几间校啊，剩十外名海声音啊，甚至一个年级，哇，剩一个人咧。到明年度全大台南市海声音啊，佫会减少6800人。较早一班拢50-60个，即摆一班剩有26个、28个在偷吃。哇，一班减一半，你看，大约哦。如果每年减6800个囡仔、学生囡仔哦，安尼咱整个大台是减偌济？你减200多班呐、啊？那一班对透早个啊，卖上课哦，爱老师哦，爱轮课哦，剩一工有8堂，诶，算讲8堂课啊。买有背老师诶，上无买6个啊，啊减到200多班，你看要减偌济啊？所以讲老师即马有呐歹做啊，嘛无人要做老师较济啊，囡仔歹教啊，囡仔大家笑命命，所以大家听教哇。所以议员建议讲研究拆除合并，还是讲只好停班？啊，台南市教育局长陈新伟咧讲。先推出跨学校啊，做伙读书啊，评估讲啊，真好啦，真正无学生，我是要停班，还是要甲合并起来？啊，学校暂时无要位置调，但是卖当做第二个教学场所，希望空间拢活化无过去。学校安尼开放遮济哇，20年前安尼伫开放，我是唔知讲啊到底。20年后囡仔减价呢？或者好好你看起啊济，爱甲活化空间呐，做着当地社区，你看活动中心也是甲办一个活动嘛，社区大项嘛。啊无你好好你啊浪费梦起梦。哦，所以讲学生囡仔少，甲真正惊济，真正顶政府也是爱做主意啊。哦，看来来做处理，后来先提供到遮。安排好听的歌曲，流浪的吉普西姑娘啊。

广告，不是这马来松晓得在听，大家较早较不较变康过疲劳，马来松马来听，我观察在听，筋骨酸痛，脚手筋加脚脚较大，马来松马来听，乌青筋会止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子顺安要上顶的电话才不要掉。免费的生贴也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费咯，去专治你的生贴超级无用，促进着费用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在这生贴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谁打咱的谁知，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无用，坚持个知名，免费的生贴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老队哦，这种甲做伙真正赞的哦。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在升级，你看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一定爱给我玻尿酸。这加背好用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到会调嘛。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个补充个掉。高纯度 MSN 外国人是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顶个柠檬酸钙。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的 D 水的 D 三一加，愈加愈轻松，愈加愈快活。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个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准行的七大味食这较好哦，寒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啊，即马寒嘛较好较有买着好去关着厝，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好嘛？行单风赛来脚步一罐2000块，年生硬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啊，那多姊妹进价完了，较紧关，较紧改善，加强配用 Q 天嘛，胖脯正干有力。你茫去等下天热冷吼，秋天季节咧关无啊，规套当落来输赢啊，更加好啊，胖脯有力，银杏银杏。别个在呢，哇，安东东啊，零号、哦，你看我够好。丹山红景天，背关山，背关落去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做补充，较袂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加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哦，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循环也好吼、哦。水更能弄了，水才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加一罐，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哦。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往叫3个啊6个啊，嘛别不需要帮阿定，还免叹一罐呢。5罐你带回家，纳豆激酶关掉，哦，赶快规组拢总啊进行换我咱的讲过，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咱的讲解话通通有啊。三生智慧成熟，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地的叶黄素、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日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占两粒。整套当然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好，顾规工，规面机也好啦，大下班也好，咱有需要你话清洁，我来清理关掉。疼惜洗了，保护洗了有够好，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了会清，洗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哦，通通甲带回家。我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加速，国际品质啦，你看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咱这一工一粒就可以，一直咧升级进步的版本。你看准行的加速啊，加强成分，灵芝加速、诺丽果加速、往来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拢在遮。
免跑免闹免行，一工一粒就可以。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可用。两工以上无排，你来赶掉。一工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遵循的加速，好咱讲着受伤。有只包出嘛，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嘛。亲像安尼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啊，重量袂增加，更加方便。准先驾驶你带回家，一架1200块，两下一组2000块，解决多年问题哦。两工以上无摆，咱都讲过哦。拜会顺，会舒适，会清气，互咱会轻松。准先驾驶你带回家。哦，这一架1200块，两下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规组拢甲准先订，甲咱做饭有亲切，甲你服务到有上。啊！那咱顶级的高级燕窝，这是无同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广东的疼惜家己爱家己买，恁要食就食较好诶。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共款，甲你做保证。尤其咱的燕窝是无同的燕窝，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堪去食补的，拢总关掉。顶级的燕窝这无同的，愈啉是愈好，对家己较爱家己嘛，大家拢辛苦啊。咱有水溶性的蛋白质，这非常重要，加强吸收。多种必需氨基酸、氨基酸，包括燕窝、燕窝酸，每日每食，咱愈多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高嘛，逐工啊啉做，你家啉有够好，酸度高、甘凉高、口感好、品质好，赶紧关掉。哦，你若讲过年过节像中秋节要送礼送，这较健康，搁较无负担。一克六罐装备，八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哦，药品喷薄对着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哦，新准哥对着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温店姚达，罗德的庄明对庄明来，公山的阿公店桥边公山的去了公山来庄明药局，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哦，家庭啊，妈祖庙边是南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兰堂阿莲市政台边的河蝶哦，包括所有河蝶连锁药局，新奇啊，新河德，李赞郎进入，欧莱文店进入，中州疗养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里分店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到安兴药局，中正路的东营南边的天边药局，土城的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来中红。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来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崇德市场边的怀仁公路尾来信台，文仁路交站厝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隆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的中山路来顺治，满道古戏的对面新兴，玉井咱就破爱同各大指定店。起名甲挂互掉，感谢你。

好来哦，时间呢过非常之紧哦，哇！下礼拜中秋节啦，后礼拜拜五，新历9月25，旧历8月15，中秋节。中秋过年人团圆，这样圆，大家讲大赚钱，食团圆饭。好、哦、啊，大家就开始哇，这前礼拜又开始要烤肉了嘛。不过安尼上班族学生囡仔讲欢喜哇，搁再动一下哦。后礼拜开始连续三礼拜哇，上班的人讲只要一礼拜拢上四天尔，好、哦、啊，就拢放假。中秋节过哦，啊来，你看拜五拜六礼拜拜哇，安尼休四天，四天的连假，伊都拄着后礼拜都告诉这9月28。我安尼上无几工，我你看，过来后个月10月份，我还个国庆日啊，所以10月初到拜五，拜六礼拜个三工连假，我、哦、时间足紧。我话讲，我了个中秋假啦，是讲啊，未休困拢拜拜，讲安尼就休一两礼拜，安尼多出国佚佗拄好。啊，若讲无出国佚佗，住伫厝内底休困，安尼嘛更加好。哇，所以讲哦，上班做讲阁动一下哦。煞来连续三礼拜拢有连假呢，敢若上四工班尔，我逐个都非常欢喜。啊，不过要出国佚佗，提早安排，注意安全。哦，足紧诶哦，9月份了，连假一日过着足紧啊，中秋一过，哇，足紧了安尼，新的年就要到，逐个平安。因为要拼在咱国内旅游啊，政府推出讲国内旅游补助政策，国内大家哇，出国佚佗拼经济啦，当然啦，啊无就安尼行行看看嘛好。我民众最近讲到安尼中部，日月潭遐旅游，讲哇，看着世界情形，讲哇，人山人海，客，讲看起安尼国家。即马呢，政府讲补助咱国内家己咧拼经济，讲可能有小可有效吧。哦，啊，所以就话谈啊呢，前两工举办啊呢音乐啊、宴会、嘉年华会啦，所以讲啊人就足济啊。你若到位活动是像咱台南市，咱若讲过哇，百礼拜那客人有够济，点心糖、热热糖，大大趁钱。这个人家一搞哇呢，在饭店面下旅馆去大趁钱，包括点心糖哦，哇！台湾准备讲人家趁这观光财袂歹，哦，希望更加侪人拼经济，哦，安尼更加好。我、哦、先来提供到这，哦，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告。不是加马的松，现在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不较变，赶快比了马的松，马的听大龙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阿无观察咧听筋骨酸痛咧风湿，酸甲痛甲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铁爬酸伤，骹手筋甲骹只甲淡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按约50多档老牌子要得，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甲打，我即阵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啊，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身体，安尼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的 Spring Young， 效果上盖好，大鬼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都嘛可以大包20袋加2袋，22袋，坚持之名，名声上好。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条臂轻松的背了腿哦。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背后用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咱来补充的着，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高纯度 MSM 里加外国人够侪，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了了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逐工爱摄取的维他命 D3、D3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跍了爬起来，爬关就加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气，安尼载一载载袂噗噗啊。更加流量，更加了灵，行路千万来做水，唔管几岁拢同款。关心了朋友，大家保重身体，身体也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晒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六米，轻松的背楼梯。一罐2000块，女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还免得2000块，规组同款，加准行订，拢总加咧，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纳豆激酶，较紧赶，较紧改善，进口原料有够赞的，一直咧进步升级，尤其咱的纳豆激酶是高单位无臭味。安尼规套当应收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价，爱食肉啦、海产类啦、烘诶菜，钱诶分就卖过量。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加强培养 Q 天胖脯正降有力，茫阁等下秋等下平时你来赶着啊。银杏、银杏、莲藕、荷白，阁再安冻冻，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街，背关。

让我输掉。我大豆卵磷脂，赶快来补充。啊，无出门者，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哦，这样吃饭饱能量，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滚了就弄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好、哦，这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四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三个啊六个啊，纳豆激酶带回家，嘛要不时讲好帮阿掉，我赶紧赶掉。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小朋友啊，先去那认真咧读书，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唔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吼。咱个拳头当咧顾起来，顾手机啊，或者手机啊顾几工，顾电脑，顾电视，顾荧幕模拟，着平板电脑同款，开门车、大门板同款。日月清有需要，看当个听小时，你保护时你有够好吗？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咦，平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很免谈哦，很谈2000块，啊，你那规组赶快拢甲准成顶，较紧看到，啊，那准成这个架数，咱也讲过，一直咧升级版本啊。唔免跑，唔免打，唔免过遐，一工一粒，安尼就可以。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我、哦、这两工以上无排，你有需要爱关注掉呢。一工一粒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啊，唔忙个再过马桶啊。尊贤的驾驶，你关注掉。好难讲掉受伤，加强升温。你看灵芝加速这里好，努力个加速，往来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拢伫遮有够赞的。啊，咱亲像嘛都同款啊，青春的美丽时嘛都好穿衫，体重也袂走紧，更加方便。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尔孙的舒适的清气，尊贤的加速，赶掉带回家。这外销日本、美国，你看真正赞的，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那俊兴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的哦，高级的烟火，无同的烟火你也看到，但感觉恁有够赞的，无同的较好啦。广东听小家己啊，讲阿妈爸母啊，对家己较好呀，爱惜家己，疼惜家己，要啉就啉较好，大家拢辛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甘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啉无糖烟火，而且这内底你看哇，真正赞。咱有需要的蛋白质甲氨基酸拢总有。大家啊，恁有够，补充有够，水溶性蛋白质，所以加强吸收真正赞。包括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是燕窝酸，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做你家啉，营养价值高，大家啊啉。秋天季节就袂对人流行。好、哦，当然口罩要挂者哦。顶级燕窝无糖燕窝，你挂着，品质都口感好，纯度高，含量高，有够好啊！啊，你大家啊啉，用安美容青春的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做你家啉，广东安尼以后，爸母孝敬长辈，照顾人家己，真正有够好。好、哦、啊，当然啦、啊。咱也讲过哦，这你讲对来讲话，保持水温，保持弹性，愈啉就愈好。啉无安尼，根骨啉无水起来。工厂咧输烟啦，空气污染啦、啊，长期食薰啦，薰酒卖过量，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咱顶级的无糖烟火关掉，一克啊六罐装备，包括我一组3000块，无价指定店爱甲准成订。还是讲中秋节要送咧关灯啊，后背啊无啦，咱的长辈恁有够好，更加好，高级大班。无糖烟火你关掉，爱甲准成订哦，这无价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话，赶紧带回家。哦，平常时就较无多去收诶，吼，做你家啉有够好啦吼。营养了厝嘛无够诶，你逐天家啉吼，无同诶我带回家。那咱公路257号咱诶深圳哥，哦，对家来拢总够咧，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计15要得，关庙中山诶分店要得，罗德诶中明公山诶中明，哦，对家来。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哦，叫嘉义市场来安心。哦，咱高雄桥头一兰堂，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叫对面西门饼来重逢，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尾饼啊协安，小东路国民街甲王药局，将这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哦，离咱南区这新兴路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顺天码头新兴药站来破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好，感谢你。

我来讲着，大台南市下营区，离下营这个所在市区南平是容易淹水的高风险区，因此啊，市场就争取2亿8千多万，哇，将近要3亿，2亿8千多万，哦，安尼来做啊，做啥？做下营排水系统。抽水站甲排水闸门个系统咧做，去年啊，就5月份开始咧动，啊，即马动动动啊，哦哦哦，啊，台南就是全台湾哦，上界头一个城市就是咱台南嘛，富城一户二落三万家，所以咱台南是整个台湾的起源地发源地嘛，所以古迹就有够多啊，啊是乌啊不是啊乌掉啊呀乌掉乌掉古迹来停工哇。哦，阿姐嘛，下下区这个乌着讲，哦，古早卖书哦，正平这个母爷的位置啊。啊，今年这个停工啊，议员讲话，伊现在现家呢哦，文不重要，安怎做顶啊？啊，风水嘛重要，忙做水灾嘛。这议员当地议员讲，卖工程一拖再拖。赶紧做，安怎做嘛？你得看安怎保存啊，该保存的保存啊。所以咱台南古迹啊，是乌龙凊彩乌龙古迹，龙古洞。啊，当然，所以讲咱台南这文本吼，其实是安尼啊。啊，做即马要做啊，铁路搁调完嘛，要完工啊。啊，来搁要接运华，啊，做了真正交通搁乱。整个中华东路即马安尼工程眼光也袂好哇。在地面上嘛是爱叫，下面边啊店面我可能。几个月都无法度做生意啊！啊，遐住户是较呢无方便啦，尤其个卡路较无方便人吼，你要处理真正就较无方便。那到时阁要做吼，单位都乌着啊！即卖看袂啊，乌啊乌的，即个高脚高档啊，保存好好啦，啊，就赶紧工做好啊！唔通讲活啊，到时吼，即卖是较无落雨啊，要冬天啊，嘛是惊落雨，吼，赶紧做，好来。讲到要学的所在，哇，真正台南市头都学着。南山那边公墓公墓在咩刷？永康区的李王公墓嘛，大波在刷，嘛在清啊。啊，今麦要甲李王的家中卫区，按照都市计划要甲变更。啊，今麦人家变作主体区哇，未来个起大楼哦。啊，今麦永康区哦。利用公墓家哦，豆豆要耍哦。啊，怎附近有一个叫做福华夜市，福华路大家知嘛？恢复的福，中华的华，福华夜市。因为啊，都市要定位啊，来拆迁。啊，这白大讲哇，在1月底左右就到期，就通知啊，就要甲耍。附近的民众讲啊，我一礼拜食几来工的点心啊，到时就无得无只方便通食。好食点心的美食，啊，就消失。哦，在地面上是安尼啊，讲啊，这那规个拢刷掉。福华夜市包括福国路有一个黄昏市啊，可能拢爱哦刷位啊，爱调，因为这拢要画入去啊，都市要甲变金嘛，变金变主体区嘛，就要开发啦，开发你就爱调。所以这白大人啊，做小生意有哪是有哪哦。干那顶过啊，落落个咧，台湾那是困难。不过希望讲啊，旅客都较济哦，点心摊人较济，大家大赚钱。啊，即马就讲爱拆迁嘛。啊，因此未来者，你看福国路、洪文池啊、福华夜市，特别刷位。啊，讲我多刷刷伊，倒嘛唔知。啊，所以讲即马台湾市地震局表示讲部分摆大，已经啊地震局申请工期。当然啦，而且要了解进度嘛。但是政府表示讲哦，地震局讲会当阿你配合，阿你演啦。但是哦，无可能无听，就已经要听。啊，这未来的话，你看开发吗？开发台南的土地，就一直卖哦，阿就大楼一直起哇，阿就起有够济。哦，当然啦哦，到底人口有这济无？无阿就看啊，迄、那个中北部，足济拢来咱南部台南买厝。那只定居讲话，咱南部好所在，台南的风吼、哦、较甜啦，所以讲在台南的人吼、哦，讲较幸福，哦，希望是如此啦，啊，当然是安尼啊。
哦，不过这该讲处理安怎，讲协调，哦，希望协调好，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样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和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一个拜六，每天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俊贤的七大兵、纳多基美的话请个保证、俊贤家属无同意哦，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你说，该干咩点歌？好点生你看到我准心给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你爱买着，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存。好准心归到单薄休困，带咱的电话日日一八至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俊贤甲咱推荐介绍，咱这个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那一工一粒就可以呢。该位通通有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我、哦、一定要玻尿酸嘛，这加倍好用黏条条啊。直接接直接吸收，唔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更加了灵，营养保存到一条呢。虽然你为增加，咱来补充一条。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甲补充。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能力，真正赞。骨碌高沙蜜葡萄糖胺、尿尿顶钙、柠檬酸钙。尤其这医生专家建议，咱来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3 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也就是遵循的七大米，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流量有够好。一天一粒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国佚佗嘛较有。我等下听小家弟呢，提早做准备哦。关心了朋友走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位拢同款。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方行，当方使来照不？也就是遵循的七大米，食这较好，管这卡赞哦，这样卡厉害哦。哦，今麦管嘛开好靠压，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正价完了。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真正赞的，管着。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还免赚2000块。贵州拢赶快甲准行订，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规道当准行无休困，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那都几枚高单位的无臭味，进价完了有够赞，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配方。你看秋天碰铺正干，我那你茫阁等下冬天啊，平时都爱使用啊，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在冻冻，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加背关算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同款补充。啊，无出门者锁匙袂记哩扎，手机也袂记哩夹，纳豆汁袂哩食，较紧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哦。水更了弄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当然4罐你赚1罐哦。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哦。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哥啊、6哥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停。那做姊妹较紧，甲带回家。我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1、B2、B3、B12通通有。维他命 A、维他命 E、枸杞、葡萄籽、玉米素。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绿顶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这里那关好点。三两粒，全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几工、顾电视、顾几工，该歇困啊歇困，电话开着吼，无不是你咧抓网拍网。另外，请关掉无网，尤其你看开门车、大夜班也好，认真咧读书读册也好，顾机还操作机也好，好啊。赶紧，你话清赶掉，听说洗了，保护洗了有够好，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你话清，未上好小上大，随家随感觉，一罐2000块，你先用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很免赚2000块，贵州赶紧啊，准先订好滴哦，赶紧带回家，带咱们电话，自己。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安排，讲后一站嘛。

啊，那俊雄给咱推荐介绍俊雄这个教授，一天一粒哦，你免跑免闹免摇，方便做使用，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尤其这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免跑免闹免摇，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快速好用，两天以上无排，你赶紧来赶掉。好，咱轻轻松松无负担，毋通搁再苦规工，毋通搁再顾未通。遵循的教授你赶着，好咱讲着受伤。有即摆有出百货的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都共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都，哇，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更加方便，解决当年的问题啦。百货顺的舒适的清气嘛，遐就是遵循的教授，你甲带回家。啊，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搁再你看加强收灵芝酵素遮尔好，诺丽果酵素、王奶酵素，通通有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通通在这里。最新的酵素带回家，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咱都讲过，无价指定店吼，同款加准先订，赶紧赶掉。啊，那高级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哦。食无糖讲较好，即摆人较养生啦吼，啊，广东来疼惜家己啦，爸母啊、公阿嬷，咱长辈啊，对家己较好，爱惜家己啊，爱家己较好，要啉要食就食较好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诶，袂甘是食补诶，拢总做你家啉，无糖燕窝有够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同款美国 FDA、HACCP、国际 ISO 甲你保证。咱有需要两杯子，尤其咱的中杯最重要，这最用心的。所以讲加强吸收，逐工啊，你有够好。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酸呢，袂啉袂衰，男女老幼各种体质拢总会当使用，营养价值高嘛。逐工啊，啉嘛，这高纯度的啊，对来讲话保持水温，保持弹性，尤其秋天季节，愈啉愈好，愈啉愈更过啉好水起来吼。咱这无糖燕窝做你家啉，啊，秋天季节较袂甲人对流行，哦，茫甲人对流行呢。口罩挂者，用颜美容、青春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哦。品质好、口感好、纯度悬、含量悬，真正有够好。来自世界第二大优质的燕窝，自然纯度悬，也就是准型的燕窝，无糖燕窝干掉。中秋节要送礼更加好，一盒6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哥，深丹苗玉的深，准行的准立哥哥，深圳哥对接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讲主给总处跟他表示，讲按照着两当前民国113年来算，好、哦、在政府主给总处跟他公布，迄一当的薪水中位数大约58万5左右，啊，将近甲讲大约60万啊，一当啦吼。啊，平均一个月差不多5万嘛，一当12个月都60万呐、啊。按照安尼算，这年薪啊比39万较低，拢算低薪哇！啊、哦，一个月呐，赚无4万块，拢算薪水低了。对啊，3万即嘛基本工资啊，明年阁要起啊。目前就讲哇，差不多占16.8%多。整个台湾是本土，咱台湾人的劳工朋友大拢辛苦，劳工有126万名，这是有统计。有统计就是讲啊，这公司有甲你对了报，啊，若无对了报，无统计无算哦。啊，打工的啦、兼职啦、斜杠的、part time 的，即马哇，这样做做侪工课，逐项都做。啊，加减赚，加减食点，即马无加悬哦。哇，有个小朋友无啥用啊，一张啊1000块，讲有个小朋友，大家讲啊，较早恶面的较恶面哦，较好用，较大张，用较久，哇，当然哦，即马小朋友无啥用。126万名薪水低哦，这是主给总处所标示哦。整个台湾是安尼啦，薪水嘛低。啊，明年有可能啊，政府讲啊，搁起啦哦，连续安尼哦，几十档拢甲起了。好、啊，起搁较悬，话不给力，那个一直起嘛是安尼，无法度。我、啊、当然，这政府嘛是讲有一天改善啦哦，物价稳定也好啦。经济也好啦，经济也好啦，有啊，拼国内旅游袂歹啊，台湾讲即嘛国内旅游足好呀、啊，大赚钱。好，不过这健身哦，你赶紧做好啊。敢若讲咱台南哦，安尼逐位都学，该学拢学着，该煞嘛煞着，去大嘛去着啊。啊，即嘛哦，未来阁要做到。你讲啊，7条这文即嘛第一条要做整个东区甲永康，到时看做10栋啊。啊，未来阁30-40栋哦，拢咧做这文啊，整个台南市啊。那讲要做7条的，这文来算算做1条啦，5栋10栋啊，好啊，啊那6条拢做好，我60栋好啦。未来哦，有可能，所以讲整个台湾是改好拢好，啊这无都改变哦。讲要进步，城市要进步，哦啊当然有的所在，你若讲做着的路就较不方便啦。完全要开发，哇整个台湾完全开发啦，啊所以讲哦。希望会当改善啊！好来，这每年都台南高岛国际半程的马拉松，对顶礼拜到这次的报名哇，短短一礼拜讲20000多人哇，跑者拢来报名，啊要走这马拉松哦。平常时爱训练，心脏有够强啊，脚手哦，你讲真正爱有行有咧训练，你无训练讲去撞个哦，撞到一半样，我心脏疼个，足济哦。碰不无力的哦，叫疼的足济哦，哦，包括哦脑部煞叫疼的足济啦，因为你目标是无分的，你茫去讲走这个马拉松啊，时间长，路程阁远哦，茫讲全程半程的啊，干那走一个吼、哦，话袂堪一啦，所以茫学袂去甲人报名，真正有训练呢，搞不好阁走袂完，无得用行的。好、哦，这真正是爱靠真正身体有用哦，有体力的。就这大老板，你看哇，少年人哦，当初钓拢少年人哦，结果去走嘛，走一个哇，未堪起来，心中未堪起来，所以讲蛮勉强。但是都蛮话名，这应该拢平时爱训练啦，平时都爱去走运动，定走公园哦，安尼一定爱训练，这无训练哦，关心提醒，忙报名。哦，尤其是少年人哇！啊，当然你若走袂行，走袂发，用行也无要紧啊。提供这个运动啊，不过拢总限制是25000过100人尔，即卖已经一礼拜尔就20000人。当然欢迎你身体袂歹，有咧训练的，平常时爱跑步的人，会当报名，哦，会当参加。哦，这活动袂歹啦，有当时爱参加的嘛，不一定讲真正爱训练。当下用行的啦，啊来沿路哇，做者好料的当食，哦安尼嘛袂歹。好，有一个厂商的赞助嘛，
有价格有利啊，啊无就加减行啊。不过要报名，你爱报名要限制哦。好、哦、啊，当然，大家平安，提供到这，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

放下家庭轰动星星为你来牺牲，双方判定你是无名祸害我坚定，想要完成梦求完成。

0: 的下面和你。
1: 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家，准心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奉献，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家的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爷、大叔、大姐、小妹吼，逐工无三气焰，全开恁兜来热收听，遇到望你，牵成阿万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来，这个今仔日吼，大家好康啦，啊，但是我来讲哦，嘿，可能啦吼，以后你要买到这是困难啦，哦，啊，因为我顶礼拜有推出，啊，推出，其实顶礼拜会唔是无够啦，是人无好咱遐济啦，因为要起价啦，哦，啊，我阿你讲，你注意听，咱这爸母啊，恁注意听吼，这唔是我咧甲恁喊哦，这个咱台湾呐。台湾哦，未来二十年啦，我昨我嘛，有讲，迄天我嘛有讲，未来二十年啊，每一日咯，每一日咯，有可能会增加，迄条老人痴呆了对啦，失智的啊，会增加超48个人啊，一天哦，哦一天哦，哦所以啊，你若想讲啊我就甘愿要学失智，啊，就无法度啊。无，我咧讲真正爱顾啊，失智症啊，老人痴呆真正是无药啊啦。吼、哦，我即卖
1: 甲咱讲，心情啊，心情啊，
0: 我即卖甲你讲，因为你若听我节目，即几十年来，我不是摕迄落报纸新闻、医疗常识，你讲互恁听。华人主治病院神经内科医生嘛捌。你一个医疗常识，你甲恁讲，不管你偌有钱，痴呆、失智，干那会当啊？干那会当预防尔啦？对对啊，绝对无药啊！然后伊后来，罗伊也做啥？台东圣母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嘛，我伫报纸新闻，那个医疗常识你讲，伊讲即卖人啊，对着这个失智啊，无药无紧。无拄到的人袂惊啦，拄到的人啊，伊真正一届啊一届都无机会啊，连饲都袂使饲到啦，尽量是卖掉。伊讲一个人一个家庭啊，那一个失地，我咧讲哦，今日时势大家都真正那笑的啦，我无骗你的啦。好、哦，要甲你顾，无照顾，唔甲你顾，人家讲啊，剩了侪钱要创啥？饲家的囝，大家不好啦，有诶无诶，话就拢讲出来啊。哦，是安那？我今仔日因为实在是顶回未真正无够前无够后啦，所以拜托过来一撮。哦，啊，今仔日来，这个是咱台北医药大学。

0: 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迪，而且伊手印啦有五六间，下面签约的迄个养生村，咱来听伊讲一寡只的这款的，你只养生的解，这个养生村对着只年岁侪人，要安怎好未失地？过来失地要安怎去？要安怎形成？伊有了甲咱解说。好来，我即卖讲两个，我家己早的病例，我家己边其中一个因老母已经无伫咧啊，好因母也无伫咧。我这个朋友足有效的，是安怎伊会甲因老母送去一个疗，伊个算
1: 养老院，
0: 伊个是养老院啦吼，养老院。但是要送去的时阵啊，人养老院甲讲一句话，因为恁母啊在失地。哦，所以来阮家是一定绑的，手会甲绑的，啊，三十几偌久甲放开一届安尼啊。啊，你若讲你有闲来伫遮，阮拢甲放开，你有照顾嘛？你看会着，因为阮养老院无可能一个一对一啦，哦，一对一，哦，人伊这政府嘛规定绝对无可能一对一，哦，结果敢若去半年啊，就再见你，
1: 差不多啦，
0: 哎，只要半年就再见你啊，哈，啊，我来讲。我那朋友听你讲啊，对老母安怎拄安怎，我讲吼，这算对你，迄个对恁老母来讲，就是讲，迄个要安怎讲，算脱离着这个束缚啦，哦，啊你嘛较快活啦，哦啊，所以啊，这唔免想遐济啦，咱嘛。我都甲你讲过，所以我这个朋友听你讲一句话，我甘愿讲食老啊。未惊红轮椅安尼摔，未惊倒咧眠床顶，至少咱头壳清醒。咱人最后这里路，我的尊严也搁低咧。吼、哦，咱人的尊严也低咧。伊看到因老母安尼啊，伊实在是，那咧讲到因老母，伊就目屎连落来。啊，无法度啊，得着了病就是安尼啊。吼、哦，拢同款安怎？是安内个生个容易，就是拢这点无法度个过。即卖食饭饱。去个房间困，我这头第一个过身的这个，因老母拢在眠床顶，甲放大便，放放的吼，规间安尼甲隔壁安尼甲隔隔甲规间臭味毛。因个新妇讲，要是话特别若做工回转来吼，甲母食就母甲三更半暝啦。啊，唔甲饲，规间无甲处理，佫袂使。啊，你敢有再去处理嘛？无法度啊。吼、哦，第二个，这个脑筋塌一条呀。他累啊，就无法度啊。头啊，家己顾到尾啊，无法度，嘛是安怎？嘛是因为食愈来愈严重，会抽血哦，亲像囡仔安尼，都想着裤脱开，啊，就放屎啊，放袂离啊，无要紧哦。我比如讲，那放离啊，咱来处理啊，无要紧。伊唔是，我那手都挖起了，都带算啊，算个边那个顾因，嘛是要新妇甲后生讲，这等他我咱他有栽条顾啦。这款嘞，你讲这你就无法度啊啦。过来刷来去哦，伊讲哦，因师傅搞讲哪嘞，你爱注意哦。你目伊那会行会走的啊，你目睭留啊闪一个无看，走出去外口啊，迄足危险嘞。
1: 你袂记你看咱请这外头进前，伊还袂来，
0: 我来猜着。
1: 进前嘛是你去红车讲过
0: 节
1: 失智的，结果伊逐项拢啊乖条条哦。伊安那走，你知道？
0: 背头阿门叉，
1: 你看，老伙仔人，不过吼，伊虽然是失智，但是伊脚手了就溜咧，伊背头阿门叉，
0: 对啦，
1: 那个囡仔咧比甲囡仔同款脚手较好，你看嘛？
0: 讲规内面的人吼，去学武家真正实在是，所以恁爱知影失智。
1: 这失地是啊，吼，
0: 是一种吼。
1: 现在讲这失地，伊一人一人的性，伊到尾虽然你看咱毛点点，你看隔壁迄个人因老母啊。
0: 哦，这个
1: 失地，不过人伊看伊个点点拢伫
0: 坐地啊，坐
1: 地啊，嗯。啊，这伊开始好，不过坐地遐人较稳定，还佫真好过，所以囡仔拢家己伫过。
0: 过家
1: 过往
0: 去啦。
1: 啊你啊，一般你看你坐了迄个朋友，因大细些呢，才几工尔， 他说叫警察来，警察看讲，嗯，啊，个较正常啊，哦，个好等，大概阿妈个反常，
2: 反常啊，
1: 尾人啊送去养老院一礼拜尔，个去啊。
2: 所以咱这咱这长辈时代，
1: 哎呀，
2: 爱注意啦，真正爱注意啦。
1: 所以出头吼，哦，我咧讲，失智的人吼，
2: 伊都袂入你送你咧，
1: 到底伊后壁母什么症啊？你何里想袂到？你看阮阿金个。伊来甲阿妈来，伊嘛是小块哩失智啊！啊，甲阿妈来，个外口哭哭撞，啊，要出去撞撞出去撞啥？找因后生，因后生上班拢袂转来，
2: 伊都袂记哩啊，大家拢唔知啊。
1: 啊，有拢是讲啊，个个出去找后生，结果嘞，因咧附近咧派出所拢报街，拢大家拢办哩，
2: 拢知影，自动电话来就是要找啥个。系
1: 啊，结果伊是去找后生，啊，人警察换去找伊安尼啦，你来看。
2: 实在哦，
1: 所以写真讲吼，啊，你别安怎无人知啦，
2: 啊，重要。所以咱这
1: 个，阿伟发生正常，咱就是爱经。
2: 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吼，你等下爱听好详细。啊，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有可能最后一届啊啦吼。啊，恁若要爱，今仔日恁拢爱提啦吼。啊，这我咧讲，这真正足好的物件啦，吼。所以今仔日啦，我咧甲想，可能正歹迄落啦，
1: 正歹讲咧。
2: 来，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个这也都像咱副电所啊点的吼。这首歌我来找无日本的哈，一个要听日本的迄款的哈，真歹找。
1: 其实吼，咱人哦，本来你就是
2: 讲，
1: 咱正常好好的时阵，咱个爱提早用，啊，提早紧来去过。过你的，你的这粒头卖空孤立去，
2: 卖叫
1: 空暗去，
2: 卖叫空你啦，
1: 嘿，卖讲安尼就安尼，你看咱人哦，就是正经讲，身体啦要用拢后边，一定爱靠保养，爱顾啦，因为你咱年岁愈来愈侪，器官嘛当然愈来愈退化。
2: 啊，这吼我来讲吼，你报纸，这我拄仔咧甲你讲，一天会讲增加48人老人痴呆，这毋是我讲的哦。
1: 欸，我感觉这种问题，
2: 我无骗你哦，
1: 这种问题敢愈来愈严重咧。啊，尤其是啦，失智化的吼，刚刚年纪嘛哩。愈来愈轻咧，
2: 愈来愈少咧，
1: 少咧，40多岁个有啊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哈？
2: 一天48个，那是惊人嘞，真正惊人嘞。
1: 最近人严重起，阿伯行出到底，迄大家拢安尼怣怣啊行，怣怣啊坐，那块行落出咪规定嘞，看哈。
2: 哇，因
1: 为你遐看，一天加40几个啊，你遐看一年爱加偌济？是嘛？啊，若真啊，若出去大家去吹，啊，即马吹的时阵，哇！在咧，大家都在感觉做无业游民，都在狂过去啊！大家都在找安尼啊。
2: 副店长啊，吼，我即卖报这首无聊的男性，伊写日文日语的啦，啊，唔知是唔是，我唔知啦吼。来，红衣龙翻唱的，好来。

0: 来，无聊的男性，日本的音乐，来，咱来现场，咱邀来邀请佩蒂，来佩蒂了。
1: 欸，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蒂。
0: 我跟你讲吼，今仔日啦，咱因为我这你顶回给我遐来卖了无够啦吼，啊，今仔日来，佮咱这爸母啊讲，我跟你讲吼，咱台湾呐。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那以这个报纸即卖，这个这相关的单位研究的哦，真正啥物人要失地，无人知啦，真正无人知啦。
1: 因为我先讲一个吼，有足侪人讲吼失地，伊可能是遗传，这嘛有，
0: 嘛有，这嘛有可能，嘛有可能。
1: 所以讲，你的爸爸妈妈也是讲吼有失智的，你嘛爱注意。啊，问题有足大原因是啥？像你口头头前就讲吼，像那即马四十几岁，佮有人有这种失智的问题。
0: 啊，我来讲，阮刘总医师拄到四十五岁啊。
2: 啊，佮唔是报纸，唔是看一个录像哩。
0: 报纸顶间嘛看一个录像哩。
1: 所以你知影想哪无？因为想哪即马失智的年龄往下降，因为即马人生活压力都大，压力大。佮来个是啥？即马人常常拢困无够，熬夜。你只要睡不够，压力大，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啊，我甲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是迄个中山医，啊，我有一个同学嘛，啊，伊咧开日照中心，伊甲我讲一个统计足恐怖，伊就讲吼，因为即摆咱大家拢知影讲，咱台湾就是一个超高龄的老人化的社会。
0: 对。
1: 即摆目前全台湾有477万人的老人家，吼，老人65岁以上的哦。
0: 啊，差嘛了，我每年嘛是安尼。
1: 啊，每五个人内底有一个老人，啊，即马目前这老人内底一定有中度失智的人，有40万、40万人，这是中度失智的哦，中度的哦，中度的哦，中度是意思讲，佮你像你头拄讲的，伊无法多自理啊，伊安那就是大小便佮你拢唔知的。啊，而且是啥？中度失智，像那你讲有人一礼拜，你要中度失智一礼拜个走，因为伊唔知影讲要安怎食物件，伊含食物件要安怎吞，伊拢袂记住，所以伊个营养不良，
0: 会
1: 走去的。
0: 这点是事实咯。
1: 对，然后过来是啥？你莫想安尼哦，五年即马是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是中度失智，五年了是四个人内底65岁以上个有四个人底有一个。所以要跟爸爸妈妈讲吼，伊讲伊咧日照中心是安那，是足侪人因为伊惊伊的失智，所以伊透早时阵唔是讲伫一人伫厝，因为即马足侪老大人是啊，爸爸妈妈是安那，透早时阵恁孙去上课，恁后生早起去上班，你一个人伫厝里，唔知要创啥，退休啊嘛，看电视个弟弟坐伫遐。
2: 啊，
1: 所以愈坐愈个愈动工。你讲你也是讲有朋友，你会使去公园哪行哪运动哪跳舞的，吼，你可能。会较延缓，
0: 嘛无延缓的啊，
1: 延缓的啊，
0: 延缓的啊。
1: 啊，问题就是
0: 熟悉咯。
1: 啊，即马是足侪人，厝里拢无人，所以应该送去日照中心，就是予伊一挂伫遐耍游戏，增加伊的就训练他的脑力。吼，啊，这是轻度的。
0: 这是还算真的，咱即马年岁65岁以上的人，算真是真悲哀的呢。较早会送去。迄、那个入灶是幼送，就即像咱讲囡仔送去幼稚园红果，即卖唔是呢，即卖是变成换送老伙仔去红果，来去学送这老伙仔来去学手艺呢。
1: 系啊，
0: 哦，其实你会记30几年前，我一个朋友就一来咧甲我讲，叫我等去东山山区找看有土地无。迄阵足俗的，
2: 叫我咧找，特别
0: 叫我投资，讲以后咱来开啥。老人的老人院啦，
2: 养老院
0: ，我迄阵时也是吼，拢想靠可怜，
1: 要死我。你知影哦，即马日照中心即马进户的方案是安那？伊讲吼，只要有一个国中的学区、国中的学区，佮有日照中心。
0: 对。
1: 目前即马台湾是有800几间的国中，所以爱去到800几间的日照中心。啊，一间日照中心敢会使收容最多60个人呢？
0: 啊呢？
1: 60个鸟。那十个，你也想800几间嘛？上济在收容4万几万。
0: 事实，老人痴呆是做歹过的。
1: 对，这是我讲的是日照是轻度的迄个失智。你也是重度、中度加重度，你爱送去啥？是迄安养长照中心，24点钟人爱给你顾的。
0: 对，
1: 因为你爱知轻度，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 像那足侪人，你轻度的时阵，你拢无去看医生，因为你会想讲，比如讲轻度像哪，比如讲你开始记忆变歹，开始袂记得开水龙头、水道头袂记得关，家事袂记得关，定定揣无物件，你物件买过了，你阁买转来。你透早买鸡卵啊？你下晡阁想讲，我鸡卵是买过无？你阁走去买，这是轻度的。
0: 我食了袂记得，
1: 过
0: 只
1: 啊。过来，这是轻度的，吼、啊、很多人唔知影讲我已经轻度啊，伊敢会想讲啊，我可能最近就是年岁大啦，记忆就是变歹啦，啊，所以伊袂去注意。你也无去注意，为轻度到中度、中度、轻度甲中度两年外的时间尔。啊，中度安那？你有看过足侪人个无？脾气变作歹。
0: 对
1: 啊，常常怀疑，当怀疑说怀疑新妇甲偷客钱，怀疑新妇
0: 对，
2: 系、欸、啊，你那个是你表姨，因阿就是
0: 安尼
2: 啊，
0: 阿
2: 怀疑，
0: 怀疑嫁要甲签，
2: 要阿爷财产，
1: 要阿爷财产嘛，阿无就是四过去人讲，阮新妇对了无好，三顿拢无我吃。
0: 啊是啊，伊逐顿都食足饱，逐
1: 顿拢食足饱，食足饱袂记得，搁直直吃。
0: 就亲像阮丈人安尼，阿外爸安尼，人我阿外甲问讲，阿你食饱未？阿妹啊，
2: 伊
0: 讲阿妹食
2: 啦，
0: 阿妹食阿阮姑阿哩啊，
2: 阿阮小弟
0: 阿华甲问讲，哈哈，你伊个阮姑阿哈哈，你是对还唔对？
2: 你阿妹食，
0: 对啊，食饱呀。
2: 啊，
0: 伊只
2: 人食饱呢，结果伊讲阿个搞小弟讲，对啊，我个阿妹食，啊，对啊，甲吃你甲食便当尔，你阿妹食。
1: 对，啊，对话人是啥？你讲食便当。
2: 咱个，因为咱
1: 个，咱个
2: 发
1: 觉
2: 讲啊，
1: 拢
2: 有问题啊。
1: 对，我来讲啊，这是食饭尔，有足侪人是安那，伊袂记会食过药啊。
0: 对，
1: 药啊，这是爱含量，你是讲个是爱食偌济尔？问题足侪人袂记讲伊食过药，口口吃，直直吃。啊，然后足侪人年岁愈大了，身体迄个变歹是就愈来愈严重，伊口口吃药啊嘛。
0: 对，
1: 系啊，嗯、啊出门啊，就是讲各位啥，中度的哦，这是中度的，各位啥，日夜颠倒。半暝啊，唔困，半暝啊，就是即马透早衫穿穿的走出去。
0: 你即马是你讲阮母啊？我咧外头讲，阿妈暗时拢唔困，拢困真死。
2: 啊，即马拢只好拢静啊，背下咧困。
1: 对，其实所以这是做辛苦的代志，啊，这拢是中度的尔，重度的，就像你头拄仔讲的。你含啥？我都未记安怎食物件，未晓补。
0: 对啦，
2: 啊，然后
0: 这较重要啦，
1: 啊，佮失禁。大小便失禁，乌白放乌白，啊！有个人想衫穿穿，无穿衫走出去。
0: 对啊，有啊，
1: 系
2: 啊，
1: 有
2: 啊，有啊。
1: 对啊，所以这是安那，所以人唔只讲哦，有人讲哦，咱拢无希望讲咱的亲戚啊，爸爸妈妈长辈变植物人。问题真正有过过失地的人，伊会讲哦，我干嘛一变植物人？伊嘛卖失地，因为你植物人了，你是倒伫遐尔，你袂啪啪走，你袂搞领麻烦。你袂就是你袂安尼，我等下还佫甲你用你有诶无诶安尼，你就是倒伫遐，我互你三顿饲互你食就好啊。
0: 对。
1: 问题你是伫诶人是，你真诶是，你一转眼伊就走出去啊，
0: 我
1: 啊唔知走伊都唔知。
0: 啊，我都甲你讲啦，我一个朋友啦，看到因同期诶老人痴呆啦，伊、阿姨我这个朋友啊。

0: AM 1077，
1: 要甲你顾的，这是你前世烧好香哦。
2: 对，
1: 咱台湾真济，因为你已经失地啊，互恁囝甲咧害怕，这是咱讲在是不应该啦，但是足济济啦。我讲汤嘛，捌发生三电波嘛，发生家己一件嘛，最上嘛一件有无？甲老母去投保，结果用甲唔知安怎甲用死，迄尾啊嘛是拢掠去关啦。
3: 啊，迄是报纸有刊咧，
1: 报纸有刊咧
3: 啊，你也无刊咧，唔知啊。
2: 所以人讲啥，久病无孝子。
1: 对对，嗯，
2: 这个是最好的体现嘛。我甲你讲，我拄开始甲你讲时，我做有耐心的。顾顾了，我嘛会忝啊。
1: 对啦。
2: 所以有当时啊，你会讲哦，你看做者新闻嘛是讲哦，伊家己个七十几岁，老人顾老人。
1: 对，拢拢安尼。
2: 七十几岁啊，我顾阮妈爸爸妈妈可能伊九十几岁啊，到尾啊谁哪真咧顾袂落，爱个放袂落，伊爸爸妈妈两个当地自杀嘞。
1: 我阿你讲吼，啊有人顾家迄个红顾的人，也佫唔知人啦吼，但是甲顾的人已经中风啊啦。
2: 对啊。
1: 真济呢，
3: 嗯，
1: 真济啊！你听我的节目，你问阿红，你讲啊，你敢无卡含？我甲你讲足济，哦，咱听到的就是足济，过老岁啊，过甲因老岁啊，也过离啊，但是已经
3: 中了，过人已经中了。
2: 啊，问题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个，其实咱台湾的医疗真的做好，根本嘛做好诶，做些病拢会使食药啊，吼，该做改善、该治疗诶。问题是伫即马即个病啦，即马是无药医的，是无药医的哦。伊干那会使甲你控制呢？甲你控制，比如讲你轻度的，你较轻呢，我互你食药啊，你莫直直变中度甲重度，伊个甲你控制伫遮，
1: 安
2: 个毋是逆转呢？吼，啊，过来是啥？迄药啊是安那，互你镇定的。
1: 最主要定定加安眠啦，
2: 定定啦，阿哥，你较好
3: 困
2: 咧，
3: 卖
2: 爬爬走，头壳卖是伫想讲有人要甲你害，有人要甲你抬，互你较镇定咧，安尼尔，吼，啊，互你欢迎妈激动，所以咧，哎，一针药嘛，唔是讲医生要开好你就开好你哦，你爱先用核磁共振，
1: 拢爱照出来
2: 咧，嘿，阿哥用迄个一个叫振子断层扫描。再去测量讲，你是咪爱会使食这种药啊？伊才有法度开药哩，嘛唔是讲大家拢会使开的。所以我要甲爸阿妈讲一下吼，药啊无法度治疗的问题，咱台湾的生物科技一代真的做了好
1: 啊。啊，我来讲，咱先讲到这吼，吼、要安那顾这个，要安那来，要安那用生物科技来顾预防咱麦失地，吼、等下咱再来讲，这大家拢听过啊。哦，啊，我阿你讲，今仔早即样物件，真正是国际性的产品啦、啊，国际性的产品。但是我先甲咱即个爸母啊讲的哦，反正今仔我尽量啦，甲介绍后参电话同款啦，啊，若无法度就无法度啊。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先来欣赏这首可怜的暖花，再会吧。

0: 可怜的乱花再会吧，阿姨龙为咱所唱的吼，来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注意听哦嘿，咱今仔日啊，咱食到八十岁、九十岁啊，要行完人生最后一里路，爱活得有尊严、欸。我爱真正有尊严啦、嗯。你讲我坐轮椅倒伫个眠床顶，至少我人也清醒清醒。我爱讲人真正唔好掉老人痴呆，拄啊一个阿姐打电话起来讲，阿凤阿甘真正较严重，人即卖唔是讲住几开百外万住，迄我住诶讲十二节哦，住十二个月，
1: 十二个月
0: 爱百外万，啊都未掉老人痴呆，卫福部已经引进了，已经开始咧管咧，我甲讲恁爱看详细哦，迄个新闻出来。第时啊，道理讲啊，你即十百五万开完，十二个月拢住完啊，无甲你保证，你第十三个月就好哦。反正第十三个月你就着老人痴呆啊、哦。啊，有影无影？来，你注意听，咱前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对啊，叫做林芳宜嘛，伊是医生，去年着严。老人痴呆，有法度医无？无法度啦。
1: 伊嘛是无法度，
0: 无法度啦。
1: 做医生，伊嘛是无法度。
0: 因某顾甲无法度，就爱报纸才憋出来啦。迄个较早嘛是咱的福利卫生，敢那迄阵也做卫生福利部的啥，迄阵的部长啦。所以人生啊，我跟你讲，啊，恁爱听阿峰一句话。这专家伫遮，伊这专门的养生村的行入去，老伙仔无看甲唔爱看，伊讲哦。真正咱人活得有尊严嘛，唔通着老人痴呆。
2: 真的啊，
0: 的对不？嗯，你老人痴呆唔是你家己无感觉，但是伫恁的囝儿是谁甲朋友的中间，大家看到你迄个动作，真正大家惊的啦。好来，所以啊，咱电话你若提无到的啊，今仔日你爱紧落去来，咱来进一个广告来，贝蒂啊。你讲老人痴呆啦，干那预防啦，对不？啊，咱要安那对个预防。
2: 哦，我先讲一个哦，咱现在老人痴呆吼，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脑细胞直直退化。
0: 对，脑细胞。
2: 啊，像那脑细胞的退化，上主要就是因为咱头壳内底有足侪上侪粪扫，迄叫做类淀粉蛋白。
0: 对。
2: 即马目前的药啊是无法度把这类淀粉蛋白给清除掉。你无清除掉，你粪扫就伫脑里内底，伊无营养，无营养，无养分，你个直直退化，你。脑部的萎缩，所以今仔这个咧嘛算一个咱另类台湾之光，
0: 对，
2: 因为咱这是咱台湾一个国立大学甲美国一个哈佛大学共同合作研发出来，佮摕到三张的专利，伊的专利是写啥？就是讲哦，防止你失智，增加你的记忆力，
0: 对
2: 哦。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阮伫外口呗，包括讲我伫养生村、伫我的日照中心、伫我的长照中心，一盒60粒，就是卖1800块。
0: 哦，1800块。
2: 今仔日来，我跟你讲，那就是照以前同款，本来今仔起价，我想卖起啊，咱照以前同款，就是2盒3500。
0: 你是讲对还唔对？
2: 对啊。
0: 我怎么你2盒3500？
2: 哎，之前唔是我来，伊唔是讲。我不是讲要卖2盒3500吗？
0: 无啦，对啦，恁是有讲要起价无？对啦，但是卖啦。
2: 不是，
0: 我跟、就是、你讲，我月车才卖过、欸，啊，你又无交货嘛？迄阵恁货无啊，我遐济嘛。
2: 不是，啊，迄阵不是2盒3500，无意思。
0: 无遐，这阵要卖3盒3000嘞，
2: 哈，
0: 慢慢安尼。你即摆，你即摆来就要一边就要起啊呢？我2盒3500，要死我这。
1: 拄好
0: 红梅是红梅是，来我来讲，我来讲啦，卖啦，
2: 什么
0: 卖啦？三盒啦吼，只要1800嘛，三盒5400嘛，你爱知呢？这算讲，咱要讲白了讲，咱今仔日要维护咱的尊严，你嘛爱知要安那去保养啦，吼，咱人。卖掉老人痴呆，甲行出去，下日你这个什么人，这个什么人，那个什么人，你唔能感觉讲这款的啊，这就足简单。你若看到老人痴呆，你就知影什么叫做简单啦。
2: 嗯，
0: 吼、哦， 所以我来讲，佩蒂拄仔你讲的严重的，真正到尾也袂食饭呢。
2: 对啊，
0: 因早不要食饭呢，
1: 不
0: 要减肥啊，对啊，这自私的哦。来，我来讲啦，安尼啦，咱三盒五千是同款，同款照顶边，同款啊优惠哦，咱这爸母啊吼，优惠三千块啦，
2: 三千块，
0: 对哦。
2: 啊！你讲这不是
0: 动作以后，
2: 爸爸妈妈啊，好，我跟你讲，
0: 你嘛头第一遍来讲这個，对不對？你拢较早你这个物件，长照中心、养生村拢你负责的。
2: 我跟你讲，我会使三千块，爸爸妈妈，我跟我希望讲，你来到乖乖啊吃，你爱照时啊吃，因为这个商品，这个商品我嘛给阮爸爸妈妈吃，阮爸爸要八十岁。
0: 我哩只讲实在，我捌听你跟你讲，阮丈人真正老人，真正你翻店啊。真正咧讲话天梯啊！阮知影，阮需要食，需要食哦。迄阵八十几，
1: 八十七、八十八
0: ，迄几迄去带伊出来，怎啊变啊？咱虽知影，阮虽互伊食这个，
1: 讲话小各样俩，
0: 这个高头高所的记性好，开始食。我话你讲，甲只卖两年啊，带出去食饭啊，带出去食饭，迄个记忆你拢倒转来。你唔当去恶化，才来去想，
2: 真嘞真嘞真嘞，所以我嘛和爸爸妈妈吃，所以我讲真嘞、
0: 哦，
2: 我希望今仔讲我买些友好，大家听众朋友爸爸妈妈，啊你三千无紧，
0: 好，安尼算作友好，
2: 安尼
0: 我来讲，三千友，
2: 啊你来吃，
0: 爱吃对，来我来讲，三千啊，那两个阿妈无你吃，无啥物通好吃啦，对不对？啊来啊，我跟你讲吼，你甲遐友好啊，和你做较够嘞啦，国家送一个啦。
2: 我想四盒三千块，一盒外口的是千八啊，六十粒的，咱饭
0: 钱来吃。好啦，你送一盒，安尼四盒无？
2: 四盒吧。
0: 四盒无？
2: 四盒。
0: 来，我来讲，我甲阿华啦，吼，卖讲互拢互配提开啦，歹势啦。阮两个吼，阮两个各有啦，各加送一盒互你啦。
1: 安尼拄啊，我啊，只啊，阮两个吸收啦。
0: 哎呦，拄啊，五盒啦。一
1: 边
0: 五盒啦，
2: 五盒
0: 优惠你三千块，
2: 咱只外口要一万块，外口你五盒要一万块，
0: 五盒多九千，我优惠你三千，甲你省六千，啊，这拢现来的货，这会当这你去看，会当坑我，
1: 坑三年
0: 的款，好坑三年，好，所以我跟你讲，后边绝对无这种介绍哦，嘿，啊，你拢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嘞。这真正有对用白鸟器做实验的产品哦，哦，真正有实验的产品哦，啊，实验讲真正有效的，只要他卖到即卖哦，因佩迪讲，因安尼因养生村哦，老伙仔逐工都食，
2: 逐工都食，对。
0: 因阿讲是啊，无食安怎，无食万不哩丢老人痴呆养生村。
2: 伊做侪人是安怎有钱无当开，
0: 嘿，
2: 因为失地啊，钱够好些，
0: 他就不用开钱啊，
2: 对，
0: 对吧？
2: 我不要开钱，然后去用骗了了嘛，做侪啊。
0: 骗了了无要紧呢，你若像水上迄、那个，因后生去甲投保，咱唔知哪甲用死，咱唔知啦，怎啊甲载去迄个北江街？迄个肉粽，甲遐怎甲弹落啊呢？啊，才阁去报警呢？讲因老母惊无下呢？啊，警察去遐找着呢？啊，要领保险的时阵，保险公司感觉怪怪呢？才阁咧甲查，原来因老母当时家己惊对遐去的，是后生家迄款的。你甲看卖啊嘞？咱这爸母啊，你要行到这步吗？啊，唔是你会掉赢？阿峰今仔日才咧讲互你听，我若家己无保养，连讲啊，反正你看到太无听到阿峰的声，靠呀，老人痴呆呀！啊，这声就连累啊！我无骗你诶。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下，由着咱国立诶台湾内底国立诶大学，甲即个美国哈佛大学共同研究诶高头高所诶叫做记性效，买三盒，搁送两盒，细组收着五盒嘛，优惠你三千块。 今仔日电话较有通，我来讲，本来是无爱去送啊啦。阮党来讲吼，因为节日啊到啦，去送一个。恁外口买绝对足贵的，啥物物件？石墨烯四合一的内裤，恁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咧。细做诶，送一领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我跟你说，你如果买大组的，5盒3000，10盒是不是刚好6000？
1: 对。
0: 10盒6000哦，一盒是剩600的哦。这款的，你要对买，来，我跟你
2: 说，
0: 买大组的哈，买大组，我等下刚好打电话来，趁这边还没起价，我等下直接再加，送4盒给你。
2: 天哪，不是
0: 啊，是啊，
2: 不是搞好这回，
0: 我不知啦。
2: 我是问一下，伊直接上市，
0: 上市啊，四啊，多十四啊，因为你6000块送你两领这个石墨烯的内裤，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今仔今仔日都因为我顶礼拜推出无够，无够这边拜托佩妮。这来一定是硬要起价，我改心
2: 了，
0: 我
2: 唔
0: 知。啊，我也是讲哦，月车只未，
2: 无起价，佮上市也袂少啊。
0: 佮无，我这边佮卖甲恁起，阮吸收，阮公司来吸收。但是后盖，后盖，你若提
2: 这，后盖袂使安尼啦，
0: 后盖就无当安尼啊吼。佮来，我咧讲吼，足侪人接到啊，足侪人接到，敢若一个感觉，加足好困，加足好困。你就较袂着老人痴呆，我会当甲你讲，
2: 因为你睡眠不足，你睏无好吼，做些原因嘿。
0: 啊，我咧
2: 造成你脑部退化。
0: 我来讲，你莫定来讲，买啦买。我来讲吼，这报纸新闻今仔看，我拄仔才摕予佩提看，这真正咱台湾的研究哦，未来咱台湾有可能啊，有可能一天有。每一日咯，会增加48个人老人痴呆，是你爱我，无人知，所以你一定爱安怎，绝对爱预防，绝对爱预防。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啊，若袂电话紧甲卡号嘿，因为我阿你讲哦，后边来绝对是无这个介绍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啊，恁拢会使去问的啦。即卖外口所有的拢是要买到这类物件，绝对无可能啦！这类介绍你绝对买袂到啦，
2: 买袂到啦！哦，外口去清白啊！
0: 对对对，
2: 诶，固定合作诶！
0: 你像你因你养生村啦、啊，迄、嗯、真正有钱诶吼、哦！养生村诶遐，大家都咧食。譬如讲，阮离阮养生村咧大吼。大家都吃，
2: 因为大家拢出惊讲吼，我是失
0: 掉，
2: 因为伊住伫养生村，是爱身体健康，
0: 爱惊，
2: 爱惊，啊脑袋清楚诶。
0: 对，
2: 你若是有一撮状况诶，人个袂互你
0: 断，因为
2: 你会造成人麻烦。
0: 对，你搁较侪钱都无你
2: 断。对对对。
0: 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起，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哦、嘿，你电话提不到，这边要关体哦，要关体哦，啊，无后边你是真正无当买这个介绍、哦。
2: 我本来是想讲要起价，你
0: 无搞到，我算在电话，
2: 你嘛想
0: 啊嘛。电话会就叫你，点解月初做的时候，恁就会就调你干部啊？我遐济，我就了我知啊。啊，但是未，咱讲知啦，大遐济人提不到啦，对不？嗯。啊！你总是要大家拢有法度去看。那其实啊，我来讲吼，那以即马咱台湾的研究啦，只要40岁以上，
2: 都开始有这，
0: 都拢有这现象出来，都拢出来啊！啊，你只要40外岁，你都要开始保养啊！你见面你保养足性啦，你就一天两粒就会使啊啦。后来过来，你就是早暗，你若讲啊，我都60外，啊，我65外，我60、70岁啊，80岁啊。你就是早晚各两粒两粒啦。
2: 饭真食。
0: 吼、哦，啊！你即摆也会用卡电话，代表你还未头壳还未退化。即阵你都要开始顾啊！即阵啊，你都要开始顾啊！
2: 对。
0: 你唔好教你知影讲，哎呦，定日出去袂记你加锁匙，出门啊，火甲，你遐咧兄，你遐煮物件，加煮袂记你关。 迄拢作危险的。
2: 其实爸爸妈妈，我相信你嘛看过讲吼，你身躯边的朋友，
0: 对，
2: 有人失智的，你咪感觉讲哎呦太安尼啦，昨个伫顶几工顶礼拜个伫公园个甲伊跳舞
0: 的吼耍呢，
2: 你咪想讲啊、哦、我袂，大家拢会想讲我袂，无可能什么袂。
0: 对，
2: 你起码实质阿伯研究出到底是什么原因诶，失智的问题。
0: 对啦，
2: 系啊，所以那个是预防。
0: 猜测作者啦，啊是啊，那这支产品美国有法度红，你咱台湾有法度参加呢，美国嘛参加呢、嗯，因为这是两间大学共同研究的，哈佛大学，我相信您拢捌听的啦吼。过来，因为因这个产品出来了，因为鸟鼠啊只。食食咧，你甲试验，头前放一个电网啊里啊，拢阿未食的鸟鼠啊，甲装着这个啥，装着这个电网啊，伊后边，伊就后边，佮赶快佮装伊。了后，伊怎啊用做两种，一种有食这种高头菇的，啊一项无食的，同齐佮弄电网啊。你我来讲有食的这吼。叫电呢，伊袂阁惊我诶，无只啊，即赶快阁撞伊。
2: 对，伊会记诶，
0: 对无、嗯？所以咱人诶记忆力是安那遮惨，我咱台湾是真正咱讲实在呢，即全世界包括日本人都讲奇怪，台湾人是安那，即几年下来老人痴呆。迄个
2: 比咧
0: ，你来愈来愈济，愈来愈济啊！因为第一点，因为咱讲在台湾诶福利伤过好。地输就真济种毛病，咱家己本身嘛未去预防啦，啊嘛未去想讲唔知安怎卖啦。哦，这就第一点，第二点啊，有人就是讲，啊我倒下阁会讲话咧，我还讲哦，阮迄、那个阮朋友因老母啊，嘛是今仔日阁会遮咧开讲咧，明仔载白来，因后生甲叫袂认你啊，那你是安怎他也袂认你我，你啥人伊唔知？
2: 嗯，
0: 做侪啦。唔知才送去病院，我一个去检查咧，踢一条呀，干那踢一条血几条。
2: 你知道阮朋友因后边讲带一个长辈吼，啊七十几岁啊，逐工三更半暝个伫遐街伫遐叫，唔困。
0: 对，唔困。
2: 啊，就讲有人要甲我抬，阮媳妇要甲我抬。迄时阵，阮朋友因妈妈就讲吼，啊，迄人就是去用附身啦，魔神啦。
0: 嘿啦，较早人拢
2: 讲魔神啦。伊拢讲
0: 魔神啦。
2: 伊拢唔知讲这个叫失智。
0: 这失智啊，
2: 这个是失智啊。啊，讲吼要带去互看，讲因讲吼，迄、那个因迄后边迄个邻居的媳妇讲，啊，到尾知影了，讲带去互看，带去互医生看，问题嘛无要食药啊。药啊，硬甲硬叫伊食，逼伊食，食迄药啊，伊才会食。哎，药啊是安那，药嘛去镇定尔。
0: 哦，镇静啊，
2: 袂好，伊那乌白走、乌白机、破眉啊、眉啊、眉啊，底下叽叽叫安尼尔。
1: 我会记你较早，即个失智的时阵，阿伯讲足普遍的时阵，你朋友无一个，伊嘛是，咱拢认为讲伊是被害妄想症。
2: 对，伊是拢。
1: 迄个嘛40通，
0: 40通回啊，
1: 40通回了。
0: 啊，干那。
1: 伊嘛是拢一直讲。
0: 人要加害啦！
1: 听到电话
0: 就叫伊莫唔好接啦。
1: 人要来加害啊，那对吧？所以迄句咧，唔知讲这个是失智的前兆。
2: 啊，是时好时坏哦，两边好两边歹哦。
1: 对啊。啊，咱讲唔知啊，即摆吼，即摆再严重，较早讲啊，原来较早恁朋友迄个是失智的前兆
0: 啦。啊，结果伊都年我了，再见你
1: 啊，
0: 四十万。
1: 对啊。
0: 啊，做好个。哦，做钱的，干那钱济啊！来，我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定你甲这的长辈时代讲，咱人食到年岁有啊，一定爱顾咱老岁仔人的自尊，咱家的尊严爱顾好些。虽然你讲啊，那失智都大唔知啊，唔知你敢知？你家你照顾遐囝，真正实在是有当时啊，要讲实在是。有苦无当讲啦，唔甲你讲，人厝边隔壁看到讲啊，生子路要创啊，要甲你讲，其实是无照顾啦，吼、哦。话拢讲，我甘愿坐轮椅啦，倒咧眠床顶啦，但是我头壳清醒啊，我啥物拢知啊，对不对？你也知失智咧，是大项拢唔知，大项拢唔知啦。含食饭都袂晓食，怎啊甲饲咧？怎啊夹咧啊？袂晓剥，
2: 袂晓剥，
0: 真正袂晓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行到迄步啊，迄就是啊做啥？你知唔知？苦过军人去啦。 哦，可怜啦、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起来，金额卡0800318009，干那今仔日一工哦嘿，因为我月车做一遍了无够的，这边过来遮做一工，准有较济嘛是一工，绝对未超过0800318009来，咱来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仅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71。
1: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财。
2: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3: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啊，为今仔日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2: 是，
3: 阿妈伫遮，咱嘛欢迎咱吼，除了咱的花园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视广播电台以及金台湾广播电台伊之外，咱为今仔日开始，咱阿姑咱即个复兴广播电台加咱台中的中共广播台，哦、以及吼咱。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做伙加入咱的大家庭。
2: 啊，佮有中波电台嘛，拢加入啦，吼。
3: 是是是。哎
2: 呀啊！而且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啊，这是家宏一路行来啊，甲各位长辈承诺的啦。
3: 对对。
2: 啊，承诺讲将来有一天，予我时间啊，我会予咱的声音伫暗时。甲我的日时同款吼，做甲全国联播，
3: 对，
2: 予咱的声音为家人头听甲恒春尾，啊，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拢总听会到吼，
3: 是
2: 啊，包括绿岛，都拢会当收听，
3: 对，
2: 而且再次甲恁感谢，无恁的支持，无今日阮啊一台一台的台数啊愈来愈增加，包括啊过来新的一个年度。啊，阮嘛阁会有新台加入，
3: 无唔对。
2: 啊，这是阮逐工咧努力，逐工咧拍拼。啊，来要和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培养感情，啊，互恁做一个啊听一个无同款的节目啦吼。
3: 是。
2: 因为全国我敢讲啊，阮的节目和任何人拢无同。有的人是咧报新闻，啊，有的人有节目形态，比如讲头前十分钟就是咧点歌、咧唱歌、咧开讲。啊，对几分钟要创啥？啊，我讲这安尼伤过严肃啦，吼！啊，听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快乐。你平常时想要创啥，这两点钟拢随在你。但是唯有一点啊，那会当的，就是让我拜托讲，我那咧工商啊，就尽量让我工商一下啊，让我转接一下啦，吼！啊，但是我转接我嘛无地雷，我会落地啊，吼！阮三个过一日拢无地雷落地啊，阮拢回馈。哦，全国最长辈时代，
3: 是
2: 是。其实论真讲，啊阿伟、阿发、阿财，甲我，啊，阮暗时做的节目，阮唔是以赚钱为宗旨，阮只是拢有工课哈。啊，我家己有公司，阿伟、阿发、阿财的公司拢有担任职务，啊，阮拢有阮的薪水。
3: 对啦，
2: 啊，阮拢甲暗时啊，那会当涨出来的福利，拢来回馈给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想要讲，阮有

0: 伊吼，啊，拢食鱼头鱼尾，啊，鱼身吼，早孙啊食，啊，我的早囝，这真实的故事哦，啊，当然别人咧听这种拢听过啊，啊，我的早孙啊讲，啊，这姑姑，我连讲我那大汉吼。迄鱼头甲鱼尾，啊，拢要留咧互姑姑食，
1: 因为姑姑介食。
0: 系 啊， 啊，其实伊唔知影讲，阿哥是唔敢食肉，食肉较无鱼翅。
2: 嗯，
0: 吼、哦，啊，甲鱼头鱼尾家己食，啊，鱼身留咧互早孙阿食。
2: 嗯，
0: 啊，囡仔当然是好意嘛，
1: 对啦，对啦，
0: 伊嘛是这种爱的表现。
1: 对，
0: 啊，我相信伫全国这东北时代，像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时代人。啊！都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啊！都去咧乌鲁顺，啊！阮爸都去啊溪边咧舞赛道子看流水啦吼，啊！那搭楼都去咧舞赛道子，啊！那无都去咧啊，迄、那个溪咧吐沙吼、哦，用牛车。讲实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啊，那艰苦人一针一滴，一身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1: 对啦。
0: 啊，咱即马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的。
1: 是是。
0: 较早我常讲一句话吼，啊，本来就做水机啊，啊，我讲。要甲阮老母倒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阁无爱。伊讲啊，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啊，你若去七仔园，啊是去园边，迄水沟啊水摇起来，你就敢啉。
1: 对啊，阁真清气。
0: 对啊，啊真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就讲啊，欠甲，我讲我全国谁啊？我捌伫我的节目顶悬啊，讲我谁啊加我要卖半斤呢？真济人加。孤落家啦，食袂起，讲真正，看人咧食真心鲜，食到骨头软硬硬，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个写卖半斤家的，就是魏家宏开始。吼、哦，我敢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播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济。
1: 伫
0: 台湾广播的历史，
1: 是
0: 包括我三十天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干阿我有尔。
1: 嗯，
0: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侪骨头的处方，你互大家食无同的。啊，你若干阿一支骨头药啊，讲会当互你煮食头甲尾就对啊。
1: 嗯，
0: 迄个讲骗的，
1: 无可能啦。
0: 系啊，吼，对无？有的是骨头咧酸，有的是筋络咧酸，有的是骨络，有的是筋骨络咧酸。吼、哦，啊是润大咧生，即拢有真济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三零年代、三十二年代、四零年代、五十二年代，迄、那个时间就对啦。生癌叫做啥？
2: 绝症啊！
0: 哦，对，
1: 对
0: 哦，
2: 绝症。
0: 阿发讲对啊，吼、哦，迄、个时阵啊，听到就对啊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就惊死啊！
1: 惊死
0: 的，系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1: 对，
0: 吼、哦、啊，其实你若生癌的人就对啊，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1: 哦，妈妈是
0: 啊，对啊。我一个兄嫂人啊，啊，昨日人过来找我，吼、哦，我迄个朋友啊，叫塔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
1: 嗯，
0: 但是伊当然有食过我的物件。啊！我一项产品治好我家己的丈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1: 对，
0: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个三黄酸阿膏，
1: 嗯，
0: 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一句话恁甲我捡起来扛，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唔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那无得一半以上医甲死，系啊！啊那无得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2: 对啦，
0: 系啊！吼，人偏方处方，乌白煲乌白食，
2: 啥物都食啦。
0: 但是讲到这，家宏有一个真深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死也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十通年，我的早囝几岁，伊就离开几冬。 啊，我走。

0: 不过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哪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士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尽我的认真甲打拼，但是偏偏吼啊，人讲自有用，亲不在吼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阮爸爸若阁加活66天，就会当看到我的查某囝。结果我的爸爸气腺癌翘起，这予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记啊，我家己写三条歌，两条是要送予我的爸爸，这是我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予我现在还阁住伫家己当中的妈妈，但是歌也未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将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予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用举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无好个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1: 对，
0: 伊有着头奖个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着头奖？
1: 无
0: 可能嘛，吼、嗯哦！所以讲，我这个将士有偌好的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食。你唔肯甲买当来吃，唔肯甲买当来食，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用。这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哦！有可能卖最后一届，因为阮已经甲这个产品卖予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会开发着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帮原住民的产销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
1: 对。
0: 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脚，吼，都无地找啦。
1: 真好找啊！
0: 卖讲病院啦，所以讲拢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像早期有人靠牛樟，食好真侪镜头，吼。但是正时的牛樟。有野生的无？
1: 无啊
0: 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件代，家宏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无俗我袂晓卖，无送我袂交瘾卖啦。嗯，啊、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爱记住。尾后我发现一样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70岁就生癌，食酸阿膏，食到107岁，然后因阿妈嘛70岁就生癌，有够拄啊好，阿公拢70岁吼，因阿妈食酸阿膏，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的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
1: 嗯，
0: 酸阿膏你若生伫别种树啊，嘛有生酸阿膏，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1: 一丝仔尔。
0: 系啊，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伫酸州伫酸水长顶悬的酸阿膏，贵三三，但是正讲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伊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致癌四期，伫2年外前致癌四期哦，去家己基督教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赖赖先生，你这摕去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机，
1: 要开刀，
0: 系啊，阮爸听到安尼，目屎水淋落来，阮丈人啊。伊讲，若只挂落去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把咱搁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赶快搁摕去啊，中科医生挂号看落，赶快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我讲安尼，把咱先转来，转来伫厝参详。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样产品。啊！我伫电台，防治了真好。啊，互一个丽华妈妈，脸癌食甲肿瘤消去。啊，互芬林
1: 金师大哥，
0: 金师大哥，吼、哦，这恁拢知影，吼、哦，因为阮公司真正酸啊股，逐工都人卡的呢，来咧排队，逐工卡来咧印，逐工卡来咧买啦，嘿、嗯、啊，一工上少拢十通以上，
2: 是
0: 啊，啊，阮干那若要论钱欠人的啦，唔知几百组，但是阮无的物件，我唔买咧共印吼。哦所以讲，阮无欠人半项物件。阮讲恁拢爱认真听阮的节目，逐工听，听到人讲先生先生贤主人福啦。你若听有着，你就福气啊。有绝症的囝，我甲你讲，我家己的亲卫生啊，买一个白白生一个肉瘤。
2: 嗯，
0: 系啊，像大骨母只大粒，结果我有食我的酸阿哥，迄医生自国小的，自一出世，医生就甲因老母交代讲。爱去开刀，甲我的姐姐，结果咧，伊拢无开，啊无开嘛袂安怎，伊个良性诶，
1: 对，
0: 拄啊生伫即个白白，拄安尼一条哦，肉瘤，结果食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食到最后连米也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卖造成危害，癌症、非绝症啦吼。今日老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哦！啊，佫无生癌，咱暂时逐工食的毒素就对啊啦，吼、哦！食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尼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袂发炎，就袂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哦！即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讲艺术的，吼、哦，啊，迄到最后你若无加医，就生癌。啊，我有伫这段时间，讲真正家宏啊，认真拍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己有请老师，当然这开无偌济钱啦，吼啊，请老师啊，含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哦。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啊，伫未发表之前，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嗯，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阮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啊，佫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一个现在啊身体正康健的妈妈，吼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哦啊，我来唱予这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哦、啊，一曲一条话做想起阿爸，恁拢也毋捌听过吼、
1: 哦，
0: 这全国第一工第一届，
1: 系
0: 啊，电台播的啦，吼、嗯哦、啊，咱来个欣赏看麦，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和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啊，咱再过来登来节目的现场啦，吼、哦，想起阿爸
1: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因为家宏初出哈，第一届写词啊，含陈丽丽老师伫只特别个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咧个写歌的老师哈，嘛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互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卡电话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吼、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呐照着海岸，我住海口吼啊，日头呐照着海岸，额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感觉。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回头的时，你的形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在梦中，梦见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乎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袂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像我念一届半唱半念啊，因为当时在唱惊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伫只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遮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因为我的爸爸啊，连讲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个写讲伊拢带伫气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带伫气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吼，即个时间可能咧困啦，吼。
0: 是。
1: 啊，拢带伫气温啊。阮爸爸起一间厝，互阮住，伊家己毋捌住半遍。我著讲啊，互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迄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工，最后打通迄十几工。啊，你甲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佮高囝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打拼，请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偌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唔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意，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诶人生、
0: 甚至是用吼、哦、一款吼无同款的手段。为着要宣传伊个产品啦，
2: 是啊，
1: 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侪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网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个节目，我平常时啊，我个节目咧做，拢也阁有差不多三十万人，
0: 对，
1: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个节目啦，吼。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影有偌济人咧听，但是我相信啊，真侪爱护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伫只阮在厝，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旧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杨丽啊，本来大肠癌 啊四期啦吼，尾啊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这个三黄，这十几年来
0: 十五年的时间，
1: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冬啦吼，因为我这个产品拄啊伫阮爸爸无伫咧了。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叫做白姜，一支叫做
0: 酸阿
1: 哥。啊，这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酸黄，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治癌、食防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尼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浸妈妈妈敲电话给我，伊敲来，我拄仔咧做节目，啊伊讲要阁甲我订三房，我无回。
0: 嗯，
1: 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敲互伊，我讲水浸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浸妈妈，啊你呐才赶紧要买三房，你毋是打前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若一粒药剂，啊医生。佮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系啊，
0: 我咧挂台人生都完全都无效
1: 啦。对，嗯，系
0: 啊。
1: 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伊食食咧，结果当天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知？哎、欸，你这药剂恢复了真好呢，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嘉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嘉宏的物件，买伊的酸阿哥。来吃，吃了有够赞。迄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
0: 嗯，
1: 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阿哥互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脸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正够读册，大概卡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迄孙仔足有效诶。读警察大学毕业，啊，进入平湖咧服务，吼、哦，第一名毕业诶。我讲诶，即拢真正带伫燕巢，
0: 无毋对。
1: 啊，我当年嘛拢会甲买做啊。
0: 嗯嗯。
1: 啊，过来，即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伊食甲膀胱癌好
0: 啊，招弟妈妈啦，
1: 吼、哦，招弟啊妈妈，
0: 系啦系啦，招弟妈妈。
1: 啊，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中华超富大哥，食到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啦，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到指数降落来，医生竟然唔相信呢。伊讲肝硬化，哪有可能诶肝指数会当降落来？
0: 对对。
1: 啊，互一个阿祖，伫咱家己中部弄咧走菜车，一工透早我雄雄。要来做节目，伊一台车几台高丽菜的，嘿啊！啊，伫阮公司的门口咧等我，我想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
0: 嘿，
1: 结果莫一翁莫阿舅来送我，伊讲感谢我，互我啊、当时就对啊啦吼啊，食即个酸阿哥，食甲啊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啊我怎个口腔本来唔好食？
0: 嗯嗯，
1: 但是当时我研究即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以其实全国真侪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呆呆，南口中坑、吼高雄中坑、嘉义中坑，

0: AM 1077
1: 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遐厝了，带三个囡仔，一工向阳敲电话给我，伊讲同学，哎呀，某咪人，啊，我有一个代志要来台中找你，啊，伊是带外了，带外籍个太太啦，吼、嗯，啊，伊讲吼，啊，伊癌有够严重个，已经扩散啦，吼，啊，胃癌、肠癌，啊，嘛有迄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我那拢会搏
2: 本人，人啦
1: 你摕30万来给我，伊讲吼啊，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啊，伫伊的人生已经食标靶，食到拢无钱，伊嘛无想要阁接受治疗啊，这三个囡仔是毋是会当拜托我甲斗请养大汉？我听着安尼，目屎随流落来，吼、哦，这是一个做爸爸。啊！伊带迄外籍个太太都早就走去
2: 啊
1: 嘛吼、
2: 哦啊，
1: 因为生活环境困苦，
2: 嗯，
1: 啊，带袂掉，
2: 嗯，
1: 啊，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斗请囡仔，伫我有生之年，啊，我有能力，啊，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食两年外，防食生癌、食抗癌、食风癌，食甲有够好，你甲摕当去食看卖，
2: 嗯。
1: 结果，伊等于甲食，我讲你表白，你继续甲食，吼、哦，啊，食一段时间，你甲停起来，开始食咱的酸阿哥医生啦，叫你唔免食，你就甲停起来。啊，你咧食表白过程啦，无够钱，我借你，吼、哦，你继续食，赶快来治疗。
2: 当然，
1: 啊，结果佫食咱的三黄，食到尾啊，癌指数拢无去。啊，我讲我会丈人。我不可能就参我的丈人啦，
2: 这是一定的
1: 啊。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潭大川，几号都唔免讲啊啦吼，系、
2: 嗯、
1: 啊，因为这毕竟这嘛是个资啦吼，虽然是我的丈人，但是恁呐真正要甲我问看，伊人住伫对，你要亲身去甲问。我听过恁打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县新港，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孙阿哥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单。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德》啊，的册就对啊啦吼。内底本来就有写吼，三黄、酸阿哥啊，就是会当治癌、抗癌、降炎、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啊，亲像你痛风，这种简单的底层，这种只要拢做紧就好啊。
2: 嗯，
1: 吼，唯独上奥妙的。是伊会当食你的癌会好，我敢直接甲全国长辈时代讲，这若讲无影的就对啊啦吼。老实讲，这是咧造惨我家己，
2: 对，但是咧造口业啦，嘿，
1: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讲这白贼，
2: 当然，
1: 这口业就像阿伟讲的，这造伫我的身躯，
2: 是，
1: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个丈人顶悬，阮丈人正干呐食三项物件，食我个三黄、食白姜、甲食鹤枣，哎呀，即拢我公司个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信食兴信，不信食兴不信啦。吼、哦，啊，我著讲啊，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则咧管东西。有个人运气好个，毒素即个红，那牙位皮肤出来。会白会上会尿，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阿哥袂白袂上袂尿。有诶，若无甲你牙对皮肤出来，甲你牙对腰子去，你变腰子炎；牙对肝去变肝癌；牙对腰笑去变腰笑炎；牙对胃来变胃癌。长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若甲毒素代谢掉，咱甲预防胜过治疗。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组，吼、哦，这伫电视有咧卖哦，
2: 对，
1: 电视台有咧卖，
2: 嗯，
1: 三立、明视、TVBS、
2: 甲台视、
1: 甲台视，拢有咧广告，杨丽，吼、哦，一个影个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诶物件，若毋是西电影杨丽，啊，若无就是巧哟。欸，因这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的呢，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的呢。
2: 对对，嘿
1: 啊，因拢家己食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磊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这个产品， 因为伊想到啥物人，你知无？大家拢知道杨丽含于天真好，于天因查某囝为着要生一个查某囝，甘愿用性命去拼生一个查某囝，甲他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最后甲查某囝生落来，性命无去。
2: 对，
1: 母亲有伟大无？
2: 真伟大。
1: 所以讲杨丽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了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里有良性诶，你爱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咧发炎诶，嘴破嘴臭，暗时搞晚困未去诶，吼、哦，风大诶，啊是你有生癌，你有做过化疗、做过治疗诶，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哦。食一组啦，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迄组唔免算钱。我嘛听我甲东北士大讲，你听我敲电话来，私底下你敲电话来，你讲来交往物件，我甲你食好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互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的意思食。
2: 是无唔对。
1: 吼、哦，你绝对袂死的感情。我讲全国甲大声讲，感情非绝情，多加。老家宏加安尼伫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哦，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迄逐工拢有咧广告
2: 诶，强烈
1: 广告诶，吼、哦，一个酸啊膏、三黄、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克也卖3900，吼、哦，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二十组了，吼、哦，东北时代。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着若无爱生死的感情，你若真有带着感情，有生肿瘤的，吼、哦，啊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阁生哦，感情化了了，买阁复发咯。你只要无保养，啊，咱卖互发炎，卖互发红，咱的癌就袂来，吼、哦！今日一克也卖你3000块，就介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2: 萃取的，
1: 吼，迄机械真特殊，敢若为着当时研究要安怎来萃取伊的真菌症、真菌种啦，伊的要治疗伊的效果啊，做真菌症，开几啊千万，甚至几亿的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甲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敢若我咧卖尔呢，
2: 对，
1: 阮到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掉，一直了钱。嘿啊，因为我拢甲袂作俗个，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个命。
2: 对，
1: 到尾伊怎个权利袂互电视台？阮电台要卖，拢爱去甲电视台写报告，
2: 爱去甲
1: 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2: 因的同意较应准啦，嘿 啊，
1: 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块，买一克啊，阿发，
2: 嘿，
1: 有想要救人个命无？
0: 我是足想要救个，
1: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啊？
0: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都过吧，
1: 好甲甘愿的啦。
0: 好啦，我好啦，我上接啦。
2: 因为即马阁欠公司的债务咧。
1: 哦，阿来阿仔，不要紧，你的债务我连刚才甲你倒用。哦，系啊，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上接啦无？
3: 我，嘿，救
0: 我上一定爱上啦。
3: 你安尼还和我讲就会拢讲无，无我嘛上只啦。
1: 吼、哦，你上只啦，安尼买一啦，上两啊。
2: 是，阿伟阿发阿仔都拢上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闹开，尤其吼、哦、阿伟啊长时间和咱这个空中长辈是大疼惜，逐工和阿伟啊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伟啊今日赶快嘛上只和咱长辈是大。
1: 啊，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长辈是大，安尼你拢知影买一啊一啊3900，白电视台有咧卖哦。
2: 是。
1: 绝对互你食有效的哦，食无效，互你健康棒啊吼！买一来送三啊，阿发阿财阿伟送一来，嘉宏阁送一来，买一来送四啊，3000块。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食好的，电话甲沟通，我保证你袂死的感情，我保证你感情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呢，即届若卖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种卖完啦吼，这种的嘛无效啦。
2: 对，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刮血红星的就对了啦。身躯有发红、生头发尾，拢总来甲吃。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家吃。癌指数要降低三天的时间，好我，我保证你癌指数降落来。一组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阁有无，绝对的癌细胞无存在。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只有20组尔哈。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干那食咱这个三黄，本来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到尽有诶活三冬、五冬啊，搁咧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啊膏，全国都对啊，即个深蓝诶黄金啦。这真正，我朋友的阿公70岁，伫东部生癌，食到107岁。因的阿妈生癌70岁，食到105岁。我家己的丈人致癌4期，无挂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咧讲生笑的。4期会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阿阮丈人尔。靠啥物？靠三黄，靠生姜阿哥。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电话拢满线吼，外口叫因开始接啊吼，拢总新听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酸啊膏用高浓缩、高杯浓缩，甲你萃取，吓吼，你当若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若有生癌的就对啦，一天啊食3-5包啦吼，来，
2: 来为你好，为你好。
4: 你
2: 好
4: 哎，
1: 爸爸，吃一桌啊，四桌。来好，来三黄哈，来电话给你，生阿哥啦哈，来电话给你，来喂
3: 你
1: 好，
3: 你好，
1: 哎，陈大哥。
5: 哎哎，
1: 来你生阿哥哈，四桌好，来电话给你哈。
2: 来，0800-097-098，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买一盒送四盒，优惠3000块，所以哦，咱啊，
1: 用伫电视台一起来介绍，互你买。五啊啦，
2: 对，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要救人命的产品，这了大钱，救活命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那卖生癌是彩色的啦，啊，人生那生癌，秋分惨雾，干那有当时啊，囡仔要载你去化疗、电疗，讲真正的，你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就对啊，大家拢皮包骨啦。卖食的卖食，落头毛的落头毛，乌打散的乌打散，东北时代癌症非绝症啊！这拄啊，敢若加红加甲恁挂保证，今日开你3000块，互你的癌症会当降低你的癌指数。今日若买3000块，会当互你未生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血新加用心，安尼若甘愿讲互生癌，袂要紧。安尼你3000块甲捡起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恁来观音卡20组尔，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明视、TVBS 台视拢总有咧广告，杨丽代言的啊，一个知名的艺人哦。啊，我咧讲啊，这全国足侪人咧食的，吼、哦，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回了。
5: 嘿，你
1: 好，
5: 喺三
1: 号房
5: 加
1: 几多
5: 好不好？
1: 来好，等下讲咧哈，哎呀，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吼、嗯哦，我就讲啊，10年前那有三黄，我的爸爸进了个地咧，啊，真可惜，三黄降息就对啊，国宝精粹啦吼，深蓝的黄金愈来愈少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我要几桌？
1: 来要几桌哈？来等下讲咧哈，啊，20桌呢，大家等下卡手快，卡手紧，爱生命的等下观音卡。0800-097-098啦吼，酸阿哥，食你所有的镜头，食你所有的眼睛啦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今日就输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封杀，袂当阁买啊！啊，过来，酸阿哥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来为了。
5: 哎，三
1: 黄
5: 大
1: 组诶，
2: 没大组诶，
1: 没大组诶，你买买过呢？无想啊，买大组诶。
5: 有啊，我食过两三组而已，因为我手拢不得洗，一条一条肉，
1: 剩咧肉里哦。好好好。
5: 好
1: 好来等来家里等来家里
2: 好来等来家里
1: 好来等来家里好来阿甘大哥
4: 喂
1: 来了来要算阿公吼来等来家里
2: 等来家里吼
1: 等来吼等来告诉你来喂来新田有吗喂新田有吗
5: 电
1: 台呀电台你要算阿公呢
5: 嘿
1: 来等来家里
2: 吼
1: 来喂了来要算阿公吼新田有嘿来电话给你
2: 好
1: 啊来哦这等
2: 来喂你
1: 好喂你好
6: 我这个很双黄来好来几个
1: 好来三黄后来电话给你好
2: 好来
1: 哦电话都没
2: 上我都没上等电话给拍头
1: 哎陈大哥来要上阿公
2: 哎大座大座也无
1: 等一下哈我等下开放你先下起来哈哦我头家有答应我
6: 吃了进挂机所加稳定
1: 安尼好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你等
2: 你
1: 等
2: 一下哦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1: 来喂你
2: 九八
1: 来妈妈
5: 诶
1: 来你好你要算阿公
5: 嘿
1: 嘿
5: 啊我你说你跟你买了吃不然是
1: 底层啊你弄好等等哦这底层这底层
2: 有够劲的好
1: 非常好
5: 嘿啊你别啊我就是只要有好
1: 好好好
5: 哦，啊，再要甲恁买，
1: 嘿，
5: 哦，
2: 好，好啊，
5: 啊
2: 好
5: 啊，你就用好啊，吼，食啊，买用这呢啊，鹅啊，
1: 啊，都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等下
2: 家咧，欠货
5: 啊，
2: 啊，
5: 你
2: 就
5: 搞寄两个大组来好，
1: 遐无大组咧，等下若有我计甲你写哈，我等下开放好，好，你等下家咧，等下家咧，等下家咧，
2: 好，来等下家啊，好，
1: 来，来，就严君妈妈，
7: 来三黄一
1: 中，来等下家咧，
2: 好，
1: 来。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安尼啦，挂路线的啦，这麻烦嘞，都不是在做电卡。
1: 他
2: 在
1: 你电话卡掉嘟嘟叫的，是电话满线，不是电话派去哦。
2: 对。
1: 那既然大家要爱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十组大组的啦吼。今日十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万，
2: 六千块，
1: 上一啦，
2: 无问题。
1: 啊高嘛，上一啦，安尼多十二啊。大组的就是十二啊，六千块，东北时段电视台一人卖三千九啊平啊，今日一人互你买到五啊的物件啊，
2: 对，
1: 一人介绍来，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喂你好，新天佑啊，来你好，要上网啊，
2: 大哥在哪到位？
4: 我点播呀，我之前有甲你买。天魔有哦，
1: 好好好，你有搞咩天魔？
2: 来，你等我坐啊。
1: 那无名。
4: 天魔，我有资料。
2: 好，你等我坐，我你等我坐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癌症为绝症啊！你若有生癌的，无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小组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佮加上两盒十二盒，六千块来回了。
2: 来，哎、欸，秀珠妈妈，
1: 来了，来要生阿公。
5: 我
1: 讲
5: 我，
1: 要生阿公呢啊？喂，来你等来个，来等来个，来啊，来回了，嘿，来要生阿公，好，来等来个来啊，来回了，来徐大哥，来要三黄啊。
2: 好，
1: 来电话给你啊！
2: 啊，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到烧厂啊，卖到拢无货。啊，暗时的节目东北时代，大家拢知影，双阿哥是家宏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时代讲吼，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吃过，想要好好你的，完全吃好无感情的，今日家宏家己开放啦吼，这五组我家己处理。五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万二块，大王家送你六盒到哦，三十盒一个完满，吃好你的癌症好利利，大特大组的三十盒万二块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酸阿哥，吃好你癌症好利利。叫你袂阁再生癌，叫你袂阁再生头阿尾，叫你癌症唔免阁做电疗，唔免阁做化疗，标靶呐做过了，治疗好，癌症袂阁再复发呐。若有肉瘤的，有肿瘤的，不管生伫倒位，各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敲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迄、那个新竹的吕大哥，生伫龙骨顶管的肉瘤，生食甲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伊生伫膀胱边，食甲嘛好去。
2: 是，
1: 哎呀、啊，来，喂，你好，来金声呀，
2: 哎、欸，
1: 来金声爸爸， 来你好，来你要算阿公哦。
8: 我来讲哦，我问你哦。
1: 嘿。
8: 今麦是迄个，迄、那个啊，怎啊？
1: 上网啦，那個、来你等了起来，我等了拢满线哦。你等了个讲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
2: 喂，你好，
1: 来陈大哥。
2: 我来看看，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咱今日四组是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优惠3000块。大组就是两小组，搁送两盒，十二盒优惠6000块。第大组的总共30盒，互咱中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开12000块。摕到第大组的，互咱感情好利利啦。
1: 大组的送人啊！
2: 对对，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0800-097-098，
1: 无爱死伫感情诶，无爱讲听到感感觉无希望诶，感情非绝症啦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感情真恐怖吼、哦！我讲三十年代感情是无药医诶，啊，正是感情医生嘛，敢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标靶，你无食咱诶酸阿哥，你绝对无可能感情会自然落去。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孙阿哥，家己电话关紧卡。
2: 喂，你好。
9: 喂，
2: 嘿，大哥好。
9: 我改车大主诶。
2: 哦，你要改车大主。
9: 讲下要讲话嘛。吼，
1: 特大24啊，加送六啊，万二块来电话起来啊。
2: 好来，哦，
1: 这来后尾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干哪五组我家己出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诶啦，已经有生癌诶，癌指数过悬诶，就对啊啦。有生肿瘤诶，生头发、尾皮肤诶、白痒诶、尿诶，有肝病就对啊，有腰子病。有生癌的，拢总甲买当去食。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咧发炎的，长期慢性咧发炎，人讲百病胃癌起，电话0800-097-098，食治癌专线。啊，这是电视有咧卖，你今日无甲买，我袂要紧啦。无甲买，你甲电视买。一盒3000块，3900啦，吼、哦！啊，我今日用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五盒用一盒的介绍卖予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大组的是用两盒电视台的介绍卖予你，卖你6000块，加送你两盒12盒，着大组的24盒，加送你6盒开加红的30盒12块。你食一组大组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无转销嘛，销一半。
2: 是
1: 哦，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阿哥。全世界只有干那酸阿哥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朵的车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哈。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
2: 喂， 你好，
9: 我要买一座三环。
1: 买一座三环好来等你
2: 讲。来等一下哦吼，咱今日吼，那如果听一讲到咱的生头发尾皮肤的白痒了的，尤其咱三环的本身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是咱本身有尿酸的，有痛风的，甚至咱本身一讲到在发炎的，这边酸那边痛。咱三黄拢总会使抗发炎，
1: 因为你会当甲你抗发炎吼，甲你降炎啦。
2: 对，
1: 啊，我讲无炎无防，你就袂生癌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你唔免惊，你若咧做化疗袂食饭，做化疗人夜深困袂去的，做化疗脚手拢硬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阿哥三黄哦，
0: 你早了敢无够？
1: 无啊，差无啊吗？
0: 我靠，早也无啊！即马写超过8组了呢。
1: 安尼，你这点钟赶紧先写下来哈。
2: 嘿。
1: 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救兵。
0: 对对对。到时我就出兵啦。
1: 头家真的应酬，唔知道有无？那这点钟写来拢准算啦哈。
2: 是。
1: 电话0800-097-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家宏家己的丈人，自然四级无挂机，为全国第一个，就是用酸阿哥甲治好的。电话0800-097-098啦吼，生癌唔是咧讲生情啊，来位你个潘林大哥，
10: 嗯，
1: 嘿，来你个要生阿哥吼，
10: 你
1: 好来电话加咧，电话加咧吼，电话0800-097-098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唔免烦恼，生癌咱嘛唔免讲会去糟蹋着今日是谁，只要你生阿哥话要当来吃。 我百分之百甲你保证癌的好。今日你癌啦，食无好，我无甲你收钱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啦吼。
2: 啊，咱有时间，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等下叫我回来，刷卡服务0800-0097-0098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好影，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咱今仔日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着，得少少优惠啦。啊，弟弟渐渐安尼吼，就安尼
2: 下了了，
1: 下了了啦。
2: 二十组细组的，啊，十组大组的，五组特大组的，下到无半组外口，唔知佫欠人几组。
3: 欠人即马佫十几组嘞，
2: 欠人十几组。
3: 十几组嘞，
2: 啊，十几组袂要紧，甲夫妇会订来吼。
1: 系啦。
2: 啊，因为人新听又加入啦吼。
1: 是。
2: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这些大家庭，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啦
1: 哈，
2: 啊阿发，伫这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3: 大家好
2: 啊，感谢咱所有这些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正紧急啦哈，这物件太好了，
1: 是，
2: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哈，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呢，早伫十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将死啊个地咧。
1: 对。
2: 但是十年前的危险啊，我十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四期，无挂机，幽园高进，拢无癌指数，两年过啊。
1: 是。
2: 来回了。
4: 哎，你好，房价是做大做诶
2: 嘿。哎，你电话先，
1: 系啊，即话无做错咧。
2: 啊，咧，我计甲你登记起来啊。等下，等下，我再甲恁讲，我偌济租数要互恁写，
1: 吼，
2: 安尼较公平啦，吼。
1: 是啦，
2: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伫家己一基督教病院检查致癌，随发的医生讲来，赖先生，明仔载断医啦，吼。哎呀，大医院啊，在开刀要甲止挂掉。阮丈人目屎水流了，我怎讲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带去家己中科医生又完同款。来赖先生去大医院，明仔在准备挂机，四期的致癌，我会当好食甲无开刀，待伫家己关新港乡探大川，这拢有真实的所在。家宏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算我的丈人吧。
1: 当然啦、啊，
2: 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嗯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啊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仔，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敲电话给我，伊讲：“家宏，我来台中找你一个，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标靶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仔啊，伊无想要阁治疗啊，摕三十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散黄，互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难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甲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和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住伫平迄个高雄的燕巢咧种植啊，甲我讲家宏啊，哦，你个三黄有够好诶，吼、哦，我鳞癌去予义大检查，医生甲我讲我肿瘤无去啊咧，欢喜甲，常常敲电话来，伫我日时的节目甲我讲，我进日时的节目恁拢共阮听有吼，讲家宏啊，产品哪会都食无好诶，连感情都食会好啊。搁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伊要来上访。我讲妈妈，我无上访，我真咧做节目，我唔甘愿。我落节目了，我靠水人妈妈，伊讲医生甲讲，迄天甲约要去。

0: 我那嘛不算行啊啦吼、嗯嗯，但是迄个菜车无可能塞位啊去。结果是我的听友叫阿祖住嘉义中埔，唔在中埔得家啦吼。讲实，我老实讲，我真正袂记起。啊，半一箱麦啊酒来送我，伊讲伊口腔癌，食我的酸啊果食较好去。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杨烈大哥，当时我要叫甲我代言。电视台要甲我这个权利买去，我原本一直不爱买，因为我伫电台救了太侪人咧，这是我唯一良心、唯一我用道德做出来的一支好产品。这我一个阿公，当时我先来发现，我一个朋友在台东原住民，专门咧帮我收台东的农产品、台东的中草药，伊甲我讲，因阿公七十岁。就生癌，食酸阿果，食到活到一百空七岁。因阿妈七十岁嘛生癌，有够拄好个。阿公我拢七十岁生癌，食到一百空五岁，就是靠酸浆果过去。三十年代爸爸妈妈，东埔有病医无？无病医连赤脚都无啦。今日我会当予遮济人伫台湾，伫咱本岛食癌食好去就对啦。中辈时代，我家己个亲外甥啊。我都讲啊，即种我的亲人，我袂当阿纠缠嘛。我的外甥啊，本来白白生一个肉瘤，自出世就叫阮大姐啊，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姐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的三黄，食甲剩一个米大，结果过来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
1: 为了。
2: 你好，我要
0: 做些做。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方便吼、啊，因为我真拢无租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啊佫欠人十几租吼、啊啊，啊我等下、啊、我若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感情非绝情，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癌起，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30年代、40年代、50年代，那生癌唔是生癌巧伊个啦，敢若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通医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你若会当听到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他拄仔顶点钟有一个妈妈讲的痔疮，敢若食嘛好去，因为伊百毒百解，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还做三皇国宝精粹，深蓝黄金嘛。爸爸妈妈，食会到即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加活三冬、五冬，就是食三皇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但是你爱食伫真正酸水长顶端生出来的酸阿果，才叫酸阿果哦。
1: 对。
0: 你若伫榕树、白种树啊生出来的酸阿果，迄款无咧卖。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卖了啦，
1: 一点一
0: 十外分，一点钟都加两台加入就对啦啦吼。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吼，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走入历史，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伫电台卖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如果甲办无量，人就敢若剩会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人啊，一盒3980吼，啊因老做优惠2980，我今日一盒卖你3000块，买一盒，他拄仔阮就讲好啊吼。阿华送一篮，阿财送一篮，阿伟送一篮，这救人命的，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种真鱼是输，今日买一篮送四盒，卖你3000块，一篮3000，送四盒5盒3000，电话0800-097-098啦吼，他都阿恁啦，卡袂通的，暂时的当卡，他都阿拢无甲恁接，袂外口的当接啦，最后30组，消完就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癌症，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癌症的超过50万人。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7-098啦吼，恁家己好好去把握嘛。无爱死伫癌症的，无爱生癌症的，要癌细胞减少的，你今日就甲食三皇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果。啊啦，大组的先煞互恁啦吼，大组的15组。今日中北时段买2组4组的10盒，
1: 阿伟，赶快给我送一盒，
0: 啊，我赶快送一盒啦吼！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安尼等于15组6000块的，
1: 有
0: 12盒啦吼！
1: 是，
0: 这我跟你讲吼，四组我是用1克啊的计数，卖你5克啊！中北时段来， 啊，等来拢满山，我

0: 我开始接吧啊！啊，来位你的妈妈。
1: 我要爱一道大灶的。
0: 咩大灶的？你有拜过无？
2: 进前拜用拜用过
1: 啊？
0: 啊，食了好不？
1: 好啊，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肉瘤啊，
0: 现
1: 在即卖拢消去了。
0: 拢消去啊吼，
1: 系啊，
0: 我今日伫我的节目咧做节目吼，你是诶，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肉瘤伫骨顶冠，迄到尾变骨癌，结果嘛食甲消去来，你等下下咧。
2: 好来，你等下下哦，好，好来，
0: 来喂你好，来先听伊话。
3: 哎，
0: 来你好，
2: 妈妈你好，
3: 啊，你要上。我用一组
0: 好了。来，好来，等下下咧，阿公，
2: 来喂你好，
0: 来庆和大哥。
3: 我要一组，
0: 哎，妈妈，你得大得大组的哦，
3: 哎，
0: 得大组是万二呢。
3: 无啦，我要大组得啦。
0: 哦，大组的，啊，你有买过无？
3: 有啊，因为今要几啊万啊。
0: 啊，食好，生阿哥食了好无？
3: 嘿，阮祖囝你食啦。
0: 啊，食了敢无？
3: 啊，伊讲食了袂歹，所以我倒有听着，我讲无做啥要一组大组。
0: 食了袂歹吼，这真正赞的啦。
3: 我前抓买两万几的咧。
2: 是哦。
0: 庆和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沈丽华咧种做爱，就是
3: 艳照啦，
0: 吓，伊伫艳照对啊，你伫阿恁啦，
3: 吓，阿恁，
0: 恁哪知影伊伫艳照？
3: 啊，甲拄啊，甲红啊，你讲我
0: 袂听。哦哦，伫艳照，我当作我向红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爱戴艳照，食甲灵感好去，来，你等下起来啊，
3: 好，
0: 来，这么时段，啊，我今日哦，炸最后一个礼物啦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我这支送往我的丈人，食甲唔免挂齿，食甲感情好哩哩，感情讲讲的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打电话，有家己买起来食的人，俄罗斯会得志。我就讲啊吼，膀胱癌食好伊的，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50个，八种癌的、肌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算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就讲啊。今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两大组，24盒对无？
2: 对。
0: 家宏，甲你送你六盒，十组得。当白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这栋了钱要卖恁，因为我惊送黄国宝会惊用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我的权利已经卖予电视台，
2: 是。
0: 暂时电视台搁有咧卖啊，电话0800-097-098。
2: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4: 你好，甲你买一组特大组的，
2: 特大组的，
0: 哎，你今日是唔想买啊？
4: 啊，你啥物人啊？你也知我你想买啊？
0: 我家宏啊，哎呀，
4: 你家宏哦，好，啊，我甲恁讲啊，会知啊，我甲你订订的，啊，佮卡去买佮加订，恁个拢甲我讲。
0: 啊，都无会啊，
2: 无啊，
0: 我都留一寡票
4: 啊。哎呀，无会啊，即摆我暗时佮转来，阿伟啊，即下我
0: 想讲叫
4: 我
0: 佮
4: 别订啊。
2: 我知啊，知啊，好，
0: 哎呀，你是
2: 要对家
0: 的，哎呀，
4: 哎呀，我佮拢啊暗时有闲，佮拢会听阿伟啊在帮听啊，就讲我伫家宏遐买无来遮看买有无。
0: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吼。
4: 系啊，
0: 爸爸口腔癌，正经
4: 医生个讲要甲伊挂脆皮啊，
0: 嘿嘿
4: 啊到尾啊，阮个想讲啊挂落个无多食物件啊，啊阮老爸讲啊要开刀也无想要活，我就讲啊拄啊听着家宏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了都好诶，爱甲恁感谢，嘿啊食两大组了，即马感谢包个拢控制啊都好诶，拢无个要复发，嘿啊。
0: 恁爸爸恭喜啊！哎呀，
4: 好啊！恁的白章子啊，嘛做好用的，啊，做好早啊，家咧做伙
0: 食。好，你做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真开
2: 啊，不会偷啊。哎呀，这阵
0: 我
2: 咧困觉，
0: 上山啊，多食啦。
4: 啊有哦，啊有哦，我较要搁订啦，啊，先做甲恁问
0: 一下。我这个清楚啊，这先食啦哈，这一杯重干啦，食这地当朝你好利利啊哈。来，电话空白，来电话个咧，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2: 喂你好，
3: 来，来，
0: 来，来，大组的吼，来电话起来，啊，特大组的敢那十组呢啊，爸爸妈妈，你进来还佫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咧食标靶，你甲人做伙食，你连面癌指数就退掉啊，你的肿瘤连面就消掉啊，免一礼拜时间，你只要认真甲食，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伤亡啦，癌食无好，你食啥物都无好啦。当不是大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之言，四期食甲好去，这是我今日摕这十组特大组的，要来回馈予所有全国这当不是大，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位你好，
5: 哎，你好，搞一下这特大组诶。
0: 来，等下个咧吼，我迄螃蟹住伫东石遐厝了嘛，食较好去，暂时拢家己搁出去咧掠鱼啊。来，为你要收钱啊。
6: 哎，
0: 要迄落，三万要大组。来，妈妈，三万要大组诶啦吼，来，等下个咧
2: 吼。
0: 啊啊，那巧诶，拢会晓买大组诶，买大组诶，因为这当家你食，你长筋食，你癌细胞拢不在。未阁生啦吼，我都讲啊，阮燕巢的妈妈丽华妈妈甲我学了才有功夫啊。伊讲家宏的产品有啥物无效的，连癌都食会好啊。癌症非绝症，家宏讲的啊，你唔好生癌，你感觉那是绝症，得到绝望无？咱生癌同款的希望来为了，来先听用吼。喂喂
7: 喂
0: 喂，嘿，来你好。
7: 有啊，今天会使。治外病
0: 无，上网报警好诶，你家己会当上网去查哦。
2: 你等我一下，
0: 好，等那个咧。
2: 来，喂，你好，
0: 你好，杨哥。
8: 喂，
0: 妈妈，嘿，妈妈。来，你要不上网啊？
8: 我要上网。
0: 好，来等那个咧。
2: 好，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来，谁当呀？
2: 喂，郑大哥，你好。
0: 嘿，爸爸，来，你要上网啊？好，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喂，你好。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吼，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啊阿华甲阿仔嘛拢伫外口线卡咧甲你服务啦
2: 吼。
0: 啊，东北时段电话赶紧卡0800-0997-0998。
2: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哎，王爸爸。
9: 我被伤亡咧。
0: 被伤亡吼，你有食过无？嘿，
9: 捌啦捌啦。
0: 食了好无？
9: 有啊，食了
0: 袂歹
9: 啊，食了抵抗力
0: 非常
9: 好啊。
0: 抵抗力吼，即食抵抗力免疫力一倍一重诶吼。来，这个连食癌都有啦，有这连食癌都食好啊，食抵抗来，食边
2: 啦，
0: 来简单啦
2: 吼。这是修理科的啦，
0: 好来等下下咧吼，来为了。
6: 我要大组诶。
0: 是个。哎，
6: 你好。
0: 要大组诶啊。
6: 嘿。
0: 好来。啊，有得大组诶，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搁写写无哦。
6: 嘿。
2: 啊，来
6: 做
2: 大组，
6: 好好好。
2: 好，等待啦吼。好好，安尼你电话过来哦吼。好来，0800-0997。0998，咱对只家里的咱的新朋友，阿伟啊，搁伫只甲咱诶东北时段，搁阿林讲解一解。小组诶，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诶，12盒优惠6000元；第大组诶，总共30盒优惠12000元。开办你，互你感情好利利啦！尤其定定诶，洗头发尾，皮肤诶白皱了诶。癌症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歹运，但真照着癌的，同款一大组织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阁有一个健全的人生甲家庭啦。因为吼，咱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着遐尔济着，啉水有水毒。啉食蔬菜农药，食蔬菜水果农药毒，甚至咱食足济物件都有即化学毒的，即个毒素都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上房小儿科的物件，即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即算简单嘞。咱若如果定定洗头发尾，甚至皮肤白肿了的，即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重要的一项就是咱本身呐，如果已经有癌症，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有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咱的三黄，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0: 两不是大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就讲啊，我家己的丈人食好伊，我今日如果直接甲讲白贼啊，这是做我家己的口业，
2: 是，
0: 我无需要卖你这物件。讲真正无趁钱，搁兼做口业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赶快来当买。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咱资深的演员，甲咱带的大肠癌带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甲拢无搁复发。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癌症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眼视情甲你阻挡起来，但是最后。肿瘤赶快搁生出来，爸爸妈妈，咱癌细胞，咱要好斩草又断根啦吼，要好癌细胞未搁再生，肿瘤未搁再生，拄啊敢若食三黄有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我太济人食好嘢，啊我就讲啊，食食咧才算钱嘛，袂要紧啦，家宏家咧大声甲你讲，爸爸妈妈，食癌一定爱食三黄，生癌的你免烦恼，唔免。 担心啦，生癌即马胃药医啊哈，食咱的三黄就会好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中北时段，这电视台咧买一盒就3000块啊白啊，啊那两盒吼就6000几块，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大组的等于两盒送你10盒啊，等于12盒6000块，啊那大组的24盒。家宏家你送你六盒，开你12000块，让你感情好哩哩，让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生命要无去唔知，啊！我甲你讲，你若唔食，感情随时化行就行，感情足恐怖的吼。长辈时代，尤其感情，你若叫断开去，互断位淋巴啦，断位下海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跳位甲中线去，你连咪生命都无去啊！啊！我甲你讲。咱人的命敢真正这么无价值？无价值3000块，无价值6000块，无价值12000块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3000块会当吃好你的感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0800-097-098，生肉瘤、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白长个了的，迄就是拢毒素的残留。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较早的人讲发红，即卖人讲发炎，你若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来，
2: 好来，喂你好。
10: 哎，我要
0: 买
10: 一
0: 组迄
10: 大组的
0: 三环。好，来电
2: 来个你好哈。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1: 哎、欸，你好，那个三环帮我寄一组大的来。
0: 好，来电来个
2: 你好。
0: 啊，来喂你好，妈妈。
10: 嗯，你好。我要
0: 改掉
10: 大
0: 招，
10: 头
0: 先
10: 也
0: 无听到。哦，你要掉大招，好来，等下
10: 个
0: 咧吼。不要通
2: 知哦。好啦，我争取一个优惠，都叫做
0: 做了无啦。哎，我给你开的。
2: 好来，好来，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来妈妈。
10: 我要
0: 一道
10: 上大
0: 招的。上大招，你买过无？无要上大招的。
10: 有啊，我正常加红，你加红吼。
0: 嘿，我加红对。
10: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系贵人呢。
0: 嘿。
10: 我给你讲啊，我更会给你。耽误一点仔时间啦、啊，好、哦，我差不多
0: 简单得，
10: 我一点一当时我去健康检查，检查到细胞有一粒物件，啊叫医生来叫我追踪啦，对0.3过来一直升升啊到2.7啦，
2: 我真大粒呢吼，
10: 嘿，有够一天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大爱甲你转外科啊啦，
0: 嘿嘿
10: 啊我拄有一届机缘，拄听到你咧卖双黄，我拄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0: 是，
10: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阵。开始吃吃车3个月，我搁回诊啦。医生甲我讲剩0.6啊。
0: 哇，恐怖！
10: 我怀疑一个无，伊本来2.7，讲要甲我转外
0: 科。转外科差不多爱开刀啊啦。哎呀，恐怖恐怖！
10: 真正你系啊，我听着有够欢喜个啊。
0: 这双黄有够赞嘞！我着讲这我家己个丈人，自然四期全台湾省无挂只，干那阮丈人尔，就是靠双黄。
10: 真正嘛，一直要敲电话感谢，就是讲恁拢做无用个
0: 啊。啊，多谢多谢。哎呀，卡起来共分享一个，倒唔免甲我感谢啦。你安尼卡一通电话起来报人食好米，知影讲三黄食癌食会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长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10: 对啊，我听着要转外科嘛，开始咧烦恼啊，讲爱开刀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哈！
2: 来，
0: 好来，等你个咧，等你个咧，来，你好，来玉林大姐，嘿，来你好，要三黄哦。
12: 小的一组，
0: 好来，等你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你0800。0907-0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的，你甲试一届看卖，吼、哦！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呢，
2: 是，
0: 我的生理咕咕等等，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无好，食袂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2: 当然啦、啊，
0: 长辈时代，我想啊，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超过，长辈时代，都、就是靠信用能力。卖蜜如卖德，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吼。来，你好好收啊。
13: 哦，我这大红哦，那也遮厉害，啊，这情况真好。
0: 妈妈，情
13: 况那也遮尼好啦，哈，都和你活500岁嘿，啊，拢卖破病啊，和你安尼家庭圆满，
0: 多谢，
13: 你到时拢长岁寿。
0: 多谢，好收啊，妈妈。
13: 我听。听几工啊，你知啦吼，我有带你买啊，
0: 我知我知，
13: 买鱼丸呢，
0: 啊，食了好不？
13: 啊，今嘛阮查囝，我叫伊食，也未食咧。
0: 好好好，咱的鱼丸你放心，这有够赞的哈。
2: 是，
13: 哎呀，
0: 我家红本人，哎呀，
13: 就和你 和你
0: 食五百岁，多谢
13: 多谢，和你和你
0: 拢未死。啊，无啦，
13: 那我听到足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也足后悔，我查囝安尼嘛是无去安尼七八年
0: 啊。安尼吼，
13: 嘛是气喘感冒，我听到安尼。
0: 对啊，阮爸爸嘛气喘感冒，啊，我若早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袂无伫咧啊。
13: 啊，我若较早听到你的节目，我查囝嘛袂无去。
0: 不要紧，
13: 你才做偌久啊？你做偌久啊？
0: 哦，我电台做四年。
2: 四年，
0: 嘿。来妈妈，我电话拢满线，迎接你开讲哈。来电话起来，祝你身体健康。
13: 好
0: 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起来。
13: 新光太好了呀，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哦。啊，我就讲啊，三皇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为了。来要三皇哦，来要做大主的吼，来电来夹咧。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就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什么人，都只听有买到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啊，刁富啊，是大肝硬化指数降袂落来，伊伫中华的秀团病院检查的啦吼。指数安怎都无再调降落来，食咱的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东北时代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食好，互偌济患者去看医生，看甲医生拢唔相信，拢要退我的电话。
2: 是，
0: 嘿啊，来为了秀瑶啊妈妈，嘿来，
14: 你好，
0: 来要三黄哦，
14: 我要三
0: 黄，好来电话给你哈，
2: 好来电话给你哈，
0: 啊来为了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为了。
14: 喂，
0: 搞假期做诶，得大哦，得大好来行诶吼，好来等你家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厝诶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暂时着对啊，感情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吼，咱食诶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也毒，食也毒，啊，我讲啊，感情非绝症，感情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着当作一般诶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的啦！只要你买会着，你的生命就延长，你的感情就好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了。
15: 喂，我等下我买四组，我买介绍大组。
0: 好，内行的吼，
2: 内行
0: 啊，啊无这点咪就买无啊。
2: 我来电话叫，
0: 来为了，来为了。
15: 喂，我买
0: 几组
15: 大
0: 组
15: 的哦。
0: 哦，买几组大组好，来电话叫你啊。
2: 好来
0: 好
2: 来好
0: 来为了
16: 好
0: 来等你家咧
2: 好来等你家
0: 咧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什么钱爱开什么钱爱欠恁家己爱会晓去考虑啦钱阮导游未食是身体健康才是咱的我就讲啊医生刚才宣布讲伊活三个月活五个月食三黄食到活三年五年到尽拢还搁咧食食到有够赞保养够有够赞有够济吼来
2: 来为你好
0: 来为你好。
16: 你好，
0: 嘿，
16: 三
0: 黄，
16: 我
0: 一个
16: 特大组
0: 诶。来，等你来咧吼。
2: 好，咱今日诶三黄哦，毋是干那会当治疗即个癌症尔。本身呐，如果肝火较大，清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诶，拢总会使帮你治较好治你啦吼。来，喂，你好。
15: 诶，我
0: 要
15: 大组
0: 诶。大组诶，
2: 我来等你来哦吼。喂，你好，
0: 来要三黄啊。喂。好
2: 来
0: 你等我
2: 一下吼。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鳞癌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也足济吼。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就讲啊我上家己上亲的人体验到我就讲啊我的丈人致癌四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胃拄啊干啊阮丈人全国一个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当面看挂保证，吼、哦，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阿你讲，癌症着对啊，你癌指数若降落来，降炎降防，你着袂阁再生癌啦，你癌着袂阁脱开啦。来，为了。
13: 哎，啊，我要订一组诶。
0: 三黄。
13: 特大
0: 哦。哦，要特大吼、哦，来你等一下咧哈。
13: 哎呀，
0: 袂歹吼，有吃过呢。
13: 真正有啦，订几啊届啊。
0: 啊，吃了哪好？
13: 差足济，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忝啦。
0: 嗯。
13: 啊，即摆吼食了差足济，啊有大肠肾功，我有生迄息肉。
0: 吼吼吼。
13: 哎，
0: 而且食食个息肉一定人工，你特别个生啊。
13: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检查，有较消啦。
0: 有较消吼，系啊，恭喜。吼，啊继续食，吼好。
13: 顶大特大组的啦。
0: 好好好，来等你
2: 来，等你来哈。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来讲啊，感情非绝情，全国。电台对一个囝安尼甲你讲，因为我有好眠， 我有真正会当治癌的物件，我才敢安尼甲你讲啊。癌症为啥症？来回你好美丽啊，妈妈。
14: 嗯。
0: 你要点三黄？你要三黄啊？
14: 我是
0: 讲
14: 张
0: 红叫你做。好，来你带我，我要带你去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要有第二福气，先生现主人福，今日若听有第二，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生癌，唔知当时要翘位生癌，大家拢会烦恼会压榨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来位了，
16: 你好，我甲你买大
2: 桌的桌。啊，大哥，咱大桌位。
16: 诶，
2: 大中，大中了，好，阿恁亲朋友，你电话起来啊，哈，后来空白空。

0: AM 一零七一，
1: 未叫电视台，
2: 是，
1: 我全啊无通卖，啊电视台人真正卖甲有够好诶，电视台卖甲嘛拢常常咧欠卖咧报诶，
2: 是，
1: 因为大家食，大家好，包括我着讲啊，杨磊大哥，咱资深诶艺人，于天诶好朋友，伊讲啊，嘉宏，你若较早讲咧，于天恁早囝都有救啊，
2: 是，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老讲早哪知。咋啦？在我爸爸特别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影，互我造成遗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帮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顿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拄我干那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立明视盖。TVBS 台视拢有啦，
2: 是
1: 来维维好，来秀珠啊妈妈，来你要来，你要三黄哦、喔。
3: 我买6000的，啊，恁讲上大组，
1: 上大组的万二啦，经济能力稳准爱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啊，这以后无一定你买有哈、
3: 啊。哎呀、啊，我当时会送。
1: 明仔载，你住伫遮呢？明仔载就甲你送啊。
2: 系明仔载到你收啊。
3: 啊，我是讲，阮即下是无安怎买来放咧。
1: 啊，买来放咧，慢慢啊，食食预防的上好啊。预防胜过治疗啦，哎呀，那有生食还好啦，啊，预防未生个如何
2: 更加好，
1: 你知无？
3: 啊你啊，
2: 好啦，你等我一下哈，
1: 来等等
2: 个，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也未落雨，爱先看厝下啦。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你若本身那即马人啊，够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就本身就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哀悲叫娘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啥物不爱听阿伟，不爱听家宏的建议，提早来做预防，提早买咱的三黄国宝精粹来做保养。伊咪咱哦，今仔日介绍的三黄国宝精粹已经治疗足最好的这个癌症啦吼。
1: 过来千个人过啊吼，来维六于小姐，来你要买三黄哦。来好，来你叫你来哦。但讲当当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生癌那咧做电疗咧做化疗咧卖食，人咧艰苦咧落头毛，迄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啊。早哪知哪听家宏的买三黄来吃，唔免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早哪知是好话，唔通讲好家仔。
2: 哎
1: 呀，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仔，迄阵啊有听啦吼，唔通讲早哪知啦。好
2: 家仔
1: 是好话，早哪知是歹话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咱的治癌、防癌、抗癌，咱的三黄是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济人食癌拢食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的，我家己的丈人癌症四期，治癌无挂机，全国独一无二的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连我就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义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卡来甲我问讲，阮安怎开发？其实暂时所有全国的西医，真济癌症中心的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当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拢介绍来咧甲阮买。
2: 好，来，
1: 小春妈妈。来
3: 我想我订一个细组的吼，我即要为改恁，改你改一个细组六，安尼6000
1: 的。好，来你订那个啦，
2: 吼，
1: 好，来订那个咧，订那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宏敢讲，但是爱做会到，啊，家宏做会到未？只要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炎，人未发红，就未生癌。咱人若癌，就是因为你发炎，慢性的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的发炎，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若未发炎，你就无感情啦。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迄间房要
1: 大租诶？好，来电
2: 来个，等一下哦，哈。
1: 来，
2: 喂，你好，
1: 来，你好，
4: 你好，我要一座租诶。
1: 公公兄，你买买过呢？无啥买着大租诶，啊，质量好无？
4: 有啊有啊，迄块讲得无好哦，迄皮肤拢生有诶无诶。
1: 嘿，啊，姐姐咧，
4: 啊，姐姐拢好种侪啊。
1: 哎呀，迄就是拢甲你盐，甲你诶防退掉，甲你恭喜啊！来电来个咧，哈。
2: 等一下，哈。
1: 来，珍珠妈妈。来，妈妈，你要爱上网哦。嘿，来电来个咧哈。
2: 啊，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尽量去拢满线吼。
2: 是
1: 啊，因为我这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新听友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吼。啊，恁家己爱有耐性，为着你的感情，你爱有耐性加卡两届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除了生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啦。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数变个放个老费老地的，赶快三皇国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你好利利啦。
1: 西安城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己一个机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就跟你讲啊，你咧化疗、电疗、食标靶就对啦。你甲挂三黄在吃，癌指数随降落来，肿瘤随消去啊。今日我就讲啊，足侪听友开来，啊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咧消去。一个啊，这水利员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得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啦。我一个乡亲叫阿祖，着口腔癌，食咱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食甲嘛无开嘴皮，
2: 是
1: 口腔癌。
2: 是哦，阮家己有一个错档的，伊本身吼肝指数当初1200外。哦，阿姨，这吼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降到剩600尔啦吼。
1: 来，你好，来天龙阿爸爸。
5: 喂，
1: 来你好，要上网哦。
5: 要一组6000的。
1: 好，来天龙阿咧吼。
2: 好，来。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对啦，吼，啊，钱运导游卖假钱，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啊，你会惊死啊！
2: 是，
1: 系啊，来，你好，来，洪水大哥。
6: 我要甲买，
1: 妈妈，
6: 高雄啊，买一款你都。
1: 生阿哥。
6: 诶，买，嘿啦，要甲买安尼卡袂住。
1: 卡袂住嘛，啊，就电话拢满线，来，你电话去啊。
6: 哎，好做。
1: 我高雄啊，老妈妈。
6: 红阿妈啦。
1: 哦，红阿妈，我。
6: 安尼会走无？
1: 红阿妈，你电话去咧，红阿妈，我高雄啦。
6: 我
1: 你
6: 讲，我
1: 定
6: 要
1: 甲定制作。好啦，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阿妈电话过来哈。我家宏这阿妈刚才一直讲，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甲你开来。
2: 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7: 你有位上网加制作的。
1: 好来电话过来哈。
2: 好来，
1: 咱这新听友够侪，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要甲咱
2: 卖哈。观念拢真好啦。
1: 我就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先治疗，甲盐甲防降落来，你都未生癌。盐啦，防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啊！
2: 来，喂，你好。
7: 要得多，要得多。
1: 有买过呢？无要哪要得多？
7: 正经，同事介绍啦，都长期坐办公室，然后痔疮啊，同事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我这唔相信啦，买说多的来食看卖，啊，就真正有效啦。
1: 有效吼，好，来，等下加咧多谢哈。
2: 好来，
1: 好来，喂，你来珍珠妈妈。
8: 啊，
1: 你唔收卡？
8: 南
1: 州的食拢不要紧，嘿啊，来电来吃嘞吼。拢不要紧，我的产品你南州的食拢不要紧。来，你问外口吼，来为你个天星啊。天星啊，爸爸。
9: 咖啡。
1: 三黄。
9: 6000
1: 的好，来你电来吃嘞啊。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西南的要治疗癌症好诶。长辈时代，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甲改变，给家己一个机会。我都讲啊。今日癌啦，甲你食无？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即个夭寿骨的代志我唔敢做哈。
2: 对，
1: 这是真正有够侪人食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我买无？甲电视台买，来听歌啦哈。
2: 好来，刷卡熬夜啦，好不？
1: 迄座数超过伤侪啊。
2: 是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哈，小套较厉害啦。啊，咱啊如果哈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哦，最近拢会当着的叔叔敲电话来点歌，甲阮小姐、甲阮助理讲一下哈。啊，阿伟着的叔叔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搁再卖啊，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啊，做电台做节目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食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啊，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啊，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个买，啊，恁就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会当救你的性命。啊，你今日若有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的拢我承受啦哈，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宏的魄力，家宏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了的钱，拢。大王开，今日你都若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顶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会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啦。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大王啊要卖产品，哪会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连癌就是让我甲治好势，按照丽华妈妈出台南。水人妈妈，腰椎病我甲治好诶，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敢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酸啊鼓你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互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写了遮尼有自信，即项物件，互我心疼。嘛，让我心满意。疼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嘞，我的爸爸真了个伫嘞。心满意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机，搞进活甲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甲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改当像我安尼，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赚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含爸爸妈妈。在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较有效。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众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互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互你食光会好的。拄啊，敢若三皇国宝精粹，嘛拄啊，敢若家宏敢甲你证实，嘛拄啊，敢若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的好，杨丽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仔癌，到近十年来拢唔捌复发，连一点啊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4盒，买予你食一个小疗程。啊，若要食一个大组的，就是2小组，10盒加送2盒，6000元，开你6000元12盒。啊，若食大组的，就是要予你食大好的疗程，24盒，我家己佫送你6盒，开你12000元。爸爸妈妈，12000元会当创啥？食一顿餐厅，食一顿饭都无够啦。但是12000元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啊，你若唔予家己机会，我甲你讲甲。嘴甲全破都无效啊！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予家己机会，癌症袂死啊！癌症绝对袂予你，因为安尼丧失性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予你有信心，会予你对阮的节目产生希望，会予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阁袂上网啊。吼，恁拢爱甲电视台买。
0: 是。
1: 啊，过来， 第二我烦恼的是三黄愈来愈少，你真啊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三黄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天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天咧补货，电视台逐天咧无货啦。吼、哦，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家宏有甲你讲白菜无？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钱呢。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哦。啊，我讲我无可能就惨我家己的亲人，
0: 当然
1: 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甲高进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就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癌的唔免惊，生癌你唔免烦恼。生癌我甲你讲，一半烦恼死的，一半吃唔着药啊死的，一半无去治疗死的啦。吼、哦，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甲你宣布三个月、五个月，干那我周遭看到的几啊十个人，拢已经活三年、过五年啊！因为食啥？食三黄国宝精粹，食酸啊菇、正港的酸浆菇，就是全台湾干那家福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食好癌症的不计技术啦吼！啊，长辈时代，互你家己一个机会。我讲这样物件有偌好，你家己唔相信，你唔予你家己机会，你甘愿三千块要欠起来，甘愿六千块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同款去复发啦。啊，我讲啊，要食予你癌细胞袂阁生，只有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秀英阿妈妈。
2: 你好。
1: 来，你要买三黄哦。唔是，紧张啦。
0: 系啊。因为吼，足惊，
2: 我听到真艰苦。
0: 足惊爸爸妈妈买无的啦，因为吼，大家吼，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吼，你会当顾家己的身体啦。
2: 足爱，是毋咱人啊，要安尼做，足好个阿婆，你个生生世世，
1: 好。来，你等下个咧啊，
0: 小英啊，
2: 我
0: 咧
2: 下过来拜过来啦。
1: 啊，你吼，系啊，啊，我嘛拜妈，
2: 我
1: 讲讲咧，啊，我嘛拜妈，我嘛拜妈做诶，
0: 系啊。好啦，你
1: 来等
0: 你
1: 个咧，
0: 感谢你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的病情，家宏烦恼恁的生癌，因为真百毒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东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农药毒。吼、哦，啊，出去输的空气毒，
0: 逐
1: 项都毒啦。
0: 甚至吼、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毛细有毒啦。这毒素拢会累积在咱的体内。今仔日咱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若无我都甲这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后，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就是咱即马癌症的生成，为什么会遮济？就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拢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1: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到福气的人啊，我就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乃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到的，代表你福气够啊，代表你要长退休啊啦吼、哦！啊，无我就甲你讲啊，生癌的就对啊。寿命有限啦，啊，咱卖吼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果宝精粹，拍倒癌症，甲咱三黄的当个拍倒，甲咱三黄的敌人震落倒，就是唯一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块八，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下阁加送两下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四下，加上送你两下万二块，保证你癌的断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加上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免惊，只要你食着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真正啊！伊讲纸挂起来特别死啊！我救阮救人一命，
0: 对，
1: 系啊！我来讲啊，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 我希望讲恁拢大家身体勇健健，咱卖弟弟这十弟弟吼，啊，这癌症皮肤白上肉，吼，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唔在巧去，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黄果包加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吼，会甲你的癌缩小，袂阁摊开啊，袂阁摊去别位啊，准备时代，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敲家己的电话。0800-097-098，
0: 咱小组的就是五盒3000元，大组的12盒6000元，第大组的30盒12000元，开办你，和咱感情好利利啦，感情非绝症，尤其咱本身常常湿头发尾，常常白上料的，咱若如果有一挂粉油。八流诶，也是吼，咱来这新庄南山吧，拢总是帮你来做改善，为你好。
1: 来，好去啊！喂，爸爸，来，你好，要上网哦。来，我加红啦。
3: 加红
1: 啊！嘿
3: 嘿，要。我改加油真诶啊！好。做了你诶，做生意红
1: 去。多谢多谢。
3: 我头过做稳啦。
1: 好好好。
3: 放较久有要紧
1: 无？不要紧，这不要紧，这当放年半。
3: 能年半年啊？
1: 嘿嘿。
3: 年半年。
1: 哎，当放两当，你若卖拍子，其实不要紧。对对对，对对对要去其实放两冬不要紧，但阮是因为有合法规，阮写年半。
0: 哦，系啊。这拢多做诶，这
1: 拢。你只要无甲你，伊无甲你碰开，就拢不要紧啦吼。来电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感谢你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那听2点钟诶，继续听啦吼。
0: 是。
1: 啊，诶，2点钟有诶。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要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中秋啊，一步一步的接近，啊，所以这几天啊，天气就慢慢啊会有起了凉意，已经有秋天的感觉啊，吼。啊，那迄个透早透暗，透早出门，暗时靠倒转来，这啊，这听众朋友，你迄个薄薄的外套都爱给你扎吼。这来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的收听。啊，到中秋节过了吼，咱这个产品咧寄的时间拢未当伫指定的时间到，你未当指定时间日子拢未当。哦，阿妈袂当按照以前过去的时间准时到，所以好朋友，你得爱量啦，爱量时间，安尼哦，寄产品较袂叫冻得哩。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好来听歌，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无彩啦》，无彩啦，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素玉阿姐。所以我这叫咱公司寄天宝果脑丸加云南白药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家空中好朋友来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第一听歌时间，若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这个听众朋友，你若是叫药叫了要点歌，你爱顺续讲，你若顿停，我就当作你讲了，我就甲你挂掉啊。因为阮后壁电话一大堆咧等哦，所以甲你拍摄一个哈，你若是有买，互阮甲你寄产品，你就爱迄、那个，甲即款讲话过程中，你来讲我要点歌哦，你们挂掉哦，哦，安尼我就知影啊。好，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依然同款，甲咱好朋友讲一句话，就是中秋进程这段时间，你若寄产品，拢未当按照正常的时间到嘿，未当按照正常的时间到哈。好来，多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后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家己好，来甲讲到有一个，一个左金啊。嘛，袂当讲做左囡仔啦，女性啦，哦，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吼、哦，伫网络顶面啦，啊，讲伊真喜欢中国一个演员叫做萧震，啊，这个萧震吼，伊伫中国搬真济电视、电影，真有名。那么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知道说这个富人人介意萧震，用到这个萧震的名字哦，萧震哦，去跟对方这个左囡仔联络，这个左囡仔一开始也还怀疑他是萧震，后来对方传真多这个萧震的生活相片甲演出的相片互伊看，互这个左囡仔信任啊！这个左囡仔较相信讲对方是萧震咧，甲伊联络，咧甲伊通话啊！即卖这个左囡仔牵这个萧震两个人安尼谈谈谈谈谈谈到尾啊，断网落啦！因为对方啊，在伊心目中是伊啊。上介意的一个演员，啊，即卖来甲伊开讲，当然这个左囡仔真欢喜啊！这个左囡仔合作李亚腾啊，哈、哦！啊，这个李亚腾甲着萧震，啊，两个人讲讲到有一个程度的时阵，对方甲伊讲吼，伊要来台湾啊，甲这个李亚腾见面。啊，因为已经来到台湾啊，身躯顶扎上济现金啊，去台湾的海关给查扣，伊即卖人吼未当离开啊，另外人呐贷款面就知，听到没有？伫海关，无论你是扎上济入关，还是扎上济出关。伊极低，甲你加债遐钱没收尔，没收尔，伊袂甲你扣啊人，袂当甲人扣啊，伫海关里呐。所以，这个查囡仔无常识啊，伊毋是无知识，伊是无常识，因为伊无，就像我毋捌出国过啊，啊我行啊，我拢当作机场的免税店。免税金伫遐买洋酒较俗啊，结果人甲我讲啊，讲伫免税店买洋酒，比伫外口面的汾酒商遐买搁较贵啊。啊，你啊看，所以有当时要安怎讲？啊，着经伊书中一滴啊，啊，毋捌，向看恁公公说啊，拄啊好尔，吼，啊免想伤济。现在这个左囡仔，含这个萧震两个人讲，讲到尾啊，伊讲吼，
我炸上这现金你来台湾去用炸靠的海关家需要现金放人了。叫这个左囡仔准备160,000来回放人。这个左囡仔真相信呢，赶紧拿去摕160,000。即卖来摕160,000的时阵啊，对方有一个姓温的查某车手来到现场啊，来甲伊160,000收伊。一直到甲对方消阵无消无息，这个李亚腾才知影讲已经被骗了，骗你报警啊！警方接到报案，就开始咧等啊，准备就是要说抓这个姓温的车手，因为警方知影讲这款诈骗集团的车手绝对无可能干抓一件尔啦，一定一件领过一件，领有过手伊就愈大胆。伊若领无过手，无话讲；伊若领有过手，伊就愈大胆。所以一定能够继续的。结果，这个警方啊，在咧等的过程当中，一个姓林的富人人林家碧的啊，爱在咧交钱吼，这个姓温的时阵呢，这个姓温的查某车手叫警察抓到。伊讲吼，我唔知影这是车手啦，人家叫我来领钱，我来领钱啊。警方伫伊个通话记录内底啊，知影讲伊若每一件，那是交过手拢摕5,000，收一件钱交5,000。警方讲啊，你个通话记录内底面写甲很清楚，啊，你也唔知伊诈骗，将着这个姓温的查某来甲伊上法办呢。中华电话院依照三个人以上共同诈欺的罪名，将伊来甲判刑2年4个月。诈骗集团哦，个车手啊。去咧替人领钱的时阵啊，你若讲领一届唔知啊，领四届啊，靠可能唔知。草屯，这个草屯南投县草屯万寿路啊，不是啊，草屯诶，迄个59岁一个某人啊，啊因为食酒了起酒笑，领导徛过四楼的所在，将花卡玻璃杆啊，当甲飘落来楼卡的马路啊，厝边隔壁一个看到。知影讲这个人起酒笑啦，当随时到现场，叫来到第一个伸手要甲警察电棍棍啊，警察一声就甲拗起来啊，警察一声就甲伊手拗起来啊，像吊架安尼同款，甲吊起来了后，用手铐甲铐咧。啊，这个高人啊，食酒醉，警方当甲送去病院，和伊个医生改注镇静剂，和伊镇静落来较怕算，刷落去将到这个。啊，某人啊，依照公共严罪来个医生发班，破个足严重诶，将因到椅啊啦、花卡啦、玻璃杆啦啦，平平落来。另外来个讲到桃园机场诶休息室，这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厦国泰航空员工诶休息室，发生着夜盗抢劫诶事件。44岁生出来，夜倒来劫持着内底来23岁实习生，佮兼家个手挂着伤。那么这个生出来，向依照着迄、那个啊、哦、精神了后，依照恐吓安全的罪名，佮强制罪、诈凶器、剥断他人行动自由的罪名，将伊抓起来了后，将着这个捞出来。该收啊，紧紧，啊！这老蔡今年44岁，无缘无故来到着迄个飞龙机场的休息室，来甲人啊实习生劫持的，佮兼甲伊的手骨来甲伊挂着伤。那么这老蔡咧讲讲，我也无想要甲伤害啊，还是无说你的。叫我讲，你有说你无说你无重要，你竟然挂着伤啊，迄就是啊。那么警方呢，已经将伊来个医生法办了，法官个裁定收啊，紧紧。另外那个讲到税车接应张俊杰伫南部四界逃走啊，第四名共犯即个啊，啊去用掠倒等伊。这立委高金素梅伊个大校房张俊杰的气爆千刀。现在气保真得了偌济？1,000,000的保证金强啥物呢？你看嘛，1,000,000的保证金强啥物？所以你看，
走路走一个路啊，爱开偌济钱？伊毋是干那一千万的保证金去用啥物尔呢？伊要来拜托人一堆人甲伊偷渡，有哪都要有对方袂少钱的，开几百万人哪走袂去啊？啊，这个张俊杰走路的过程中，有四个人帮助伊走路啊，其中有一个姓潘的。这个姓潘是伫咧周凡凯接应着张俊杰了后啊，另外一名接应的人。伊这个老潘啊，伊将着这个张俊杰伫台南的所在载着了，伫台南乱乱踅，踅踅了后啊，啊，刷落去较到嘉义，啊，过来台南，安尼。啊，尾啊，一路来到云林，这个姓潘后手叫警方抓着。抓到了后，当将着这个姓潘啊来给医生发班哦。这个过程中啊，张俊杰跟那里四个人在咧值班的过程中走来走去啊，无固定所在安尼啊。啊，这个姓潘来给在伫罗林罗罗说了，啊，当帮助伊逃走啊。零五零五空空，零五零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六声卡，啊，那是伊的手机要卡嘛，是爱加空六哦吼。那白条呢？歌曲一半心酸，一半醉啊。这一半心酸，一半醉，这首歌曲咱的何小姐吼，何小姐，告别咱的田宝清的名文。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来收听，多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好诶节目时间，呀，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讲阮公司诶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未去后买唔着。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广告，
1: 好用诶！
2: 你讲你几岁开始吃？
1: 78岁，我今嘛
2: 83岁。哦，
1: 嗯，
2: 啊，吃啊，那卡会做安亏呗？
1: 因为我做狗啊，对的。
2: 安尼哦，
1: 我今嘛拢杂做呢，因讲啊，你来啊咬我，我拢吃罐油啊。
2: 啊，好食完开始好啊！
1: 哎，我拢无食饭，啊，吃你只罐
2: 的。啊，你做狗我得你拿迄个都爱安尼按摩温吼。
1: 是啊，啊我买去做福建。
2: 啊，你哦，对，哎，就一挂福建啊，好正常，配合你家己啊，你对啦。
1: 我做教啊，对，我78岁安尼，我78岁
2: 加加减都啊，还80岁啦，吼。
1: 嗯。
2: 啊，你83啦。
1: 哎，
2: 你讲话哦，嘛无成83嘞。
1: 哦。我讲讲较济，无人要相
2: 信。有啦，哎呀。
1: 人看我的人嘛，无讲我较济。
2: 有啦，啊，所以今晚你起来讲好，大家好啊，到时报啊。
1: 哎，我拢嘛讲报，啊，有也嫌贵。
2: 有啦，无要紧啦，两个讲要吃吃。
1: 我对我食用多，我食到近83岁啊。
2: 有。
1: 食五六磅啊。
2: 有，苏琴谢谢。差不多是什么意思啊？
3: 姜两花都削落啦。
2: 哎呦，安尼哦。
3: 嘿。
2: 哦。
3: 啊，直直剥，剥啊，剥剥啊，流鼻血，剥啊，头遐流血。
2: 哎呦。
3: 嘿啊，我甲食这食好去。
2: 嘿。
3: 我知，我听你咧讲啊，我知去甲挂，当去挂着我最挂的吃。
2: 哦、
3: 啊，感觉慢慢啦咧吼，我是讲唔是，我挂挂一罐水罐来个食看卖，嗯，食到够差，我今麦拢挂不惯咧。
2: 啊你吼，
3: 嗯，
2: 啊今麦行路较好行。
3: 哦，今麦，骑个大车来买菜，载阮孙啊读册，一罐学校再转来。

0: AM 一零七一。
1: 啊，我目睭甲讲啦，伊就讲目睭安怎？啊，我对面迄个我讲目睭吼，我就挂伊只目睭迄个食啦。啊，伊讲，伊讲啥款？啊，我挂起我看。伊讲啊，你食一次啊，因翁就讲你挂食半罐多哈。我食一罐去啊呢。啊，一罐第二个啊呢。我伊讲要多买，我讲你家以后轮买。啊，咱以后轮买等下食。伊甲我讲，嗯，就是食了有影有效。哎呀。
2: 啊你齁讲我唔捌问看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1: 八十啊。
2: 八十喔
1: 我八十啊。
2: 唔呀无话你讲话你不行呢啊。
1: 不行齁你都唔捌问我看我几岁。
2: 有哇啊这样做进步容易啦。
1: 我八十啊。
2: 哎呦。
1: 因为讲七十话你讲因为我咪感觉做平白。
2: 有哇那你八十岁啊你算听你声你讲话齁啊真好势。啊
1: 这样子齁。
2: 有。好谢谢你啊。
3: 吃我们的天宝好正丸，吃到效果真好。无论你今年几岁，都只要你若是酸痛症、筋络病，甲买我们的天宝好正丸回来吃，就无唔对了。天宝好正丸这款专门来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出袂得，走路脚会不会酸？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到闪着，到穿着，到旧脚紧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硬，请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固脑丸。耳根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尿未顺，屎未大降，该放唔放，该停唔停啊？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未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色阁老老，目睭大粘条，白白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青着红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是咱个天宝利金配，这哦，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啊，你那是迄个夜生活后夜高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个，暗时啊晚困呢？哦，规工疲劳无精神呢，天宝利金配。迄、那个做大美班的朋友啊，啊暗时啊无法拢困呢，天宝利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间买两罐，阮送你3500。啊，若天宝养心丸啊，记忆歹，记咧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肝胆呀，心神袂定，搞紧张搞当下，做后搞迷茫，天宝养心丸。你我你我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安排挂曲。这条挂曲叫做《蒙人的一生》，《蒙人的一生》就挂曲咱的明清白啊，明清白啊，叫咱公司寄天宝过两万大关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曲，咱这个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在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己敲来，252-5500，252-5500，大家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感谢，谢谢。

0: 我哋节目中甲你讲食三摆，爱食八粒，啊你食一摆，你个仙丹来食嘛，食未出功效。啊，这个物件是啥呢？啊，食饭意思同款嘛。啊，你爱食一碗才会饱，你食一嘴面来饱，咁着。甲煮汤落下盐同款嘛。你爱吃三食才会咸，你吃一食就无够咸啊。爱了解啦吼，听没有？药效无够遐，药效无够遐，迄里边啊讲出功效。哦，我讲安尼上简单嘞啊。哦，你到迄、那个蒸鱼啊好啦，蒸肉好啦，你得爱蒸三分，它蒸的熟，你蒸一分咩蒸的熟，意思同款。啊，你到药效。诶，成分都食无够遐，你免来食出功效，你个仙丹来食嘛无作用啊、哦！所以好朋友，较照起工诶，咱若讲食几摆，你就食几摆哦，照起工食，还着无唔对啊！哈，二五空空，当然要电话外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南投14岁，昨天啊离家出走，失去联络。因这老爸烦恼讲哦，伊会去用拐做歹代志啊，单报案。啊，因这老爸甲因老母啊分居啊，14岁查囡啊，这个查囡啊是阿桃啊，啊这个阿桃啊，伊离家出走，失去联络个。啊，有人甲这个查囡啊阿桃啊，因老爸讲，讲恁查囡即卖无像伫酒店咧上班。烦恼噶，卖单报警啊！警得找着这个查囡仔了，甲问讲：啊，你搞去酒店上班？我哪有啊？问这个查囡仔老母，因老母讲：伊恐怕住做伙，住伫我家。我甲用到好势好势，想要去酒店上班，有没有？这个祖囡仔老爸甲警察讲，伊这个祖囡仔去酒店上班，这已经是属于乱讲啊！呢吼，那无证无据，敢讲这个话，这个老爸是有代志的呢啊！所以这阵的案件，即卖目前甲查起来，这个祖囡仔家己本身也讲无，这个祖囡仔老母嘛讲无，按这个老爸唔知去倒搭听人讲的吼，这家己老做老爸爱注意这个问题。啊，当然，伊烦恼因查囝来去上迄个酒店，这当然嘛是爱老爸啦吼，做老爸有哪是会去注意着？来，这做老爸有哪会去想着这该关心这也是会啦。啊，重点是这个查囝仔因两个，诶，老爸老母啊，即马目前是分居当中，互相之间吼无咧联络。到底是这个老爸为着要记这个祖囝，卡来变一撮，还是什么款的情形？这咱唔知啊，吼。家人一个姓呢，载着因74岁的老母，跳迪拜，为家人的南营路啊，要倒越去南新街啊，因为无娘直行送会员的奥迪拜，两台奥迪拜单日路人烧融。这样、哦、少年的弄着较不要紧呢，这老母74岁啊，弄着足吃烂呢，迄骨头削削断呢。啊，即卖好哩家在目前甲看起来是无生命危险，啊，即卖已经送去到病院啊来做治疗啊。啊，因为这个桥多拜送货，这个姓胡的桥多拜骑足紧啦，伊是直行嘛。啊，姓的伊倒啊，伊爱让直行先行，但是拢无让啊，两个人都结了啊。哦，即阵的案件，当然即个上回即个超速也有啦，拢互相之间拢有唔对啦，吼、哦。25255255255，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制声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对。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 啊，市面上啊有足侪个产品啊，甲阮公司个产品共名，啊，所以吼唔茫乌白干乌白买安尼吼。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紧啦，
2: 我紧哩，
1: 有较凉个，我拄啊食个礼拜无啊。
2: 哦，好啊，好。
1: 我拄啊叫五罐啦，我即罐五罐啦。
2: 啊、
1: 我拢甲你叫，我唔敢甲别个酒席叫呢。
2: 哦哦，感谢你啦。
1: 对，你看下业绩，看下较有钱。哈哈哈哈哈。叫我做饭。
2: 是啊，你目睭要食这罐，这罐对我罐啊，食了安怎？
1: 食了，许较袂爱流白油啦。我有储存两类啊，两类茶来用啦。
2: 哎。
1: 啊，我正许来这罐，佮今嘛佮即间佮叫的来买食保养的啦。
2: 哦哦哦。
1: 啊，来他咧佮叫白酱来食。
2: 好啊，你今晚白酒今晚流白油较好啊吗？
1: 有啊，有较差啦。啊，我吼，你甲阿英甲我十点外个啊，我要点一条鸡腰啦。
2: 哦呵。
1: 鸡腰啦，我月底啊，你知无？
2: 哦。月底啊。
1: 哟。
2: 好
1: 啊，你的主席都爱坑的，不能无伊啦。
2: 好啊，好啊。
1: 我爱拄到来，十个月要叫一罐一罐来吃呢啦，无上香油啊呢。
2: 好嘞吼。
1: 好啦，啊，你都别食香油啊，我就甲你叫食香拢少吃。哈哈
2: 哈。多谢啦，多谢啊，目睭啊，食啊，袂歹，
1: 你啊继续食
2: 保养的。
1: 有啊，嘿啊，我目睭油啊，我拢要食保养的，对啦。啊，来
2: 咖啡。食保养的啦。
1: 嘿啊，啊，要来食固骨的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1: 啊，我问你，诶，食头壳吼？问就讲诶，用年解毒丸诶。甘蔗牛公啊，是参加食白酒药啊，
2: 拢同款，拢同款，拢药丸。我内底无咧做牛公啊。
1: 牛公啊，我都唔敢食，我是想甲你弄者。
2: 我拢做药丸。
1: 系哦，药丸。啊，那个症状啊，我是药丸啦。
2: 拢药丸，拢药丸。
1: 啊，你这就是古早最药枪啊，敢食。
0: 像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了效果真好。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甲咱固肝的。治好着咱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汗症、红肿疼大眼，目睭视过老老，目睭同我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掉蓝散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这专门的给咱固眼地治好着你的目睭症，没有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你专门的保护咱的目睭的黄斑部水清体，用白芒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比如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呢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过去骨头歹叫摔断，骨长骨长出来，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朋友三老个骨质疏松，经年期个骨质疏松，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个关节炎，天宝好正丸。天宝高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高脑丸。习惯性个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眠啊！阿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醒。阿个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暗时也困未好势。天宝高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料料料未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啦，天宝益生菌， 这个天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方便炸、方便吃，免也甲龟头卡。天保益生菌，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规个刚爱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保益生菌。再记下一条，中道加一条。虽然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的速度都会紧。天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该买2克啊，完成你3500。0525500 0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好听歌曲，酒歌曲做江都乱歌啊。咱这个阿英姐啊，吼，这个阿英姐啊，叫来到着咱的彰化市啊，洪兴友叫各位填报永良园，甲咱交代要听一首江都乱歌。阿妹，我们给咱家产品的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高雄一带拖拉库顶管哦，再加这六股煤啊，啊，这个六股煤本身就淡的嘛，啊，淡的水啊，伊会滴出来啊，啊，这个滴水出来个。本身伊个地水本身都带落高煤底薪啦，所以土卡涨落来。啊，桥多半人家经过的人啊，哦，去学土卡落高煤啊呢，险险啊处处得。啊，因为这台拖拉机哦，伊讲载这个落高煤要去拼沿路林沿路港地水啊，地落高煤汤啊。啊，拢无人指示，啊，拢无人清扫，啊，拢无人落车指挥，拢无。所以警方啊，随时通知着这个拖拉机的司机出面啊，来说明，而且通知相关单位来将着拖卡面垃圾的所在来甲清好清去。那么，这个拖卡共用垃圾的部分，这个拖拉机的司机啊，爱共负责整理。陪咧上摊贩啊，真正是，哎，你在迄个淡的落高梅，拢也无共煮啥物物件，真正是足无礼貌的。另外，来甲讲到有一个某人啊，去互人绑伫个一支铁杠顶面啊。台中丰原有一台小货车，小货车顶悬插一支铁机啊，铁杠，啊，将着一个少年来甲绑伫个铁杠顶悬，伫路边的油街。啊！有人看到了报警啊！丰原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将人抓到。结果找到的时阵啊，原来去用绑在车顶迄个人是生日啊！啊，反正系朋友来叫他，单个困困白白的，共载伫路边路了说啊！啊，这个少年呢，虽然去用绑在遐，但是无什么受气，也是无欢喜的所在，也是讲有感觉那无舒适啊。这件代志虽然是做生意交他人，但是啊，已经影响到道路交通安全啊。警方将着这群人依照道路管理处的条例，给开红单。这红单会当开3000以上万八块以下的罚金啊。对哦，算罔算啊，阿麦白目啊，我做不爱过生日的，哎，过生日你还嘻嘻哈哈的过啊？迄生日吼，是老母的受难日，爱感谢妈妈吼，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谢谢，电台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也好贵，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来，甲报告咱的气象的部分啦吼。这个东北季风增强啊，愈来天气会愈凉凉哦。这东北季风增强，为明仔开始的天气拢会阁慢慢啊变冷哦。啊，为着今仔阴暗到明仔载啊，拜你哦。家人北海岸甲宜兰以及着大台北山区有迄个局部的大雨啦。伫关岛的东边，海面热带性的低气压 TD28 已经增强为轻度的风台杜鹃。那么这个温度的方面，各地普遍低温24度，高温33度，这关键差多侪呢？低温24度，高温33度，这款天气上熬中风长脑筋啊！哎，那个会热2度啊？吼，那差不多在20度左右，22度左右啊。高温33度，低温22度，吼，迄个天上熬中风长脑筋。所以拢爱特别的提高警觉啦，吼。尤其有高血压，你食医生要控制血压的朋友，拢爱特别的注意。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啊，低温24度，高温33度，这拢要注意啊。北部你当时啊，高温有较少，较低啊。啊，中昼前后啊，紫外线较强。这个杜鹃风台啊，伫这个明仔载就会形成啊。那么形成了后，就会造成到一挂迄个雨水。明仔中昼过了后，嘉义以南的地区局部短暂的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南山的短暂阵雨啊，这雨拢是落万零零啦。温度方面，北部你当时啊高温呢，还有较低一丝啊，北部甲东半部大概差不多27至30度啦。中南部可能会来到32、33度，感觉有天气较烧热。还有局部35度以上的高温啊，相关的高温出现伫个屏东，这个屏东县的竹田啊，来到35.5度，所以迄个各地低温拢伫个差不多24度至26度啊，大家人爱提高警觉啊呢。这个离岛的天气啊，平湖好天侪云，26到29度，金门好天侪云，25至30度。阿妈做坐云好天28度，我也爱写28至28度。这样写唔对，结果应该是28至30啦。应该是安尼啦。这个未来的天气哦，这个拜二拜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

呢，天宝古脑湾大馆呢，伫个新港中山路乡公所的边啊，行省药局，各位天宝古脑湾大馆呢，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做《黄昏的故乡》，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越南的富人来台湾了后，有领到台湾的身份证。伊这个吼是越南人，啊，唔知是来只外亲，还是过来台湾，唔知啦吼。伊就领到咱台湾的身份证，算起来我那台湾人啊啦。因为即卖已经领到台湾人的身份证，就算台湾人，但是伊是越南籍的。结果，伊来到台湾了后吼，从开始开一间佛堂，讲伊是西安佛师啦，瓦佛转世。这样来讲我听，我来个拍枪啊！吼，那个瓦佛。是伫个西藏，阿人个西藏，伊种哦，外国有讲哦，

你的厉害是厉害到什么程度？因为所有的话或者是，在我要往生的时阵，我会交代，讲我的后世的人，我会出世伫什么所在，某一个所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代较足清楚。啊，请因爱去的所在找到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就是我来转世。啊，这个变成一个瓦佛，安尼啊，因是安尼哦，安尼唔来有这瓦佛，啊来因讲的这有这难，歹势吼，安尼会对宗教不敬，我唔爱个讲。啊，这吼、哦、宗教这个物件，我都讲过啊，信用绝对是袂使卖的，信好信好，信得好。信未使卖，啊！即卖伊讲伊有做西安佛、西安诶、西安的佛书啊，瓦佛转世，讲有知影未来的能力了，会当替人治病。今年的二月，引诱着三名越南籍的老母，带着四名未成年的囡仔来台湾咯，安排因从事着这个作息。去园林做是该做白工的了，对啦。安排未成年的囡仔三个去园林做是做白工，啊了后，搁再去餐厅做安排。这阵案件叫移民署台中市的专勤队接到这个囡仔越南老爸报案，将着这个姓梁的妇人人家抓到。那么其中有三名的查某信众，甲三名越南的老母，中华地方法院啊，地检署侦查终结，依照着劳力剥削啊，引诱的罪名，将这八个人啊，甲提起公诉。有滴未来，这个敢那伫迄款哦电影顶观看会到呢。可能我都用有滴未来，那安尼？我知影明仔载股票会起来了，我知影明仔载黄金会起来了，我就来了，我就硬买啊！哦，我说明白，我就夹袂掉啊！咁着，所以吼、哦，有时啊，若要讲这个款什么宗教的信仰嘿，我就讲过啊，信无要紧，卖卖，心灵上一个寄托，这是好的，哦。有当时啊，吼，求神有求到你要爱的物件，这是你心灵上的寄托。冥冥之中、暗中给你指示啊，所以宗教爱信，未使卖啊，哦，相信无要紧，也未使卖。另外，咱讲到这个选举啊，一多半即卖已经开啊，搁剩差不多两个月。两个半月时间啦，两个半月无到一百天，剩无到一半天的一百天的时间，就剩七八十日啦，啊，就要来开始选举啊。这届是九合一，县市长，啊，乡镇市代表，啊，里长、村长、村里长，哦，乡镇市长，安尼。总共九个九种啊！即届吼，境外有人开赌盘，开安那呢？开预测啊！哦，预测。国民党、民进党、甲民众党，这三党，倒一党的县市长席次上多啊？啊，有民众来落赌，啊，也有一个赔率，赔偌济啊？即款赌盘，咱暂时卖甲讲即个赌盘违法啦，无违法啦吼？有违法无违法，咱不管他，咱先卖讲啊。请问吼，你若甲伊跌，你跌着啊？你比如讲，你跌一万，啊，赢十万。啊！若无对人去收钱，顺你要甲上套。网络赌盘，
一开盘开了走咯，你要怎特？你要甲摸熊啊特？伊伫网络顶面，你也毋知伊熊啊好啊，你要怎特？伊若甲你杀伊，干吃无赔，你也无伊个皮，你也比较无伊个皮条啦。哼，所以哦，实在是有时啊有足侪代志哦。听众朋友，你拢甲想较简单一说，就是你要博，你要签，你无去找着迄个你找着的人来签，你伫网络顶面落，啊落白落落的，咱莫今卖讲有违法无违法啦吼。你要落白落了，你要送收钱啊？签了啊？啊，我开牌开了啊，啊，我有得着啊，啊，钱咩上收，所以哦，我看是卖算了。啊，你嘛，这个警方啊，已经将着这个赌盘的背后的人抓着，伊这个警官哦，啊，你个想抓看，即卖抓着啊，抓着。即摆是阿未开盘掠着啦，请问因这人用掠呀？啊，因的钱拢用扣呀？恁花出的钱叫警方杀伊啊？掠上套？对啊，我就用掠呀，无变啊。我讲一句话歹听啦吼，都来万不五里啦，因都。个准乎你真正有迄落啦，有准乎你博有诶啦。到甲要开选举，要开盘诶时阵呢，知影讲说明白，家己单家己报案，叫我来甲因掠，因掠着嘛是赌博罪尔。啊，阮就去互警察掠呀，阮掠着啊，啊就钱就去互抢呀，我无法度甲你赔啊。所以吼、哦。这款物件卖滚生笑啊！警方已经将了一个姓丁的、姓詹的，啊，甲一个外籍的查某三个人抓到，已经收啊！哦，这里的警官啊，来用着这款跋筊的赌盘，互人去得。啊，这个吼，迄个县市长啊，的选举有几县市较明朗啊？有几个县市较明朗？第讲。输赢两边的迄个实力差中，啊，迄条拢免去讲啊。当然，这有牵涉着选举，咱袂使有被批评指教。我有讲过啊，政治我不爱讲，因为你讲啥拢个人玩呐。无论你讲啥，一定个人玩的，所以我啥物拢不爱讲，讲政治的物件无路用啊。哦，啊，有几个县市因实力五分五分。啊，有几个县市是输赢差足大，啊，这有当时吼评估落去，你也真正是迄款，吼咧咧算的过程当中，你大概小夸点一下，要知影讲因诶即个当选率偌悬，小夸杂拢知影，伫电商大概拢知影较济啦吼。25255000，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咱白条听歌曲，酒歌曲，日本歌曲，这千曲川詹生，这个詹生来到着咱的玉山中正路土脚区破坏动药局，告别填报过哪完，填报轻易并不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大东路二段175号大南国体对面大家药局，告别填报好正完，填报轻易并不完。那呢，王太太，听这首《千曲川》。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安怎啊？
2: 伊迄种啥拢未困起来，伊就少年就是超凡啦。
1: 啊，未困的安尼。
2: 系啦，啊，就是超凡，超凡恁啦，啊，拢未困起来。
1: 啊，今嘛食安尼过那晚食有效的。
2: 系啊，用干货清，迄个。
1: 填补干货过那晚。
2: 系啊，对啊，所以我讲足感谢你个啊。
1: 啊，伊是家己听还是你家管食的？
2: 伊家己听啊，叫我去买。
1: 好安尼，啊，你是挂到。
2: 啊，就是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啊，我来带看医生带几落单啊。
1: 啊，你是住倒咧？
2: 我住我妈住迄种啥啊，护工啦，我住五家啊，所以我两个拢无方便啦，啊，所以伊艰苦拢我咧带。
1: 哦，安尼哦。
2: 嘿啊，啊，所以我讲足感谢你个啦。
1: 啊，你嘛足好个呢。
2: 嘿，啊，我家迄种啥，伊食你个药啊，有较快活无吼？
1: 好。
2: 我安尼嘛是足快活嘛，免佮家。中来中去，安尼啦，
1: 对啊，啊，你妈妈几岁啊咧？
2: 我妈七十，哦，七十二啊，七十三，我不记得，九零的啊。
1: 啊，食几罐啊？过那晚食几罐啊？
2: 诶，过那晚大罐的，今礼拜佫来买一罐，安尼第三罐啊。啊，头啊咧食是食迄种细罐的试看卖啦。
1: 好好好。
2: 啊，食了有效，啊，怎啊佫买啦？
1: 好安尼啊。
2: 系啦。
1: 啊，你是拢去倒罐啊？
2: 伊种啥？你家讲一心动啊！我就总走一心动遐问啊。
1: 哦，我家一心动的对
2: 啦。系啊系啊。
1: 好安尼哦。
2: 对啊对啊。好啦，就感谢你个啦。
1: 袂啦，你慢慢咧讲哈。
2: 哦，啊
1: 你哪呢哦？有迄个朋友还是迄老伴吼？有迄艰苦你就甲补哈。
2: 好
1: 好好，谢谢哈，谢谢。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最主要伊是暗时啊困未起。啊，人安尼搞操烦呐！啊，搞操烦，心神都未安宁，未定静，安尼困未好势，困未舒适。虽然在听众朋友，你若受一关歹困的现象，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困未入眠呐！啊，长期失眠，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头壳痛，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呐！你看看咧，晃晃叫，叽叽叫的，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上对路。习惯性的头壳疼，弄掉、哭掉、讲掉，迄、那个旧伤老病母不三时的咧压头壳疼，血压管引起的头壳疼，失眠一起引起的头壳疼，超烦、压力大引起的头壳疼，拢甲买咱的天宝果脑丸回来吃，回哥回乐回客。哪个存三升甘油酯过了冬？迄、那个血油血袋上过了冬，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爷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来者，天宝果脑丸上好用。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一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护理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期一个搞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食这款天宝好正丸。咱、啊、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损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啦。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紧就闪出来，了了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险。天宝养龙丸，天宝清肝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高肝低脂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寒症、红肿、疼大眼。目睭晒个咧老老，目睭当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容易掉烂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青着红个喇叭油，暗下看无夜盲症。 天宝青鱼冰无完，你甲买转来食。眼底甲顾咧，啊，目睭看物件较清楚。啊，那是咱呢，天宝养心丸呐。记底歹，记咧检体无，记底无偷心呐。心火大作后，搞明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胸坎安然八百心关后，在心中皮薄菜，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0525-0525-0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路口的灯弯》。路口的灯弯，首歌曲咱的黄小姐，黄小姐是桂林市中单边边摇带摇脚，过尾停步。

0: 好来，感谢，谢谢。我听众朋友啊，打电话来叫产品，我听到咧讲因到地址，我哦完了话啦，啊这地址也长啊，惊人。因到地址安尼算有够长的对啦，哦。来，感谢，谢谢。啊，咱的时间又到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拿来。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啊、来讲到这个平湖东北季风增强啊，风真好啊。啊，一个住伫个德源村，平湖县的德源村，一个阿伯伫厝顶啊，啊咧修理厝顶的时阵风头啊，即卖当位三楼啊，叫风扇一个。挂落来二楼的铁柱，好家宅，足好家宅的啦。对因兜的公阿妈足灵性，挂落来都要设伫铁柱软的所在啦。第一，铁柱无破去；第二，唔是签着机构啦。迄有够好运的好运啦、啊！啊，设起来无该食力。即卖吼，平湖水时啊。啊！迄、那个警方消防员虽派人到现场来，甲这个阿伯啊解救，用绳甲绑绑的，都用碳加吊嘞，吊出来，乖甲送去到平湖的病院来救治。安尼话，这风透甲规身人都为三楼吹落来呢，摔一个啊，脚骨折，这有够算好运的啦，不幸中的大幸呢。这人搬落来直接搁落拖卡来温死的，这摔落二楼的铁柱啊，等于搬一楼落来尔。好运。另外，咱个讲到这个台南啊，一个专门咧做绿能真有名啊，绿能啊，绿能就是像光电啊、水力发电啊、风力发电啊，迄个做绿能啊，哦，天然气发电啊，沼气发电。这个沼气发电哦，收迄个喷啊。啊！甲迄个猪屎、牛屎，甲收收的落来，落来了后，互伊啊下困，互伊来发芽，发芽，甲迄个气抽出来，迄、那个叫做沼气啦。沼气会变成瓦斯，迄、那个沼气吼，都只要你若甲抽出来，啊，净化了后变成清气，清气了后，这沼气就会当来显化，啊，显化。迄水呐滚呐，就当推动发电，用蒸汽的方式发电。啊，因为是天然的嘛，哦，唔免足重的成本呐。啊，喷，加迄个猪屎、鸡屎，遐啊，遐本身就是人无爱滴的物件，啊，互人家发芽。啊，即嘛发芽了后哦，因所存的这物件，清清脱角，个人做肥，废不利用啊。不过，整个啊，规套的设备爱开足多钱啊，爱开足成本啊。啊，这个台南的绿能光电一间啊，专门咧做稀电共生的，就是伫个稀温啊顶面啊，啊来打太阳能板。啊，因为稀温啊顶面打太阳能板，鱼啊就无拍到你啦。各位。近前有真侪人啊，咧讨论这个问题，讲鱼啊，若要拍到你，鱼啊，袂大啦，袂活啦，爱有搞毛病啦，种种的讨论这个问题。但后手讨论了那些，我唔知啊，吼。对，反正哦，鱼电共生到底有成功无，我唔知。哦，迄我唔知啊，但是就是这个绿能啊，迄间叫做诚心绿能公司啊，因咧做这个光电啊。做真大，啊，到底是啥物可能原因？唔知啊，就是讲因最近财务出现着危机啊。啊，即卖财务出现危机的时阵哦，伊去找着一间新光国际投资公司。这间新光国际投资公司哦，伊本身伊嘛唔是讲做偌大啦，但是就是会使家投资一间诚心力量啊。那么这 两间公司合作会，当然就是有一线的生机嘛，对吧？啊，即话一线的生机的时阵，因就用着这个一线的生机，向着银行啊，啊来给炸呆。即卖银行看到因两间公司啊合作，包括资金嘛，礼拜三会涨涨，啊就相信银行给因呢，啊来贷款。结果后来发现讲哦，这个资金里面嘛是无够钱，无够好啦。所以这阵的案件最后啊，由着检察官，他来将着这间诚信公司的负责人姓陈的给抓起来，新光国际投资的负责人林碧汉嘛给抓起来。那么因为因有串通靠近甲德蒙的过路，所以将着这群人全部拢总收啊。安尼，迄、那个诚信公司有五个人抓着收啊。新光公司三名抓到收啊，总共八哦。啊，当咧皇宫的时阵，请呀是啊，大家人嘛唔知讲今仔会变成安尼，啊无较早真请呀，哦，所以人咧讲一时风，使一时准呢。人的啥呢吼？啊，所以这个物件咧歹讲，像知影讲未来变成安那，人生的啥呢？无怪人咧讲哦，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三个精一个苦，啊，人生的啥呢？什么时阵要出什么状况，咱唔知啊。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摆，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啊，你讲食阮的产品食了好用呀？
2: 对，真好。
1: 啊，你食阮什么产品啊？
2: 我哦，食几多行，你敢知？
1: 食几啊行哦？
2: 今麦这两行啦吼。
1: 食养心丸、养良丸。
2: 啊，过去食酸痛的。
1: 哦，填补好正丸。
2: 白酒油啊。
1: 哦，好啊，白酒油啊。
2: 嗯啦。
1: 我食几啊？
2: 在食困的呀。
1: 哦，过哪丸？
2: 哦，那几多行呢？
1: 啊，你哦。
2: 食个真无用啊。
1: 好好好好，啊，你吼几岁啊嘞？
2: 哎，
1: 这是
2: 来。你电话真歹搞，我无法多卡。
1: 安尼哦，
2: 所以这种一个八点啊卡好调节。
1: 好安尼哦，啊，我用心玩，该用两万，我来给你寄。啊，你寄好，我到时候报无。啊。
2: 哎呀，有人报人唔到，要甲咱听。
1: 安尼哦，好
2: 好好好好。报人唔到，要甲咱听。我有影，我你做那去加油机哦。
1: 嘿。
2: 啊。偷偷去吃哦，去坐哦。
1: 嘿，
2: 我是坐如你，我下就如安尼。
1: 安尼哦。
2: 对啊。
1: 好、
2: 哦。啊，今嘛哦。
1: 嘿。
2: 一阵嘛来哦，我卡骨吃你药来，卡骨都安尼家己都运动行。
1: 好、
2: 哦。啊行啊，就免下就如安尼。哦，我改方便。
1: 安尼哦。
2: 家己来免麻烦人。
1: 好、哦，安尼管你药啊，你要吃几下行，吃下都吃好啊。
2: 我吃吃这行有影。
1: 安尼哦。
2: 哎呀，吃这钱啊啦。
1: 好、哦、好。
2: 吃这钱有影。
1: 你这辈年纪啊啦吼。
2: 啊。
1: 你这辈年纪啊吼，啊食我的产品啊，你咱听众拢有在听，你看食我的药会使袂？
2: 你哎呀，恁拢听人，恁大家嘛学拢啊。
1: 安尼吼，
2: 我讲这是在讲下，你妈讲话老实，有影。
1: 好，
2: 你去食有影，食老实。
1: 啊你，
2: 你讲话安尼是上好。
1: 啊我吼、哦，心中的甲过月子的我吼、哦、会改嫁哈。
2: 哎、啊，我过嫁去啦。你老是当五年阶段玩，
1: 好、哦、五年阶段玩，
2: 哎，过去嘛有咧。
1: 啊，你好，好好，阿生谢谢哈。
2: 我食贵行工，
1: 啊，
2: 啊，食了无多过桥，
1: 来接头啦哈。
2: 好，再见，再见。
1: 你半夜有破呀？
3: 啊，指数足低。
1: 好、
3: 哦。啊，今嘛吼，三十块呀。
1: 啊，食了较好啊，就对啦。
3: 较好。
1: 啊，半夜也较好办吼、嗯
3: 哦。啊，佮台北好动玩吼。
1: 好、哦。
3: 我靠，我骗干的吼。
1: 好、
3: 哦。哦，食两三日尔吼，皮肤足济，无，你药也用足好诶。
1: 我正完吼，
3: 嗯，
1: 安尼，啊，我你讲吼，
3: 诶、
1: 欸，啊，你个食好，啊，到时候补补，
3: 啊，
1: 啊，啊，你讲去大通买就对啦。
3: 诶、欸，我系大通买。
1: 好、哦，安尼哦、欸，好，谢谢你啊。
4: 正常啦。
1: 哦，啊，你填补用两碗，啊，你喜欢对食安怎？
4: 你食半条呀？
1: 啊，半条是安怎啦？
4: 啊，叫做迄个即马放了吼，
1: 嘿，
4: 有损失呀啦，
1: 嘿。
4: 我吃几啊罐呀？你呢？
1: 嘿，安尼好。好。
4: 啊，加一罐来做，一罐来做二啊五，一罐来做啥？
1: 三个湖南白哦。
4: 对啊。哦。我一罐嘛用真多。
1: 安尼哦。
4: 我不可以叫两盖，拢一盖拢五罐五罐。
1: 啊，你起码半个拢起来有较舒适啊，就对啦。
4: 有啦，袂歹啦。
1: 啊，你有保养价无？
4: 啊，
1: 有保养价无啦？啊，
4: 有保养价会讲啊，你食迄个。迄个也做是呢，迄个熬油丸啊。我讲，我跟你讲，你别听，你听唔听就说啊，对吧？
1: 咱确实都食了有功效啊。
4: 是啊。
1: 有、哦，谢谢你哈、
4: 啊。我九十万呢。
1: 啊。
4: 我九十万。
1: 九十岁啊？安尼哦。
4: 我九十岁啊啦。
1: 哦，啊你啊你啊九十岁啊，听你咧讲话啊，甲胸腔嘛啊，各种食来诶吼。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参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料白落起泡臭的香，天宝养龙丸。啊，那咱的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火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起来，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固脑丸。爱的血压悬的朋友，火锅、火热、火烤，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麦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然后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食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大黏条白袂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尿条烂三八，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生着风个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个三焦五毒火，体内毒个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该读完，要有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2525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你是我的兄弟。

台中桃山步道啊，啊有一群人做去爬山啊，其中有一个姓杨的妇人啊，伫咧爬山的过程中无小心去跋落坑坎，啊即摆跋落坑坎了后啊，好足食力，规个倒手的手骨拢折啊。即摆农业部啊接到人的通知啊。讲有人跋落坑坎，赶紧拢派人到现场。啊，因为因无当阿救嘛，伊干那随派人到现场，啊去到遐个用水互食，啊用物件互食安尼。啊，刷到去消防员来到现场，将着即个妇人人的手骨甲白白好势，啊用炭架、用锁啊当阿救起来，然后将着即个姓杨的妇人人甲送去到病院。诶，宝宝爱细腻啊！爬山，爬山呢，步步行行爱注意的。迄位个落雨天落了吼，啊，拖甲足骨个啊，你无说你脱离啊，啊，就危险嘛，吼、哦。所以大家人拢爱说你。另外，来讲到这个嘉义县竹崎乡文化路啊，啊，发生到一个学校校车司机，因为人身体无爽快，昏去啊。结果弄到路边三支电话条一台轿车，车顶的学生大家惊到咪咪出，好你家在无人受伤。啊，这个司机经过的插管治疗，好你家在脱离险境。即阵咱家车内有一个高中三年的学生，这个人反应真蛮青。伊伫这台车弄到电话条点伊的时阵呢，这个少年啊第一个动作，先去甲伊这台车。会手动扭起来，过来把这台车拍空锁，锁落去，把这台车的锁匙转落点，安尼，啊了后将着伊的车门拍开，好只个学生啊落车，这个高中三年的学生一个人救全部的人啊，那么大家人拢安全落车了后，赶紧通报警方啊。派人来救这个司机，啊，这个司机不是吃酒嘛，不是吃毒，伊破病，后面有人熬夜，熬夜，饮酒酒醉，饮酒饮伤济，对咱的身体拢无好，做危险的吼。寒天人到啊，无细腻的作用引起中风、长脑筋了，大家拢步步行行爱细腻、爱注意就对。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成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还是微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非常的优惠啦，哦，真正足优惠的啊！
1: 啊，大家其实我也看，大家拢足个，大家拢足足过的啊，过这粒脑。
0: 哦，我跟你讲吼，这个产品啊，
1: 大家拢来买
0: 大大，足多人，真长，今仔偌济人卡嘞。啊，我讲啊，我食啊久啊，无啥物感觉，讲恭喜。
1: 系啊。
0: 好佳哉，你食。食一支止性吼，
1: 系啊，那
0: 你拄啊，你才会敲电话问我讲吼，阿红，你我食一支无啥物感，拢无安那感觉，迄无啥物感觉，因为你也会敲电话。你若未用敲电话，我已经代表你已经咧丢老人痴呆啊，讲诶嘛无效，敢是安尼？搁
1: 食这嘛无效。
0: 即款诶，就是原本我来讲啦吼，要安那讲，你平常时你食。哦，咱接到的电话，作者话讲，阿芳，我食一针啊过吼，收到的效果就感觉会较好困啦，为人会较好困啦，
1: 因为伊，哎啦吼，那清醒吼。
0: 对，其实你讲啊，接落我就要啥物也好，啥物也好，嘿，伊是咧顾你的脑部的，伊最主要咧顾你的脑部的，啊，这支物件吼，因为。昨啊，特别咱这个特别来宾来，你讲嘛讲？因为伊这不是干咱台湾的大学去研究的啊，迄当时有美国的哈佛大学参与来底的，哦，所以这人即卖提，有可能你这边呐提无到，后边是一定会起大价啦，吼、哦，这无法度啊啦，吼、哦，哎、啊，真正那六十粒卖你安尼吼。迄真正是，那阮党个，尤其阮党个买啊，迄个大组加送去四啊买啊，迄真正实在是吼，无咧趁钱啊啦。哦啊，我着讲过啊，咱今仔是无去买啊啦，因为无迄个物件。哦，我来讲吼，其实咱人啥物病都会使得。咱人因为你讲阿芳讲即句话，人啊，你咪希望大家破病，毋是安尼讲。我若病啥物病要得，吼、哦、病啥物病会得咧，我甘愿。好、哦、了，都当像张一个阿姐卡来讲，啊，我都坐轮椅坐十多年啊，但是我好加在，我阿足清醒，我拢知影我的人，啥物人拢也搁知，伊讲伊也搁算好加在啦，伊个在伊讲的那这年岁啊，已经有看一两个伊的朋友啊，迄、那个失忆症的哦，伊看到实在是目屎就要流落来了。所以你这地啊，阮真用心啦，吼、哦，真用心啦。啊，当然啦，咱无法度应付，甲讲大家拢，吼、哦，你有我咧当时正有迄个物件，爱是当时正有钱。其实阿芳甲你讲，你啊，如果讲我都要爱，你甲我讲，吼、哦，咱人钱银三不变嘛，绝对拢会使，互你讲啊，你甲我爱，嘿。十外工啊，二十外工啊，你才甲我寄来，我迄阵正拄啊好，迄拢无要紧。但是你也会记哩，哦，你也会记哩。你只要有甲我讲，我会先甲公司这个会留起来。迄即摆到时呐，时间到啊吼，啊你怎啊讲无甲我退，还是怎啊讲啊我无爱啊？迄钱就是阮家己爱开。因为迄人诶公司已经会已经出来啊，吼、哦，迄是阿芳先替你付钱，所以真侪人拢会讲奇怪啊！我一来敲电话时啊，那拢无人接，因为你就是捌买物件买咧寄去甲恁兜，你都已经拢你无收，刷入去话啊，即摆吼敲咧吼，啊，甲你叫咧，啊，恁是讲啊，大家年岁侪啊嘛，即个爸母啊，大家需要这个物件，所以话拢卡来跟我讲，阿芳啊，啊我先甲你订咧吼，啊我当时真希望无要紧，结果到个时间到，小姐一个甲寄，伊个电话未通啊，伊个电话未通啊，其实啊，安尼以后你拢唔免阁卡电话啊，你卡袂入来啊，哦你卡袂入来啊啦，所以真侪人话啊，我若咧讲句话，我阿你讲吼，你唔免。你看嘞，阮卖工厂啦，包括今仔入场兑换，哇！你是咧做，你是咧卖物件。阿芳甲你叫嘞，电话怎啊甲你关起来，我拢无爱插你啊。人寄来啊，找无人， 免啦，到尾后娘又搁铁路回来嘛，阮行出去

0: 一抓运费，退倒转来一抓运费。哦，咱所以阮拄着这啊，阮真济阮这前辈咧讲啦，拄着这吼，规矩着可能卖插伊啊，以后卡来电话也免插个甲锁锁掉，毋免阁含伊带你款，因为我人本来就是安尼啊。本来就是安尼，我因为安那讲阿峰听捌咧讲过，你今仔日伫遮会对阿峰用一招，你去别人嘛用一步啦，哦，所以这无啥物通啊迄款。啊，你阿讲，啊，我甲你叫叫咧吼，阿峰啊，我拄啊未方便，吼、哦，你敲电话来甲我讲一下，阿峰啊，我即阵嘛未方便，啊，我甲你叫迄吼，啊，慢声行咧，吼、哦，等头我多先则阁讲，你有甲我讲，我卖行出去。我卖夹嘴，卖去了，即个有诶无，拢做好讲话啦。吼、哦，阮诶，阮未讲直接就甲你有，甲你收掉啦。你若有做即个工作，人你卖讲我，你可以别位大家都甲你，大家都无爱甲你接你诶电话啦。好啦，好、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吼，这是阿公即阵啊拄着诶一半个啊啦，咱未使讲无啦，吼、哦。啊，即、這个尽量啦，吼、哦，尽量，阮拢应付。哦，咱这爸母啊的需求，我来讲，咱这支产品啊，迄是真正俗到无啥无事啊啦吼、哦。啊，希望讲恁大家买着当的，较骨力食咧，保养的，少年人要食的，透早你就甲食两粒着。年岁较侪人要食，你就是早暗各两粒安尼甲食，保养个好势。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恁啊有咱，但是我想咱。昨下物件已经结束啊，吼、哦，已经结束。我昨有甲恁讲过了，最后一工诶，因为迄伫月初时我就广告一遍，广告完物件无够，啊无够了，昨咱特别邀请特别来宾来，吼、哦，人诶因公司因拢专门咧，即、這个是专门咧养生村啦、啊、老人院啦、啊、安养院，伫遐咧出出入入，伫遐咧照顾。你照顾这个长辈时代爱食什么物件，食什么物件，哦，人伊拢离迄个所在，你出出入入，你教人安怎食的吼？诶，甲人来甲因看，原本昨伊要起价，哦，我讲啊，你月初我月初就当啊广告线，你怎啊要起价？你唔对啊，对我叫唔明，对唔对？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哦，等于你有叫到恭喜你，真正爱食。你安尼食，安尼食，不知不觉，你也食完了明年，三四个月后，你又搁敲电话，阿峰啊，啊，你迄物件有无？啊，恭喜你，你也搁清醒，因为你也搁会晓敲电话，你爱知哦。昨我咧讲迄报纸吼，迄报纸迄啊，迄毋是我讲的哦，迄是咱台湾一个即个湿地啥物协会啊，因咧研究出来哦，台湾伫未来20年内底哦，逐工每一工。会有48个人啊，怎啊？一日做单丢老人痴呆，会丢你无？无人知，吼、哦，无人知啦。因为咱台湾食食改变，即、這个大家嘛咧讲奇怪，台湾太即款毛病来遐济，无法度啦。因为你平常时你无咧保养啦。
1: 因为我有感觉讲吼，或者即趣味的。老人讲啊，话啊，即食迄也无感觉，
0: 你变哪感觉？
1: 啊，我有感觉足奇怪，足好笑。谁来要有感觉？你若要食有感觉，就是讲，诶、欸，你有安怎？
0: 你已经老人痴呆啊！啊，你老人痴呆，你嘛不用来敲电话
1: 啊！对啊，啊要啊，无是安怎唔敢食有感觉？啊，有感觉，你就是迄句，你就不要敲电话，不要来食有感觉。但这个是提早，
0: 对啦，提早以后，
1: 提早以后过诶。
0: 哦，啊你啦，所以人有啊敲电话问这句讲，啊你恭喜你，你也够宰人。因为你用也会用敲电话，
1: 你比如讲有尴尬、哦、啊，意思讲恁就即个你就是记得已经个由老人痴呆开始，
0: 对啊，
1: 啊，后边你讲尴尬
0: 来，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咱来欣赏这首柯南芬所唱的《孤女的愿望》，好、哦、来。

0: 咱来邀请咱汤老师啊，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芳你好，啊，即个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来，我咧讲吼，即卖人吼，目睭有够歹，啊，啥来歹？当然第一点就是手机有关系嘛，
1: 是无多的，
0: 对吧？
1: 这时代的进步吼，咱目睭的病嘛进步，
0: 对啦，
1: 进步怎安那？病人讲三四十岁，可能目睭就歹去啊。
0: 对，
1: 哦，咱进前咱即个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可能哦，咱变规世人。七八十岁开始目睭还去，因为咱开始咧使用的时阵已经足久足久，啊，过来个是目睭的构造实在是足复杂的，啊，足侪叶黄素，即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拢食个无想要食，
0: 最主要，
1: 怪咱拢无感觉呢。
0: 最主要一点啦，叶黄素、蔬菜、水果拢总有问题，吃落咱家己体，咱人啊，无走去合成迄个物件。
1: 对，
0: 哦，你爱知影哦，
1: 对，
0: 你咧食。包括咱咧食，你讲啊玉米、叶黄素啥物，咱都咧食，有咧食迄个玉米，有咧食食迄款嘞，内底花青素咱冇咧食。来，我来讲，你会使去问专家，叶黄素、蔬菜、水果拢有，食落去咱的体内，咱家己无在了合成，所以变成无路用。哦，安尼你听有无？
1: 嗯，差足济哦。啊，有一点吼，我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提醒一下，咱的目睭的构造足复杂的，内底有水晶体。玻璃体、视网膜啊、视网膜、视神经，即个你干阿我干阿讲四项，你个无都全部顾着啊！啊，头头阿芳讲了之后，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即个成分，即个物件，拢是咧干阿咧干咱目睭做防晒啦吼，抗蓝光防晒。问题是咱目睭内底真真正正伫内底咧流动诶。会乎咱安尼目睭安尼润滑是玻璃体，玻璃体有内底有99%是水分。
0: 对，
1: 这句话你哪会记的？即个爸爸妈妈你哪会记的？我讲一个例子好啊，鱼仔的目睭好啊，咱会食鱼仔嘛？鱼仔目睭恁到去甲看过，甲乌起乌起看，鱼仔的目睭吼，伊内底边啊全部安尼高想想的什么物件？迄个物件叫做玻尿酸。
0: 哎，玻尿酸。
1: 啊，过来。牛的目睭，你那个凹起来看，那边啊嘛是拢想想一个一个眼窝，咱讲眼窝
0: 个
1: 是
0: 啦，
1: 内底全部想想黏黏的物件，迄全部拢是玻尿酸。啊，佮有啥鸡目鸡的眼睛嘛是，更何况是咱人的目睭，咱人的目睭内底玻璃体内底全部拢是水分，啊，而且啊，水分内底个是啥，个是玻尿酸。你来知影哦。全世界上早的玻尿酸发明是差不多在要一百年前，玻尿酸开始发明。按到开始萃取的，你敢知？按牛目、牛的目睭去萃取的，迄是当然。咱即马生物科技愈来愈好，愈来愈进步，愈来愈进步，拢是用啥？拢是用酵母去发酵的。
0: 拢有发酵。
1: 嘿，按这看，按你较环保。上早的玻尿酸是按牛目内底来的呢。你看，牛目内底全部99%全部拢玻尿酸。啊，你哪？你看，你哪？你食叶黄素，食个要死啊！食个鬼卡车，玉米黄素嘛，食个鬼卡车。花青素，啊个啥？什么三桑子，食个鬼卡车，奇怪啊！我目睭内嘛是会点，
0: 嘛是会
1: 打打，嘛是会酸，嘛是会涩，啊，甚至讲有当时会流目油。奇怪啊，哪会安尼？我跟你讲。头拄我讲的这些毛病，拢是你的玻璃体出问题。玻璃体出问题，上界主要就是你目睭内底玻尿酸无够。
0: 对
1: 了，玻尿酸无够。我讲一下吼，我搁讲一下。欧美的国家80%，欧美国家80%的人出门啊，一定拢会挂乌林的，因为啊呐，因为因知啊。保养的观念，目睭保养的观念，问题咱台湾啊，包括咱亚太地区啊，要出门咧挂乌林的相对较少啦。
0: 较少啦，
1: 啊，你要想看卖哦，咱即马山西依赖，啥物叫山西依赖？你敢有可能一天无看手机啊？绝对无可能。你敢有可能一天都无看电视，拢无看电脑？无可能。你讲上班族更加无可能。哦，你讲细汉囡仔嘛无可能，因为拢山西保姆啊嘛，平板啥哩就开始咧看手机啊、电脑、电视啥哩看。你敢知影你伤害目睭拢唔知？你拢唔知你伤害目睭？伤害目睭伫倒？伤害目睭，你的视网膜伤害着啥？你的视神经上重要的是你内底玻璃体内底玻尿酸愈来愈少。
0: 对啦，
1: 足侪爸爸妈妈进前去买啥物鱼肝油来吃啦。我跟你讲，鱼肝油吃效果拢无讲介好啦。 拢无讲钙好，这拢是证证实过哦。因为鱼肝油内底拢是脂溶性维生素，啊，你若要补，你就是要补啥？补叶黄素。问题是上新的观念，你若要补目睭，你要用玻尿酸来补，上有效。因为啥呐？恁的毛病，即卖拄到的毛病拢是打眼嘛、酸嘛、涩嘛、老白油嘛。这全部拢是玻璃体的问题，啊！你玻璃体内底是啥物物件上济？个玻尿酸上济嘛？玻尿酸上济，你若无补玻尿酸，我问你咧，你目睭，你若开始早时起床，开始你要做事，开始要去倒行行，要去倒佚佗，你目睭开始酸涩，咩啦咩啦搞？你敢有可能食叶黄素随来补？绝对无多补，因为是安那，因为你的泪腺。你的啥？迄个玻璃体外靠迄个泪腺开始个无爱分泌啊，无爱分泌啥物？玻尿酸。所以你看、哦，咱的玻尿酸唔哪讲，咱正经讲有教育过，讲大家爸爸妈妈，恁的脚头夫，恁的观察爱补玻尿酸对无？问题是上新的观念是，你的目睭嘛爱补玻尿酸。我有一个长辈，我有一个阿伯啦，伊姓陈，伊住彰化，有一天出去。带因孙仔出去，伊讲伊看到，你知迄个外口马路顶悬的斑马线啦，哎，扭曲，
0: 弯
1: 扭曲哦，嘿、欸，啊伊怎行路怎安尼，小可嫌嫌安尼戆戆安尼，因孙仔甲看呢，讲阿公回来，啊，回来做去做检查，伊又甲我讲，我甲讲，你免甲我讲检查的结果，我甲你讲，你这一定是你目睭。内底视网膜啊，个玻璃体内是咧变变对无？伊讲对，啊个来，这个阿伯啊，我这个陈伯伯，陈阿伯，伊个本身个有带着糖分。我讲你目睭若无好啊，戆你乖乖呢，你目睭个无看。所以你看、哦，足济人拢感觉讲啊，我来补叶黄素，我来补叶黄素、玉米黄素啦、花青素，即个补好对。问题是拢未记你主体，咱目睭个主体就是玻璃体。啊，个水晶体，这内底99%以上，全部拢是玻尿酸呢。全部拢无玻尿酸，拢玻尿酸，你拢无去补着玻尿酸，佮你补着一堆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即个花青素，即个物件。
0: 一般伫外口咱所在吼，拢是叶黄素尔啦。
1: 拢叶黄素，
0: 因为拢重视啥，拢是。针对着啥？针对着你咧看手机啊，看平板，
1: 看
0: 蓝光呀啦。哦，拢一般拢是安尼样啦。
1: 对。
0: 其实咱目睭啊，要顾这两类目睭要顾，一定安怎？一定爱甲你这个玻璃体、水晶体，一拢爱顾加
1: 好势啊。
0: 哦，你甲看嘛，咱大家人不管什么款人，鱼啊都拢捌看，鱼啊珍惜都是安尼嘛。迄内底迄个
1: 迄
0: 那目睭你甲看吼。你甲珍惜，伊会翻白所在是目，你俩做啥？白银迄个，
1: 对，
0: 村内白银的边啊，你甲看，个想，迄就是啊，
1: 迄个是玻尿酸，迄、哦、个是玻尿酸，所以你看，咱所有迄个啥，迄个生物的目睭拢同款哦，
0: 拢同款，
1: 来目睭的构造内底90%以上拢是水分，这水分个叫做。玻尿酸，这个叫做玻尿酸。啊，你唔顾，啊，哥哥，你弟弟顾到迄个啥视网膜，对啦，视网膜爱顾，你顾到视神经嘛爱顾。问题是，你个感觉讲奇怪，我个食一大堆，食几山片的叶黄素、甲玉米黄素、个花青素，啊，那会感觉目睭嘛是大，嘛是大，啊，迄啥迄个酸的嘛是酸，啊，涩嘛是涩，即个毛病那会无法度去改善哦。原来就是出在这个玻尿酸这个问题。
0: 你无补
1: 玻尿酸。
0: 对，因为随着咱年龄越来越多嘛，你玻尿酸越来流失你嘛，
1: 对
0: 你内底遐水晶体的物件愈来愈少嘛。
1: 对。
0: 啊，因过来一点，因为吼，这报告嘛，你讲啊，咱人啊，你叶黄素食足济，你的玻尿酸、玻璃体、水晶体加。你若无甲补足，你叶黄素无走入去加咱黄斑部内底。
1: 当然，
0: 哦，足侪人拢嘛知道，一定爱先对啥，爱先顾黄斑部嘛。
1: 对。
0: 但是你问题叶黄素都无法度入去啊。
1: 对
0: 不？一条通道都未行，你就是要靠啥？一定爱靠这个啥？一、那个 S A 啊，做啥？
1: 把
0: 你的玻尿酸改用咱这个啥？这个水晶体补好，
1: 啊，
0: 唔知我多贵。
1: 其实吼，足侪毛病拢按水晶体甲玻璃体来。我甲大家讲者，白内障。白内障啦，白内障即马是差不多70-80岁， 咱讲较真啊，
0: 白内障几乎啦，
1: 高雄以前拢会丢啦。
0: 几乎吼，我来讲吼，几乎白内障啦，几乎大家拢会丢。
1: 真的。
0: 但是有的人，你若像我，我来跟你讲哦，较早阮爸阿弟的时阵吼，诶，做穑人，我来讲五十几岁，我会记得甲伊过往安尼吼，甲白内障来开两届啊三届。哎，因为你做穑人。就像拄啊，汤老师你讲安尼，你无日头你拍，啊你阁无挂乌银的目镜，啊你就亲像咱的人同款啊，啊迄个迄啥水晶体，即个白质顶头一圆，就
1: 摄去，摄
0: 去，摄去，就亲像咱的两臂安尼，你爱过甲摕起来啊。所以讲啊，你若去开过刀的人，不管你是啥，迄个做不管你目睭啥物问题去开刀，医生拢会甲你交代，出门啊。乌银的
1: 看，
0: 好、一定爱挂嘞。过来，其实啊，咱这爸母啊，你今仔老听到阿洪甲你口讲一句话啦，行出去，就是乌银的挂嘞。想要通啊，保护你这个你的目睭，这是足重要哦，
1: 足重要、
0: 真正足重要哦。但是有的人讲，啊，无代无志，你挂乌银的目镜，都要笑死人。我来讲，你爱知，即卖目镜唔是干要挂乌银尔嘞？你要不爱搁甲问呢？你这抗阻紫外线的系数，
1: 你的
0: UV 到底抗，迄、那个抗 UV 是几趴呢？无够那无效呢？
1: 对
0: ，你也知呢，来，
1: 因为即卖日头无像正经五十年、七十年前迄种安尼日头，即卖日头是有够炎的炎。
0: 对，
1: 迄话长辈时代阿公阿妈要行出去尔，门拍开尔，夭寿的日头拍到安尼。你还没行出去，你目睭个打起啊！讲较歹听，你目睭个打起啊！什么物件打起？你的玻尿酸个
0: 无够。就开始打，
1: 对啊！啊，所以你看白内障啦、黄斑部啦，啊个啥青光眼啦、白斑症、木怪啊，什么
0: 打，
1: 什么毛病个拢来。
0: 对
1: 啊，追根究底，就是啥？就是你的玻璃体跟水晶体
0: 出问题。对，遐拢你出问题啊！
1: 啊，咩出问题？咩个？就是一定爱用玻尿酸，这是科学家研究出来哦。因为这嘛是事实啦。所有头拄我讲牛啦、鱼啊、鸡啊，即个目睭内底全部拢是玻尿酸，包括咱人的迄个眼窝内底啊，目睭啦，今天我都挖出来话啦，内底全部90%拢是玻尿酸，
0: 拢是玻尿酸
1: 啊！我跟你讲，会打眼的哦，会酸会涩的，迄种人啊，的目睭你哪个挖出来话，我跟你讲，伊内底迄个玻璃体的玻尿酸剩差不多，无到一半。我刚跟你保证，包括伊的泪腺已经无多分泌啊。
0: 对，
1: 你无多分泌，无怪你会打，无怪你会生涩。啊，过来，足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会去啥？拢会去买目药水来点，
0: 拢会去买，袂使伤点哦。
1: 买去买人工泪液来点，
0: 袂使伤点哦。
1: 我跟你讲真的啦，迄拢是外来的。迄拢唔是咱身躯体内家己分泌出来，你点迄是一个补助尔。你即马，反正你即马点咧，哎呦有感觉。搁过两年啊！哎呦，你这无尴尬，你叫恁孙去甲你买迄日本较好诶目药水，
0: 即卖吼，
1: 点略凉凉
0: 迄种。即卖日本吼，日本啊，嘛发明一种你点诶，内底有含玻尿酸诶。
1: 对，
0: 好，要安怎保湿？我咧目睭会涩，会打会淡淡，袂安尼涩涩。
1: 对，
0: 过来我阿你讲吼，咱这爸母啊，除了你爱补以外，你会超过45岁以上，出门只要见光。你就是目睭头前，咱的目睭以外，外口一定要一层玻璃，就咱的太阳眼镜啊，
1: 甲
0: 你顾咧。哦，你爱知哦，这医生啊，开款的，大家都甲你讲，真正爱挂。我甲你讲，你甲七八十岁人，别人讲一句话歹听的，白内障已经起过来变啦，你也唔免。啊，有人讲，唔当阮去买吼，讲迄白内障食的好，我甲你讲啦，白内障卖讲保健食品啦，佮药啊啦，你都已经得白内障啊。西医用的药啊，搁较好；中药搁较好。我跟你讲都袂好啦。我来讲，啊那介好，两针色啊来，啊都药啊甲放落，两都搁恢复原来啊。你都用这个想法倒啊，用上戆的想法做这个工课，你都知个哦。原来白内障那失起来啊，起义嘛，战争人讲起义啦。迄个义呐起来啊，规个爱单头色，一定爱去退起来。好，一定要退起来。其实咧，足简单的一个手术尔。退起来了，你家己爱保养，以后就免惊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爱记哩，起义白内障，只要好，真正有良心的人啦，真正咧做道德的生理的人啦，一定会甲你讲，医生来甲你讲，色啊吼， 你一定要去开刀摕起来，
1: 嗯，
0: 一定要去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开始保养，
1: 嗯，
0: 这真是真真正正，你教你行正确的路了，
1: 对，
0: 哦，
1: 对，哦，啊，玻尿酸。玻尿酸，我现在今仔一直强调，是因为我爸爸伊正经就是去开白内障，
0: 对，
1: 啊开完了后，唔是讲安尼就好安尼，白内障有可能开第二届、第三届哦。啊，你咱要来片面讲，佮开第二届、第三届的迄个次数的话，你一定爱按你的眼球内底的玻璃体起来改啊，那改好啊保养。啊，用啥物件保养？就是用啥玻尿酸，因为玻尿酸已经证实。伊会使针对咱受伤的角膜，角膜就是目睭啊，上外口用叫角膜。已经开刀的，即个东北是大，你若去开白内障的，你更加爱保养哦，更加爱保养玻尿酸哦。你摸叶黄素，咳咳食，结果你无玻璃玻尿酸。
0: 啊，食济啊，啊食济啊，都无感觉。啊，即马来你讲哦，啊就去用骗你，其实针对啦。
1: 对，
0: 系啦。
1: 啊，你厝里正正若有叶黄素的，你嘛免。甲蛋掉嘛无紧，你那囡仔那有开始咧补充玻尿酸，我甲你讲，你那补充一阵仔了，你开始你正经买遐叶黄素，那后咧开始嘛是安尼食，我甲你讲，你一定会感谢，感谢啥？感谢阿峰，感谢唐老师，是安那，因为有法度甲你的玻璃体救起来，迄、那个水分啊。我都润滑，我都安尼，甲你润滑的，干哪有啥玻尿酸俩、
0: 哦？
1: 啊，甲我阁讲一下，今天目药水摸点上，
0: 摸上点，撸点撸
1: 到，摸上上
0: 侪，我讲真的，真
1: 的哦，啊，玻尿酸的效果比目药水更加好。
0: 大哥好，来，咱感谢他，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欢喜的棒棒。
1: 店家来又来又去，已经到台北。
2: 谢谢您的祝福，敬祝您健康愉快，万事如意。让你收获随心所在行李。
3: 来，这首是黄西田所唱的《田庄兄歌》。来，咱来进广告哈。来，啊，咱今仔这支啊，叫做 S 的吼，三 S 的。我来讲，其实这支我足久无阁提出来广告啊。是安那呢？因为即卖吼，足济人啊，足济人过来咧讲啦。啊，拢讲阿峰啊。阮老伙仔人一个月才领3500尔，啊！我甲你算算诶，你这一组起来优惠资源足优惠啊，会当搁较优惠哦，即个爸母啊保养会起。所以你即阵啊，我一直含花园东这边一直招一直招，哦，招到即卖，哦，啊，搁去即当然啊，搁人工厂咧做诶，咱一定爱知影对一间工厂。
4: 当然。
3: 哦，人伊即专业诶，哦，搁黄总监迄边拢爱去招好势，我甲讲，即个爸母啊吼。大家拢怎爱保养啦？水晶体爱保养啦，但是落地也无够真，是不安怎保养？敢是安尼？来，咱今仔一支吼 S 的玻尿酸的叶黄素，内底当然你食什么金盏花啦、山桑竹啦，拢总有
4: 美观。我甲大家讲一下吼，美国上好的 Kimi 金盏花叶黄素。有理性的叶黄素哦，
3: 有理性的哦。
4: 哦，啊，再来金盏花玉米黄素，
3: 拢伫内底哦，
4: 拢伫内底。
3: 这吼、哦，我来讲是目前所有的用水的油的，吼、哦、抽油起来做胶啦、软胶人的，拄啊加一支啊，两支啊哦。啊，我甲你讲，有人等讲阿峰啊，你这内底啦无写玻尿酸歹势啊，玻尿酸袂，我的成分内底袂使写玻尿酸哦。
4: 来，我甲你讲啥？来，讲一下，
3: 你
4: 叫做透明质酸啦。
3: 你那里你有看到一个内底迄个成分啦、啊、吼？内底有写一个流行链球菌
4: 的
3: 发酵物，啊，佮一个挂号写透明质酸啦、啊，迄、那个就是玻尿酸，哦，迄、那个就是玻尿酸啦、啊，
4: 哦，因为成分咱爱写学名啦、啊，所以叫透明质酸啦、啊，就是玻尿酸咯、哦，
3: 袂使写玻尿酸啦、啊，来，咱一支啊，摕到足济国的专利的认证，咱有 ISO 认证 ，HACCP 大行拢总有认证过啊。来，你注意听啊！啊，我先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哦嘿，因为这啊这边真正足有来，汤老师，咱已经真久无做这支 SS 的啊，来。
4: 因为正经的王家，我会记是2500。
3: 哦，我知恁旅游房拢是2500啦。
4: 其实啦，我你讲好啊啦。阿公阿嬷阿爸母啊，你嘛卖甲我干交啦，其实已经起价啊啦。
3: 对啦，
4: 啊起偌济？我即卖原价已经起起2800啊。
3: 好、哦、来，我来讲。
4: 已经起起2800
3: 啊。我来讲，今仔日特别优惠啊！好、哦哦、来。
4: 啊，今仔特别优惠，同款优惠价，予大家1800
3: 一盒无？
4: 一盒1800哦。
3: 一盒1800，啊，一盒内底有60粒无？好、哦，一盒优惠你1800。
4: 对。
3: 两盒。偌济，两盒卖3000粒嘛，
4: 对
3: 对不？
4: 对，
3: 两盒3000粒，我跟你讲，今仔日阿峰特别甲恁争取到的啊，当然要用拢卖你的吼。来，我甲这爸母啊讲，两盒3000粒，啊，迄、那个三盒偌济？
4: 三盒无？
3: 三盒多爱，三盒多爱5400啊？
4: 对，
3: 三盒卖5400嘛，对不？来，我讲就是一个过程啦。哦，我跟你讲啊，三盒5400哦。好、哦，咱今仔买三盒无5400，阿王甲你优惠偌济？优惠你3500块，优惠你3500块。来，你注意听后、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今仔日优惠你3500以外哦。伊讲，哎呦，阿王啊，比电话搁较贵。我甲你讲哦，你注意听，我绝对袂让恁吃亏啦。这个优惠的价格，我绝对会甲恁争取甲足好势啦，汤老师啊。
4: 你敢会讲错？我可知你要搞公司啊？
3: 对，
4: 我赢上30粒无？
3: 无可能、啊！
4: 我赢上30粒无？
3: 这60粒咪太有可能？
4: 你敢知影？这个玻尿酸即马是外卖摕到，尤其啊，咱这个玻尿酸是按日本上大的食品工厂。
3: 对，我知
4: 道。哦，迄间做有名的哦，做有名的有名的，迄叫做丘比企业，日本丘比企业，这间有够大间的大间，日本上大的食品工厂。
3: 来，今日我电话来，你起来啊！哦，
4: 安尼啦，我嘛卖讲上三十粒啦。
3: 来，
4: 我阁甲遮个爸母啊，当作是家己的爸母啊啦。对，因为阮爸嘛是白内障嘛。
3: 我讲，
4: 我冇咧甲顾嘛。
3: 其实啊，像咱这个年岁，
4: 对啦。
3: 你像阮的，我这个年岁，阮爸、阮母已经九十外。你若无顾，我阿你讲啦，你若唔相信啦。你会愈来愈害，愈来愈害啦！啊，你要食到这困难啦！你的方式食卡济，你的水晶体即地啊，咱的目，咱见面看到是水晶体嘛？即地你若无甲顾好，你食的方式无走入你的黄斑部啦！安尼你听无？来，
4: 安尼啦，卖啰嗦啦！听好哦，这爸母啊，你带着电话过，一定爱考哦！
3: 来，
4: 我今仔卖啰嗦，搁送一盒啊！
3: 来，一盒有那六十粒未哦？我跟你讲，这
4: 几个，这
3: 几个拢是抽甲超临界萃取过，抽甲变异的，互你食落做好吸收，做软球啊，一盒六十粒，买三盒，一盒千八，三盒爱五千四，阿宏跟你争取甲剩三千五，我跟你讲，国家送一盒，四盒三千五，一盒剩偌济，剩九百，较无九百嘞，
4: 对啊，
3: 较无九百嘞，本来你进前啊，进前因为我跟你讲，我拢超过啊。你要用三盒三，较早是三盒三千嘛，一盒一千嘛。即卖你买细组的是四盒，四盒三千五百块，算算的拄啊八百外块啦。安尼有几足优惠无？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买大组的哈，四盒三千五，八盒是咪七千？八盒一千的哦，你注意听好。我阁加送两盒玻璃，加送两盒玻璃，拄啊好十盒，优惠你七千块。因为你七千，啊，你只要存七八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你都若逐天日日头壳咧做工过，逐天爱处理外口运动的，你会记哩，你绝对爱食，
4: 一定爱
3: 食，
4: 一定爱
3: 先把你的水晶体顾好势，你拢免惊食有诶无诶啦。啊，这啊，我阿你讲吼，咱年岁侪，大家都爱食啦。你生虾吼，包括老白鱼
4: 吼，
3: 大干诶啦，
4: 去用日头晒到变光诶啦。
3: 包括讲你，我拄好讲过啊，起白内障，拄好当啊开始呀，迄款诶，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做你家食。我阿你讲，即足优惠个啊，吼，足优惠啊。来啊，咱只爸母啊，恁也袂爱紧哦嘿，因为我阿你讲吼，即支产品啊，即边佫特别添加一项哦，叫做助力九果哦。伊恁会使去问，即助力九果贵到甚物程度？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大眼是所有目睭毛病的开始，哦，因为咱足侪人年岁侪啊，吃这个眉线啊，拢会去伤害到咱的泪腺，伤害到了后，你的目睭无法度分泌泪液，拢分泌啥目睭塞过，愈来愈严重。来，买电话机个卡，我跟你讲吼，国内即卖也无人 SS， 佮甲你添加到这个助力照顾的啦。买电话更加卡，四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一盒，拄好四盒，四盒优惠你3500块啊！若大组的，就是四盒3500，八盒7000。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拄好十盒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你电话呐，靠通，细组的，我送你足侪人，你甲我讨啦，我经过个工厂调回来，什么物件呢？这个洗衣球，真正杀蚊膏啦，杀蚊都唔好够用啊啦，你用洗衣球就无唔对啊啦，哦，真正好用啦，细组的送一包，如果你若买大组的，我送你两包的洗衣球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卡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哦啊，恁啊，我来讲吼，恁啊无赶紧卡，有可能会像昨迄样物件同款哦，哦，你会无当，会爱搁等哦，啊，我来讲，灵魂鸡汤绝对爱讲，哦，这唔是我咧讲的啊，哦，这唔是干那我咧讲的啊，这个。 足侪人啊，拢会想讲，我系无代无志的白内障。其实白内障吼，恁注意听啦，这阿峰甲恁讲，恁听好详细啦。有白内障的这些爸母啊，你日日头壳咧做安溪，咱日日头壳咧拼经济，这长辈时代。你会记阿峰拄啊，汤老师拄啊嘛咧讲，咱乌人的目镜爱挂咧，是安爱挂，较袂安那，较袂叫珍惜的，较袂叫珍惜的。过来，你食足济叶黄素啊，尤其你有糖分的人，你叶黄素已经食足济啊，哦，你已经食足济啊，拢无感觉是安那。是安怎？你有我来讲，是安怎？你会食食无感觉？你敢知影？因为你这个水晶体处理了无好势，哦，水晶体处理了无好势。来，这个外头姐啊，
0: 嘿，
3: 你要
0: 我先请教你一下，
3: 好，
0: 再来讲哈。
3: 好，
0: 嘿，我即马目睭拄在咧讲吼，我去一阵目睭涩涩啦，
3: 嘿，
0: 啊吼。讲我白内障吼，也无讲我有色也无色啦，敢若讲叫我要开刀，爱去排号码安尼啦。
3: 安尼可能色啊，你看目看物件雾雾蒙蒙无？
0: 我敢若黏黏尔，
3: 敢若目。安尼也未黏黏
0: 的。也安尼尔。嘿，
3: 安尼也未介严重。你即马就你即马爱先食。
0: 爱营养吼。
3: 嘿，爱先食啊。
0: 爱营养吼，我爱大多的人吼。
3: 啊，你等下哈。
0: 我甲你讲，啊，我你甲我留起来。
3: 你等下哈，电话机来好嘿，来，迄个三线甲接落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像安尼，你若看出你目睭蒙蒙啊，迄就是代表你已经白内障已经色啊，白内障色一定爱去睇。好、哦，我。未讲为着要趁钱噶，你讲你甲食咧绝对好，迄个未好诶物件，迄其实白内障毋是，若要讲无算病啦，毋是啥物病，迄就是咱较早食，你看老诶，我著甲你讲，阮老爸吼，在生诶时阵啊，毋捌开三遍，爱几遍啦，哦，毋捌开几遍，啊，是安尼，因为日头骹咧做工课嘛，日头骹做工课嘛，啊，你日头骹做工课，做我问你啦。你今仔布产，你敢有可能挂墨镜类布产？无可能吧？你今仔像热天，阮啊热天拢会买眼镜，啊眼镜都爱背眼光，你敢有可能来啊眼镜挂墨镜来啊眼镜？迄拢无可能的代志。来，我楼卡接袂起啊！来，这个丽珍姐啊，来，你要爱过目机会啦吼！
5: 哎，先拿下啦！
3: 你等下哦，来一线，你甲接袂吼，来电话接了哦嘿，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金甲卡，阿峰甲你讲实在，这支产品如果你打，绝对秒你有感觉，打绝对秒你有感觉，因为第一点我 SS 本身就会较实嘛，过来第二项就我内底有放助力酒果，这个助力酒果真正实在是无话讲的啦。这是我特别甲工厂要求的，工厂讲要阁起价，我卖啦。你即马阁起咧，其实啊，过这个灵魂鸡汤，唔是干那老岁爱过，少年的嘛爱过啦。哦，少年的嘛爱过啦。啊，等于吼，咱平常时你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这两几外做好吞，哦，两几外做好吞，这全部拢经过。超临界催促过的物件，所以伊抽甲足油的油啦，吼、哦！啊，你有的人你讲啊，我叶黄素食有千无万啊，我都定定你甲这爸母啊讲，干那叶黄素咱你食是绝对无效啦，干那叶黄素，吼、哦！你甲听每一个专家来你讲，要干那叶黄素绝对无效，绝对要有其他的物件配合叶黄素，你食这个物件才有迄个价值啦，吼、哦！迄、那个价值才显。现现的出来了，安尼你听无？买电话机来，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阿恁注意听，啥物款人一定爱食？有糖分的人，阿峰甲你拜托，有糖分的人，今仔日我才特别甲恁讲，是安那有糖分的人爱食。因为我甲阿华吼，去阮即个朋友啊，吼、哦，伫请食饭，啊，其中内底有两个是眼科医生，伊讲啊，其实啊，糖分的人啊，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叶黄素啦， 你敢知是咱一定爱食红叶黄素，因为糖分的人啊，公路作够贪。
6: 对啊，
3: 哦，公路作够贪，
6: 公路拢
3: 甜啊，拢甜的物件太掉咧。你一定爱食较湿的物件，对公路较湿的物件，你甲看。你会忙会无会湿，好来，包括咱阿洪甲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如果你有白内障，医生甲你讲，你当下开始呀，伊嘛，其实当下开始呀，医生啊，大部分拢袂甲你开啦，拢会甲你讲爱等较湿啦，爱规个拢压起来啊。参政人讲做起疑啦，起疑啦，吼、哦，迄个起疑，起疑啊，顶咱的目睭头顶就是一片。那咱的两层色，安尼叫白叫色呀？爱单头全部色才会使退啦。好、哦、来，啊你若讲啊，都三成、三分、四分，啊你都还阁看得足清咧。我咧讲，你会使紧食这怎甲冻咧？好、哦，冻咧以外，你会记哩吼、哦？咱今仔要来菜市啊买菜，咱今仔要来去公园啊运动，日头遮炎，你目镜。爱挂咧，爱挂咧。对，你唔好定讲啊，等老开好才来挂。啊，迄无啊，阮阿爸较早开一遍，开好啊，免偌久，干那两三年又过来啊。不过无啥看啊。今日我咧讲恁注意听啊，这是我真正我阿公拄着，阮老爸干那咪开三遍的款啦。
6: 哦，
3: 大中一间做出名，袂记哩啊！
6: 嘿，
3: 大中才开。我阿你讲吼，你若顾无势，到尾啊引起啥？你敢知影目睭中风？
6: 哎，系啊，对
3: 真正目睭中风，阮老爸就是安尼
6: 啊。
3: 系
6: 啊，
3: 好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记下卡哈。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
1: 哎，我准备买目睭油啊，嘿，过来，要扫扫好啊，阿伯，呵呵呵。
2: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小明啊所唱的《感情有靠山》，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真正这支电话啊，你甲抄起来啊，对你真正足大的帮助啦。我咱卖讲这个啥物啦吼，我来讲一个咱家。

0: 因拢要交杂啊啦，两个阿公婆头壳清清清。伊讲吼，我你看遮济位啊吼，我行去菜市啊，因拢家己逐工阿公婆带来去买菜，啊，回来家己煮。因个囡仔因无啊，含带做位。吼、哦，因第一点我讲啊，带做位了差。啊，伊讲哦，人迄位拢嫌咱臭老人现啦，了嫌咱安怎有诶无诶啦。啊，其实是咱家己，其实。伊人个买阿爸讲，就其实是咱家己想伤济啦。
1: 其实真个讲吼，
0: 但是尽量卖
1: 伊人对，伊讲尽量买个少年大做位啦。
0: 好好啦，咱卖去砸住伊啦。
1: 因为吼，少年喜欢以前拢老喜
0: 欢。咱这个大姊，你讲，阮遐个囡仔嘛，伊来讲阿无恁起来含阮做位大啦。结果这两个老个啊。人伊讲无爱，伊甲较市内厝卖掉哦，较市内厝卖掉，去买到较残障的所在，买较宽咧，
1: 较好
0: 咧。你创啥？你知无？
1: 伊讲空气，
0: 空气好啊，树啊较静咧吼，啊唔免起一二楼啊。
1: 楼卡好啊。
0: 伊讲阿洪人，我即卖吼，即卖起厝就足简单，啊免住空，啊免叫人来种啊，啊都。多，咱啊要看看啊，就甲迄个啥，人叫人大剃档的无？更骨彩彩的吼，一楼就好啊。啊，囡仔，咱有两个囡仔，无可能做，咱嘛无可能讲伊款的。啊，互你看嘞，结果伊款呢，夭寿啊！过年过节啦，阮迄个囡仔转来吼，唔住厝内底。我啊，你唔在过外口去带去住饭店？伊讲无，拢创啥？你知无？
1: 住
0: 店。大埕露营啦，你实在哦。即个
1: 少年一种趣味啊，足爱啊。
0: 伊讲吼，伊搬来即迄个庄头啦。大家拢讲恁两个翁仔某要交杂啊，有才了目睭，遮好，有才了头壳遮清
1: 醒，
0: 实在是无简单啦。
1: 对啊。
0: 伊讲因第一点，因厝内底干那一支室内电话，互因个囡仔咧找因尔。恁听哦，这点足重要哦。伊讲，阮干那牵一支室内电话，来只要安尼呀，电视有啦，足少你看，伊嘛无牵第四台。哦，安尼，到那要看新闻，甲看一个安尼呀。
1: 其实，其他电视我嘛真罕你看。
0: 你袂去买手机？伊讲，因两个翁仔某拢无用手机啊。较早有啦，
1: 安尼好。
0: 伊讲较早迄个啥物智慧型的手机，伊做好耍，伊都无爱。因买下来带这，因无爱。饲鸡、饲鹅、饲鸭，啊，伊甲买块农地作花，吼啊边啊有迄个灌溉的水清清对遐过吼，伊拢甲捡入来，吼捡入来。啊鹅甲饲大遐，要食鸡卵、鸭卵，逐项拢家己来。啊，大，伊讲哦，你饲，
1: 偌济人欣赏诶，偌济人欣赏诶。
0: 你鸡啊，迄拢饲较远咧，
1: 对，
0: 饲较远咧。啊，咱家己大即个所在哦，整理要清气清气。伊讲买起来平平啦，平平啦。啊，以前设计时搭一间哦，啊，两个伫遐咧大，吼、哦，叫人来搭。啊，头前种草皮。哦，啊，剩的拢种树啊，啊，种几丛啊水果，咱爱食，来去往家，啊，都若袂用，厝边隔壁遐做事嘞，遐做事嘞讲，啊，敢问讲，啊，这当时爱煎蚵哈，啊，煎蚵了爱安怎？其实伊讲一句话啦，甲当作老啊，佮你学，佮你读册同款啦，佮定来，佮来学，换来做这。
1: 你无听讲人，吃到老，学到老，对不？
0: 啊，以下我一个想法。做工，伊讲无全农药的物件，伊唔敢食。我嘛同款呢。
1: 先来讲，
0: 大家拢讲，大家拢讲有机有机，其实有机哦是爱袂安那讲呢，爱看物件啦。
1: 对啦。
0: 哎，你我阿峰是安那会惊你知？来，我即摆讲你听吼。我捌讲过火龙果的故事哦，恁听无？唔
1: 知有无？忘记了。
0: 我一个朋友
1: 啊，
0: 我一个朋友啊。来阮家，阮作者规定伫阮家咧食饭，大家咧开讲，我爱摕有机的火龙果来。
1: 伊讲哦，这有机，
0: 这有机的，伊食规年套餐，好有够赞，红白，迄个红白，好切个足水的哦。
1: 咱嘛是讲有机好
0: 啊。阿华就摕去灶卡，甲皮甲白白甲切切的一块一块吼，跩盘啊水水啊，白盘啊吼，白色的盘啊甲装咧，

0: 都
1: 捧
0: 出来，
1: 捧出来，
0: 啊，大家伫遐食饭、食饭、食食食食水果嘛，夭寿啊！即摆一个要去甲托迄个啥，托迄个火龙果的时阵，我甲看，啊，尔那规个规个盘拢一条
1: 一条一条白苍苍，
0: 拢白苍苍啦。我
1: 看
0: 到
1: 这
0: 個，哦，尔拢啥拢糖啊！
1: 哎，足奇怪，嘛唱哩多呢？你安尼去切的时阵拢无看呢？
0: 你会惊死
1: 咧？你切拢无看哦，只要惊一点拢补出来哦。
0: 你会惊死咧？所以我咧讲哦，
1: 啊，你介怪，
0: 啊，你介怪火龙果，我怎啊唔敢食？我真正唔敢食。过来。白啦，
1: 白啦，
0: 白啦！你那个坑卡硬嘞，你那唔相信个看啦，内底尿尿酸，拢是糖。
1: 因为伤过，
0: 所以
1: 你不爱放起来食。
0: 所以有机
1: 啊，伊个有糖啊。
0: 有机的物件当然伊是无农药、无迄款的，但是食有机的人敢有较长岁寿？无啦，
1: 无一定较。
0: 无糖啊，较长岁寿啦。来，我讲你听，阿峰自细汉哩参蒸烂参土大汉的。营养无全药啊！你唔相信？你规个甲慢落，你青只营养，你甲撇开，你绝对无食。因为迄地头啊，顶头内底一尾虫。
1: 地头哦，是地头内底哦。
0: 荔枝无全营，荔枝无全药啊，一粒你都唔能想要食。足侪人唔相信，其实呐，做事的人讲这句啊，全药啊，敢真正唔好。其实我跟你讲啦，我的感觉啦，你就是讲啊，这药药成了。一礼拜又成，
1: 啊！你有十工啊？
0: 你十工后才较慢，
1: 回卡，
0: 你听无？
1: 回卡无迄个了。
0: 来，是安那？我会买啊！我会改变这个想法。我较早嘛拢教人咧食青菜水果呢，所以我对这个天天有蔬果这项啊，阿峰无，唔是伫家咧煎阿妹啦，我捌吃好30年啦。到尾啊，我含阮党诶研究足久，拢敢讲，你若要食青菜、食水果，这个水果。不一定要去买有机的，但是菜你买回来，不管它有机啦，全农药拢同款，你一定要洗好清洁了，烧水烧滚，来穿烫一下，烫一下，卖断卖甲煮甲熟，煮熟的遐菜就无效味啊！好安尼半烫一下，要烫啥？你外头洗，顶头若掉一烟啊，掉一粒啊，迄个菌哩顶头你就害啊！为人敢真正会遐衰？来，我来讲，即卖我是无咧做有机，做这个，做这个五十那个。
1: 我
0: 跟
1: 你讲啦，糖洗会掉的啦，迄个叶啊啦，夹卵你洗袂掉，你嘛看无啦。
0: 因为在我捌的，我做遮久捌拄到的问题，教人食有机蔬菜，你食几年透冬的有机蔬菜，你注意听，有当时咧感觉我的头壳来痛个呢，你去照脑看卖啊咧。咱台湾都已经出过来行，唔知啥物叫做啥物降心糖，还啥物糖唔知啦，怎啊走？你都食嘛，啊食食咧，调你咧体内弹出来，迄、那个糖落来啥无死，你内底生糖，所以你家你的脑内底对你脑怎啊降入去？即咱台湾发生唔知两件三件。后来后人肝内底肝哦内底生糖，你弄啥？啊！而且你有法度带内底生的糖，拢唔是一般的糖哦，拢足奇怪的糖哦，对咱人身体影响足大。所以我对这吼，我的感觉就是讲，
1: 切切量啊，
0: 哎呐，啊你讲，
1: 看有人爱食鱼啊吧，切，哎呦，我怎
0: 啊？有人讲啊，食农药食干，我甲你讲啦，阮阿母90几啦，阮较早阮阿爸伫的时阵啊，我甲你讲，阮种的水果。对一下无全农药，我也无90几啊。阮砖头啊，百外岁足济，进日子，阮砖头哦，已经较早可能50-60号，即卖剩10号，剩10外号啊啦。内底迄百外岁也足济。
1: 跳板啊，跳板真济啦。
0: 因我等、啊、我等拄着阮这边啊吼，阮爸迄个呐，因同年结拜啦吼，迄个阮爸伊。结拜的兄弟啊，啊，阮阿姆也活嘞，80几岁啊。我拄着因囝，迄算阿姆啊。若要讲着讲，阮老爸呢，因结拜，阮姊个嘛，拢算也过兄，算兄弟啊。你亲，你互相就尊敬。我阿大，阿姆即卖身体好无？伊讲哦，行路较无方便啦，但是吼、哦，伊即卖也过一个要求，讲啥物要求？早顿甲暗顿啦，边食饱，一定爱背出来行行嘞。出来行行咧， 百外岁啊，百外岁。
1: 家己还佫会煮的人，不爱会煮呢。
0: 对，还佫会煮啊，啊，但是阮
1: 遐
0: 的遐，阮遐兄弟啊，遐
1: 这边的人无爱，
0: 拢无好当。你都我叫你食，你就食啊，食食，看你爱食啥，你甲阮讲。我甲你讲啦，这唔是阿翁你讲的，阮较早阮囡仔时阵啊，种家己种菜。药啊，照抓啦！
1: 那是抓啦！
0: 啥物水果都抓啦！我阿你讲，都食食到即卖都也无听讲安怎啊？足济人即卖大家拢一个误解，我一定爱食安怎食安怎，好我食好清气，咱人家袂毛病。我即卖讲一个你听吼，即卖换因某咧肥啊！哦，较早咱一个也做毒物专家有无？足出名，五十外岁，二十岁西药剂，糖尿病带对规世人。活到五十多岁再见你啊！伊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这也唔敢食，也唔敢食。
1: 啊，外口的水，我听讲外口的水
0: 嘛，对，嘛拢唔敢食。即摆换伊过了，换伊某咧配啊，配讲好，啥物都未使食，啥啊？你卖农药灌来，吼、哦，咱讲这是较无迄款，卖讲农药灌来啉就好啦。你啥物款的同款啦？
1: 啊，卖讲药啊，
0: 说好清气，我跟你讲啦，
1: 转了过几时间过，甲个浪浪几工安尼就好啊。
0: 足济人拢标榜有机，当然，你像阮你做迄蔬菜迄个无，蔬菜粉的啊，迄那该当转药，我讲恁转禁毒的，禁毒的，就是讲转落一礼拜，啊，其实啊，有当时啊吼，我嘛捌拄过啦吼，咱这爸母啊，这是大家互相迄款的。我嘛捌拄着，我家己恁我嘛家己有咧种吼，我朋友嘛咧讲，哎，免一定爱转农药啦，人即摆拢提倡有机，你有造杀虫，你无造杀迄个虫人，你有造杀即个虫，迄个菌你无造杀，
1: 对啦，
0: 你永远都人身体袂健康啦，含咱人体来共款啦。含咱人体来共款，
1: 有机的是爱看看，
0: 你甲看即摆生癌嘛。医生拢甲你讲，哎、欸，开完你爱家己自费食标靶药啊，唔都买做一遍甲太好死，唔则未过弹出嚟，同款意思。
1: 同款啦，同款你转，同、哦、款意思啊，太。
0: 好、哦，咱捌咧，因为我来讲，有机我嘛转过，较早我当咱转来，我当你做蒸馏丁，你蒸有机的时候呐，
1: 系啊，
0: 迄朋友，啊你转这也做硅藻土。迄虫啊，那烧过迄个你有钻的所在，迄一一点白白，那刀啊，赶快烧过，对巴肚会甲挂开。我来讲哦，等头挂掉迄尾虫啊，就许我食了了去啦。安尼你听我的意思无？过来，后人你捌听过啥物苏力菌嘛？吼，
1: 嗯，
0: 苏力菌，迄嘛是一种菌。啊，苏力菌的功用，你迄大林敢知？就是讲，你即摆钻落互虫食，
1: 嗯，
0: 啊。这个吃到这个苏力菌的虫啊，伊的肉肚内底会有菌，迄落菌你食啥？食伊的腹内。等头迄尾虫死啊，你的菜叶啊食到无半滴啊啦。安尼你听我意思无？
1: 所以无啦，有机的看看嘛，看看。啊，你若是有机，你唔好讲办来洗洗。
0: 对。
1: 你若讲啊，有机的，啊，你唔好讲办来洗，你一定爱穿烫，爱我爱煮过。
0: 迄位
1: 啊，穿烫过，迄、那个菌杀落哩，无至少迄个两汤两，你的
0: 迄、那个
1: 烧来过烧水过，伊个无行啊。
0: 对，阮做阮我买啊，过年之后我做人，迄阵咧教人食生机饮食，买啊到尾啊拢会甲因讲，菜当然一定爱烫过，你唔好加青。
1: 家己要吃，家己爱
0: 你唔好加青。哦，啊当然啦、啊，阿峰你只苦劝你一句话。你莫讲食，哎、欸，阮朋友咧种的吼，这瓜啊，
1: 食完瓜
0: 拢无全药，无会化学肥啊，去就加慢的就加食，足济人拢安尼啦，啊，这种有机的慢的就来食，你卖歹运啦，你卖歹运啦，啊，恁啊，你种有机蔬菜的人，听到阿公你讲这句话，啊，你种阿乌白讲，啊，有影无影唔免烧钱，这报纸不看，这。这足济新闻捌拄着，足济人食有机蔬菜，食啥物有机水果，食到尾啊，腹内啊，拢生一挂啥物咧正心虫啦，啥物咧树脑虫啦，啥物有诶无诶虫伫个身躯有无？啊，是安那呢？ 同款嘛，大自然的困污，
1: 迄个是迄个卵。
0: 你无早去处理啦。
1: 你细时阵，咱糖看会着，洗会着的。对、哦。但是你迄个卵，那一粒仔仔是两粒仔，甲你夹伫手，啊，你洗无着，对我来讲，你食落去啊，就对啊。对。你体内不糖啊。
0: 别行，别行袂惊，目睭看会着的拢唔免惊。
1: 对啊，上镜。
0: 目睭看会着的拢唔免惊，看袂着的真是恐怖。
1: 啊！你若讲啊，咱有机无要紧，有机的是上好，无唔对。但是你有在煮的，无啊？你若有在煮的，哦，迄昆拢塞落里煮。咱像咱青菜啊，咱家己嘛有在煮的啊。
0: 我即摆佫讲一个，讲一个较浅的例子，恁听啦。足济人拢讲爱放有机肥啦，嗯，爱有较好的啦。
1: 对，
0: 来，我来讲，你拢放有机的，你的土块会生一种虫，叫芥末虫。
1: 芥末虫。
0: 这个园啊，闹芥末虫啦！你若水果种有我头壳小，你啃无爱芥末虫。
1: 会甲你食你
0: 的迄、那个树
1: 长
0: 啦，
1: 树长的幼茎。
0: 对，芥末虫。大家讲好，你甲看人伊个园啊内底挖起芥末虫，这叫做幼茎对啦。爱都种无物件，然后效果。
1: 你若讲多茎个有影啦，
0: 没啦，
1: 多茎会甲你抹，迄、那个土抹啊较松的迄个有影啦。
0: 所以自我开始捌安尼看到安尼，就几啊遍诶，即个经验过来了，阮诶朋友咧讲讲，哎，免去农药该种爱种就爱种啦，含咱人同款啦，该当破病爱食药啊，就爱食药啊啦，要保养还保养啦，安尼你听无？所以有当时啊，
1: 我是感觉讲，有加食有加袂歹啦，但是你个是一定爱煮煮好先。
0: 對
1: 哎、欸、呀、哦，啊，所以咱边啊，咱嘛种一挂遐菜，咱嘛是有机的。
0: 所以咱这些爸母啊，
1: 吼，但是你可是爱有煮的，
0: 恁拢爱煮，恁拢爱注意听啦。咱日日头卡咧做工课，因为所有的咱的目睭上界惊的就是光线。
1: 哦，对啊。
0: 光线，啥物光线？日头卡做的，这叫做紫外线。你的目睭头底眼会大，会涩去，那叫做白内障。看手机啊，看平板，迄叫做蓝光。蓝光伊会射入去咱个目睭底，叫做啥？叫做黄斑部病变。吼、哦，所以人即卖人，你像我拄仔咧讲迄个阿姐，人伊拄仔来叫目睭个一边，因咧叫无咧叫迄个两组三组个啦，两个阿婆咧加拢五组啦。伊讲哦，我甲当做啥？我咧食。唔是动作，有阮动作讲，阮年岁较济啊，需要保养。
1: 爱顾，
0: 爱顾，嗯，吼、哦，而且伊咧讲的，因拢有对国外看一寡资料，才敢食即，才讲原来保养品就是照你讲啦，咱咧食的保养品，话是对三顿食菜、食水果都有啊。啊是安怎？啊你我即摆来食，诶，有无？有。但是你食落甲体内，你无法度甲迄个物件合成起来，你听无？吼、哦，安尼你听无？你像我要食叶黄素、蔬菜、水果，即个做番麦啊，内底拢嘛有啊，拢嘛有啊，有这啥？有这叶黄素啊？有这啥？有你食蓝莓内底爱是食迄处理迄种水果物件，是安怎食遐大堆？你的目睭愈食愈歹，因为你无在落去合成遐叶黄素，一定爱靠人喙齿甲幼咪咪啊，食落甲咱的体内产生变化了后，伊才有法度安怎，才有法度互咱吸收。啊、你食的物件才有路用。
1: 叶黄素才有法度发挥伊的功能。
0: 对，哦，所以你唔好咧想讲，我都切在水果内底落，也袂你袂甲伊来甲剥剥看你食有效无？哦，所以咱爱了解。因为年岁多啊，咱年岁多啊，到一个年岁了后，你无再落去合成这咱要爱的物件，交完两辈，咱身体嘛有啊，是啊啦，到尾也袂，因为咱到二八岁、三十岁以后，咱的身体无法度去合成交完两辈嘛，哦，胶原蛋白、低骨嘛、低肉嘛、低皮嘛有啊，鸡皮嘛有啊，哦，这个作者。作在动物啊身上拢总有，啊你食遐济啊，啊我猪脚食偌济啊呢？结果我食到尾中风，是啊中风，因为你食
1: 少，
0: 你食胆固醇啊，你食落遐胶原蛋白，你有 有无？有，你无法度去合成遐个物件，拢
1: 流失去，
0: 拢流失去。你甲迄个大过顺流咧，
1: 对啊。
0: 你唔中风，无啥物人要中风。
1: 对，客回落拢会离婚。
0: 所以会记哩，这唔是像咱咧想诶遐简单啦吼。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啊，咱来听这个，好，来听这个啊，做啥？蔡依迪所唱的《心头肉》。

0: 来蔡宜迪所唱的心头吧。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峰来跟你讲，什么叫做白内障？白内障啊，就是咱的水晶体，咱的目睭头前这眼。市内人较袂到啦，因为市内人较会密住伫市内咧办公，啊，你也做啥啊？拢伫咧厝咧吹冷气，伊较袂到白内障。你日头卡做事的人上高到，因为安怎讲，含咱的水晶体迄眼，吼、哦，就是咱咧讲的迄个也做水晶体，即个白，咱的目睭白银即个吼，你含咱的两银同款，你即摆若黄啊，你即摆若烧啊。伊就开始色色色豆豆豆豆啊，所以真侪人啦去看医生，目睭会点点、会蒙蒙、会雾雾啊。去看医生，医生啊，你这里起油，哦，你这里起油啊，你爱你跳两声三声、嗯，医生绝对袂叫你去开刀。
1: 对，
0: 伊俩讲
1: 两千也袂烧
0: 诶，那是
1: 两千也袂烧，袂使食。
0: 那就一种叫做啥？就是敢那两千。开始你摄伊同款，啊，你就两分三分尔，袂使摕，
1: 啊，袂食，啊，袂使食，
0: 一定袂使摕，危险、啊嗯，一定爱伊会甲你讲，啊，你这慢请咧，
1: 吼、哦，啊，等开摄个，较摄个，
0: 伊会开啥？开目睭药啊，互你点，啊，尽量卖点，
1: 对，
0: 其实咱目睭呐，这个问题就卖点，
1: 啊，紧顾，
0: 你就要紧食，
1: 紧
0: 食，
1: 顾
0: 目睭
1: 个，
0: 迄个物件，嗯。伊会讲，啊，豆豆，你过两个月、三个月，你再过来检查一遍。啊，那讲超迄阵就色啊，啊色，就甲你排落开这个白内障。这个白内障啊，唔是开完讲啊，我这世人干那开一遍尔，都未够有啊，唔是啊。开完，你若不是日日头壳做安开，你过未晓买保护你的目睭诶。我甲你讲，两三年就过一遍啦。
1: 有时吼，足侪，我听足侪即个。爸爸妈妈在这里说，开这个白内障开好啊，后面带什么毛病，你不知道？
0: 擦疼啦，目睭会擦会
1: 疼。
0: 打啦，其实啦，白内障开完拢会变。
1: 你只要你那两类老动就倒过，
0: 对，
1: 你那两类一定会足够打，足够笑。啊，你打一下会胀，因为你伤打过引起你会胀，艰苦。啊，目油哦，
0: 对，
1: 会哭哭衰，
0: 所以你呐，
1: 拢会发生这种代志啊。
0: 你那是开过白内障的，
1: 只要当
0: 你自己玻尿酸绝对爱吃，
1: 对，
0: 哦，绝对爱吃。过来，黄斑部病变，我都有讲过，黄斑部病变，什么人上多？糖尿病，
1: 哦，
0: 100%，哦，
1: 过来，有糖尿病就危险的。
0: 过来，就是你的啥？你拢受，拢去看啥？三 C 平板、手机啊，迄拢叫做啥？拢叫做拿光。
1: 哎，绝对吧！吼、哦，对你两日足威胁足重诶。
0: 这款诶，拢会使你变成黄斑部出问题。哦，这个视力会衰退。你看到诶物件，啥物叫做黄斑部变变？你敢知影？就是讲，本来这老啊病。嗯。你看起的路啊是安尼，那海用的一用一用，你听我。嗯。就原本这个电火条是直的，但是你因为你有黄斑部的问题，你看到的电条的安尼 S 型的。
1: 扭曲的。
0: 对啊。啊，无就是你的视线中的出，咱看出来奇怪，这个物件你应该规，吼，比如讲规张纸拢白，你看了敢那中有一点乌乌，还是点加一点啊白点出来。加作弊，迄就是你的黄斑部出问题啊！
1: 哦，我安那像恁讲恁朋友迄，提出一条路变两条路看，
0: 伊就是糖尿病啊，伊就是伊就糖分伤过悬啊，
1: 那个引起两类的变化。
0: 来，搁一项叫做白芒啊症，啥物叫做？其实白芒啊症，你会记哩啊？恁注意听啊、哦！嘿，你即卖人好好。但是有当时啊，感觉你的目睭尾敢那看到一样那啥那闪电，死一个，系啦，你只要有白斑啊症啊，你只要要用要有白斑啊症啊啦，
1: 哦，要掉白斑啊症啊，
0: 糖尿病人上侪啦，哦上侪， 这个白蚊症啊，会引起到视网膜啊剥离，吼、哦、视网膜啊视网膜吼、哦、含黄斑部是佫无共啊，哦，所以一定爱作注意的吼、哦。这个白蚊症，佫来一项就是咱足济人，你若出外吼、哦，不管去对人济所在，看到有人哦，流流啊头落单单，目睭啊体内就点落啊。伊个目睭有较好无？绝对无人较好。但是点迄个落，伊个目睭会足轻松。是安那讲？因为打眼。
1: 啊，啥要半点钟，迄两类佫打实足艰苦啊。
0: 我甲你讲啦吼，靠天良的眼科医生啦，拢会甲你讲啦。这个人工泪液啊，尽量卖点啦。哦，尽量卖点啦。哦，因为迄点的拢是暂时的呀啦。啊，啥物叫做打眼呢？吼、哦，你注意听哦，就是你的目睭完全未分泌泪液啊，泪液就是咱这个目，这叫做这个我嘛未晓讲呢，就是咱的目睭黏落来这个上内底，这个有一层，遐叫
1: 泪
0: 眼线啦，眼线，迄、那个应该是叫做眼线嘛，这个啊，内底迄个。迄、那个眼线啊，去互脱掉了呀！迄内底眼线内底啊，薄薄啊内底有一条泪液啦，泪腺啦，
1: 迄条，嘿，
0: 迄条拢脱掉较济。哦，所以目前发生上严重的就是足严重的就是打眼症，会引起盲、目、涩、酸，啊那啊个会擦擦、烧烧、会痒，啊有人啊即卖来看手落去加热，啊愈热愈严重。哦，大家啦，大家前都惊风啦，风啦大啦，甲烧着，迄、那个目油碎出來，迄目油含目水是无共哦，含泪液是无共哦，惊光。即摆来咧开车，向阳东对面一台车光线甲伊照咧，啊，会两样惨啦，目睭晒过碎碎顶，迄有当时啊作危险咧。哦，对外来刺激作敏感的，你拢爱作注意啊。啊，你若大家严重。我跟你讲，你绝对爱食啥？你敢知啊？绝对爱食，这个做啥？这个做助力角果，哦，助力角果。过来，目睭要顾的好势，你拢知啊？拢会晓要食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食这花青素啦，这拢叫做叶黄素，统一的称呼叫做叶黄素。是啊啦，你食遐济无效，因为你内底欠能欠。第一点欠一项叫做玻尿酸，玻尿酸啊，伊会当使到咱眼角膜啊受伤开刀后，这个一款的吼受伤的较紧好。玻尿酸会当比你使用目药水也够较有效，因为伊是天然的补充液。吼、哦，来玻尿酸伊会当改善到咱的目睭的干啦，诶，迄个问题。玻尿酸会当改善到咱目睭的疲劳，吼、哦，改善到咱目睭的疲劳。过来，玻尿酸你若食有够，你食叶黄素，才对你的黄斑部有帮助啦。安尼你听无？你玻尿酸你若食无够，你的黄斑部出问题，就是无在了解决啦。过来，您注意听后嘿，你一定内底。除了有玻尿酸以外，你内底有一个游离性的金盏花的玉米黄素，这个 DHA 什么维藻的一个叫做黄，一个什么呢？类胡藻的 DHA 哦，来过滤目睭。过来，有天然加母的米芹，放松你的睫状肌，目睭的迄个睫状肌。后、哦、来，过来有法国的三三酯，就是花青素。促进到目睭内底这个啥，这个做循环，血液的循环，过来上介重要。会打、会蒙、会雾，就是因为你目睭未流目水、泪液。你爱知哦，恁听好势哦，足侪人，
1: 不是流目油
0: 啊。但足侪人阿公，我目油水水顶，你会记哩？啥物叫目油？目油来水水顶，你的目睭加加这两滴吼。你只要一两点钟，你甲摸会一滴点点
1: 的遐。刚刚
0: 就迄个算，
1: 老目油个是先
0: 来讲，最高是
1: 目睭塞过嘛，
0: 对吧？叫做目睭塞过。咱的目睭，若无爱打眼，就是要泪液， 爱有泪意，咱个目睭爱淡淡湿湿啦。咱个目睭爱淡淡湿湿，袂使迄个淡淡湿湿，袂使掉带咱个目，咱个眼，咱个目睭角角只有无？啊，伊去结定伊，迄拢无正常。
1: 哦，
0: 啊，你爱食啥？你一定爱食助力九果。助力九果内底培养草素，伊会帮助你个目睭水汪汪、淡淡湿湿。好、哦、来，哦，啊，较会水润。安尼你听无？提升咱个泪腺个分泌，舒缓咱目睭较袂遐个疲劳。哦，食这毋则叫做全方位个，对不对？来，啊，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你若买电话金卡好嘿，电话金卡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哦，听一下音乐，因为拄啊讲了伤。伤高话，讲了伤济话哦，时间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音乐。

0: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咱大家我听一个较介绍几个啦吼，较袂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阿峰先甲你讲吼，这边推出的这吼，这个 SS 玻尿酸哦，我送你洗衣球哦，送你洗衣球，因为这个洗衣球啊，是我找到上好的。哦，所以你若要小组，我送你一包；大组的送两包嘛，送两包。哦，你等于要洗衫，哦，要洗衫，拢用这洗袜啊，一定爱用这，因为我这杀菌率杀菌啊，达到99.9%啊。来，咱来这咱这个咱这爸母啊，吼，我这支 SS 玻尿酸内底有啥？内底有美国的金盏花游离型的美国。金盏花的这个啥玉米黄素，你爱知哦？金盏花内底叶黄素有玉米黄素，这是无同的哦吼。内底就这两项拢总有，过来有迄个海洋微藻的 DHA， 后来天然的加母的美金，你一定爱内底有这個，你的目睭啊，目睭皮才袂衰落来，才袂衰落来吼。来，过来爱有法国的山山松子。你内底要食伊个维生素，上介重要。即摆外口你难食，你都毋通想要食。叫做啥？助力照顾，吼、哦！不管你目睭偌大啦，拄啊一个阿姐，迄咱台北即个阿姐就是拢特别啊，敲电话第一句个讲：阿芳啊，你这毋好无卖呢。我是安怎讲？我大眼是足严重，我靠这呀，我无咧点，真正无咧点。迄、那个人工咧，伊呢较早爱点，即摆完全拢无咧点。一工我阿你安怎食？啊！我这个足严重，真正打架，医生都无法度啊，药啊吃嘛无啊，就是干那靠点人工咧医啊。即摆唔敢点，拢食这照三顿饭后拢食。头啊一食是干食，一食玻尿酸尔，迄阵也无堪助力照顾，助力照顾是买啊。我诶眼科的医生的朋友，甲我讲的，伊讲你那样难治哦，我阿你讲。目睭会安尼生，目睭晒过足济人，食到尾会倒起来。但是伊个目睭会淡，会湿湿，较袂唔只会开花。我、哦、我、哦、原来助力照顾之后的功用、啊、所以我这
1: 这
0: 边特别
1: 对，
0: 尤其有糖分的人，阿芳甲你拜托。哦，你若有当去买，当然你爱去买有蓝色，你就免惊会打眼。目睭若愈袂打，愈会淡。白内障就较袂着找着你，目睭会淡，迄个啥黄斑部就较袂出问题。安尼你听无？来，所以这边内底佫特别添加助力照顾 SS 的，咱内底这个玻尿酸，内底玻尿酸是业界台湾的业界，咱首先就上界上大型用这个目睭的玻尿酸的，就是咱。我已经做两年啊，三年啊，电视才开始咧广告，啥物咧大牌子的，我内底有添加玻尿酸，我甲讲人，阮这已经做几啊年啊，恁才咧广告，对不对？来，所以恁这爸母啊，我这全部拢是啥？拢是超临界萃取的哦，内底用软球啊，甲你滴咧，内底拢是油脂的，拢是油脂的，所以你退转去，你有当时啊，有人去讲阿芳啊，我甲看你这。你这个鸟人也有较浅色的，也有较淡色的，我讲迄叶黄素的关系，因为内底是水果，所以伊会随着天气变色，爱、啊、毋是歹，你做用心。
1: 哦，
0: 这天然的正安尼，哦来，哦所以你注意听，你退转的你就是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迄阿华因为你挂目镜。
1: 我
0: 个近视大，我近视足大咧。
1: 我拢吼，逐工拢一定爱
0: 顾诶。伊无食袂使，伊逐工都两粒，一工拢食四粒。人伊目睭毋捌听讲，伊目睭咧打眼。好、啊哦、来，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你有青光眼、白内障啦，有白蠓啊症啦，鸡啊肉个啦，近视重个人啦、啊，你有糖分个人啦、啊，你透早两粒安尼甲食来。咱的 SS 的玻尿酸一盒内底有60粒，一盒内底有60粒。咱三盒爱一盒1800块，三盒爱5000，因为你3500吼。汤老师送咱一盒啦，送咱一盒。安尼你收到几盒？四盒吧，3500一盒，剩偌济？剩800几块。
1: 无三千块，无八百的啦，四六四
0: 四八三十五，你
1: 算无
0: 八
1: 百，八千五，八百桶。
0: 来，所以这个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细组买三盒送一盒，每一盒内底六十粒，哦，每一盒内底六十，含囡仔都会使食哦。哦，你唔能讲囡仔都无感染症，我同款拢有。来，买三盒送一盒。优惠你话者3500块，送你一包洗衣球哈，洗衣球。我来讲，等于真正用这些啦。迄一个大哥，伊咧讲的啦，伊咧讲吼，安尼热天来吼，做到够寒。迄、那个湿疹，迄就是困。伊讲伊开始用这啊洗吼，内裤用这洗，哦，伊拢吼作为用对洗吼。伊讲啊，即卖差有够济。我讲我这。内底杀菌率真正足够用的强啦，好来，细组的送一包嘛，啊你也要爱大组的，四盒3500，八盒是毋是7000？八盒7000的，阮当的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几盒十盒啦，一寡只要
1: 剩，
0: 只要剩偌济，
1: 只
0: 要剩700块啦，有够优惠的，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尤其是日头卡，逐工爱晒日只的。爱拼经济，即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你更加爱食，因为爱保持目睭澹湿，你才袂着白内障。安尼你听无？来，你是头壳的人，绝对爱食啊！大组的十盒，优惠你7000，送两包洗衣球。安尼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1800，我跟你讲吼，我相信我这组产品啊，绝对袂让你失望啦。尤其你捌去开过眼，你目睭捌动过刀的人，会有两种现象出来，绝对开刀开，绝对十个九个拢打眼啦。
1: 打眼，各位，我打眼足严重的，
0: 打眼足严重的
1: 啦。
0: 你就是爱食这组啦，我爱食这组啦，哦，所以啊，你爱记。恁咱平常时较早唔捌，拢敢食叶黄素，叶黄素，敢叶黄素是无够的哦。一定要有啥，要有玻尿酸啊，就有人听到啊，玻尿酸都皮肤咧保湿的啊，骨头内底咧保湿的啊，啊无唔对，但是迄较粗，迄较粗，我这是非常油的哦，吼、哦，非常油的，针对目睭咧用的，我、哦、针对目睭咧用的，啊，你食了，你会记哩，你过去。你若有去买到叶黄素，你食啊都无感觉的。你即马你食 SS 的玻尿酸一组，你的叶黄素紧对咧食，你就会感觉哎呦，真正差足济哦。因为叶黄素会当入去个，即马你有咧食玻尿酸啊，你叶黄素有法度入去个你目睭上内底黄斑部啦。安尼你听无？啊，你若敢无玻尿酸，你的目睭、你的叶黄素无法度入去啦。伊内底有一片壁，会甲你冻掉你啦。安尼知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囝仔卡，迄真正足好个，我无骗你。迄足济人打眼个，大家来阿红，你个 SS 当时要阁广告，因为我来讲较早较简单，即卖就是因为我咱这组内底，我强烈要求咱这俩做啥厂商，一定爱甲我肯助力照顾。一定要给我放助力照顾，这个助力照顾那无放啊，你的泪液啦，你的泪腺啦，叫脱掉嘞，通无啥会过。你食助力照顾就会通过，因为内底有培养超素。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其实阿宏甲你讲，阮的产品啊，我拢用上优惠的价格啊，吼、哦，因为我希望讲，咱家己拢有时大人，咱嘛知讲时大，你会坐啊，毛病就是对咧坐，吼、哦，毛病就是对咧坐，一定爱顾好势，卖去予咱的囡仔造成咱的囡仔的负担，我拄仔咧讲的。要到十岁，这对人阿婆啊，人个身体无好呢。迄甲咱叫卡用骨脏器吼，我讲恁拢安怎食？因伊讲阮咧食吼袂欠，两个阿婆一天食 一个人拢一工拢四粒啦。我讲啊，你食着敢袂看？伊讲唔免惊，我行路方便得。你看，伊讲你甲看我两个脚头，即马拢也阁原装的啦。来，买电话机啊卡哈。来，以上广告吼、哦、来啊，因为我咧讲吼，你若买电话机啊卡吼、哦，因为这个灵魂鸡汤啊，是一定爱讲。等到到有一天，你讲遐嗨呀，遐嗨呀，将来看啊，将来要开刀要创啥，拢实在是，其实足济物件拢事先会当预防的，你先那唔该预防个，对不？开小钱，唔免去动遐刀，安尼你就记得啦啦，吼、哦、啊，这退转去，你就感觉讲啊，我年岁就较有啊，真正有影，目睭嘛较大，啊，我佫会惊光。哦，迄像顶拄啊，一下即讲讲安怎呢？讲伊较早阿袂食时啦，卖讲蠓仔啦，涂骹看咧狗遐规堆啦，涂骹看咧狗遐规堆啦，即摆拢总无啊啦。一下即讲哦，伊个早时啊，买菜唔敢出去买啦，唔敢出去买，啥啦？日头伤炎，目睭挡袂牢。我讲你无挂乌人咧，同款无效，开始食，即摆拢全部拢改变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会有人讲阿红啊，你这食落，你讲内线的通信目迄个内衣啊插十针，我阿你讲你甲食看卖啊嘞，你食一针啊贵，你会感觉诶目睭屎膏袂啊，哦目睭屎膏会袂，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啊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吼，你会记哩。阿峰，你做节目，恁望恁听会用卡电话起来，吼、哦，代表你的头壳也袂歹。你逐天像我拄仔咧讲，人这阿阿婆八九十岁啊。搬去住田庄，人伊逐工家己会用去买菜，也会用算数，目睭也有看，走路也会行，代表人的骨头也真弱。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啊，因为我跟你讲吼，这每场拢爱接来啦。
1: 对啊，
0: 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
1: 尤其你即摆不管你老人、少年的囡仔，一定拢爱
0: 食。
1: 哎，即摆山西啦，吼，
0: 即摆山西味味味
1: 啊
0: 啦。
1: 哎呀，你要看，为囡仔三四下，搁你挂目镜。
0: 拢是安那讲，唔免烧钱啊呢。你若去病院看到迄囡仔，你去，我都捌拄到吼。医生啊，你甲看啊，哀哀叫。即摆因老母总爱。手机啊，夹拖头前，看手机啊，医生你甲注射，伊也唔解都无解啊，也唔解都无解。
1: 你看，你看，即马路边车保姆，
0: 对吧？来，山西保姆，拄啊，汤老师才讲啊，叫山西保姆。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
1: 阿
0: 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拢总大家卡电话吼，山顶咧两个小蛋姐吼，我一定爱甲片头播完吼，啊，才有法度甲您接电话吼，拢总谢谢吼。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灵魂之窗一定要甲顾好去，甲咱目睭顾好吼。谢谢，感谢，为你好来者。哦，啊，电话卡通你唔好，两柜声你就挂断，两柜声你就挂断，安尼定定你咪卡袂起来吼。啊，又过一礼拜开始吼，今仔是拜二透早吼，啊，真紧吼，时间咧过非常的紧吼，咱拢总会记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一礼拜开始当然，顶礼拜有点歌，这礼拜当佫重新佫点一首吼，一礼拜拢总点一首。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卡电话，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上线。不管你是要点歌也好，要开讲嘛好，要俏谈嘛会使吼。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我都讲过，恁在倒位我唔知影，但是我拢足欢迎恁大家来上线，足爱甲大家交陪，大家来熟悉。啊，都有伫咧收听的跩时代长辈，拢总会记得讲吼，恁做恁来卡电话吼，啊，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我来当做伙来分享。啊，咱产品食好，要来甲咱见证，要来甲咱赞声嘛，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优待进先甲大家讲，因为吼较无遐多啊，所以讲无通优待真久吼。甲咱的目睭拢总要顾好吼，目睭若白金目油都流袂停，手巾啊卫生纸擦袂离，甚至个流出来目睭西膏黏黏黏吼。拢总包括看到光、惊光、畏光吼，咱甲咱的目睭顾好，互你看个安尼金细细吼，有安尼吼，一字看做三字吼，啊一旬看做两旬，看做三旬吼，看到拢总全影相影吼。我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就是要甲咱目睭拢总顾好，互你食个吼。70外、80外、90外，成尖也关的金细细吼。我三推荐介绍我三的。好眼力，会记的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一天你甲食两摆，无分饭前，无分饭后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的目睭一定爱顾吼，一组3500块，买两组。本来7000块对无，即马买两组就是特别清楚，优待5000块。所以讲你买两组就是上2000，甲咱买4组10000块，属4000块。我要阁加送你一组，所以讲好朋友，你要注文的真正就是爱把握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才会方便，才会利便，袂安尼弄着磕着，袂安尼吼，看袂清，看袂明吼。我三个好眼力。一定爱买当食，一定爱买当顾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恁会记吼。优待拢总无咧等人，所有咱的时代长辈。甲咱的目睭顾好，啊要食着爱食有效的，真侪听这边有啊，我都咧顾，啊有效无？食无效上介贵吼，即拢总再次甲咱好朋友讲吼，无咱优惠就是紧把握机会嘿。来坐你好，
哇，拍摄吼，电话煞断线去吼，再搁拨再搁卡嘿，拢总会去吼。我三的好眼力吼，我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一定爱记得讲吼，要甲咱的啊身体顾健康，我咧讲过吼，上介重要吼，较早吼，拢总伫咧欠长内多，即马上重要就是欠啥？欠健康，这才是上介要紧吼。无健康的身体，啥物拢总是假吼，拢总是假讲的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吼。人吼，你食个愈有货，你会愈来愈清楚。阿妈愈无想要讲阿去证明家己少年时，上个惊别人看轻咱。一句人咧，甲咱安尼吼质疑的话，就安尼想要马上证明，互伊看讲咱家己无遐歹吼，佫较安怎忝，嘛唔敢互别人看出咱伫咧疲劳吼，明明。

0: 本来细粒啊，迄阮制药的制成的粉细粒啊。
1: 安尼哦，有食到了哟。
0: 三粒吧。
1: 哦，安尼哦，安尼哦，食一挂到啦。
0: 有啦。
1: 哎、欸，那卖讲无食啦。
0: 有。
1: 嗯，啊，那到今嘛都过来，就是中秋节，食肉，食这个饼，还佫食油啊咩？
0: 哦，油啊，七月半食到真嘞。
1: 安尼哦。
0: 我拢平买的我。
1: 安尼哦。
0: 是啊咩？
1: 我今年油啊都丰收了。
0: 有。我就七月半拢平买。
1: 嗯、啊，白油吃完过来吃红油咧。
0: 哦。
1: 哎呀，中秋过来就换红油了。文旦油吃完吃完啊，吃红油啊。
0: 哦。
1: 哦，这台南家上多了你。
0: 哦。
1: 好啊，等下给你报嘿。
0: 嗯。
1: 好，谢谢。好啦，拢总会记哈、哦。谢谢，感谢哈、哦。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啊，好干力你无咱油台，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恁就是爱记卡电话哈、哦。本来一组是3500块。即马买两组7000块优待5000块吼，买两组7000块优待5000块。你若甲咱买4组10000，要阁加送你一组，所以5组10000块等于一组剩偌济？一组剩2000块呢？恁家己算家己赌吼，啊有效的吼，啊咱就来甲听，卖互伊愈来愈歹，上届无咱卖互伊吼。啊，快速的这退化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一定爱顾。咱人吼，我咧讲过吼，目睭你若看无吼，你真正着真麻烦吼。你看真侪时代长辈吼，啊目睭无看，动不动就跋倒，这个真的唔好提起吼。五三再次甲恁叮咛，搁提醒吼，一定爱甲咱的目睭顾好伊好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啊，咱真侪好朋友是因为糖分哇，结果。快速目睭会歹去吼，你会记得讲，咱目睭顾好。迄真侪咱的好朋友，好眼力食得好，你会记得，互恁起来，我来甲咱斗啊，做一下见证吼。拢总会记下五三的好眼力吼，八粒加一粒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喂，五三老早。
1: 老早你好嘿。
2: 嘿，你好，我好在。
1: 嘿。
2: 嘿，看到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
1: 好，谢谢。
2: 哎，哦，安尼讲了这片的经历，真听起来真舒服。
1: 哦、谢谢谢谢，
2: 头发有够好个，你个。
1: 哦，爱甲恁学习啦。
2: 没啦，那个讲，我这是普通的百姓人俩。
1: 我嘛是甲恁同款啊。
2: 哈哈。
1: 哎喏。
2: 有啦，恁这当不加不用运动时候学袂拢将。
1: 啊，无啦无啦，拢嘛呢加加减欧啦，加减欧啦。
2: 有受过迄个学习过去，啊，唔知我多长来讲出一片的理由。
1: 无啦，拢都大家安尼哦，上山要来啊，开讲啊，咱就加减学啦。
2: 哎，那安尼真好。啊，迄牛奶好哦，啊，真香真好啉。
1: 安尼吼，是啊是啊。
2: 真好。
1: 对啦对啦。
2: 啊，我来点一首歌咧。
1: 我来请讲。
2: 迄个情路浓烟来。
1: 我来做嘿，好。
2: 好，谢谢哦，哈，
1: 谢谢，好，
2: 要得一路成功。
1: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的来，啊，恁会记吼，目睭又啊无等人吼，啊，恁呐都注文欢呼，咱都有卡电话，咱才知影，啊，就会照给恁寄，啊，佫有恁电话中常常咧讲爱可用电话咧记袂起啦，我三给恁准备了嘿，这个可用的电话印一张名字吼，啊，给恁。应该大大哩吼，啊，顶悬阁有五三的相片，先煞看一下，讲啊，五三到底是啊圆啊是扁的吼？恁都若要爱这个吼，咱的名字啊有这个电话吼，啊，阁有五三的相片，恁有主文产品的时阵，爱记先煞甲五三讲吼，因为到底这五三安尼吼，安尼遐个话安讲甲溜溜长去吼，啊，看这五三到底是生做圆啊是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屏东崁顶，咱的曾太太点播放下。

0: 放袂出来，你就是食西药去伤着腰子啦。你有咧食西药对无？
1: 哎哎，咪咪可以冲西药啊！
0: 哎，你食西药真放袂出来啦！你去有去伤着腰子，唔才食西药啊？咪尿科是食安怎？你食西药？
1: 啊，都放袂出来啊！啊，拢放无，拢放啊死嘛，放袂出来呢。
0: 啊，你得可能食西药去伤着腰子啊，放袂出来，摆汗水因的面的汗汗呢。
1: 啊，我发烧，我袂上呢。
0: 啊，哼啊，等下无咧啦，你得紧的，啊，无咱的迄个神气丸买转去食啦。
1: 啊，较早我也
0: 捌食，捌甲
1: 你买去。
0: 嘿，即马即做第三代咯，一届食两粒啦。
1: 爱食了，我也放会出来。
0: 一暗2000里啦。
1: 爱食，即食安怎？
0: 食高料啦，食放啦，啊放袂出来啦，脚骨手骨汗水面汗汗啦，啊尿紧较袂调的啦。
1: 我你是拢放袂出来呢。
0: 啊，无你再去甲医生讲，去看医生讲你这。可能去西药去伤着，搁看一下医生啦。
1: 哎呀，医生讲我若放袂出，我要用牙找尿。
0: 哎呦，安尼都严重咯。啊，你食神气丸食看卖啦。
1: 啊。
0: 食咱的神气丸食看卖啦。顾腰子、顾膀胱的啦。
1: 啊，食了讲嘴放。
0: 我唔敢甲你保证。啊！你大家食拢有效，你食看卖，啊，若无效，大家去看医生。啊，无你就先去看医生，好不？
1: 哦，好啦。
0: 啊，无，阮这是食着，大家食着真好，顾腰子兼顾膀胱。
1: 啊，人别人敢有像我安尼讲放袂出来？
0: 有啊，放袂出来，人食着讲放甲腰子顾好，就放会出来，嘿。一盒食60粒，食半个月尔啦。你食看卖啦，啊，若袂使，就爱看医生啦，安尼好无？
1: 啊，不过我都安尼，啊，无看医生，袂是啊，唔是免啊食。
0: 我安尼就去看，我咧甲你讲，阮这大家食都有效，啊，医生都甲你开药，啊，你搁食放袂出来咯，你要对无？无就是爱去换药啊吼。迄食西药食久啦，你甲看，就是损腰子、伤腰子、脚骨、手骨、汗水啦。
1: 啊，我
0: 拢较贵，就会汗水了吼。
1: 那是。
0: 哦，安尼无你就去看医生，好不吼？
1: 哦。
0: 好，谢谢。这当然你都已经看医生，啊，佫无效，医生讲要甲你用导尿了吼。我是讲咱的神气丸是真正会当你甲考验看卖吼，咱拢总会记吼。高尿的，接放的，啊，放袂清气的。啊，就是胃的是安怎，脚骨、手骨、汗水，唔知去春风复上，结果面拢肿吼，安尼汗汗，啊，这拢肿吼，爱记吼，甲咱食落去爱放个出来，包括咱放尿嘛爱放个出来，这才好吼。谢谢嘿，来这里好，
2: 我三你好，
0: 报大哥较
2: 早，哦，我较早嘛是，放尿放未出来，啊，到尾吼，先甲你讲啊吼。啊，在打打治疗，疗会痛的时阵吼，爱讲一背调。啊，无哦，伊个小便即对腰子是腰子嘛拢害。
0: 对。
2: 嘿啊，你看我买我呢，较早都唔知影讲药啊，遐好哦。啊，拢定找西医啊吼。西药治西要到30年。
0: 对啦，嘿啊，
2: 中福来了了。
0: 对啦，对啊，西药食最伤，到规尾真侪人真伤药剂。
2: 伊就甲你尿啊，你个尿无出来吼，啊，你搁出来落，伊接落去都要对药剂啊去。
0: 是。
2: 哎，啊，药剂哪拢无无都爱西药剂啊？
0: 对，哎。
2: 哎呀，伊在讲的啦，爱身体爱治疗啦，像迄个。小明姐姐吼，伊个吼，那就像安尼老实实住喺哪厝住甲遐尼好吼，啊，脚骨跋倒去，你知吼？啊，唔甘治疗啦吼，啊，就去换，甲人换骨轮啦。
0: 哦，
2: 一直钱啊，伊讲我遐骨还偌好势。 哎，要过要落去水，你那讲就拍落呀，好，好搞好清就拍落呀，卖讲过也乖呀。
0: 安尼咩？
2: 哎呀，
0: 啊，甲老来拢爱欠啥？欠健康才是对的啦。
2: 哎啦，阿妈，你有听爱叔阿娘讲，才八十几岁呢？
0: 都对咩？
2: 哦，
0: 人吼，
2: 也好哦。
0: 是
2: 的，我甲九十岁、一百岁嘛有啊。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2: 哦，爱爱想爱
0: 爱想会开啦，
2: 爱爱哎啦，爱唔惊钱哦。
0: 是，
2: 嘛个也老来哦，政府个你补助哦，也只有咱咱嘛会使提钱来顾身体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2: 啊，那无嘛是无法度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2: 哎呀。好啦，安尼简单讲一下就好啦。
0: 好好，谢谢布大哥。
2: 好，拜拜。謝
0: 謝你甲看，人像这布大哥安尼吼，妈妈原来几百岁了呢吼，人过甲真好呢吼。啊，你甲看，你人伊嘛起来直接讲《西游记》写三十几年了，啊，所以就知影讲吼，这吼《西游》食古来吼，啊，《降妖记》甲《妖记》，所以我咧讲过啊，交流的，啊，咱这大家食过，你嘛拢知影，拢起来甲咱赞声娱乐吼。啊，甚至吼、哦、流放袂出来吼、哦，都安尼吼，拢总脚骨手骨汗水面汗汗吼，伤着腰子个了腰子，你若无经过，甲规尾真正就是爱洗身吼、哦，一三五二四六吼、哦，神气丸即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哦，咱的神气丸是第三代高倍浓缩了，一盒六十粒，一盒六十粒，你甲咱买啊，一盒就是六十粒，啊，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即、哦、真好用嘿，另外。目睭顾好，像咱布大哥吼，也讲哦，最吼，自然做啊，电台目睭又唔捌优待，只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顾好，互你金清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会记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一组就是吃的一个月份吼，啊！你甲咱买两组，本来七千，即马优待就是五千块。你甲咱买四组一万，要阁加送一组，总共一组那三千五。你甲算五组得一万七千五，特别甲大家争取着啊，无通做吼。恁要反复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谢谢。当然，即马若要出国，包括你要去兑换中国大陆吼，按今仔日开始吼，啊有新的规定咯嘿。咱一挂跩军公教的吼，咱会记吼，特别吼要去吼啊，这个中国大陆要去佚佗的吼，包括咱台湾的政治人物吼，包括着咱啊公务人员吼，啊军人退休法官老师吼，啊拢总特别爱注意吼。啊，真容易讲锁定，就是甲你盘查吼，啊，爱注意着咱啊人身安全吼，啊，这真的很重要，一定爱甲咱好朋友讲者吼，因为中国吼，这个吼啊法令改变吼，啊，咱要去吼，拢总家己真家己爱有这个吼风险性对的吼，真的家己爱小夸斟酌小夸思考者才好哦，谢谢。喂，你好，来者，老早，
3: 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轮盘是妈妈，
0: 啊是妈妈，你搞啥？
3: 嗯，啊我买去目睭药啊。
0: 目睭药我即马又带呢。
3: 啊，我会知啦。
0: 哦，五组一班
3: 啦。有咧听，逐暗嘛听，啊都无甲伊讲，伊也袂卡，袂晓讲话。
0: 啊，袂啦，袂啦，袂啦，真好讲话咧啦。
3: 啊，你是讲
0: 一组三千五啦吼？
3: 啊。
0: 啊，买两组五千啦吼？
3: 啊！
0: 啊，若买四组是毋是一万？买四组阁加一组，所以五组才一万啦。
3: 嗯。
0: 啊，等于若五组一万，等于一组剩两千块了，你啊啦。
3: 五组一万呢？
0: 嘿啦。
3: 哦。
0: 都即马上俗了啦，破纪录个了啦。
3: 啊。
0: 哎。
3: 我无买五组啦，吼。
0: 啊，好好好好好。好，我再甲你送过去。
3: 好好好，啊，当时啊，
0: 可能今仔无去了，明仔载去。
3: 啊，那无就是。
0: 要去的，甲你敲电话。
3: 爱上上到时较有滴的。
0: 啊，好好好好好。
3: 我今日拍拍照。
0: 好啦，还有点数十张啦嘿。
3: 啊，好啊。
0: 哦，啊，名片迄个可以的电话爱一张，你去无？
3: 啊，
0: 可以的电话甲相片啦，爱无？
3: 爱啦，我还无睇到咧。
0: 哦，啊，你无讲，你若有讲，有讲才有好你哦。
3: 哎、哦，我再
0: 甲恁少年去讨。哦，无啊，啊，就爱，你等下有讲，我才有甲你查过。好，我再叫伊寄过去。
3: 好啦。
0: 好，安尼五组一万啦，嘿。
3: 啊，好好。
0: 好，谢谢徐妈妈吼。
3: 啊，好。
0: 谢谢。哦，轮陪徐妈妈吼，这内行的拢买啊紧的，趁钱啊紧欢乐吼。啊，这吼，阮后生像长去吼，好一个榨菜，这吼，人咧讲，云林真正吼，青菜的这个故乡吼。大概去拢客遮多吼，啊，咱这张大哥啦吼，啊，个有咱这吼，啊，林妈妈吼，啊，个有咱这吼，谢谢吼，老妈妈个客油啊吼，感谢啦，嘿，谢谢吼，甲恁食真多，谢谢，恁会记吼，要煮文要欢呼，紧把像安尼交代就会使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要甲咱欢呼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五组本来一万七千五，即马五组一万块，安尼一组等于存偌济？一组等于存两千块了呢吼。有要注文，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共产国家吼，因吼。啊，这都随在因品的，家己品，家己行啦吼。啊，所以咱也都真正吼，按即马开始因的新这个吼，啊规矩吼，你家己拢总爱注意，包括手机啊，啥物会着无吼？话要甲你讲，爱互检查的，爱互检查吼。即所以讲，啊要去拢加加减减，有一挂风险性对的吼。啊，真的，大家就是爱家己吼，爱知影吼。啊，即拢总真正唔提供，唔提起嘿。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啊！你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来，这个陕西吼，咱的这个吴大姐点播的，前路拢你来做伙欣赏收听。

哇，谢谢苏娥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目睭油啊吼，也唔捌食过讲，哎呦哎呦，真正最近来感觉咧目睭皮安尼吼，都安尼痒吼，手骨哪甲软落去都流目油，听人咧讲只好用吼，一组食一个月份本来是3500块，即马趁优待你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现场电话恁就是爱紧拨紧交代吼，无咱优惠的拢总无问题，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互你真正看甲金细细吼。啊，真侪时代长辈吼，迄一字看作三字，迄一条唇看作两唇三唇的真侪吼。咱目睭看物件拢总吼，开始蒙开始雾吼。啊，这吼像安尼。透风落雨呢吼，啊目油就拖咧四线楼吼，拢总会记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护眼力，你爱记吼，真侪种时代中啊，我倒咧食迄啥物叶黄素啥物货，干那迄敢有效？中药配合到咱的这青草两行做一食啦，这才有效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恁就是拢总卡电话吼。咱的这个吼，好眼力吼，当中甲各位金细细活零零，我三的好眼力吼，有要注文呢，当中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当中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当中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顾好，买气功买气气，身体该记的该记顾吼，咱拢总会记吼。我三个好眼力吼，这唔是今仔日才优待吼，那咱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啊当然吼。啊，唔是今日才介绍啊，优待就紧把吼，趁到第一优待恁卡手就啥用吼。一罐中药，一粒青草，中药500粒，青草60粒，安尼拄好吃起来一个月吼。啊，恁的记吼，拢总予咱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人拢真好过吼。迄、那个润肺吼，徐妈妈无问题吼，气动润肺西里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刀南刀南拿来，以及着咱这个吼。土库好买吼，啊，原种当四处吼，啊，大细卖了拢总同款。现场恁就是爱交代爱欢呼吼，无然又带骹手雄，速度就要紧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的好眼力。拄则伫咧讲的吼，腰子足重要吼，长期间有血咱跩吼慢性病吼，啊，拢总固定咧食西药。啊！你才会记得讲，一定爱甲腰子顾好吼。到腰子若出问题，你甲看吼，脚骨、手骨灌水，啊，这个吼排水的功能嘛变歹去吼。啊，咱会记得讲吼，甚至吼膀胱都烂尿禁袂掉，倒伫眠床想要放吼，啊，结果吼，啊，到若要放吼，未付到便所尔尿就渗出来，拍者脚像酷酷扫地者人，就抓尿渗尿。啊，那无就是可浪起了，就搁闪两滴啊了。这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肾气丸哦，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啊，当然点歌就是啥，点歌就是爱。2点到3点半，2点到3点半吼，恁都有咧听咱节目个吼，大家拢总机会平等，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单。今仔日拜二就过，即礼拜
诶，这个开始吼，所以大家拢总会当来点，看你要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拢总 OK， 拢总无问题吼。现场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现场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电话甲记起来吼，拢总会当来上线吼。啊，都盐巴卡个电话，当然欢迎恁咯吼。啊，那产品主文吼。无清楚，恁就是拢总会加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好啦，谢谢拿来哇！今天拢混林的吼，拿来的这个林大哥吼，我来要爱五组吼，一组3500对，唔怕买贵个啊！我要买一组会使，当然会使吼。你买一组都食一个月份吼，唔怕买贵啊！我买一组食看卖，当然 OK 了吼。八粒加一粒，无分饭前饭后袂要紧吼。你到半波时啊，浪胖要食拢总会使吼。要互你吼三工一礼拜，即老板以为要甲你念掉吼，咱拢总会记吼。互恁俄罗斯得志吼，咱拢总会记吼。按目睭甲顾好，互你顾番了，床尖床会过吼，有影真好用无？你到落去甲听查落去啊，顾你就知影讲啊，真正真神奇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唔好提供，唔好提起吼，目睭酸涩，目睭点，目睭蒙，目睭雾，看物件双眼穿眼吼，我就讲真简单，迄字一字吼，啊人一字咧看，看甲真清楚，咱一字看做两字，看做三字吼，你爱记吼，甲咱目睭顾好吼，啊这个包括本身，你若有糖分有糖尿病，这目睭则是得爱疼，则是得爱顾吼，我拢总会记哈，中药配合青草。食你得食有效果，食你得食有效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谢谢，感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夜市人生》。要注文目睭油啊，恁紧把握机会嘿。谢谢。

来，谢谢何美的乱妈妈吼。目睭药啊，两组5000条，啊，这个神气丸这一盒60粒2000二，这无问题，这再叫阮后生给你送吼。这个固膀胱、固腰子，这真重要。放尿泡泡，放尿露露，放尿臭尿险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都暗时食饭饱，你甲食2粒。啊，下早时食饭饱，你甲食2粒。暗时你甲食2粒，唔免贵严吼，便所咧走袂停吼，倒咧就想要放尿吼，啊放袂大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一定爱买当去听查吼，拢总甲买食当体验看卖，恁着学了才会得志吼。贵严接接咧走便所，干那咧走运动厅咧。五三的神气丸买当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一定爱记的，着中药配合青草，食咱食有效果的吼，你饭前饭后拢总会使吼，你甲买当听买当过，安就无唔对了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谢谢吼，啊，趁优待吼，优待无等人嘿，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谢谢。来，这个点歌吼，就是3:30以前，恁爱记得点吼，有点播，我咧看我拢咧播真紧，随甲恁做安排吼，谢谢。啊，咱拢总会记得，搁有广东花吼，咱这个清水吼，啊，这个蔡大哥吼，啊，甲咱点播吼，啊，咱这個。广东会后点真久地甲你报去，谢谢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哦，谢谢感谢。后点真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嘿，谢谢。

0: 张月桃，我甲你讲吼，你就是八粒中药的青草的一粒吼，一天就是甲食两摆嘿。
1: 啊，你有人食几公个哦？
0: 啊，都两个月，你敢问四摆咯？
1: 我对啊，会老人烦啦，啊，你爱互我甲写互我明白安尼，啊，是你本人会送来啊？
0: 无，阮外母送去，你再搁甲问嘛紧吼。
1: 抽什么时间？我拢咧做书记吼，拢分。弄十二点我才到来。
0: 好，无要紧，我叫十二点我给你送吼。
1: 到时再送来。
0: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谢谢。
1: 啊，你当时要送来？
0: 今仔日若无去，就是明仔载嘿。
1: 哦，
0: 好。
1: 一波时哦。
0: 好好好好好。
1: 啊，都加写咧，我咧足无记得个哦。无
0: 要紧，你若买定，唔知再搁问嘿。
1: 哦。哦，无简单嘞，我都无记起来，我唔知你什么时间咧做呀，因为唔只听到啊。
0: 两点到五点。
1: 啊，
0: 透早两点到五点啦。
1: 哦，这后发多，我都无做记号去，安怎？
0: 马进，逐工拢两点到五点吼。
1: 应该是哦。嘿，
0: 对。
1: 十点到五点。
0: 两点。
1: 两点到几点？
0: 到五点。
1: 到明仔载五点。
0: 嘿，啊，即久我都已经会早三点了啦。
1: 对来
0: 了。嘿啦。
1: 哎呦，较早要甲你买些物件是。化妆品啊，是啥个安尼？
0: 有啦，嘿。
1: 一个路啊。
0: 好，
1: 谢谢
0: ，吼。有回来吼，你甲看，就是爱顾啥物？咱上届大个吼，会考课题甲功课吼。较早你甲看卖吼，拢总安尼吼，啊，拼死拼活，拼到也要拼死吼。啊，即摆我咧讲过，咱上届大个财产就是啥？就是健康。你健康顾好就对了吼，中和这无问题吼，阮。啊，北部业务会去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一罐中药加青草，安尼偌济，安尼3500块，安尼3500块，啊，你若给咱买两组，就是两罐中药，两盒青草，加两个月份吼，安尼7000块，即马优待就是5000块吼，差真多吼，无咱优惠的，恁电话做恁拨。恁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三点家里好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咱甲咱的电话记起来，就拢总会当来上线吼，都爱甲大家熟悉交陪吼，唔管你住倒位，通通欢迎你们。隆重邀请您哦，来，这个清水蔡大哥给咱所点播的《广东花》，做伙欣赏收听嘿。

因做恁先登记进反腐吼，我就讲过无装侪工的优待吼，啊，这因为这大优待了，恁来也紧把机会吼，都影吼，得紧卡电话吼。点歌也过二十二分吼，也过咱个三点半以前，啊，有接无到较歹势吼，因为节目咧进行，有当时我嘛爱广告，啊，我嘛爱讲话吼，啊，恁。啊，卡，甲恁接无到，较歹势。啊，咱也无请助理，都甲咱五三家己一个咧接听咧尔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唔免客气吼，都大家上线吼。啊，不管你住倒位，拢装欢迎恁大家拢装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

0: 0800-88-99-53 0800-88-99-53三点家里好朋友会记得详细听吼，目睭甲顾好，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游山玩水看风景，爱有好的目睭吼，咱同款吼。啊，目睭啊，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视线老，拢总会记吼。五三的好眼力，三天一礼拜，无你乌鲁盖得志吼。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吼，一组吃一个月份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即马就是优待5000块，安尼差真多，差2000块嘞吼。你甲咱买四组10000块，已经属4000块，我要阁加送你一组吼。所以恁要注文，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人吼，既然是生活，一定难免会拄到啥咸酸苦涩啊。既然是人生，一定啊免不了一定会拄到啥，拄到人情的冷暖吼。啊，人生百味无倒一个讲袂忝的吼。啊，拢总吼。啊，用无同款的方式伫咧成长吼，咱每一个人拢总吼伫咧追求家己想要爱的这日子吼，但是吼，人甲鬼物就是爱靠家己吼。有人甲咱斗三工，这是咱好运；无人甲咱斗三工，这是咱的命运吼。人生无迄种十全十美的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啊，欢喜的时候，咱就笑较大声的吼；啊，若郁助的时候吼，咱就吼。过安尼吼，啊，目屎七七的继续拼吼。喂，你好，来者，老早。喂。我三六。你是你电话是无加起来哦？
1: 有啊。有啊。
0: 嘿，你好。
1: 我在土城。
0: 嘿，土城。
1: 我在西
0: 北。嘿，陈大姐啊，你好。你电话哪里啊？远？
1: 红门桥啊！
0: 你电话唔着夹靠我嘴个？
1: 啊，我伫手机啊呢。
0: 手机啊，你着可能离足远个啦。
1: 有啊，我坐伊只听讲个呢。
0: 好，你讲你土城陈大姐哦。好，我来找嘿。好，谢谢。喂，你好，来坐。电话通了，收音机啊，禁掉啦。
2: 哪哪？
0: 你好，
2: 我迄个做中学，迄个黄开开，我点一条男子汉的爱。
0: 男子汉的爱。男子汉的爱吼。好来坐嘿。
2: 好，谢谢。
0: 我来，迄、那个乌龙新北市吼中学啊，这个陈大姐吼黄昏桥啊，这个黄太太男子汉的爱中学吼，恁拢总会记吼，都电话那卡通吼。一定要收音机禁掉，才袂两声，才袂双声。因为我咧切啊足细声，这都唔是安尼关系，电波干扰的问题啦吼。啊，都若有切掉，才袂叽叽叫，才袂双声吼。这先甲咱好朋友讲者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同款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做事大就是爱好事细吼，啊做模范啦吼。那么有当时啊吼，减讲加做吼，咱行你的人生路吼，啊咱做好好模范，互囡仔事细来看吼。那么囡仔咧甲咱 copy 吼，啊隆重吼真正记条条吼，啊咱所有事大长辈真的这个很重要嘿。我你好。
3: 喂，
0: 你好，
3: 我家己在报，我细路，啊，甲报做个木拉行船人，
0: 什么歌？
3: 木拉行船人啦，木拉听个，
0: 或者行船人哦，
3: 木拉行船人啦，
0: 歌名

0: 在门下行村人哦。我来车。
1: 好，拜托，好。
0: 唔免拜托，唔免拜托哈。
1: 好，
0: 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唔免拜托。都恁都一礼拜点一首，大家拢总机会平等吼，唔免拜托吼，拢总会记的嘿。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来，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哦嘿，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黄昏桥》。

0: 谢谢谢谢，感谢哇！这个吼、哦，阿弟无方吼，咱的阿陈妈妈五组就是吼、哦，一组才一个月份掉，本来3500，中药一罐500粒，青草60粒，你都8粒加1粒，拄啊才一个月份吼、哦，一工吃2摆，本来都咧买一组就是3500块内行的，即马恁都会记得两组就是5000块。啊，你若甲咱买4组10000块，佮加一组，所以就是吼、哦，5罐的中药，5盒的青草的吼、哦，本来要17500，即马10000，你无听唔对，你讲明明啊听，佮看佮听佮真清楚吼、哦，点数佮照教予恁，点数佮照教予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爱记问好清楚吼。啊！要注文，要吩咐，电话做恁拨吼。时间是3:20吼、哦。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点歌过10分真久吼、哦。啊，恁都有点，我就拢总进来找，啊，找到就紧甲恁做安排吼、哦。啊，都产品啊，食法用法那无清楚。嘛是得爱问吼清楚吼，拢总会记吼。啊，这个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啊，恁要互咱优待吼，就是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好简略的优待，无通像牛奶粉遐优待遐侪工吼，先甲恁讲者。啊，听到就是先登记先欢呼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中和吼，咱的这个黄大姐吼，黄妈妈吼，甲咱点拨，等下甲你做安排嘿。喂，你好来者，你好，收音机爱禁掉嘿。
1: 吴三你好，
0: 嘿，
1: 啊，我唔捌甲你卡过。
0: 黄，收音机甲禁掉好不？
1: 无收音机咧？
0: 有啦，那无收音机。遐大声，恁来讲无收音机？
1: 无收音机。
0: 你唔知甲收音机禁掉，唔则袂伤声。遐都甲你提醒讲，你收音机叽叽叫、吼吼叫，你敢若讲无收音机？遐大声了，你阁讲无收音机吼？收音机禁掉，啊，甲吴三讲，看你要讲偌久，啊，讲完你要切偌大声，再阁切落去，安尼好无吼？这才拜托者吼，唔捌卡过电话，我甲你讲，啊，你就是爱记吼。就是有收音机咧干扰啦吼，谢谢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喂，你好。
1: 有啦，有收音机。
0: 啊，对啊，就甲你讲，你着搁讲无收音机。
1: 歹势歹势，第一摆甲你卡啦，啊，听你安尼吼，咧规暝足辛苦。
0: 袂啊，哪会辛苦？即足快乐个哟。
1: 啊，我头一摆甲你卡，我要点一块歌。
0: 啊，点歌你唔知讲歌名啊？
1: 哦，初恋的尊严。
0: 无啊，什么人唱的？
1: 台湾人。
0: 无啊，你嘛甲我讲，你住倒位？
1: 台南嘛，我跟你讲。
0: 无呢？
1: 哎，有啊，哦，哎，我用台南。
0: 台南倒位哈？
1: 东区。
0: 好，我来找，谢谢。这吼、哦，就是因为有相声，我们才会跟你讲吼、哦；有干扰，我们才会跟你讲吼。隆重的记吼、哦，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2: 喂。
0: 来者。
2: 哎，你好，是我南投姓陈啊。
0: 哎，你好。
2: 我给你点一个陈云杰小酒味吼，小酒味，南投那个陈云杰小酒味。
0: 南投市吼、哦。
2: 嘿，是啦，工业区遮啦，我甲阿董共生的啦。
0: 无无啦，阿董是彰化人，方远的。哦，哦，对对，啊，无你讲，啊，你咧讲南投，我唔知甲你讲，伊在住方远。
2: 好啦，我是过来南投啦。
0: 哦，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吼，拢总无问题嘿。初恋的尊严吼，啊，文戏行尊人吼，啊，男子汉的爱拢总无问题吼，谢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男子汉的爱》。

谢谢谢谢，感谢。这个在咱邦桥吼，咱的这个林妈妈吼，两组五千块无问题。打林先生，甲你我那遐熟了吼，甲你送甲大家真熟悉了吼。照你的时间，这无问题吼。目睭顾好着，咱目睭拢总开始有回来吼，退步去、退化去吼，目睭酸涩模糊吼，看袂清楚吼，你爱记哈。在咱的目睭油啊，大家都娱乐，大家都称赞吼。溜溜手手靠这对目睭顾好好，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护眼力，五三的护眼力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咱注文吩咐的，恁会记得紧把握最后咱优待都吼，争取到这大优惠，你都唔捌买过，你甲买两组五千块，啊，若老朋友遐有咧食，知影买一万块四组，佮加一组五组吼，总共一万块等于本来一组是三千五，你若买五组一万块等于一组剩两千块尔。当然嘛，爱进欢呼，当然嘛，爱进注文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伫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伫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伫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我清楚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的护眼力，五三的护眼力。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恁就是交代欢呼吼，啊，无咱优待，恁就是紧把握吼。本来一组是3500块，即马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吼，啊，拢总差真多吼。有要互咱优待到，你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咱这个吼，啊，罗先生伫咱太保市罗先生点播《文戏行船人》，做伙欣赏收听的，谢谢。

呢，哪个再好啊？这个时阵，你嘛着笑一个我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着用笑容来送我一旁。笑一款，你敢无听起来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下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了水去的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谢谢谢谢，哇，电话做一个拢总，拍谢拍谢，接无到恁才搁卡好不？祝文欢呼拢总会记吼，食吼，咱有当时啊吼，手面趁食吼，啊，真侪时代中陪讲无咧趁啦，拢咧食老本，则是第一买学到吼。啊，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目睭顾好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真正甲顾好健康嘿，啊看会清看会明吼，目睭金细细活灵灵。有恁老讲吼，啊要爱咱这口音电话较袂吼，定定咧记袂清楚吼，拢装无问题。我拢装会吼，咱做成名片吼，大大张吼，啊字吼真大字吼，啊则袂讲吼。啊，拢总吼，定定要靠我三，定定咧袂记诶讲吼，啊，电话号码几号吼，拢总 OK 嘿。要甲咱注文，啊，你会记诶敲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台南东区诶兄哥甲咱点播吼，陈芬兰所唱诶。初恋的尊严吼，啊！要注文就是紧敲电话去，无咱又带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五三的好眼力。

谢谢谢谢，对，恁就是打电话问嘛，本来就是爱安尼咯吼，咱拢总会记吼，做你问好清楚，啊，咱食好对，卖开冤枉钱，食过真多，好人报到遮，听着就买，结果开足多冤枉钱吼，多谢咱这施妈妈的讲，我三嘛，你都吼，啊，我讲啊，你是当。但刮报刷你来讲讲变啦，你甲大家讲吼，都真正足好用的吼。五三的好干力，五三的好干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干力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太侪咱的时代长辈吼，有回来了吼，拢总你甲看吼，就是安尼吼，目睭翻蒙翻雾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你会记得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一天你甲食两摆，一天你甲食两摆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吼。也个有烧酒话吼，南投市的陈大姐点播吼，啊，拢总要听歌都像安尼有交代，我拢嘛甲您播，但是吼。今仔日点歌已经结束了，今仔日点歌已经结束了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9月15，今仔是拜二，旧历是8月初5了吼，日子袂歹吼，适合芥川拿菜、借书、开工、安床、立面破土，禁忌就是开市吼，冲着上到81岁煞南平。今仔日的吉时伫子时。午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正南平，财神嘛伫正南平吼。明仔是国历8月16，拜三，旧历是8月初6吼。哇，日子哇那真水吼。下着芥川拿菜，借书祈福开工出货，当土上梁安床做灶，立柱安香开市，禁忌就是破土安葬，冲着上低的。80岁煞当兵，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财神伫正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我是五三，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吼。迄、那个咱的南投的这陈大姐吼，烧酒话吼。啊，这是迄个陈小云唱的啦吼，唔是陈盈杰啦，嘿，先甲你讲者吼，谢谢吼，做伙欣赏收听嘿。

谢谢哈，小周围哈，南投的陈大姐哈，这陈小云唱的，唔好讲陈英杰嘿，阿无错无哈，谢谢。来，这个听到南投区这种公园有帮的服务给您上哈，这无问题。包括伫民间哈，都只民间的这林妈妈哈，五组就是一万块丢，本来得一万七千五，即马五组一万块哈。本来一组3500块，你唔捌买过，要买一组买晒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目睭八金，目油都七袂离，七袂停，甚至真侪是老的目睭西过黏黏黏吼。那呢吼，看到光、惊光、畏光，目睭睇袂金吼，啊，目睭酸涩，目睭点，迄看物件拢总有双影、三影，迄看字吼，一字变三字呢，真正吼，你家己着爱知影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大多位拢同款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即拢总会记吼，咱拢总甲你用寄寄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每一组就是3500块。即马咧优待你买两组吼，买两组咱优待5000块。咱甲咱的目睭顾好吼，灵魂之窗顾好上重要去。你甲咱买四组，本来万四，即马1万块，佮加上一组，所以是5组1万。安尼听有详细咯啦吼。啊，点播歌曲拢总有甲恁做安排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对咱真好正面的建议，咱拢甲听入来，不管是好听歹听，拢总甲捡起来。啊，若凊彩甲你讲讲你的尻川后话，你逐句话你都要甲安尼吼，啊，放伫心肝底，安尼你排过日吼。你家己都无一定啊，真了解你家己咯，更何况是别人吼，唔免甲别人讲的话，尤其是咧甲咱阿公一挂尻川后话，甲当作一回事吼。那无你的日子过得真艰苦，咱家己的日子要过啥，咱家己知影吼。身体够健康吼，爱记吼，有诶真侪时段中被较早困，即久已经准备起床了吼。即真侪好朋友会记哈，放尿泡泡，放尿露露，臭尿香。规暗便所咧走袂停吼，咱拢总会记哈。倒伫眠床尿着紧，脚也会盘来到眠床脚，讲闪尿、喘尿，袂赴到便所着放出来吼。放尿放完，着阁闪两滴啊。咱会记哈，新气丸拢甲每只当体验，无人俄罗斯得知，这一盒60粒，一盒2200块。暗时要困食2粒，下早时甲食2粒，安尼一盒食半个月。你甲体检者食了后，继续挂站落去，食了无效无输赢，再见吼。拢总会记，某人有效果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一定爱顾吼，这个家人这拢总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吼，家人地区拢阮北部的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买一组就是食一个月份，买两组食两个月份，买两组即马就是吼，优待5000块。买四组1万块，佮加一组，啊，那5组1万块，你甲看，安尼一组才剩2000块，甲你平常时伫咧食，一组3500块，敢无差真多？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成功再见了吼，咱也佮有一点钟佮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啊，另外吼，啊，那甲四点好朋友会记敲电话吼，我会接甲6点吼，所以恁要找我啥物，拢总会记继续拨继续卡吼，啊，咱甲5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拄只电话真侪通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卡者，再搁拨者吼，谢谢，感谢。

0: 早暗食饭饱，一盖食两粒的生气丸，高尿闪尿吼，啊尿禁袂调，甚至尿放袂出来，拢总有效。
1: 好、
0: 哦、了，嘿，一盖食两粒。
1: 我阵有甲你买啦，啊，就今仔吼去手术目睭吼，吼、哦，我人个无食。
0: 哎呦，啊，手术目睭了，你目睭药爱顾。
1: 啊，目睭药我有甲你干咧。
0: 对对对对，啊，八粒加一粒甲食。
1: 还是讲手术在食迄，安那有效嘛吼？
0: 有，你台手术了，唔则袂，啊无有当时啊手术了袂适应，目睭足够点的啊，足够流目油的。啊哈。啊，这食目睭药上好咯。
1: 嗯
0: 哼。哦。哦，安尼知啦吼。
1: 我迄阵有甲你干麦过。
0: 嘿，钓你八粒加一粒甲食嘿。
1: 好，迄落早暗啦吼。
0: 早暗啊，先起完一盖食两粒无嘿。
1: 啊，啊，迄落算过目睭的早暗吼。
0: 钓早暗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1: 哦。嘿。迄落一粒迄落青草的吼。
0: 嘿，一粒青草的甘，诶，甘啊色的有无？
1: 嘿。
0: 啊，搁一中药食八粒，按一工食两摆嘿。
1: 好，安
0: 尼啊。嘿，安尼知吼。
1: 好好，谢谢
0: 哈。谢谢谢谢好。哇，电话真多，甲恁接无到，麻烦再过卡者好不好？拍摄因为刚才我三家一个接电话了，然后真拍摄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像安尼买等于吼，都爱食暗问哦清楚，食法用法无了解，拢总做恁问吼，困起床拢起来了吼，爱去吼，脚手面洗洗吼，早顿爱食。啊，当然，脚手面进前先去便所，迄咱嘛知影吼，你拢总会记吼。啊，但是见了去便所，天较大了，汗水了汗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食咱的这个吼，啊，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客气吼，啊电话呐，甲恁接无到的吼，接麻烦恁爱阁加卡一摆，加卡两摆啊吼，啊较歹是因为干那五三，家己伫个接电话呢吼，这个关庙的刘大姐吼，安尼问我清楚着，因为真侪目睭因为白内障、青光眼开刀了。啊！开了是无目睭挂金的，我唔是，煞未适应目睭点，啊，目油拖咧一直流吼，这吼你都甲买当去食某的俄罗斯的特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啊，这吼当然，咱目睭油啊伫咧油袋，恁某咱优惠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无清楚拢总做恁卡电话吼，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就目睭油啊，就是中药配合青草，啊吼，中药500粒，青草60粒，安尼拄啊搭配起来，食一个月份吼，啊你会记吼，啊一组就是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吼，买两组。即马优待5000块，买两组即马优待500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4组10000块，咱要阁加送1组。啊，点数拢总有，即届点数拢照加互恁吼。歹势拄只电话遐侪接无着，麻烦恁再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较歹势吼，因为。真正干那我三家一个接电话了呢吼，啊，即马恁若注文吼，接电话常常咧记拢记甲袂记吼，你再干我三讲一过来叫因家咧负责啊吼，啊，咱咧可以咧电话大大哩吼，啊，电管靠我三的相片嘿，谢谢，拢总不用客气吼，恁都是交代，恁只要有吩咐，咱拢总吼啊会甲恁准备吼，啊，这个产品买等于食法用法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吼。接袂吼，啊，拢总接唔到吼，啊，无效果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 8899 53

0: 谢在咱新北市三重吼、三重埔吼、柯大姐啊吼，哇，这白蚊啊真有影吼，迄真正先赶赶未走，目睭呐白金吼，目睭前就接蚊啊吼。咱若活到倒，伊就倒到倒吼。啊，包括看物件的双影、串影，这吼一字拢变做三字去吼。你爱记吼，甲咱目睭顾好吼，五三的护眼力上好用。刷蜡吼，这拢从刷蜡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来给你送吼。一组就是3500块，无唔对，一组就是3500块，没有错吼。你甲咱买。两组即马优待就是5000块，即马优待就是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敖炸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五三，
1: 我
0: 来将无效开刀了，爱来吃就赢，白来讲，你若食了，就是卖我较严重，安尼尔。
1: 开刀了2个月
0: 尔。
1: 开刀了2个月尔。
0: 开刀了，来再过咯。好。好。这开刀了真多的，开刀了想讲万无一失，结果开刀了煞袂。未适应，啥呢？点点擦擦吼，目睭模糊，搁惊光吼，尤其是吼，目睭白金吼，拢装目油拖咧视线流吼。那白来将甲你讲之后，迄拢骗你诶。我先甲你讲者吼，但是你若开刀了，一定爱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吼。都像安尼做恁问吼，

啊，恁会记哈，产品繁复，产品注文吼，食爱食有效果的吼，卖阁开冤枉钱咯，卖阁开冤枉钱咯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来继续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吼，伫家人吼，拢总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的记问哦，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高雄三民区哈，咱的这个陈妈妈哈，丢五组就是一万，啊，你若买两组五千哈，等于你两组五千块，甲咱买两份就是啊，四组一万块，我就是搁加争取加送你一组哈，啊，每一组拢总会当食一个月份哈，啊，恁拢总会记家己的身体，家己爱顾嘿。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把咱的目睭拢装顾好，目睭若白金，目睭前就是望啊，先赶赶袂走。人咧讲的白望啊前吼，你到外到多，伊就倒到多，即都伫咱目睭里内底，当然你嘛赶袂走吼。咱包括目睭看物件都有双影，目睭啊，等看字吼，一字变三字吼，包括目睭生涩、目睭点。目睭蒙、目睭翻雾吼，你爱加紧甲顾好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这优待无行做工，恁紧把握吼。咱已经优待两三工去了吼。恁无咱优惠就是紧吼，一组就是中药一罐500粒，青草一盒60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来安排这个吼啊，好听的国语歌曲吼，情到浓时反为薄吼，这个啊，这个吼早期的老歌吼，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

0: 谢谢谢谢哈、哦，好听的歌曲当中哈，啊，咱甲恁做安排哈，啊，恁都那都哈产品买等接发用法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哦清楚哈、哦。这个伫五日哈，啊，咱当中会叫东新药房甲恁送哈、哦，啊，那伫代理无方接当中东新负责的哈，当、哦、中没有问题哈、哦。啊，这个陕西。中华陕西甲新港河尾这拢总叫阮后生去送吼，恁就是有交代有准绳嘿，通宵万里吼，苗栗市这拢总直接咱春安药房的去给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爱拨，电话隆重爱卡吼。无清楚，就是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啊，目睭顾好吼，咱拢总会记得。目睭酸，目睭涩，目睭吼，拢总安尼吼模糊吼。你会记得吼，五三的好眼力，买当去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有接无到，恁才阁加卡几摆啊吼！这个高雄三民区这用寄，屏东包括台南嘉义，拢总甲恁用寄吼，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吼。这拢总大家拢同款吼，啊，咱会记，包括伫花莲地区吼，全部咱拢总直接吼，拢总甲恁寄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爱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产品繁复，产品主文，恁隆重会记卡电话嘿，谢谢，感谢吼。
1: 回しがっぱに鉄鋼キャハンに虫食とせいの疲れが見え山の彼方に日が落ちて今宵いずこの草枕ままよ旅がさ街道暮らし。

谢谢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一罐都是千二块，无唔丢了吼。一罐千二块吼，咱这一罐900公克，一罐900公克吼。咱下早时起床起来要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掺薏仁粉，拢总会使吼。啊，你都吼，足简单呢，像安尼吼。饭煮熟吼，咱牛奶甲冲泡一杯起来吼，啊白米饭甲切吼三汤匙啊，两汤匙啊落去吼，啊掺这吼牛奶做伙就拌拌的吼，一饱佮兼营养有够吼。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康健益补拢总会记吼，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落去研发的吼。啊，三顿食是欠缺的营养，啊，包括矿物质、微量元素、人体必需要氨基酸、综合多种维他命、啊，蛋白质，这罐内底拢总甲你传遍遍吼。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这一罐拢总就是。900公克金半当一罐就是1200块，一罐就是1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就是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你就会记吼。拢总啊，做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会记得就是卡电话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要甲咱主文欢呼，您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目睭一定爱顾吼，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吴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你得记八粒加一粒，一天吃两摆，无分饭前饭后，谢谢。

0: 哎，烟花、大红花、乌鸦花、翠心花、大花、三花、干花、木花，恁这花花花啊！甘知影我可怜的心情是何等样的可怜？在三年前，我就真正正经，甲迄个阿莲伫咧谈爱情，双双对对，透早拢去爬山顶，黄昏才去行桥顶，食饭才去爬桌顶，要若要去厝，才走去厝尾顶。完全亲像一对热恋中的鸟情人。迄个时阵，我若讲一句讲，呢，八弟呢，伊就讲呢，
1: 阿臭诶！
0: 哦，迄款妖娇迷人的声音，互我听到到底目睭拢焦白金。无疑，只为着叫我请伊一碗赤阿面。我迄个时阵身躯拄好无炸钱，就安尼国我咸甲涩球甲裂，叫我倒去甲十一哥啊换贴。我为着要表示男性伟大的恋爱精神，跪在伊的面前，讲甲嘴皮歪一边，一粒头壳讲甲强要弯形，目睭煞当白人。伊煞讲我失神、狂神、放啊好神，顺续骂我早困晚精神啦。啊，心爱，你真正是妖鬼神、大食神、爱靠神、搁大面神啦。
2: 明在路上。真厉害，偏偏予伊骗在，真在黑暗的世界，偏偏行对一路来，看见乌顶的小事，放阮孤单上吃亏。

唉，我为着要将阮迄个妖鬼神变作纯情的心上人，我只好四界去问神。头一个去问到李老车，伊讲我是去哦妖鬼查某拍着惊，就爱紧祭煞才袂无命。一第二个去问到祭天大圣孙悟空，伊讲我是吊狗，查某才会将我当作念头。那无碰光打走，查某一定会跟人走。刷落去第三个问到猪八戒，伊讲我铁高神上界害，对查某脚来手来，叫我着爱改，那无改，永远小姐都无要跟我爱。一过来，我去问到迄个唐三藏，讲我空空麻雀爱梦，交查某上无通，以后会为着饲母饲囝伫咧走马拉松。最后是叫我去吃菜王世芳，啊！让我想到到这火锅锅，愈想阁愈无，唔知要怎样才好。亲爱，亲像我这款对你乱甲这么苦，你敢真是当肠剃刀，只为着一碗青阿面，就将我放在半路？啊！你明明是可比无血无目屎的飞机鱿鱼小光啊啦！

0: 人生吼，我定来讲过吼，食一回学一回啊。当当咱有当时啊，会所就有吼，有当时啊，咱家己在讲啊，真真正正这吼啊，富如也是讲咱啊，好业吼，有当时啊，唔是讲你拥有着偌济，是咱有能力会当啊，享受着当下，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该认真的时阵，咱拢认真拍拼过了吼。啊，咱会记得，今嘛食老来的啥，身体够健康，该食的时阵免客气。啊，想要食，哎呦，免阁算个哦，啊，这遐贵这啥，拢总都咱都有，咱都来个食吼。啊，一世人无偌久吼，咱拢总会记吼。人少年拼到要拼是食老，就是要享受了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您，有在收听隆中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0800-88-99-53 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甲记起来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这拢总唔是今仔只广告，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啊，恁要予咱优待，一组就是食一个月份3500块，唔八买过啊，我要食一组看嘛，会使了吼。啊，恁若甲咱买两组，本来7000块，即马优待特别就是5000块，即马优待就是5000块吼。0800-88-99-53 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恁才阁加卡几摆啊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伫咱平湖、花莲、新竹县、新竹市，拢总甲恁用寄吼，拢总甲恁用寄寄到位吼。啊，中部地区吼。中部吼，中部地区，咱拢总直接，拢总就是吼，啊，有咱中部十几间药房，甲恁送到位吼。来，这里好。
1: 哎、欸，高三哦。
0: 哎、欸，高早。
1: 我叫老师。
0: 哎、欸，林大哥你好。
1: 哎、欸，我请教一下
0: 吼。
1: 哦。你进波气会啊？
0: 嘿。
1: 一款送了这。
0: 一盒1500啊。
1: 不要袂当优待者，因为我即站吼。
0: 哎、
1: 欸。我。多一等
0: 啊！哎呦，是安怎啊？
1: 哦，都、就是别台无钱哦。
0: 哎，
1: 不都唔知安怎都穿鬼穿未开啦。
0: 哎呦！
1: 哦，啊，这站经济又较歹啦。哦，我这站我进28啦。
0: 哎，
1: 哦，我八十，我八九十啊。
0: 哎哎哎，
1: 啊，种我那较未经济。

谢谢哈、哦，哇，这哈、哦、人我都讲过，身体就是爱顾啦。你来看，刚才用滴要喘袂过，你看哈、哦，啊，元气拢装无去哈，啊，元气好有哈、哦，这真正补气补血哈，补气血上好用嘿。0800-88-9953，这一盒就是1500嘿。0800-88-9953吼，来，这个目睭药啊，一组就是3500块，买两组嘞，买两组，即马就是吼，啊特别优待5000块，无然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就是爱卡电话吼。诶、欸，这吼、哦，叫我头的这啊林爸爸了吼，哇，我唔知道你有这么有这会所了吼，啊，这甲阮阿母变做会呢吼，谢谢吼、哦，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无、哦、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我啥物，恁就是电话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卡电话问我清楚，无然犹待，恁就是隆重会记吼，爱记的这个电话记起来，白天日时恁隆重会当同款吼。一旦卡吼，咱拢总有服务人员会甲你接听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哇，感谢吼、哦。诶、欸，电话有接无到，恁再个卡吼、哦，这吼拢总甲买当去食吼，目睭顾好吼、哦，咱拢总无提供无提起吼、哦，啊，这个。真侪好朋友吼，咱即个碰扑啊一定爱顾吼，碰扑啊那听就再见了吼。这个咱清水的蔡大哥上就讲的哦，这吼顾碰扑啊，这上安心，真正在推荐了跩老东西家吼，跩老朋友家吼，恁拢总会记得电话拨嘿，电话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够到站了吼。啊，唔免赶快紧，较等下节目五点煞，恁吼阁卡电话，我会伫遮等电话，接到六点咧吼。啊，都产品要注文，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清楚就是爱问，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但是目睭以外优待无等人，恁若有听到就是爱紧吩咐、紧注文吼。无清楚做恁问我清楚。在咱这个吼、哦，产买这种种叫金宝同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哦。包括伫宝岛、溪州，包括伫德腾，这种种叫金宝同药房的，给您送，一定爱定期吩咐。这差真多吼、哦，你本来五组得爱偌济，一组3500，五组爱17500，即马就是10000块，点数阁照加，点数阁照加吼。哦一定把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每顿食每顿顾去。五三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八粒加一粒，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吼。饭前饭后拢总 OK 吼，甲咱的目睭顾好好吼，都目睭翻雾，目睭足够酸涩，目睭的点，目睭那八斤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一组就是3500块，买两组即卖又贷5000块，四组10000，阁加送你一组，总共就是5组10000块吼。0800-88-99-53。时间到了，拄只电话接无到吼，即麻烦恁阁加卡几摆啊吼。要予咱优待，恁就是拢总把握吼，最后恁的机吼。优待哦，听众朋友，恁卡手就是爱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啊，这支电话你甲记起来，这个时间无方便卡，不要紧咯，你日时卡，白天你只要甲这支电话记好清楚，拢总有人会接听。啊，你若惊讲吼，啊，电话常常咧记袂清楚吼，你有注文产品，你才交代讲啊，你要爱这个口音的电话，咱这有做成名片吼，啊，电话号码应该大大字吼，恁会记得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谢谢。啊，时间到站了，真正要甲大家讲再见了吼。啊，拄只电话有接无到，较等下会记哦嘿，佫继续卡吼，我伫只等电话等到六点。啊！若电话阁家己无接，唔是我歹接，是咧讲电话当中，你都阁加卡一摆安就可以了吼。时间到了嘿，啊，较等下赶快要找我啥物继续播，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广东省苏兴县的所在，有一座老米岩。本来老米岩这个所在是一个洼地里陷，会主动老米出来，所老的米拢嘟嘟啊好。有够食，食会饱尔。那今仔日有三个人起来，就留三个人份的米出来；那是有一百个人来，就留一百个人所食的米出来，无加无减。后来这座老米盐，因为地里的灵气气予人破掉去，到尾啊，煞流泉水尔。所流出来的泉水特别甘，特别清凉，特别好食。这有哪有一个传说？今仔日我就来讲老米盐的传奇故事。第三个标题已经是无记载啊。有一个化缘的和尚，这个和尚伊一世界化缘，一世界讲经讲道，劝人都要行善，劝人都要慈悲。伊行遍三山五岳，伊清破真济草芽，伊所做的功德是无量。伊时常将化缘得来的钱，搁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有一天，这个和尚伊来到广东省苏兴县的所在，伊感觉迄个所在风景秀丽，天气阁真好，会使讲四季如春，冬温夏凉。伊徛伫山顶，甲看倒落来，伊感觉心旷神怡，心胸会开朗，舒畅无比。迄个和尚伊踏遍三山五岳，行遍大江南北，伊毋捌有即款的感觉。忽然间，伊感觉腹肚真枵啊！伊想要食物件，伊想要找看有野果无？伊三找四找，伊忽然间伫石壁下去看到一丛个人参果。人参果是真红真水，迄、那个花香，伊看到安尼是真欢喜。这是野人参，有补气生津的药效。迄、那个花香，伊用手看甲握，握真久。伊已经将迄张人参握出来啊，是人形的人参，是千年难得一见的活人参。迄、那个和尚伊唔甘食，伊想讲这是千年的活人参，会当救人的性命，会增加人的血寿。迄、那个和尚伊想讲，这张人参该留起来，后日啊，伊就会当救人。正在伊有一点善念的时阵，忽然间，伫拄只握人参出来迄、那个石壁坑。过会流白米出来，起头迄个和尚想讲是细粒白石头啊，但是甲详细看一个真，是白米。迄、那个和尚伊想讲， 石壁坑会有白米流出来。虽然流无介济，但是这米伊一个人甲煮煮咧，已经是食会饱。伫迄一暝，迄个石壁坑，搁再流一人份的白米出来啊！迄个和尚伫迄个所在住三工，迄个石壁坑连连拢流三工的白米出来。迄个和尚一归去，伊甲大草料啊来住伫迄个所在。迄个石壁坑真准时，照三顿拢会流米出来。迄个和尚伊心中有数啊，这是佛祖的慈悲，爱伫这个所在起庙时，爱布施传道。自迄个时阵开始，迄个和尚伊继续化缘，伊将化缘所得来的钱，伫流米岩的所在，甲起一间小小的庙寺。因为流米岩这个所在风景秀丽，景色宜人。来来去去的游客有那真多，上起头是小庙寺尔，到尾啊，煞变成大庙寺啊。有真多人来出家，嘛有真多人来伫拜拜。上界奇怪的代志，就是人客那是愈多，流米盐就流愈多米出来，无加无减，拄拄啊好有够食。这间庙寺香火是愈来愈旺盛啊！有一天有三个主家的和尚煞起小贪。想讲，若是将老米的坑改挖较大坑咧，米就会流较济，食剩的米就会当提出去卖。因三个人就会变成好业和尚啊！三个人唔敢和主持知影，就偷偷啊将老米盐的坑改挖较大坑咧。谁知影一个挖较大坑咧了后，所流出来唔是白米啊，是屎啊！三个和尚想讲屎啊嘛好，搁再加挖较大坑咧。一个挖较大坑咧了后，所流出来的是洗啊水啊，三个回收到这个时阵还阁未觉醒，因已经是犯着贪念啊。人讲贪是贫而克，那是愈小贪，就愈贫愈散。到尾啊，流米盐所流出来是清水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山顶的回收因要食白米，都要家己来种植。好佳哉，所流出来的水有够通够种植，只要唔惊艰苦。一分的种植，就一分的收益；无艰苦，就无种植，就无通好食。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介绍老米盐的故事，对咱的人生有真大的启示。咱人大部分拢是袂知足的。人讲一个和尚就担水啉，啊，两个和尚是光水啉，啊，三个和尚就无水通好啉。因为有时人是真奇怪，拢会互相相体。一个和尚，伊家己若是要啉水，伊会家己去担，因为无别人通好替伊担。若是有两个和尚要啉水，因只好用羹诶，一个人羹一瓶。若是有三个和尚，就无共款啊！我提互你，啊你提互伊，啊伊搁再提互我，提来提去，煞变成无水通好啉。老米盐这段故事，劝人爱知足，毋通小贪贪心。本来是有米通好食。一个有米通好食了后，搁再想要享受较好的，煞想要好业。尤其是咱即阵的社会，一个好业有钱了后，伊不但要求高级的享受，有时要搁嫖赌瘾。人讲包乱是输淫欲，都是即款道理。那是好业，要再搁求较好业，这有那是有法度，但是爱想办法，都爱一直来做善事。因为做善事，就会得人和，啊，得人和，就会愈来愈好呀。因为人人阿乐你，人人钦服你，人人支持你。你伫事业上无敌人，会当一帆风顺，所以就会愈来愈好呀。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那是讲到肝病是人人惊，一年四季，干那来死伫肝病的人是不计其数。因为肝病有诶个会传染，所以即阵政府对着肝病预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咱的卫生单位一再强调，希望拄出世的囡仔都要抱去住预防下，安尼就会加强出世囡仔抗体，就袂去传染着肝病。虽然是无百分之百的效果，不过功效有那是真好，这是政府的德政，希望大家爱重视、爱珍惜。即阵若是有得着肝病的人，有那毋免着惊、甲恐慌。咱中医中药，即阵的人才是真多，有效的药啊，有那真多，只是会晓用、甲未晓用而已。肝病病因有那有真多、真复杂，毋是一张药单、一种验方、一罐新药丸，就会当医好复杂的肝病。那是要医好肝病，上界重要的都是爱对症落药。治着肝病的人，有真侪人去化验所化验检查，化验的结果，每一个人的报告表拢总无共款。有的是 SGOT 伤过高，有的是 SGPT 伤过高，有的是 HB 伤过高，有的是 JTT 甲 TTT 伤高，有的是肝的胶原纤维来增加。治着肝病的人共同的特点，都是真够疲劳，逐日都感觉安尼神叨叨、软胶胶，感觉脚酸手软、无元气。有诶，嘴会苦、嘴会干、嘴会臭，小便会黄。有诶，目睭甲皮肤会泛黄。有诶，都未。有诶，只是够疲劳而已。有诶，是麦饭食未落去。有诶，胃甲腹肚诶所在会感觉胀胀。肝伫咱诶身体上，伊诶功能是真大。咱中医讲肝脏魂、肝脏血。肝主筋，肝是属木，啊木会来克土，所以肝若无好人，有哪会心惊胆吓，有哪会旧筋，会使人贫血，会乎一个人的解毒机能失常，会产生种种的皮肤病甲肝斑。尤其是咱人维持生命三大营养素，这三大营养素都是糖分、脂肪分甲蛋白质。体内那是有益的糖分，拢是储存伫肝的所在。肝也就是咱人糖分的仓库，有那是元气甲热能的发源地。肝甲胆是相表里，肝那是来发炎，胆有时有那感染着，

胆若是发炎，目睭就会泛黄，皮肤有来泛黄。就是胆无发炎来讲，只要是肝机能来退化，目睭有来会酸、会涩、会模糊。特别是有慢性肝炎的人，会引起失眠症。过去我有一位好朋友，伊有来是中医师，可是伊伫39岁的时阵，伊来死伫肝炎里，讲起来是非常的冤枉。因为普通时并无感觉倒位无爽快，只是感觉会疲劳、会失眠、困袂去而已。伊家己有若无注意，有一年会热天，伊去高雄关6久的所在拜访朋友。因为是6月天，天气真热，有可能伊去憋着热。伊回来到台北的时阵，就一直发烧啊。经过3小时了后，伊煞昏迷不醒，厝里的人着惊，赶紧甲伊送大病院。可是军医有那束手无及，头至尾才20点钟久尔，我迄个好朋友就安尼一病不起来离开人间。伊享年39岁，会使讲是英年早逝。人死了后，化验表才讲是免疫性的肝炎。我接到这个消息了后，我真痛心。一个中医师才39岁的青年人尔，就来死伫肝炎里。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我开始一直买书，一直研究肝病病因甲治疗的方法。几年来，因为我苦心的研究，有若救了真侪治着肝病的患者，便也是医好一个人，我就感觉真安慰。稍等一下，我再来讲肝病的治疗方法，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感想好无？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觅，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感想好无？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波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现在咱开始来讲肝病的治疗方法，请肝机能无好人爱特别听好详细。我有那特别讲卡慢的，讲卡清楚的。那是去化验所化验的结果 ，SGOT、SGPT 伤过悬的人，在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一个对肝病有研究的中医师，想办法将 SGOP、SGPT 甲恢复正常。那是无。肝炎就会愈来愈严重。咱中医中药有真侪药物会当降低 SGOT 甲 SGPT， 参像板蓝根、大青叶、火丁、连翘、大黄、黄柏、白酱草、蒲公英、参鸡黄、茵陈、鸡子、茶蚵、茯苓、当归、鹿茸子、乌米子。黑锅草、三七、黄水桥、丹参、肝金黄，这些药啊，拢有法度降低 SGOT 甲 SGPT。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上界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药性，来配合一个人的体质，安尼就会当对症落药。SGOT 甲 SGPT 就会慢慢啊恢复到标准的指数。即嘛，过来讲肝无好 ，HB 伤过悬。爱用到什么款的药物，才会当和 HB 恢复平衡？大部分那是 HB 伤过悬的人，肝就会一直反硬化。咱中医在降低 HB 的药物是真多。即阵我讲几味啊，上界好用的药啊，和大家做参考。伫青草药部分，参像火丁、鱼青草、黄花啊、蜜菜，即个青草药拢真有功效。伫根心药部分，参像大黄、黄柏、茵陈、茯苓、白术、灌浆、牛啊刷，这些药物拢真有功效。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胃肠情形来落药啊。若是胃肠虚寒的人，就选用温性的药物；有大肠火、思想闭结的人，就要选用凉药啊。安尼肝硬化，就会当慢慢啊甲软化，肝细胞就会搁再新生。拄只咱讲。肝无好 ，SGOT、SGPT 甲 HB 无平衡的治疗方法。即嘛，我过来讲 ZTT 甲 TTT， 那是伤过悬，都要用什么药物来治疗 ？ZTT 甲 TTT 那是伤过悬，伫这个时阵要降低 ZTT 甲 TTT， 就火丁、白酱草、丹参、益金、特泻、风精、龟尾、紫毫鸡、正极。连桥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因为 ZTT 甲 TTT 那是伤过悬，证明这个人的肝病已经进入虚弱的阶段，肝血已经不足，元气有那虚弱啊，有的会变成肝硬，所以袂使一直吃凉药啊，一定要配合一寡滋补药物。肝病的变化是多角化，唔是单纯的病症。上界伤脑筋呢？就是肝的加元纤维一直来增加，在这个时阵，若是要赶紧加压制下去，就会变成肝癌。若是要压制肝的加元纤维，咱会使选用鹿茸子、紫毫鸡、丹参、当归、琥珀、青皮、大茯皮、特泻、香茗子、茶蚵、连翘、白酱草、甘草。这些药物除了琥珀、鹿茸子。青皮以外，嘛拢总有消低 SGOT 甲 SGPT 的药效，都参像一个人有两三种的才华同款，所以选药用药人一定要对药性真内行，安尼才有法度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肝病的变症有哪真多，有个人得着肝炎，胆有哪来发炎，在这个时阵不但目睭会黄，严重的连皮肤都来黄，黄甲参像黄爪同款。在这个时阵，一定要加利胆退黄的药物。利胆退黄的药物，就茵陈、鸡子、黄柏、大黄、益金、蒲公英、金针草，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肝病若是医好治疗后，要如何恢复肝的机能？稍等一下，我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咱讲肝病治疗方法，即马咱过来讲肝病，若是医好治疗后，要如何促进伊个抗体，互咱个身体一直用起来。肝若是要用，爱促进肝部门静脉循环，爱加强肝脏个解毒作用，爱促进新陈代谢，小便爱好正常，爱佫加强肝部蛋白质个合成。不但是安尼，爱兼顾脾胃。几年来，我研究中医中药，搁再参考西医的化验报表，加强生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才有法度达到这个精华。虽然我医好真侪肝病的患者，但是对着肝癌的人，有时药啊，甲落到牛黄、麝香，这几种高贵的药啊，但是嘛无法度救伊一条命。所以咱普通时爱注意身体，酒唔通啉伤济，红中白板莫非。素素康千万唔通去食，普通时唔通靠身体用，要一直耗眠。有诶叫一个半落都唔知天地啊！就是有赢钱来讲，嘛是会拍歹身体，这又何苦咧？不过那是有准则，做一种娱乐性诶消遣，卖去损害身体，这我有若无反对，小花话一了卖笑，这无要紧。但是这要靠着好朋友，大家互相来接济，再搁讲倒转来。跋筊讲起来是拢无好，上介好是卖跋较好，因为筊愈跋就愈爱耍，愈耍就会愈控制袂掉。我有看过真侪肝病的患者，拢是跋筊耗眠来引起的，有的是啉酒啉了过头来产生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传染的。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守身体、照顾身体、改掉一挂歹习惯，有时是比食药啊搁较赢。药啊，唔是好物件，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的。所以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即嘛，咱过来讲肝癌肝硬化的治疗方法。肝癌肝硬化，这是一种真可怕的病。有真侪人，伊入院检查了后，拢被医生宣判死刑，讲无药通好救啊。伫几年前，我外公老爸都有那即款的情形。我外公伊是屏东水底寮的人，伊来诊所做药局生，不但伊真乖，阁真骨力。有一天，我外公伊接到厝里的电话，讲因老爸已经无希望啊，医生已经失手，叫因退院转去厝里。因为我外公老爸是去治着肝癌，肝拢反定去啊，腹肚是胀甲真大，人有那拢无品气，已经是昏迷啊。我外公伊接到电话了后是哭甲未出声，我就详细问伊的情形。原来外公老爸，伊平常时真爱啉烧酒，因为是海边的讨海人，所以对着家己的身体并无介重视。虽然知影肝已经无好啊，嘛一天拖过一天，酒嘛是偷偷啊在啉，果拢是啉米酒头啊。迄个时阵，我心中在想，无论如何，死马有哪会当作活马来甲伊？我用半点钟久的时间研究一张药单，我亲身去汉药店。贴五贴药啊，药单甲交代阿五啊，交代伊这五贴药啊，那是食完了后，爱继续去汉药店贴药啊，转互伊个老爸食。真奇妙代志发生啊！自从食药了后，腹肚就一直消气，人就一直恢复健康。阿五啊，伊搁再来台北上班啊。我所开个药单，有那一天一贴，得转互因老爸食，食到尾啊，肝病是来好去啊。但是因老爸皮肤甲目睭，煞翻蓝青色的，放尿原来是蓝青色的，这原来不怪，因为迄贴药啊内中有一味青苔，阁是用甲一钱。后来我将青苔这味药啊改改掉，改使用三分就好啊。就安尼，蓝青色的皮肤就一直退掉啊。讲起来，阿五的老爸原来真有感情。第一年，伊家己做乌鱼子来送我；第二年，伊送一尾乌鱼干来给我。不过，伊爱啉酒的歹习惯并无改掉，只是啉较少而已。厝里的人一直改控制，伊同款在偷啉，酒的魔力确实是真大。即阵阿五的老爸还阁好好活在世间，空中的好朋友。我即阵公开这张药单，予大家做参考，希望中医药界先进天师多多指导。这张药单经过变化加减了后，已经救了真侪人的性命。不过嘛有真侪人医无好，虽然有人医无好，不过有那真难得啦。即嘛，我来讲这张药单伊的药味，请大家听我详细。
当归、丹参、赤竹、木香、砂仁、琥珀、大茯皮、滴蛇、茯苓、青黛、蒲公英、半枝莲、抓子草、茶芋、茵陈、郁金、瑞金、仙楂、干姜、甘草、麝香、牛黄，拢总22味的药啊，会使讲是大贴药啊。这张药单只要是肝硬化、肝癌，拢会使来运用。因为我所选用的药材拢是无毒性的药啊。不过这张药单有哪爱会晓变化来运用，那是炎性重的爱加重茶芋、蒲公英、青黛这三味药啊。那是北斗的涨风涨气，都爱加重木香、砂仁、琥珀这三味药啊。那是北斗的涨水，都爱加重滴蛇、大茯皮、茯苓这几味药啊。片后那是危险期过去了后，再搁加重丹参、瑞金、当归，有时会使搁加风精、鹿茸子、甲碧甲、白术，来加强体力的恢复。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小古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就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巴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阿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30年前有五作，30年后有五修。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咱人不是圣人，拢会去犯着错误。不过犯错这不要紧，爱会晓改，会晓反悔。尽管咱人伫30岁之前，因为是未晓想，血气方刚，所以捌欺负人，捌去笑人、怪人、骗人、骗人，甚至有的去杀人。但是咱人拢有人性，拢有良心，拢有天良发现的一天。伫30岁以后，思想都拢较成熟啊，所以都拢会晓想啊。这个时阵，都要一直来做善事，来弥补过去所做的过失。功甲过来互相抵消，安尼做人都那算是成功啊，一生都算是无白活。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一个浪子回头了后所做的一种事迹。这个故事是发生伫云南省乌家。这段故事有那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清朝道光的时阵，云南省乌家庄乌元贵，伊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乌元贵伊家财是万贯，但是伊无乌白开钱，伊克己待人，伊未刻薄别人，有那未刻薄家己，伊唔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大好野人。伊时常对人讲：有福唔通享尽，有势唔通欺尽。那是有机会帮助人，这是一种的福气。不过，伊要求伊家己该欠的即欠，啊该开的即开。伫湖南省乌家庄，伊是一个大细汉拢知影的大善人。可是乌元贵伊美中不足的，就是伊已经45岁啊，伊还阁无生到一个后生。甚至连查某囝都那拢无生，乌元伊时常讲，莫非这敢是命？伊甲乌夫人时常去求神托卜，希望上苍会当赐伊一个囝，还是赐伊一个查某囝。有一暝，乌元月伊在困的时阵，伊迷茫啊，伊梦到一个人对伊讲：乌元月，伫顶世人的时阵，咱两个人公家做生意，啊，你乖我的钱，我即阵要来讨啊。乌元月伊自从梦到这个迷茫了后，经过无外久，伊的夫人已经有身啊。经过10个月怀胎了后，伊老来生子，真是甲生一个真可爱的查甫囡仔。乌元月伊有那真欢喜， 胡元伟伊讲，咱做人爱时时刻刻拢爱反省家己，所以伊到尾啊，将伊个囝改号名叫做胡姓。这个意思就是讲，咱做人爱时常反省，爱检讨家己个过失。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流水，一年一年过去，胡姓这个囡仔也已经七岁啊，七岁囡仔正是要去学堂读书的年龄啊。胡姓一开始读书了后，伊变甲真高怪，伊会创治老师，伊会一世界去生长人，伊甲人偷帮鬼子啊，伊甚至会偷摕人的钱。胡元伟伊想讲这爱教，因为人讲细汉那是偷帮布，大汉就会偷空牛。但是胡姓这个囡仔真顽皮，佫真巴结，先甲拍伊都拍袂惊，先讲都讲袂哭，只是面安尼有一个字意。胡姓伊头脑那真好，伊佫有一种天生的戆力，伊真爱甲人冤家相拍。面那是相拍，伊一定爱拍甲赢。有时伊互人拍甲血也是安尼浸浸流，伊有那袂要紧。一直到胡姓十六岁时阵，伊会笑人、怪人、骗人、骗人啊！伊学了一手尖叫的好功夫。胡姓二十岁的时阵，胡元伟想讲某家带带咧，看会变乖无？看有家庭责任无？可是胡姓不但是袂乖，佫愈来愈熬开钱。胡元伟是气甲七孔出烟，气甲吐血。但是胡姓伊因伊的老爸讲，爸仔囝是小欠债，你顶出是欠我的，我即阵爱讨。讲起来，胡姓伊是有够不孝的。一直到胡姓三十岁的时阵，有一天伊的老爸胡元伟来破病。胡元伟好亲像知影伊的血收有哪该种啊？胡元伟伊就甲伊的后生胡姓讲：，较早我无后生的时阵，我一直求神托佛，希望我有一个后生。谁知影我的后生是来讨债，但即阵我欠你的债务已经清清啊，我有囝都敢若无囝同款。不过我相信你的阿娘甲你的母囝并无欠你的债务，我若是死了后，希望你会当反省检讨一下。伊的老爸话讲完尔，就安尼头壳高落，含混来离开世间。胡元伟伊一生行善，可是伊得到一个了不起的囝，莫非这是前世因？伊的囝敢真正是来讨债？伫出葬的迄一天，因为胡元伟伊是一个大善人，所以来送葬的人是真多。胡姓伊看到这款的场面，伊反悔啊！伊知影伊过去侮辱是大人，伊唔对啊！伊来跪伫灵前，伊放声大哭，伊声声哀鸣，伊想要报亲恩，可是伊已经无机会啊！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啊，子欲孝是亲不在。三十年来，伊未去感染一丝仔父母恩，莫非这三十年来胡姓伊真正是来讨债？胡姓啊，胡姓，你甲看，羊儿跪乳是儿啼哮，乌鸦反哺是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胡姓啊，胡姓，你根本都毋是人，你比乌鸦、比羊啊较不如。胡姓伊的心中反悔啊，伊觉醒啊，因果循环敢真正遐尼奥妙？胡姓伊将伊个老爸丧事办好了后，伊开始变乖啊！伊伫老爸墓边结庐守孝三年，表示伊对老爸忏悔。胡姓伊完全拢改变啊！伊接到老爸事业了后，伊时常买真济米在救济人。若是有听到人死去，无钱通好买棺材，伊一定全力出家教。伊善事是一直在做。死去的胡元伟，那是九泉地下有感应，有那爱含笑归土啊！因为伊的囝已经变成社会上有路用的人啊。有一天，胡姓伊出去庄外在散步，伊看到人牵一只破病牛，这只破病牛已经未做工课啊，人要甲掠去抬。这只牛伊看到胡姓了后，好亲像会流目屎。这只牛好亲像对着伊的一生是真怨叹，伊一生操劳打拼，伊甲人犁田，甲人拖车，伊无眠无日，受风吹雨压日晒，伊一直做工课。即阵伊破病啊，伊未做工课啊，所以人要甲掠去抬。啥物叫做运？啊，啥物叫做情？ 恶性，伊看到这只牛真可怜，伊就出20两银将迄只牛买转去。伊叫兽医来医迄只牛的病，迄只牛已经是绝处逢生，好亲像别人的人情同款。伊做着工课是特别紧，迄只牛足足伫恶性的厝内面，搁再加活16年。

这半白狗啊是秘伫桌卡，唔敢出来。正在土匪伫敲物件时阵，忽然间起了一阵的阴风。吴姓因翁阿母有看到迄只死去的大水牛对外面走入来，这只牛行来到桌边的时阵，煞消失去。桌卡迄只破病狗啊，本来是破病狗啊，可是即阵变甲英勇无比，雄雄就撞出来。十几个土匪拢总无对手，迄只狗啊是真有力。十几个土匪拢总掉重伤，迄只狗啊，佫会走来吴姓的身躯边，用嘴夹锁啊。听候吴姓将这土匪送官府严办了后，迄只狗啊又佫破病啊。原来迄只破病狗忽然间会遐尼英勇，会遐尼有力，是因为死去迄只大水牛来复生呢。自迄个时阵开始，吴姓的某。伊又搁有身啊，伊搁十个月怀胎了后，吴姓的某又搁生产啊，真好，甲生一个真结实的查甫囡啊。吴姓伊怀念迄只牛，所以将伊的囝改号名叫做乌念牛。乌念牛伊大汉了后真骨力，做着工课是真紧。吴姓伊心中有数啊，伊的囝乌念牛是迄只大水牛来转世来报答伊的恩情的，是来行者。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吴元月、吴姓、吴念牛，拄拄啊好三代人，一个是来讨债，啊一个是来行债。人讲前世因都是这世的果，这世的因都是后世果。人生在世，有时不如意的代志是真多，讲会了，我那说袂尽。但是那是了解因果了后。咱心中就会加正快活，就想较会开。故事中的吴元月，伊一生行善。第一，要死的进程，伊的后生是一个不孝子。可是伫吴元月伊死了后，伊的后生却变成一个大善人，这敢毋是前世因？吴姓伊伫三十岁的进程，伊会使讲歹事做尽，是一个不孝子。可是伊三十岁了后，伊痛改前非，善事是一直做。伊讲甲过是上低消，到尾啊，吴姓伊嘛是得到一个牛来报恩的囝。人讲三十年前有五族，三十年后是有五修。人讲牙头三笑，真正是有心明。有的是后世报，啊，有的是现世报，毋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而已。所以咱人也是较糊涂，有较赢面。出世来做人，若是阁未晓来修。那是安尼，就失去做人的意义啊！这是真可惜的代志。空中的好朋友，你的感想如何？

咱一个人伫社会上做事业，一定是会交真侪朋友，嘛难免有敌人。好朋友若是交愈侪，敌人就会愈少，事业就会愈成功。所以做人上界大个原则，就是以敌报怨，化敌为友。加一个朋友，就加一分的力；减一个敌人，就减一分的阻碍。所以咱爱有原谅别人的度量。唔通扣分，爱宽赦人。做人若成功，事业一定会成功。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觅，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候，你要会记得泡一杯人参灵芝茶喝下去，再去上班，再去读书，再去做工作，这样你整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可以说是有色也有气，好气真的够不知，工作效率真的够真好。如果时常喝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

心脏是循环系统上个重要的器官之一。心脏若是定，人就会无生命。所以咱人的心脏未使有毛病。有真侪人心脏会安尼劈搏彩，一直跳跳真紧，有的是跳真慢，好亲像心脏用要定期同款。有的是念咪紧啊，念咪慢，上个惊就是心脏跳跳嘞，就会搁停一下。西医讲是不整脉，咱中医讲是结带脉。心脏是循环系统的总筋站，未使有一丝仔出毛病。若是有小可过样，就会感觉呼吸困难，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四肢无力，形啊会安尼窒窒，会感觉空虚空虚。心脏的病大体有五种，就是心动脉硬化、心病膜堵塞、心肺不足、心脏无力。上界可怕的就是夹心症。那是得着心脏病的人，爱适量的运动，唔通做激烈的运动。平常时爱食一寡补血、清血的物件。上界爱注意的，就是唔通走串串的时阵，水倒坐咧，还是水倒咧，还是行串串的时阵，来食冰水。咱中医中药顾心脏的药物有真侪真有效的验方，参像人参甲拜丸、独参饮、生梅散、炸甘草汤、补心丹。养心汤、瓜罗、九百、白酒汤，这盐方拢是保养心脏的好盐方。不过爱会晓用，用有对症。若是要使用的时阵，请你请教就近的中医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批讲，伊个胃肠病已经治真久啊，先医都拢医袂好。伊讲伊个胃肠病是真奇怪，平若是食饭、食糜，还是食豆奶，胃都虽艰苦，就是啉着滚水，胃有来疼。会使讲平若是食物件，胃肠都无爽快。伊来批问我讲，这是啥物款的胃肠病？到底是啥物款的病因？为何医来医去会医袂好？空中的好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伊所治疗的胃肠病叫做糜烂性的胃肠炎。胃肠不但是溃疡啊，搁在烂，搁在拱人。这款的胃肠病，拢是旧年的胃肠病医无好来引起的。上起头是真熬腰，会安尼做做疼疼会歪，腰的时阵会真艰苦，后来就变成腰也疼，肚有来胀疼。在这个时阵，若是无彻底给医好去，胃肠的胃液、甲肠啊液就会一直减少，一直无去。上起头是流皮溃疡尔，后来煞变成发炎拱人，所以平常食物件伊都会疼。这甲胃寒、胃热的疼法无同款。胃寒的人平常是食冷的物件伊都会疼，亲像食着梨啊、食着西瓜、食着柑仔、果汁、椰子水。若是胃热的人，平常是啉着酒，还是食着补，还是食较少的物件，伊都会疼。胃寒甲胃热这比较较好医。不过那是糜烂性的胃肠炎，这比较较歹医，唔是医袂好。上界重要的都是爱对症落药，爱有耐心，一定爱食甲好胃肠的肉芽生出来，胃壁甲肠仔壁交起来，安尼才算是完完全全的好去。胃肠病这是上界普遍的一种病，所以我时常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养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介绍胃肠病养方，只要用有对，效果拢真好。只要用有对，胃肠病买好真正是无困难。即卖我搁来讲糜烂性的胃肠炎要安怎样治疗？那按照我过去行医的经验，糜烂性的胃肠炎，那是选用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这拢总无够力啦。那是选用香砂六君子汤、松灵白术汤。佫会感觉伤涩，对着糜烂性的胃肠炎，一定要分三个阶段来治疗。第一个阶段要用蒲公英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第二个阶段要用白芨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第三阶段再用粉光、乌泥这几味药啊来做主药。这几味药啊，拢有伊的特点，参像蒲公英这味药啊，伊会排脓、会消炎、佫会杀菌；啊，白芨这味药啊，伊会补胃壁。伊会促进肉芽的生长，啊，粉光甲乌黄泥这两味药啊，伊会搞胃壁，会促进胃肠的收缩力。有真侪人去治着胃肠病，医来医去医袂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见者拢食一挂止疼止酸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找无着内行的医生。第三个原因就是家己无耐心，只要有较好一出来，伊就不爱食药啊。胃肠病关系到全身躯，关系到身体的健康。你甲看有胃肠病的人，身体拢养袂起来。身体若是要养要强，胃肠真正是爱顾。

即马来讲上限论，113分内中的第二个大芋头桂枝汤。桂枝汤这个芋头，干那五味油啊，尔，就是桂枝、白术、青姜、红枣、甘草这五味油啊。千万唔通看桂枝汤五味油啊，尔粗粗俗俗无气。桂枝汤的变化是上介济。过去我捌公开以中方半信不随的芋头加味黄芪五味汤，这个芋头就是对桂枝汤变化出来。咱医生张仲景伊发明113分，会使讲每一个芋头，那是用有对，拢会当拼大镜头。几千年来造福患者，会使讲是不计其数。伊是咱中医药界上界有贡献的人，所以尊敬伊是医生。那是感冒初期时，无流汗的时阵，都要改成用魔方汤来发汗。但是那是发汗了后，病阁无完全好去，这个人的身体一定是卡虚。在这个时阵，都要用桂枝汤来治疗。有哪会使使用魔方汤一半，桂枝汤一半？这个合方叫做桂麻各半汤，嘛会使使用桂枝汤1/3，魔方汤1/3。这个盐方叫做桂枝二魔方一汤，看症状的需要，病人身体上的虚实来使用，安尼就袂过磅，药力温也袂无够。桂枝汤的变化，方头是有够多，干那用桂枝汤甲甘草两味合作伙，叫做桂枝甘草汤，专门在治疗发汗过头、心阳来实、心肝头会感觉真艰苦，爱用手甲刺咧。才会感觉较快活。熬紧张的人，搁熬流汗的人，用桂枝甘草汤来治疗是真有功效。用桂枝汤，搁再加姜花、红枫、川芎、白术、麦芽糖，这个盐方叫做苏霞食标汤，专门在打叠熬流汗、搁有酸痛症的人，用桂枝汤来加辅助，这个盐方叫做辅助桂枝汤。专门在治疗身体虚弱、熬流汗、搁时常卡手的旧筋，会治到风湿关节痛的人。用桂枝汤来加麦芽糖，这个盐方叫做小建中汤，专门在打叠胃肠无力、习惯性的便秘。老人也是囡仔时常会便秘，会使选用这个盐方来加火麻仁，效果真好。小建中汤会改善肠仔的收缩力。达到自然排便的效果，用桂枝汤，搁再加青枝，叫做桂枝五味汤。后人讲黄芪五味汤。那欠血、身体虚、血路未通透，会引起脚麻手臂，用桂枝五味汤来治疗是真有效果。那用桂枝汤加龙骨牡蛎，这个芋头叫做桂枝龙骨牡蛎汤，全国下焦。那是高腰，还是头叉腰，还是衣肩蒙色，下缘虚寒无力，拢会使选用这个芋头。桂枝汤的变化，芋头是有够多。今仔日我所介绍的，是有经过印证，感觉真有功效的，才有介绍给大家。若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伊会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即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处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癣。皮肤粗乌、会起条纹、乌斑白掉、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要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今日无要讲笑诶，今日要来讲一个故事啊。
1: 故事哦。
0: 嘛，但是这个故事主角嘛是阿宅的故事。
1: 啊，这都好。
0: 大家听阿宅讲啊，阿宅个要乌白讲话啊哦。
1: 嘿，
0: 这个阿宅甲因某吼结婚的时阵，阿宅送因某一粒人讲一克拉的这个钻石啦。
1: 哦。
0: 钻石，这钻石，你若讲伫阿宅迄个年代，伫30年前吼。
1: 嗯。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
0: 对哦，30年前哦，结婚的时候送因某一粒一克拉的这个钻石，啊，因某足欢喜的哦，逐天啊出门哦，这粒钻石绝对拢个挂在手面顶，
1: 挂
0: 出门不管去买菜啦，甲姊妹旁去多佚佗啦，不管如何，伊就是拢个挂掉，因为这是因翁送伊的。
1: 系啊，
0: 结果有一天呢，碰见去啊。
1: 哇！
0: 胖进去啊！哦，啊，就底下足艰苦，伊感觉这个手指足水的啊，钻石手指呢？
1: 对，
0: 阮翁送我的呢。
1: 唔知阿仔，佫有法度送第二粒？
0: 嘿啊！啊，这粒佫
1: 做胖进啊！
0: 迄一粒较贵了，无去足艰苦的啊！
1: 干嘛？
0: 啊，就安尼哭啦！啊，结果阿仔看了讲，啊，你啊是咧哭安怎啦？我迄个钻石无去啊啦！阿仔讲吼，卖哭卖哭。
1: 我
0: 老实跟你讲，伊个钻石是假啦。
1: 哎呦，
0: 伊莫足生气哦。
1: 嘿，
0: 啊，你啥要搞骗？
1: 我靠！我靠！干呢？
0: 你啊！我靠！啊！你啊！我逐天欢喜。
1: 我逐天你买的时阵，我逐天等呢。
0: 我逐天足欢喜的呢。
1: 是啊。
0: 我欢喜30年呢。哈哈哈！哈，阿仔讲啥呢？从起码伊互你欢喜30年啊。
1: 不假吼。
0: 伊安尼个讲，这伊莫在红色狂讲。听讲他冇影吼，你好欢喜30年哦，哎，结果佫过20年了，这个阿仔啊破病啊，啊破病的时阵，伊就甲因某讲，阿婆，我老实甲你讲啦，
1: 对，
0: 你当阵无去你遐泉州，哦，是真的啦，因某讲，啊你先讲好骗，伊讲吼从起码。我给你骗的，这后边这20年，你无阁继续艰苦啊！有影啊！你看，伊意思个骗讲，伊本来个这个真的，伊个骗讲这个是假。伊是咪讲，安尼至少你是咪欢喜30年？
1: 啊，再减20年啊！
0: 啊，即马你好，即马过20年啊，是不是？为哪个讲这个是真的？当初是个讲这个算就是真的。伊是咪一直艰苦，可能艰苦个20年？
1: 对啦，
0: 艰苦20年嘛。对不对？啊，到尾阿仔个讲，这个钻石真的是真的啦。伊讲啊，你想搞骗？从这你没有再继续难过啊，你无继续艰苦20年啊。这个故事跟讲啥？你知道？讲就讲，咱人不管如何吼，咱人就是活了快乐。
1: 对啦。
0: 你过一天嘛是一天，啊，你艰苦嘛是一天，
1: 对啦。
0: 快乐嘛一天，
1: 是啦。
0: 所以阿仔这个善意的谎言，让因某安尼欢喜50年。欸，但是因为他到尾这个选择拢是真的哦。
1: 哦，
0: 这个选择是拢是真的。一开始个骗是因为伊无爱伊艰苦。
1: 啊，但是迄个选择无去啊。
0: 啊，无去算啦。但是至少你看，一个选择让伊某欢喜50年嘞呢，对不对？
1: 啊，
0: 伊
1: 某嘛记记。
0: 头前这30年拢做欢喜的。
1: 嗯。
0: 啊，伊看伊艰苦啊，无去啊，做艰苦的啊。
1: 伊
0: 为着无让伊艰苦。伊个骗讲这个是假。伊某就袂艰苦啊！啊假我就袂艰苦啊！哦，你是假哦，啊无你钱啊贵着，对不对哈？结果最后是真的啊！我讲，这个阿仔你讲吼，伊讲吼，但是嘛真有智慧。然后咱阿公某做伙就是安尼啊，彼此的体谅，
1: 很重要了，
0: 贴心是最重要的。
1: 对呀、啊，
0: 有当时吼，咱大声哎，阿公你想要吃啥？ 阿婆来给你买一个啊，
1: 是呐，
0: 还是讲姑姑啊，阿爷等下哦，哎，我给你捞烧水，哎、欸，你无同款呢，迄查甫会感觉讲足贴心的，
1: 就是迄个起毛起，
0: 足幸福的，
1: 嗯，
0: 阿翁等来厝的，今日饭食食的，来。哇我来说不会你休困、
1: 哦、
0: 虽然是一个小动作
1: 对啦能开心一整
0: 天、啊、普通时啊安啊没在做的事情对
1: 了、哦哦哦哎、所以这不得了、哦、
0: 哎哎哎今天我来说什么哎结果不说齁你说你我要送啥啊不你什么帮我说我开心一心你
1: 有时候这个时候慢想我多
0: 哎慢想我多哎哎，来帮你洗嘛，你就算阿弥陀佛啦。哎，莫想讲吼，什么安哥伫外口创啥货啊？有当些人安啥啦？干嘛想？
1: 阿姨，那是有一天过年是赚三十万给你。
0: 哦，你嘛，
1: 紧个收起，
0: 紧个收起。
1: 哎，紧个收起。
0: 你莫讲阿莫啦，免啦，免。
1: 卖鸡，卖鸡鸡身啊，
0: 卖鸡身
1: 收软，直接捧在裤子里面。
0: 对对。
1: 收啊，那佛锁在金库里
0: 面。钱地这是实在啦，
1: 丢啦丢啦。
0: 所以讲，
1: 你阿翁诶，你好辛苦哦！哎呦妈呀，
0: 免啦，
1: 免啦，免啦，
0: 免啦，我五万多啊！
1: 我内底几张啊就好啊，拍摄伊就收走啊，
0: 是啊，
1: 千万不可做这种行为，
0: 对对对对，
1: 马上收下，
0: 马上收
1: 哈，因为后盖唔知我够有即盖三十万无，
0: 是是
1: 是啊，
0: 听前面讲阿元。我为计下阮人家即嘛，卖讲三十万啦，三万我都唔收给你三十万。
1: 喂，今日讲我连三千拢
0: 无。哎呀，我这连三千拢无，你真的。

0: 我咧囡仔买咧，当来什么蛋糕、什么做名、什么小潘、小潘什么物件有无？火咧做好食啊！内底有什么什么凤、什么酥诶？
1: 是啊。
0: 哦，啊个内底有什么鸡卵糕？
1: 是啊。
0: 哦，啊个什么面包？
1: 拢袂当食。
0: 哦，拢做好食，我看人咧食到，你袂使食
1: 啊！
0: 你
1: 靠。啊，肉，迄落行啊靠，迄肉丸
0: 哇！哦吼，要求哦。
1: 啊个鸡咧，
0: 咸酥鸡哦，
1: 咸酥鸡，
0: 迄嘛袂使食啊。
1: 然后那个臭豆腐，
0: 哎，哦。哦，蚵仔米线，
1: 袂当
0: 吃。哦，对呀。
1: 啊，搁有迄种凉面，热天食。
0: 啊，凉面，哦，你，哇，你讲的这拢，拢我介意食。
1: 啊，搁推口无？
0: 哇，推口饭，哇，
1: 真。
0: 好啦，所以
1: 真的是好吃。
0: 你看咱这爸母吼，身体家己吼爱给控制也好。哦，咱你们来啊，你也不过袂使这，个袂使这，我还世间上真真正是非常非常的不愉快啦，好不好？好啦，别紧。啊，咱这爸母吼，咱有听这边讲阿婉，咱点解有将物件来介绍，一干都无介绍无多，因为咱我来讲，咱个另外讲加送，你知道？
1: 对。
0: 啊，加送了，咱的博士会讲，哇，这伤过俗啦。
1: 嗯。
0: 啊，不爱好咱哦，但是我甲讲吼，未使啦。
1: 对。
0: 嘛是爱个，好咱优待一下安尼，好不好？
1: 是啊是啊。
0: 好啦，等下这个好甲恁介绍吼。后来因为吼，咱长的歌吼，佫作者少未播完吼，所以咱今日点歌活动可能爱暂停。啊不吼，搞互恁点入去了嘛是报袂着，啊佫延后一工，安尼就歹势啊你吼。好啦，所以吼，来咱今日吼，无多个恁点歌吼，咱先紧甲昨个歌紧甲报完啦吼。感谢谢谢，赶紧来安排着咱听众收点播歌，感谢谢谢。

0: 好，来来来，今日歌嘛非常侪首吼，赶紧来做安排。啊，今日等你安排完了，等你要今日进入今日重点啊啦吼。
1: 嘿，
0: 好来，先来安排这首无字的精配啦吼。

0: 咱人活在世间上，其实第一要件都是为了食尔，
1: 为了三顿，
0: 为了三顿啊！
1: 三顿就是食物件啦。
0: 你也想伊，你一天来赫尔长，你无食饭会腹肚枵啊！
1: 哎呦！
0: 但是我就讲啊，咱台湾即马真可怜，就讲吼，尤其是咱台湾吼，
1: 有四个就一个得着糖尿啦，
0: 对，糖分带足悬的啦，啊，无啊，当然啦，我讲台湾太好食物件太济啊，哦啊，好吃。哦，啊，食了个吼，一直食了，你就听袂落啊嘛。
1: 是啦，是啦。啊，我也是遗传呢。嗯，有些是带遗传。
0: 啊，爸爸妈妈你嘛知吼，其实糖分啊，只要带咱身躯，你也无该好啊控制也好，甚至无该处理也好。
1: 对。
0: 以后一个毛病并发症绝对来找你，我相信大家拢知。你也看阿元，敢那这几天吼去送货吼，足侪咱只个爸好啊、母也好啦吼。
1: 对。
0: 拢目睭拢看无啥，
1: 是
0: 啊。其中看无的这人吼，我问讲啊，你有糖分无？伊讲我糖分带足久啊。讲啊，你敢无食药啊？有啦，啊都有食，啊有食就是。
1: 少年食到老，
0: 食几啊十年啊呢？我讲食几啊十年啊。啊，伊讲讲到水嘛无，伊讲无法度啦，愈食只是愈重尔。
1: 嗯。
0: 所以我阿元问到即马吼，问十个拢安尼讲，愈食只有愈重尔。
1: 对啦。
0: 无可能，啊无得医生甲你药换啦，啊无以前无高血压啦，无高血脂，即马拢开始有高血压、高血脂啊。
1: 是啊。
0: 为什么咱规身躯的血内底拢浸汤膏嘛？
1: 是啊。
0: 啊，你汤浸汤膏，你无甲用，我来讲第一个，伊会影响到咱的血管。
1: 嗯。
0: 血管会顶起。
1: 对。
0: 啊，顶起了后，伊就容易憋气。
1: 是啦。
0: 啊，憋气就是咱讲的，看你憋去倒位啊。
1: 是啦，嘿。
0: 哦，所以你啊，憋去
1: 目睭。而且有糖分的人吼，甲有高血压、有高血压跟有糖分的人啊。其实有糖分的人比较吃亏，
0: 对啦，
1: 因为血会比较高，会比较黏。
0: 对，
1: 你想看卖，清清的血，甲一个像麦芽糖的血，你逐天爱食营养粉，不管是三顿也好，还是讲你食足侪保健食品嘛好，还是讲你食足侪西药嘛好，你的血是黏黏、烧烧，就跟麦芽糖同款。
0: 嗯，
1: 请问你的器官敢要食得到营养嘞？
0: 食袂到啦，
1: 吃不到。
0: 哎呀、啊，
1: 所以有糖分的人吼，身躯带糖分的人也较吃亏啊呢。
0: 好啦，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以下广告，我希望咱这不管你即卖是拄好标准的，拄好伫边缘呢。
1: 好，
0: 比如讲六，
1: 边缘也要小心哦。
0: 拄好六的啦，好不好？我就这样子都六啦，六点一、六点二的啦，
1: 对，
0: 六点五的这种，好不好？
1: 是。
0: 啊，不得六点八嗨啦，这样、
1: 嗯，
0: 啊是前几公里这么已经十一、十二、十三的呀、啊，
1: 嘿，
0: 嚯、哦，这样我当家己看到医生看到讲，哇哟，惊死人啦，管啦哦，
1: 是啊，
0: 哎，除了食西药以外，以外广告，我希望咱这爸母吼，
1: 嗯，
0: 爱注意听。
1: 啊，个比如讲咱的饭前哦，饭前你量的时阵，你是差不多九十以上，甲一百出头啊，哎、欸，你唔好想讲。你也未听白哦，你也未钓到你哦。伊这有当时吼，人机器官派去的时阵吼，是一瞬间呢。你就突然去汹涌去叫检查，我那爱食药啊，这就可惜诶。所以咱平常时啊，咱的代谢问题，咱平常时爱去重视伊。咱爱好好就是讲，爱食什么物件来保养家己，卖有咱的器官啊，卖有咱的身体啊。一天一天一直老化下去啊！
0: 尤其你即卖
1: 咧，
0: 你即卖叫我咧西药剂的人，
1: 对，
0: 药剂功能无好的人，
1: 是。
0: 有影，你看足侪外口市面上足侪拢一挂过药剂的，
1: 嗯，
0: 清药剂房啊，你拢做好的，
1: 是啦。
0: 但是你糖分也无家控制，
1: 你无控制吼，还是无？
0: 赶快，
1: 那个是你只是食尔。
0: 我跟你讲，
1: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血糖的问题啦。
0: 对，
1: 嘿，
0: 好来，爸爸妈妈来，以后广告你注意听吼，啊，你详细听。啊，电话甲咱小记也好，
1: 对
0: 好不好？好来，今日阿元嘛替咱这爸母敲了一个真好的优待啦。
1: 嗯，
0: 哦，啊，电话小记者来，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我相信足侪人为着糖的问题吼，糖分降袂落啦，糖分的指数足悬的哦。
1: 嗯，
0: 安尼吼烦恼咖呢，大家来医生去检查，医生就开始害头。哎呦，阿桑啊，阿姐啊，哇、哦，阿、你那血糖那飙啊悬呐。
1: 是啊。
0: 啊，你是拢乌白食？伊讲无啊，我都无乌白食，我已经啥物拢无食呢。
1: 嗯。
0: 连麦我都唔敢食，连面我都唔敢食，甚至我一天三顿我才食两顿尔呢。
1: 嘿。
0: 啊，是啊吼，为什么 咱赶快沸腾个去标关，因为你的腰椎伊无多分泌胰岛素嘛，你胰岛素无分泌出来，伊就无多给你的糖转换嘛。
1: 是啦，
0: 这足简单的呀。咱人为什么会有能量？
1: 嗯，
0: 咱人有能量就是爱靠糖。
1: 对，
0: 咱这里个糖要创啥？转生成有效的葡萄糖嘛。
1: 没错。
0: 但是你今日你的腰椎就是歹去呀，伊无分泌到胰岛素啊。
1: 对。
0: 所以你这里个糖伊变作啥？变作代伊人讲
1: 变作糖啊，
0: 变作糖，
1: 嘿，不是葡萄糖啊，
0: 变掉你的胸骨内底啊，
1: 对啦，
0: 变作啊你，所以你看哦，有糖尿病的人，为什么哦，就只能三比八，
1: 嗯，
0: 因为没有能量啊，一吸收不到，
1: 你的细胞吃不到有效的东西，
0: 但
1: 那个就是葡萄糖，所以变成讲你的辛苦软软燥，落落酸
0: 啊
1: 呢，
0: 啊，过去哦，西那西医人去啊，西医看西医一定是开药啊啦，但是药啊只是干哪啦，伊只是把你的血糖降下来。
1: 强制
0: 强制让你降下来哦，它没有的帮助你分泌胰岛素哦，
1: 没有哦，
0: 沒有哦，哦，一直给你糖降下来啊，所以这样一旦有效过了，你的血糖就开始飙高啊，但一旦飙高了，你的腰椎感觉一直吹吹吹，但是吹无胰岛素嘛，
1: 嗯，
0: 所以你腰椎到时最后发炎过来就变无好的物件嘛。所以人家爸爸，
1: 人同伴就是注意导数。
0: 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唔敢讲这几年啊，足侪人发明着啥，即、這个苦瓜生态。
1: 苦瓜生态，嘿。
0: 那苦瓜生态，我相信大家拢知吼，苦瓜生态从有名就是台湾的咱即个
1: 山
0: 苦瓜。
1: 嗯。
0: 哦，咱台湾，咱像咱台湾优信陈博士，伊所发明的即个唐博士苦瓜生态，
1: 对，
0: 内底除了有咱台湾。从有名的中国医药学院的苦瓜生态以外，过、来咱有加上印度的酸苦瓜，
1: 对，
0: 这两点嘛是苦瓜生态。
1: 是啦，
0: 从主要吼，
1: 我们是酸苦瓜生态、哦。
0: 对，啊，咱这就是定状的哦。
1: 我们是摩一定哦，
0: 一粒就是
1: 1200 milligram，
0: 1200 milligram， 等于你过去食胶囊的两粒半意思啦。
1: 是啦，是啦。
0: 好来，除了放两支苦瓜生态以外，咱另一个放了一个美国肉桂。
1: 是，
0: 这个美国肉桂跟咱一般台湾的肉桂是无同。快的哦，伊咧美国肉桂就是日本的无水肉桂啊，吼，伊经过萃取了吼，对着咱讲，你来讲一寡吼，真正吼血糖的人啦，血脂的人啦，血压的人哦，拢会当食这个哦美国肉桂，
1: 是啦，
0: 食了以后哦，大家吼反应拢真好，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
1: 咱讲迄个糖分的摄取就是五血液，
0: 对，哎，魔术师哦，
1: 没错，
0: 哦，来，啊，过来，咱来点嘛，甲你加着个。你若无这个钙，你吃你个糖，伊啊赶快无到代谢。
1: 因为钙会使帮助咱维持咱糖类哦，咱吃你个物件糖哦，正常做什么？正常做代谢。
0: 对，所以呢，咱就把糖啊个代谢出去。
1: 对，这边劳力辛苦啊呢啊，你愈糖愈侪，那唔是你开糖厂啊？
0: 对，就是爱靠这个钙啦吼。
1: 对，
0: 所以呢，咱这爸爸，咱这内底吼有12味吼，拢伫内底啊吼。
1: 对，每一味拢对你辛苦足有帮助。
0: 来，咱这爸母吼来注意了哈，咱这吼，因为咱这一粒是1200毫克，
1: 对，
0: 等于咱过去食胶囊的2.5粒，所以你一粒，你只要再下一粒，暗下一粒，
1: 啊，食饭前哦，
0: 饭前都够
1: 哈，半点钟。
0: 来，你只要了，我来讲啊，你强调一下哈，你只要血糖啦拢降袂落来，什么糖化血色素拢降袂落来啦，哦，血脂、血糖哦、血压拢足悬的啦，
1: 是，
0: 拢足死来当来配合食咱这个哦苦瓜生唐博士的。
1: 对啊，正常人买当吃哦，正常人买是也是食苦瓜生态哦，
0: 对，
1: 把咱的身体机能维持落去啊，
0: 来过啊好哈，
1: 对，
0: 把咱的机能过啊好，调整了咱的生理机能诶，
1: 嘿，
0: 哦，来。所以来，咱这嘛来注意听哦，因咱这吼甲过去无啥共款吼，咱这量较大粒，啊，所以你再些一个按
1: 键，来只要一粒就好啊。
0: 注意听哦，咱今仔这一暗吼，伫外口供电哦，介绍，你想咱中部有一帮，甲咱这个唐博士嘛提起甲咱喝落去呀，但是伊都无看到美国肉桂。伊嘛无看到吼，印度酸苦瓜，
1: 对，
0: 咱内底有酸苦两支酸苦瓜啊，佮美国肉桂嘛吼，来，咱这只要伫供电介绍伫药房吼。就是2880块啦。今日咱
1: 加60粒针哦，
0: 加60粒针哦。今日爸爸注意听哦，有想要讲哦，要来讲维持着身体健康诶。你有血脂、血糖、血压
1: 诶，代谢较紧诶，糖类代谢较紧诶。
0: 来，咱今日这唐博士的酸苦瓜生态哦，只要2880，咱特别优待你2800块，
1: 对，
0: 甲80块脱掉，买一盒送一盒，但是买一盒送一盒两盒，阿元感觉无够。来，要让咱这爸爸体验到讲什么叫真真正唐博士的苦酸苦瓜生态。每集啊，上集啊，今日头前这30个，那电话卡给你来。阿王甲 Coco 佫加送几盒给你，
1: 我加送几盒，所以总共是3盒。
0: 三盒， 2800块，
1: 2800块。
0: 来，咱家爸爸妈妈
1: 三阿未使食三个月。
0: 那大概食饭的足烦恼的人，
1: 对，
0: 大概去抽血检查后，数据拢足悬的人，
1: 对，
0: 食甲唔知要食啥的人，
1: 对，
0: 有想要安心食物件的人，
1: 嗯，
0: 有想要甲这个吼，咱的血糖卖讲咧起起落落的人，有想要家己好啊控制的人，
1: 没错。
0: 今日咱的唐博士双苦瓜生态买一盒。直接送两盒给你，
1: 总共三盒2800块，
0: 2800块。
1: 对，
0: 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你啊。好来，稍等你哦，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我讲这讲哈，足侪人哈，那为着这糖的问题哈，真正嘛已经穷到唔知要哪穷啊，啊嘛已经紧到唔知要哪紧嘛，啊结果大家去检查身体毛病都足侪。来，爸爸妈妈哈，来以下广告哈，你一定要注意听，哦，你要详细听哈。来，0800-288-0866。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今咱这唐博士的酸苦瓜生态吼，
1: 酸苦瓜哦，
0: 来注意听哦，咱这是真真正正会当帮助你维持咱糖类糖哦，
1: 嗯，
0: 会正常代谢哦。这不是阿文，我别我用足侪，唔敢阿文讲，你听人家。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所以你老糖分无都正常代谢的人，你一定要来赶紧食咱这啥，咱的唐博士酸苦瓜生态，而且咱这当为着胰岛素，会当遇到胰岛素，佮有足侪吼酵素的成分，并且对咱吼维持着咱的能量，对着咱糖类会当正常代谢，就是咱这个唐博士的酸苦瓜生态吼。好嘞，所以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你血糖拢袂水的人，血糖拢一直飙高的人，你吼讲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拢足适合，会当配合食咱这个唐博士的酸苦瓜生态，
1: 嗯，
0: 哦，要来帮助你维持糖类正常代谢哦，要给你糖正常代谢，就是咱的唐博士酸苦瓜生态哈。后来足侪人讲要大做诶，
1: 啊，足侪人在讲呢。
0: 来，咱只爸爸，我先
1: 两个要食啦。
0: 我先讲哦，一个机会。
1: 啊，其实我讲坦白话，正常人嘛爱紧来食，为什么你知
0: 无？
1: 你要紧看你，逐天做食类食一个糖吼，麦当一直调咱的身躯顶头。吼、哦、啊，累积久了，变成个后壁变讲爱食油啊，安尼就无好啊。
0: 来啦，我讲咱这爸母简单解释啦，反正糖你若无正常代谢，一调咱身躯就是毛病一堆啦。
1: 是啦，
0: 高血压绝对来找你。
1: 对啦，
0: 高血脂绝对来找你。
1: 是啦，
0: 目睭青眉绝对来找你。
1: 是啦，
0: 西药剂绝对来找你。
1: 西药剂免讲，绝对是你的啊。
0: 中风、中风、心脏病绝对来找你。
1: 系啊系啊。
0: 但是你今日来当靠着咱这个哈唐博士的双股跨生态，会当帮助你。等你正常的代谢是
1: 吧？对，因为你那个身躯、那个新陈代谢、那个开关就是坏去了嘛。
0: 对，
1: 所以你吃进去的糖啊，无法度转换，转换什么物件？葡萄糖和你细胞做输用，所以你身躯的糖就默默收、默默收，乌白走、乌白走。所以最后你要创啥？最后你要吃西药。
0: 来啦，来，爸爸妈妈来，赶紧哦！今日细组的吼，咱是破天荒哦。
1: 对，
0: 今日买只啊，等于送两盒给你哦。三只要话者2800块，爸爸妈妈注意听，有人
1: 讲3800，
0: 有人讲要大组的吼，我开放10组的。
1: 我先讲哦，咱这一顿啊，只要伫饭前啊，饭前半点钟只要食一粒就好啊，因为咱的那个分量是有够的，
0: 咱的分量，
1: 咱的成分跟分量都是有效成分诶。
0: 来，咱这来大组的吼，来。一组是2800，对不对？
1: 一组2800，
0: 两组5600嘛。
1: 对。
0: 来600块，咱直接给提掉。
1: 600块提掉。
0: 安尼六啊五千。
1: 六五千。
0: 佮加上几啊？互你。
1: 佮加上几啊？
0: 7500。
1: 哇！
0: 但是爸爸妈妈先讲十组尔。
1: 7500块。
0: 7500块。
1: 嘿。
0: 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讲啊，要来帮助你维持着糖，咱的糖
1: 会
0: 当正常代谢，
1: 嗯，
0: 就是咱的唐博士酸苦瓜生态，
1: 对啦。
0: 你糖若无代谢出去，免怀疑啦。
1: 而且咱是双苦瓜哦。
0: 我来讲啊，阿王强调啦，目睭青眉绝对来催你啦，
1: 对啦对啦，
0: 西游记绝对来催你啦，
1: 走未去的啦，
0: 心脏病来催你啦，
1: 你嘛走未去的。
0: 来你好，好来稍等哦，所以来，你来赶紧来，细组大组拢无要紧，普通人正常人就先搞保养，好不好？来细组三盒。2800，大灾直接7500块，0800-288-0666哈，你好，来0800-288-06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哎，赶紧哦，阿王讲这个哦，那你好哦。好来，等你哈、哦。
2: 喂，你好。
0: 好来，哎，赶紧哦，你这数量有完哦。

0: 来，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好，来，稍等，你好，来，
1: 你
0: 好。
1: 卢大姐，卢大姐。
2: 你
0: 好，稍等，好来，让我挂哈，好来，好来，我来，来，你好。
2: 喂，
0: 好来，莫挂哈 ，OK， 好来，好来，好来，好来。
3: 先接电话哈。
0: 来来来来，哎，来，你好。
3: 好的，好的，我先接电话哈，拜拜拜。
0: Hello。
2: 哟。
0: 好，稍等，唔通挂掉哈，好来。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来了，现场服务电话哈，来注意哈，来我先讲哦，
3: 对，
0: 咱拄仔租数阿万个报公车讲哦，无半租啊，
3: 好，
0: 这阶段来，电话讲最紧记好起来，
3: 拜拜拜拜，
0: 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因咱这个唐博士双股瓜生态，你药房卖了足好诶吼。
3: 对。
0: 啊吼，因为这个
3: 真正是卖了足好。
0: 过去阿元足贵，咱老爸甲咱买过唐博士苦瓜生态，大家拢知阿元哇，这个足优待吼。
3: 嗯。
0: 那我先讲咱拄啊吼，今日头前咱拄啊三十组、四组诶，无半组啊。
3: 对。
0: 大组诶十组嘛无半组啊。
3: 嗯。
0: 那我这阶段，咱个留一部分后一阶段。来，咱这阶段诶吼，来我四组诶吼，我四组去开放十组得啊。大组的开放五组就好啊，
3: 嗯，
0: 好不好？啊，咱这阶段后一阶段就无大只啊，所以来你这阶段还未定掉的来，
3: 对，要赶紧哦，
0: 拄啊还未给你登记的，来，咱这爸母吼，你今日只要血糖拢安尼飙，关安尼起起落落啦，啊吼，大家去检查拢烦恼到唔知要安怎啦，
3: 对，
0: 即马目睭愈来愈落啦，
3: 嗯，
0: 颔骨安尼毛病愈来愈多啦。啊吼，血压愈来愈悬啦！
3: 对，
0: 啊吼，安尼心脏愈来愈噗噗菜啦！
3: 对，
0: 其实都唔免怀疑，你拢甲你糖分有足大的关系。
3: 是啦，是啦。
0: 除了食西药以外，你当配合着咱食咱今日当唐博士的双苦瓜生态，
3: 嗯，
0: 好不好？因为我来讲啊，咱的唐博士苦瓜生态里底有丰富各地来的，这个各地当帮助咱维持吼，咱糖类要注意听哦，
3: 正常代谢，
0: 正常甲你代谢哦。你若无多甲这糖代谢，爸爸妈妈，你就愈掉愈侪掉，你药剂。
3: 你辛苦的糖来愈来愈侪。
0: 我讲你掉目睭就青眉啦，免怀疑啦。
3: 嗯。
0: 掉的药剂就是药剂，西药剂啦。
3: 是啦。
0: 糖啦，然后你无代谢出去，掉你的心脏，
3: 嗯，
0: 一塌掉就是心肌梗塞啦。
3: 是啦。
0: 哦，啊你要掉，你可以掉咱血内底，血后就是你飙悬啦，免怀疑啦。
3: 没错没错。
0: 哦，啊无就这边卡空嘴袂好势，迄种是糖分的作怪。
3: 嗯。
0: 所以今日。咱今日唐博士双苦瓜生态除了两支苦瓜生态以外，各一支有人体试验呢，咱这个
3: 美国肉桂，
0: 好不好？过来，让我加入这个
3: 这个美国肉桂，它不是刚刚有人体试验嘛，有动物试验哦。
0: 对哦，所以来咱
3: 这个，咱这个拢是专利的。
0: 嗯，来今日吼，咱这个吼唐博士的双苦瓜生态，咱的药房的介绍一盒就是2880啊。
3: 对啦，
0: 一颗拢无得给你减，
3: 一颗拢无得减。
0: 你去唔相信？你去诊所给咱买一模一样的物件、
3: 嗯。对，
0: 那我都减一颗。阿元头壳你八万去，只要像减一颗、哦，
3: 嗯，
0: 哦，只要就是2880，两盒就是五。
3: 你做活动顶多送个东西而已，
0: 对呀、
3: 啊，抽奖券没有什么之类的。
0: 啊，5760啦，
3: 嘿嘿
0: 哦，加两盒给你算你5500安尼左右带
3: 啊
0: 啦。
3: 对啊对啊。
0: 今日咱是三盒，2800块、哦，三盒只要2800元哦，大组佫较优待，大组是7盒5000块，哦，所以来咱这宝物我强调者哦。你老咧，即马咧食血糖药的人，奇怪拢未水的人。今日咱唐博士要来帮助你维持糖来个代谢，
3: 嗯，
0: 就是爱靠咱这啊。你靠啥物拢无效，
3: 是啦。
0: 你靠西药无唔对，西药最后我唔是讲西药。
3: 你变成讲你诶食愈久等，你有抗药性，所以你抗药性一旦产生了后，你也变成你药爱加量，一直加起嚟。其实咱人吼，就是爱咱人食物件才会欢喜嘛。啊，你即马食物件爱受到控制的时阵，咱就用透过一寡现在现代科技啊，比较先进的一些产品来保养咱家己。
0: 你为什么你人会愈来愈神，愈来愈无力？因为你无好你的糖正常代谢。
3: 对啦。
0: 你糖啦正常代谢，你人吃，咱人吃的起物件，叫做吸收嘛。
3: 嗯、
0: 你即马电拢无多吸收，
3: 没错。
0: 因为你有糖降掉呀，你没办法吸收，所以你的蛋白质嘛拢捞未掉啦。你吃的保养品嘛捞未掉，你吃的药嘛拢吃未行，
3: 对，
0: 就是你糖分无正常个代谢掉， 好不好？所以来，咱这把来，细组的吼，三盒2800块，吼、哦，啊那大组的75000。
3: 啊，咱今拢是60粒装的哦。
0: 来，咱最后这阶段。阿完无多啊，因为咱那个咱后一阶段无多，又得要坐要坐坐啊。
3: 对。
0: 因为咱两点钟的时间，一定要吼，互人大家拢提着，好不好？哦，所以来，拄好订着两大桌的，阿完把你登记起来哈、
3: 嗯。
0: 啊来，要大桌小桌拢无要紧，咱这爸母有想要讲身躯的正常的，卖讲电来课时啊，大家吼指数拢安逸啊，什么糖化血素6变7，7变8，愈飙愈悬的，糖啦正常代谢哈。即个话讲，即个毛病拢未来找咱。
3: 而且你糖啊，我都正常代谢，你食什么都唔惊。
0: 好啦，
3: 有你有办法，你自己身体就本来就应代谢这个物件。
0: 好啦，买啊，赶紧吼，来，细组的3盒2800块，大组的7盒5000块吼，来你好。好嘞，稍等你哦，好嘞，0800288066。

0: 你要学了咱这个，
1: 哎，那个啥，
0: 双苦瓜生态，那个唐博士，
1: 对，
0: 你讲你食了安那？
1: 哦，食了，大行都好。
0: 安那倒以后？
1: 嗯，啊，血糖嘛好，糖化血色素嘛好，啊，迄、那个血脂迄拢嘛真好。
0: 那真好，啊，你本身有糖？
1: 啊，肝功能嘛真好。
0: 是哦，啊，你本身敢有糖分的问题？
1: 有啊。
0: 哦，有啊，啊，你医生，
1: 啊，我就是十个月无食。
0: 十个月无食什么物件？
1: 无食糖分的西药。
0: 哦，医生的药你拢无食，
1: 伊就叫我免食，我就无个食。
0: 啊，因为你就是食咱的苦瓜生态了，啊，就控制了真水。
1: 啊，真水。
0: 啊，所以你即马十个月拢无食这个西药啊？
1: 无。
0: 哦，安尼真正咱那免食药就足欢喜
1: 啊！
0: 哎，
1: 对啊，我唔则跟你讲，爱跟你讲
0: 者。哟，啊，检查数据拢足水的。赞了哈！
1: 哎，我唔知讲你这三斤钱这袂
0: 歹。哦，咱的唐博士的双苦瓜生态哈，好啦，安尼恭喜你哦。
1: 谢谢，
0: 拜拜。细砖3,800块，大砖7,500块哈，来你哦。好嘞，稍等你哦。好嘞，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哥，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点用湿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到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每天365天拢相约伫即个时间。啊！大家就来设定本台本周率，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台湾加油》，恁嘛爱加油，阮嘛爱加油，咱大家做伙来加油，顾咱的身体，顾咱的健康，顾予咱大家会当快快乐乐。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则0800-088-0008-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一定爱卡，